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今日咱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佮有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介意的吼。咱这个非常专业的，咱这个郭医师的概念来，郭医师你好，
2: 阿冠哥哥好，好哥哥姐好，
1: 好，
2: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郭医师，好，来平安大家好，
0: 哇，恁郭医师吼，我讲真，恁这爸母吼，恁若讲住北部的人吼，真正恁若讲有机会啦吼，来讲要去吼医生找医生吼，真正会当来去找咱这個郭医师的吼、非常非常的亲切的，
1: 不敢当
0: 啊，然后你该说该说咱的一寡情况吼，马上解说到足清楚的啦吼，
2: 是
0: 是，来恁这郭医师吼。你点点来，咱的节目了吼，咱的听众朋友一知你要来吼，拢会问一寡吼很特别的问题。
2: 是，
0: 普通时你讲要找医生，要问老实讲，医生无济时间呐，对不对？后边一等你等点，
2: 对，
0: 然后你又问上久，等你后一个就起毛麦啊！你这是看那么久，你在问什么东西哈？
2: 是，
0: 老实讲，人破病人心情拢无好啊，
2: 是，
0: 对不对？
2: 对，
0: 我问就讲吼，人讲大条、大条跟细条啦，有人在讲。啊，别就大条的啦，别就细条的
2: 啦。
0: 这两条大条跟细条，到底这两条是有同款的无同款？
2: 咱一般会经吼，主要主要是看咱的这个跟这个心脏关系，
0: 跟心脏关系。
2: 啊，这个血哈，为心脏拍出去的，那叫动脉。啊，这个动脉哈，像那个动脉，伊就是你心跳哈，砰砰砰，
0: 啊，
2: 你那不小心去动掉，我会抓，用最会用抓出来，迄种是去给伤掉迄个动脉。
0: 啊，你所以你动脉呐伤掉呐，比如破去，会用抓。就是咱讲，可能就是较严重的，比如人讲中风。
2: 就是，伊若讲咱的心脏可能各位爸爸妈妈捌听过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呐，讲去拆掉了，是为去倒啥倒筋啊？
1: 倒筋啊！
2: 啊，你若无倒筋啊，无用好势去做心导管吼，伊真正呐，就讲讲心肌梗塞啦，吼，心肌梗塞叫心塌。啊，过来，那讲这个物件呐，发生在咱的脑部，哇，脑溢血的中风去啊！啊，过来，那讲这个会。是，那咱这个血筋是要甲血为咱的身躯送转来心脏的，这叫静脉。
0: 哦，那你作用无同款。
2: 对，一个是为啊，这个刚咱那个拢甲患者，比如讲刚才坐公车，
1: 坐
2: 公车为这个中站吼，这心脏这中站出去，一转来嘛，
0: 对，
2: 路线无同哈，所以咱大部分啦，较表面的拢是看到，拢是静脉。因为动脉拢是撑得较深
1: 哦，
2: 想让你因为动脉
0: 薄吼，所以有当下咱看到手吼，足大足粗的规条足大，迄嘛是拢静脉。
2: 对，啊，搁一项咱大家做参考就讲，动脉的血是红色的，啊，那静脉像咱看到咱手上吼有这个手筋吼，
0: 手筋
2: 你看到伊是青青。
1: 对耶，
2: 哦，伊这就是要负责把这个血哈塞进来心脏，啊，经过这个心脏这个上手哈过了，伊就搁变红色的血，红色血就搁上去，是，所以这叫循环嘛。什么叫循环？就是讲伊是一个气，一个灯啊，一个气，一个灯啊，这就是咱身躯这个循环，这人体是真就奥就很奥妙啦，
1: 真的奥妙。
0: 哎，这我讲真哦，今日我才知讲，原来咱的血够分青色的呢。
2: 哇，是啊，那个也看得真啊哈。
0: 所以那些龟是哦，
2: 哎是，
0: 咱贵咱就咱台湾人讲白青金，
2: 哎对，吼，
0: 白青金，白青金
2: 就是赶快，
0: 拢是静脉关的，
2: 是哈，因为咱一般对讲，尤其是迄、那个啊末梢的循环啦，卡拜哈，
0: 啊卡梢就是讲咱的卡
2: 啦手，啊尤其是咱的卡，哦、嗯，因为大部分咱的卡的这个循环啦无好的时阵哈，有的初初开始是看呢，细条细条啊，幼幼啊，啊看一条一条青青
0: 哈，
2: 啊大部分这是拢无什么关系，对健康无影响，
0: 还好，
2: 就看一个好看歹看的
0: 啦，哈、
2: 哦，啊就讲那个那讲咱无去个注意，慢慢也讲，慢慢那个细条慢慢愈来愈明显，啊怎会浮起来，它变较大条、哦，啊有的是看起来咱讲那牙根有那大钉哈，就安尼细条细条，安尼一条一条，啊你若国无去个插，有当下变哈，跟那蛇呢哈，
0: 露粗啊，
2: 啊也就是规个浮起来哈，刚迄个刚我这就我捌看过种浮起来了规。
0: 归完
1: 的，跟那葡萄感
2: 觉，对，跟那葡萄，真正是那葡萄，它这个葡萄感觉哈。啊，所以呢，这种状况，伫咧咱的这个医学顶管叫做静脉曲张，
0: 叫做静脉曲张。
2: 静脉曲张，啊，这静脉曲张是足侪时段，随着年岁了，拢会拄着自然的状况。
1: 哦，这是自
2: 然的、哦。大家人拢会有，大家人拢有哦。
0: 他、
2: 哦、只、是讲你有。伊呐，甲你哦，你和平共处就是讲哦，你啊，你无去个只啊，伊也无去，
0: 你无个讲啦，
2: 你无去个钱，伊也未甲你人吼，安尼大家就是拢
0: 多好，
2: 安尼无要紧，但是足侪。这个爸爸妈妈跟老爸坐回去了，为着这个物件去开刀，啊，跟老爸去大医院，结果哦并发什么感染啦、啊、蜂窝性组织炎啦、啊，哦，无个哦，拢大家会想讲啊，这是小毛病，但是阮伫咧临床顶管捌看过，就是老爸无了足严重的这个案例，所以大家嘛是要真细意讲，因为为细条开始，你若无注意，甲后壁会变死如大尾，变大尾老毛，
0: 变老毛其实歹啊，
2: 是
0: 啊，但是哦，即马就要问咱这郭医师讲哦，你想讲一个，你讲静脉曲张是每讲打破弄会堵掉
1: 嘛？自然现象
0: 嘛哈、嗯。但是讲伊啊，何以愈来愈大条？为什么愈来愈大条？愈浮来愈明显？
2: 因为像那个静脉曲张，主要就是讲这个血哈。咱为心脏拍一个卡，哎、伊爱为卡，爱塞进来，
0: 那个拍，
2: 再拍进来嘛吼，啊，进来去的时阵有心脏的力，啊，进来时阵无够力，啊，无够力，相当系无够力。第一个就是讲你的血筋会弯翘，尤其是讲坐较久，咱、坐的时阵，咱卡是
0: 弯，
2: 吼、哦，啊，这个咱啊徛的时阵，这卡是直的，啊，经过这个研究，捌发现你坐的甲徛的，伊这个。卡要塞进来，这个
0: 心脏，
2: 这个阻力就是伊力吼，去做阻力会加30%。
0: 所以无
1: 将会卡拍起来加30%。
2: 哎对，哎佫加30%力。所以咱若徛的时阵，伊较好塞起来。但是你若坐的，伊就敢讲咱咧塞车塞吼，咱若塞地路，拢啊油门一直吹吼。
1: 啊，爬坡。
2: 等下哦，有爬坡，还是讲遐等下有一个哦，左转一个右转
0: 吼。有。
2: 啊，你就变做讲等下爱速度爱减嘛。
1: 嗯。
2: 啊，速度一减了哇。
0: 哦，要吹，
2: 那个吹，
0: 吹
2: 高山去，所以在那个咸的所在就较容易安怎，所以血筋的弯翘哈，迄、那个弯翘的所在，产生这个静脉曲张的机会是滴落诶。加40%-50%，
1: 啊，
2: 主力是30%，
1: 但
2: 是
1: 三
2: 星，因为咱逐天这个会哈，24点钟这会拢会拍嘛，啊，愈拍拍久来了，讲地水也传就，啊，到后边伊就可能结一圆底下，
0: 日积月累
2: 哈，啊，这个物件，咱啊初初开始，那无给他处理哈，一般诶三星就讲通水就是安尼，卡零手零，尤其卡安尼零零麻，你看讲来，
0: 他那几年数据拢
2: 零零麻。你烫天连热天，吼、哦，人咧吹冷气，你讲讲，哎呦，他那冷机机，我捌拄着迄个，我李生捌甲我讲过，讲伊暗时吼，十点去困吼，伫咧热天，唔是寒天哦，伊到3点时阵吼，起来放油，手一摸，哇，迄卡
1: 那是，
2: 伊用一年烫天，唔敢吹冷气，一直吹冷气，迄个卡那冰冻咧，
1: 哇，
2: 哦，啊，所以诺贝尔就是讲，我嘛是甲介绍的真好物件吼，唔是讲食药啊，唔是讲用什么手术去创伤、啊来改善这个问题哈，啊，做为这个麻哈、哦，这个链哈、哦，卡链手链哈、哦，啊卡麻手麻，如果你若不会甲插，伊诺贝尔申请。 足恐怖一种状况，就是你规工24点钟拢会疼，
1: 拢会疼，
3: 拢会疼，啊疼是胀疼安尼哦。
2: 哦，伊迄种胀疼吼，咱普通讲嗯啊疼都无要紧啊，结果咱就去食什么
3: 哈
2: 止疼消炎吼，甲食落去卖疼就好。啊，结果那讲啊止疼消炎那食无够，咱去煮一个消，我们煮止疼，那么就简单的，种点播加方便哈。伊迄种疼跟咱普通的疼无同，普通的疼对药行哈有反应，因为止痛药内料就是互你卖疼。
3: 对，
2: 但是伊这是，那想讲，咱目睭去入一个沙，还是讲喙齿吼，
3: 食伤
2: 紧，加一个哦，一个骨头一个鱼翅啥，去卡咧咱的齿旁，啊你背不出来，
1: 嗯，
2: 一种疼，
3: 足艰苦的。
2: 你目睭去入条沙，你食几天药够好？
1: 无，
2: 你喙齿去卡一个物件，卡一个骨啊吼，就哦卡一个鱼翅，卡咧内底，安怎背不出来？
3: 哦，你足艰苦的。
2: 安尼规个哦，安尼足难要。
3: 所以，
2: 迄种疼，甲是这种疼同款，就是你感觉讲哦，足无爽快。哎，我捌拄着患者讲，伊足想要讲，也自己刀甲，
3: 就是卡个胃掉，
2: 甲胃掉，卖好一个，因为伊规工
1: 咧，
2: 连咧困，对，因为安尼，伊就自己感觉着。差嘛，哈、哦！本来去困，就好不容易困着一点钟啊，半点钟、一点钟、两点钟，一精神起来放着药去，感觉着这后边拢免困啊。
1: 哇！
2: 所以你感觉着这个物件。
3: 所以这吼、哦，咱过去意思讲，这是虽然是自然的现象啦，
2: 哈。自然的
3: 现象。但是你若无来用啊好的时阵，你若讲这个营养吼无够，啊是讲吼你啊，予伊这个吼拢已经补起来、建起来时阵，表示你咱的血的老的变积掉的，
2: 老袂叮当。
3: 啊，老袂叮当，过来咱就讲吼拢塌掉的时阵，营养阁上袂够。
2: 是。
3: 啊，上袂够了，
2: 你循环，
3: 你就开始吼无爽快。
2: 对
3: 但是哦，你即马讲是无爽快，那我问郭医生，阿奶公这算轻的嘛？
2: 哦，算轻的，
3: 哦，这
1: 个算轻的，
2: 这算轻的，
3: 阿奶
1: 啊，
2: 这算轻的，
3: 阿奶，你讲这细条，咱讲的静脉哈，
2: 虚
3: 张，那讲严重的，咁对咱脑上，
2: 他就过来就变作讲，如果你还是无去个插，
1: 嘿，
2: 我们搬回来，对，搬回来一个插哈，因想讲我这老了，
1: 别安
2: 咯，别安，甲老伯开始也听了，大部分有。肺癌变化，第一个就是野生性肺菌的发炎。
1: 肺菌发炎，
2: 啊，伊这个发炎就是发炎在内底。就头先咧讲，伊个肺菌的发炎是规条的，伊唔是一个所在。
3: 哦，
2: 刚刚讲，咱头先是讲一个，小看一个齿啊去卡掉，就是起炎。啊，你啊，规个起吧，规个起做，规个拢肿起来是。
3: 不肿。
2: 哇，那就是规条的，伊只要迄个肺老鬼的所在，迄条肺菌有的所在，你规个人
3: 拢痛啊，
2: 对，嘿，听患者咧讲，嘿，真正足艰苦的
1: 哈。
2: 啊，如果能够无去甲插，迄个产生一种物件叫做静脉瘤。
1: 哦，静脉瘤。
2: 啊，伊就足简单咧，啊，你就无甲插，啊，伊就一直化验，啊，化验了，血筋就愈
3: 愈窄，
2: 伊就这个啊，哦，变规结规
3: 环。
2: 哦，啊，静脉瘤敢若不够无处理，有当下若讲佫去运气若歹，佫拄着迄个化验吼，伊煞规支脚会肿起来。我捌拄着迄个。严重的吼，哎、啊，来看我一看到我就讲，这下赶紧送急诊吼，你当家我这处理未好，赶紧给你转急诊。迄、那个伊个脚吼，这脚发生倒脚无，这脚是这脚发炎倒脚是正常的。
1: 嗯，
2: 迄个脚增加那哦，迄超了。抽了像迄个大罐，迄个矿泉水，
1: 嗯，
2: 哦，迄个三四千 CC
1: 矿泉水，
2: 是真正是增加呢，吼，伊讲伊这伊冰箱是弄咧种，冰箱是迄卡是那像迄两千 CC 欧熊三十迄个
1: 大
2: 成易开罐，那一礼拜经过了，那感觉
3: 变五千 CC，
2: 变五千 CC，
1: 哇，
2: 一个一家都严重吼，我不要去到病院去，我家在看去，因为如果真啊佫无处理，伊那三型血管，迄个血管啊老一家把酒料都清明，老。老一家你的脑部，
1: 对
2: 中风，老一家你的心脏，你的心巴结塌，
1: 肺部就肺栓塞，
2: 肺栓塞、肺水肿，啊，伊时阵来时阵已经用拜啊，处理人家擦掉，啊，你那个，啊，一个最简单的爱啉酒，
1: 哦，
2: 啊个伫咧阮迄个新店迄边遐山区，在咧乌来迄边遐，啊，伊边遐医生因较袂晓看，拢是甲开止疼药啊，啊，已经食几礼拜拢无较好，啊，来时我看我较紧甲转去阮遐附近的大病院，好加载啊，过会赴，啊，大医院。啊，开刀了，都不要是无什么太大的问题。嗯、
3: 所以郭医师你都意思讲哦，有足侪人哦，只想讲人讲脚麻、手麻、脚冷、手冷，甚至后边会痛。
2: 嗯，
3: 结果足侪人去食止疼的，补神经的，
2: 吃什么 B 群、B 十二，
3: 啊，吃弄。 无感觉，
2: 食、啊、什么骨肉，全都拢乌白乱食。啊，这个食食去甲病去，因为大家吼，
3: 起
2: 码吼，大家有当下拢家己做医生咧。啊，啊，所以有当下来吼，你若真正有啥问题，像过去是在家庭医学科的啦
1: 吼。
2: 所以你若有啥问题，我拢做欢迎讲，我有足侪家庭医师，专线各地拢有吼、嗯哦。你也使请教一下，吼、哦，有当下来像过去我遐，我遐门诊下呢，你若无开药啊，干来。来开讲一下、嗯、我是拢无收费用啦，讲哦，矿山问题，啊，给你做一下建议哈、
1: 嗯
2: 啊，因为这个物件呢，足多人拢想啊，我都来吃鸡腿，
3: 动作是先见骨头
2: 的啦，啊，吃到胃出血啊，感官你们照听，啊，你奇怪别人的听哈，什么坐骨神经痛啊，什么讲哦，什么慢性的，什么关节炎，那别人吃鸡腿有效，啊，我吃那也无效，
3: 搞错方向，
2: 根本都无感觉，因为这科在咧病爱看迄个心脏血管内科，
3: 哎呦。
2: 会经科血管内科医生来做处理再赛
3: 哇，所以人家把握吼，就是过去恁干嘛讲恁即卖干嘛讲脚麻、手麻、脚疼、手疼啦吼，啊恁这东西结果拢去食就骨头骨头，不是讲骨骨头无，是方向
2: 唔对，
1: 对啊，方向问题。
3: 方向不要紧，人家爸爸啊，今日见人见郭医师来吼，
2: 系
3: 人家把握恁足侪恁困掉恁已经足侪年的问题啊，啊物件嘛食足侪啊，结果是占着方向的吼，不要紧。今天给咱郭医师来吼，有早的吼，因即个诊所吼，听讲真好，阿个免烦恼讲吼，对咱人身体有伤害吼，等下再甲好好甲您讲啦吼。

0: 好来，我咱的听众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啦，因为什么？因为太侪人因吼，因为年岁愈来愈大，结果我就讲啊，脚骨愈来愈无爽快。
1: 是
0: 啊吼，安尼吼，人讲咧，永远吼一年烫天拢咧，脚冷手冷吼，结果走唔着方向嘛吼。好来，爸爸妈妈，以后讲个我希望你也注意听，你得要详细听哦。因为这吼，这是咱这个郭医师吼，因尽数一旦讲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啦。
1: 是
0: 啊吼，听众因咧因咧患者用了真好的吼。
1: 是
0: 来，等我小赶紧记住哦，控制。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郭医师吼，
1: 啊是，
0: 就是咱这爸爸妈妈吼，常常咧卡咧掉啦，
1: 哦，
0: 安尼卡麻啦，啊个冷啦吼，结果吼，拢去补着一个讲骨骨头的啦，啊，这其实拢足好的啦吼，啊，骨一个微群先见，结果哇，这个补上落去，然后患者讲，哎，那敢那吼，嘛无较好势啦吼，
1: 是啊，
0: 结果这东西啊，
1: 你方向唔对，
0: 哦，方向唔对啦，所以你讲恁滴恁诊所内底有几样物件吼，听因的啥，恁患者。我个作恶嘞，
1: 是啊，问对吼，等那东结果影响，因拢是用一种这个循环草药草哈、哦，植物性的配方，因为植物性配方来电哈，五七叶草籽啊，五红藤叶干、马丽素哈，
0: 这是、啊、这是
1: 是国家有的，
0: 国家有哦，这不是咱台湾台湾生物剂哈，啊，经过这个提炼料。不含硒啊，
1: 无色有性温，
0: 内相关加油脂，后来也会使即甲即个咱普通的疗程哈，甲普通的治疗也使结合在一起
1: 作为用哈，
0: 因为伊本身有经过十倍的纯化，是抹落了十万分之一即个小分子，就叫做哦，
1: 穿进
0: 去骨头，进入到咱的根络内底，三分钟就好了呐。感觉
1: 你袂安尼不舒服，
0: 袂安尼无爽快吼，我你会感觉讲你痛痛吼，会感觉哎，你落去就感觉。
1: 反正你抹了了，足紧的，马上抹了就马上就吸收
0: 啊。啊，过来，你若讲抹时间老够吼，经过一工了，和你原来脱掉的这个根络吼，和你变成吼，
1: 你感觉
0: 痛，
1: 够舒服，
0: 爽快啊。过来，原来铺起来这条大条的吼，这条那大的吼，你问我哎，奇怪呢，伊那敢那较顶锐，较细条啊哈。
1: 啊，
0: 变幼幼安尼，啊，过来，原来因为短条了，会影响着咱神经，这个神经的这个电路哈，会惊无啥过，你容易安那会麻、会丢，哈，会
1: 痛、
0: 会痛、会无爽快哈。你刚刚讲抹了了，哇，比咱哈直接讲吃一寡药行啊啥，
1: 用抹吃之前嘞，
0: 啊对，
1: 吃了
0: 迄个感觉哈，完全无同款。
1: 来来来，这里哈用抹，你只要反正你就特工为小腿啊这个抹抹啊，
2: 不要包浆啊。
1: 而且你刚刚你倒一波爽快上那个突突。
0: 对，去补充咱这个菌这个血菌需要的营养
1: 哦，补充营养
0: 就对了。咱普通因为因啊，一个循环嘛变歹，咱食哈食鱼食肉这营养哈，身体吸收愈食愈大颗，但是遐拢无吸收到营养，
1: 所以
0: 就是补充咱的这个，你可能补充咱的这个血路，咱的卡的血路。
1: 所以咱这把握，你来讲电啊，卡会涨啦，会疼会麻啦吼，甚至会痒痒的上呀。迄个时候，咱拢是咱这个工。个关系嘛，今日这德国这个用抹的，你这个抹抹，最近就马上去消化嘛吼，伊让补充咱人所需的卡、皮吧、神经，
0: 对，无爽快，对，你对无爽快就甲抹，
1: 哎，应用就对啊。好嘞，咱这吼郭医师吼，你这物件吼为德国进口的啦吼，伫恁诊所卖了足夯的，
0: 最好，
1: 拢爱用最顶的吼，
0: 啊，
1: 今日咱这吼，有啥物好讲？你有代志无？
0: 诶，甲大家报告一下，我诊所遐吼，一罐我一罐未细罐，因德国人因咧用，因咧一罐。
1: 做初本
0: 的，对，两百五十米多的，
1: 两百
0: 万，一罐阮是卖两千五百，
1: 两千五百，
0: 两千五百哈。
1: 今天
0: 你来讲，按省的费用是两千两百，
1: 两千两百了，
0: 咱就怕九折多了哈。过来，郭医师今天来特别。买一罐上一罐
1: 哦，直接买一罐上一罐，
0: 对，玩过啊！
1: 哦，这边有生意，只要2200块的
0: 了，哇，这是关生意呢，
1: 哇，真正有行情啊！
0: 不对，
1: 但是关系我讲出来吼，因为足侪人吼，爸爸妈妈过去就是方向唔对嘛，
0: 是
1: 啊，今日你既然有遮这么好的物件，但是我讲啊，爸爸妈妈当买回去的当，拢唔敢要用，
0: 哎呦，
1: 拢欠欠要用啦，
0: 这过来用，
1: 来，所以吼，即卖意思讲吼，看你会当过来，佮咱增加一罐啦吼。好，恁这爸爸妈妈回去，我免惊， 普通些保养买啥个抹，无代志嘛个抹，所以有代志嘛个抹。
3: 是关过歹势，你的意思是讲就是每一罐上两罐的意思。
1: 哦，当然啦、
3: 啊。哎呀，哎呀，
4: 这
3: 罐是250，
2: 哦，250，
3: 普通一般的吼，一条油膏拢是
2: 超十
3: 十哦，十年
1: 十毛年
3: 十毛年，啊那五十会算大条的，这是一条都能
2: 都能吃的。
3: 普通油膏
1: 八斤啊，那贵死了。是，你这到咱顶吼，当地要请你来咱的节目，啊，恁这把母我讲真啊，为着这嘛困了足久
3: 啊，吼，啊，这会使咱会使讲无迄个，因为伊无西药的
1: 成分，成分啊，
3: 啊嘛纯天然
1: 的，哦，
3: 啊伊无诶未增加咱的肝甲油脂的负担，为着大家诶这个健康来设想。好，但是爱请阿元哥哥答应我讲台，
1: 什么台？
3: 咱这要限量，
1: 限量，
3: 你未使大家拢安尼，我有这个限量。
1: 限量几组？你讲？
3: 限量我看咱那讲十组左右，你看看
2: 就算了。十组太少啦，十组太少啦。
3: 好，那我知，好，好，阿伯咱限30组，
1: 30组
3: 嘛，30组，这
1: 30组，你是买一罐，
2: 上两只有30个，是
1: 30个
2: 哦，30个哦，
1: 来晓得，所以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定定感觉卡拢会涨涨啦，当当啦，会麻啦，会焦啦，会冷的啦。其实你唔是讲吼，咱落过来就一挂骨骨头尔，迄就是你的保养方向唔对尔。今日咱这德国的哦，这个循环配方哦，吼，伊用抹的，完全无西药成分，唔免惊相关伤药剂哦。你大刚到无，大刚无，尤其暗色搞掉筋的人，
3: 是，
1: 吼，啊你卡拢安尼吼，当坏坏人，赶紧来无，今日你郭医师哦，买一罐直接上两罐。三罐只要2200块，但是只有30组，你那边来关键哦。
3: 第31组都无。
1: 来，咱的02-2426-02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謝謝
1: 来，咱郭医师吼，咦，这足侪人吼，可能第一个接触的吼，那你好，来，我们帮咱听众朋友们讲吼，爱先抹吼，有限定，什么时阵抹不？
3: 无，
1: 随时拢会使抹，
3: 你随时拢会使抹。
1: 你感觉卡了不光快，
3: 会使抹对。
1: 哦哟，
3: 郭医师家己有当下阿妈棍在硬加
1: 吼，
3: 阿安安吼，我嘛是随抹随有感觉。
1: 是，反正咱这爸爸妈妈，你普通些，你感觉不安怎？你即马就爱先甲做保养，你莫让伊细条变大条的时阵，
3: 细条变大条
1: 来不及哦，
3: 一开就。拢贵啊！可是那贵啊，十万的米。
1: 来你好，来稍等你好。所以呢，恁这爸爸妈妈哦，利用恁今仔这么好的机会哦，来你好。
5: 只有30组哦。
1: 来你好。
6: 你好。
1: Hello， 哎，来你马尾集装哈。
6: 对
1: 哈。喂，我听，我给下起来。
5: 拜拜。
1: 喂，来稍等你好，来你好。
7: 哎，
1: 你好，哎，谢大哥你好，是你好，哎，
7: 关系贵吗？
1: 250毛，大罐
3: 都大罐的，
1: 250毛，大罐的，
7: 250毛，
1: 250毛，有，
7: 谢，
1: 好，OK 哦，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哦，爱赶紧哦，我就讲哦，因为咱今嘛年会来了，足侪咱这爸母登机间拢会脚麻啦、手麻啦，哦，甚至哦，脚重啦，迄种啥啦，因为咱的营养无够，营养爱补充哦，
3: 对。
1: 啊，你若补充唔对，你干那一直食骨骨头，唔是讲骨骨头而是补充的物件。
3: 过了无降胃啦，
1: 无降胃，
3: 方向无对。
1: 但是爸爸妈妈，你莫小看这哦，你若个补充啊好的时阵，来你好。
5: 喂你好，
1: 你来补偿好的时阵，我咧讲吼，风险咱的风险就降低，
3: 对，
1: 较袂有一挂脱掉的问题来催咱。
3: 对，对，
1: 你有一挂风险，你若互你憋起的时阵，我讲这样来不及的哦。所以呢，恁这保养利用今日恁这好康这优待，买一罐直接送两罐吼，你三罐只要2200块，但是只有30组，你若买啊，爱赶紧数量提完就无啊吼，只有30组哦，控制24、26。02-2426-0058来你好，
3: 就是两罐啊！
1: 这上早也只有两罐了。
3: 是啊，
1: 所以爸爸来关心，利用咱今嘛吼，头前这三早咱摕到3罐2200块，那第三早一嘞就剩2罐。 2200块的地方了
4: 哦。好
1: 的，
4: 小的啊，
1: 蛮小小的啊。哦，你还跟郭医师人家进售一罐
4: 钱，2500呢。我呢，我呢，反正都嘛，都嘛登记，都我过来逛
1: 了。对对对啊。好嘞，但是把那羽绒夹起了，好不好？有真好看哈。来，空一，一四，一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这个掌声响起哦，今天我真正爱甲咱的郭医师，真正甲掌声响起，甲拍鼓啊！
1: 哪里哪里不敢不敢！
0: 更加上咱这的把握哦，讲真诶，多郭医师哦，
1: 开心。
0: 有人讲哦，哇，伊这种好无简单，真正听到咱的节目，伊讲伊找足久的呢，
1: 是啊，
0: 听到咱的节目，我欢喜噶呢。
1: 伊去甲病医嘛，无即落较好。
0: 对对对，所以啦，恁家爸爸来，恁都要问到一寡问题哦，我叫这个郭医师甲恁回答。来，抗疫艺术。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吼，来，咱郭医师多少台听众问了足好的问题吼，
1: 伊
0: 讲伊安尼定定卡拢会剃腿，
1: 哎呦，是
0: 哦，来抹咱这个哦，德国的这款哦，这款这个循环配方嘛，
1: 静脉配方，
0: 伊这款叫
1: 什么？那剃腿，啊，就刚刚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无够力啊嘛，啊，因为咱的营养吼，塞袂开下，咱呐，咱的根络吼，
0: 对，
1: 去塌掉的时阵，咱的血拍袂入去，就讲讲咱进灰进臭，无甲压水同款，无甲加肥料。赶快，
0: 伊
1: 都慢慢啊在萎缩的周期，但是你若甲抹这类料，你的营养吼，
0: 上
1: 一个上一个上一个内底，尤其伊这是十万分之一的小分子，
2: 真正是啊。
1: 啊，因为个内底你水抹，伊都有迄个感觉，啊抹了料，伊有营养料呢，哎，伊都较袂较袂。
0: 你都给这一届
1: 就对了哈。
0: 啊，对啊，你想到有人讲吼，哎哎，像伊讲伊阿妈滚啦，
1: 哎，
0: 弄点点咧安动动，安动动，
1: 对。
0: 哇，咱这款德国这款吼，这款舒缓配方吼。哎，我来哎哈嘛！
1: 辛苦任何，你老光高工有点靠。
0: 只要是任何的，
1: 哦，它铺起来，它铺起来啊，它大条啊，看起来呢，
0: 反正你你干嘛长，
1: 拢会生活。
0: 哎，眼包括咱肩胛头，包括咱的胳膊啊，包括咱的腰啦，大腿、卡身头，你只要会按按长长、听听巴巴，拢总会生
1: 活。想要抹就抹，想要抹就
0: 抹。你正是这样
2: 子哦，你看他们需要什么？
0: 是需要成，比如说需要成功啊，所以多出前后哇，一共。听足等足久的就讲，
1: 啊、
0: 这物件拢找无，
1: 对 啊，
0: 啊，结果这样听人，恁这么讲到，哇，这个德国你来吼，欢喜讲呢，来咱这郭医师吼，
1: 是，
0: 像你讲吼，咱四组是，你今天买一送二嘛，
1: 是哈，
0: 三罐一袋又在
1: 2200块，
0: 有人讲买大组的啦，
1: 嗯，啊大组就足简单嘞，啊都那大组就是变作讲六罐，咱就4400块，嗯，对，对吧？对啊，
0: 好嘞，
1: 大组嘛，
0: 好嘞，郭医师，
2: 你是安内呐。
0: 今日吼，我真系甲你拍婆啊啦吼！来，今日既然第一，
2: 你管嘛？等要进入个进口里边，
0: 来啦！你和咱只把握吼，一届就好啊，
2: 一届机会就好啦，
0: 一届就好。好，看得到啦，甲咱优待。
1: 是因为照你来讲吼，三罐是2000，六罐是4000，
0: 对吧？哈，
1: 啊，咱直接减2000。
2: 2000
1: 就变成讲3200，可比讲咱2000，2000那个加1000变3000对吧？哈，
0: 个
1: 加三罐，
0: 哦，加1000加三罐，
1: 对，安尼安尼，
2: 加三罐，哇，
1: 刚好有哦，
0: 来，你好，哦，所以，
3: 你好，
0: 四组是三罐2200块，
1: 是。
0: 大组你只要佮加1000块，
1: 变做六罐，
0: 六罐
1: 变做大组，
0: 3200块，
1: 佮你拼，
0: 哇！咱你就算加油台哦。
1: 是啊是啊，啊但是嘛是同款，他都要有甲阿王哥哥拜托，吼，这安尼这话我也了本吼，所以呢大组咱限定10组尔，
0: 哦大组10组，
1: 10组以后第十一位，你就是两杯爱六罐，你就是4000。
0: 哇，了解，
1: 好不好？
0: 来，你好，
3: 你好，
0: 嘿，是你二阿姨嘿。你要变大组呀？
3: 哎，
0: 我今日你改过呀哈 ？OK， 哎是。
3: 明
0: 仔
3: 再给他上
0: 呀。啊好好，明仔给你上了 ，OK， 来来大组呀，好来你好。
4: 喂，
0: 你好。我来，你先来十组就十组哈。
1: 对
0: 啊。来，虽然叫爸爸妈妈好嘞，咱今日四组就是三罐2200块，大组你只要加1000块，
1: 哎，
0: 咱加三罐了哩，啊，你加起总共是6罐，只要3200块。
1: 是。
0: 来，咱爸爸妈妈，你若要来，赶紧来。
1: 一罐无加600块，
0: 控你。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刚才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我来收档子了，好来哦，咱这把握好，咱强调一下哦，咱这完全拢无掺西药、无类固醇、未相关、未相关药剂。来，你好，
5: 你好，
0: Hello，
3: 你好。
0: 好嘞，小亮哦。虽然恁这爸母我得讲好，伊这唔是讲干那拨你的卡尔，你只要辛苦，只要无爽快所在，你干嘛弄
1: 硬硬
0: 啦、病病啦、
1: 掉掉
0: 嘿、
1: 腰啦，
0: 拢爽会使拨。因为这个伊就是要让咱食着营养嘛哦。过来恁这爸母，你来讲你已经哦辛苦，你发现讲几条拢补起来，迄筋拢已经补起来，拢变青啊变大条的人，拢爽会当来拨。普通时啊，好好人买晒来抹，尤其人的过一世的话，人体算好看哦。你讲那好好人，大家拢提来个小腿突突的，小腿弄个突突的。
1: 我拄着贵啊的这个较年轻的迄个小姐来跟大家讲吼，
0: 你好，
1: 伊讲比伊去开贵啊千块去买什么乳霜吼，什么保养品吼，够较好。
0: 啊对，
1: 突突的了呢，伊本来弄加工
0: 皮啊吼，
1: 哎呀呢，刚刚那公家菜头卡的萝卜腿哈，哎。啊，切切的料，那黑卡哦，哦，安撸切撸油哦，皮肤变水啊，个加上讲，那卡它变油。
0: 哦，你意思讲，意思讲卡啦，有人卡拢看出粗啊萝卜皮啦，吼。抹抹应该是抹抹了，哎呦，那个那个那
1: 个，变模模感，
0: 那变模特啊，你啊，
1: 哇，
0: 哇，那你好，哎，是你好。
3: 喂，
0: 来小蛋姐哦，所以咱这爸母我来讲啊，你普通时啊，你就开始加减保养，因为伊这就是要让咱食到营养，
1: 提供营养，
0: 提供营养，让咱的第一点，让咱走路甲袂讲吼，伊咱走路咱靠脚拍回去嘛，你营养无。不过，
1: 对，刚刚车无加加油，伊是变哪走？
0: 袂叮当嘛。但是恁今日就应用补充了几条吼，人家保护，你敢袂讲电的卡拢会掉啦？你好，
3: 你好，
0: 没事。所以爸爸妈妈吼，我讲真啊，你常常暗时困觉掉筋的人，常常卡尾手尾拢会冷的人，会麻的人，
1: 走路，你好，常常容易退腿，
0: 哎，好，你好，来你好，
3: 哦，
0: 哎，你好。哎，大姐，好，大桌应该你下起来啊哈 ，OK， 好，谢谢你，好，
3: 我盖拐
0: 桌，好，我盖拐啊哈 ，OK， 好，好，我盖了，好，谢谢你，拜拜，好，好来，你好，
4: 来，
0: 来，你先来哈，所以呢，人家保护爱关键哦，大桌是两桌呢，好啊，来，你好 ，Hello， 是你好，嘿，你好。
3: 好
0: 喂，你好，
3: 你我听见吧？
0: 我听你要改大桌呀。
3: 对，
0: 我给你改过哈。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我来讲啊，保养是靠普通时啊。但个你想过一次讲，足侪人讲来去开刀请压力，我
1: 的时阵，等下平的时阵，你就等下
0: 来不及了。来，你好，
3: 喂，
0: 哎，来，你好，苏太太，你好，
3: 我李大叔。
0: 哎，你要大叔的话，下个哈 ，OK， 你晓得哈。好了，爸爸妈妈别来关键哦，做的三罐2200块，大做的六罐3200块，
1: 刚刚十做，
0: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一个某，叫伊唔当自妄自妄，即可可。
1: 人伊是听你的话，你唔就唔通甲人花。搁再讲，我钱嘛已经甲你赚真多。
0: 哈、啊，一暗三千，半年总共是偌济？敢若恁比提哦，少年家嘛唔那一半较低，剩的敢会当做假戏？
2: 哎呦，金土啊，你即嘛是做阮老汤的呢？你哪样讲恁爸？
3: 我要收，雄雄讲要收富凯这单出来，搁再定来。
0: 啊，查某人一路烟花，十爷九爷是为生活。你若有想要嫁，就爱拣迄个大刀啊，有钱够势。恁母啊有甲你选一个，人伊嘛有要买迄个自用的飞机予咱坐，讲是迄个喷射的，唔是旧式的，用迄个普罗米拉拍一个拍一个。
1: 阿母啊，你免阁讲遐尼多，非中之我唔嫁，你是要爱人偌济？
0: 哼，你敢若恁母啊当初真真无法度。你若有想要娶你，叫伊提美金10万块。
1: 啊！

0: 来，咱郭医师哈，来来，你讲你有一个个人的经验分享哈、
1: 哦，对啊，
0: 来来来，
1: 我就甲大家阿爸母甲
0: 介绍，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我家己甲阮太太哈、嗯，因为我常常咧看诊哈，啊，工课时间真长，
0: 嗯，
1: 过去甲即马都拢常常有一个头壳会疼，病病的
0: 时阵，啊，因为你常用脑嘛，
1: 是啊，哈，啊，阮太太嘛是，阮太太是护理师，啊，以前是哈，啊，上日班、夜班啊，上来上
0: 班哈，
1: 啊，
0: 所
1: 以固来了嘛一个哈，头风，那肾掉电。
0: 肾就慌
1: 着，你就容易头壳会疼。
0: 哦，
1: 啊，疼疼啊，不时就是啊，食些止疼啊，像伊拢会啉咖啡吼，啊、嗯，啊，但是有食有啉，小可较好挂，但是啊，规安尼头壳会痛。
0: 但你登记唔是办法啦。
1: 啊，我都照以这个原理，因为伊本身是哈，迄、哦、欧洲药店内底三大血循的药草，
0: 嗯，
1: 伊、哦、这个成分，我想讲啊，这个无歹。啊，我有当下注意着讲，我头壳咧疼时阵，两边这个边边吼，迄、嗯哦那个筋咧浮起來，啊，这是赶快的物件，我着人体实验，我家己来
0: 摸。你家己来实验。
1: 我想讲，我今日我唔爱食止疼药，我甲抹下子看卖，抹落了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了，哎、欸，听还感觉加
0: 凉足多，
1: 加足多。原来咱这个血路吼，咱的经络那去塌掉的时阵
0: 吼，一丢
1: 一丢一丢一丢，产生的这种疼，唔是来食止疼药，你是爱好这个。更多吼，好怕亏，
0: 所
1: 以这个这个路肩吼、哦、变作一扇刀、两扇刀，所以路会通了，伊的主人的
0: 卖哦，塞车啦，
1: 伊的压力之类啊嘛吼、哦。结果唔是讲我娘，阮太太有一届，伊嘛是讲头壳惊开，暗时过两三点我爬起来讲，哦，伊那个困未起，惊开困未起，伊个问讲我药啊，我拄啊好，我处理拄啊所有药啊嘛，食个拢将拢利啊。我讲啊，来，我用
0: 这个静脉霜，
1: 啊你帮我看卖，啊个按摩一下吼、哦，哦。伊
0: 像
1: 你介绍表咧，啊个伊说已经足够拢无咧食，食食食遐几天，伊讲。

0: 摸了了都迄个感觉。
1: 对啦，所以咱这把握我来讲啊吼，因为这德国人吼，因咧发明的物件，老实讲吼，第一因不爱用食西药食嘛，
0: 因不爱
1: 利用开刀的方法嘛，伊不用着冲天的呢，和咱的咱所需的咱欠缺的，伊用补充的，用补的，啊补了了吸收了了，就开始做伊该做的工课啊嘛吼。所以你看，你只要卖互伊踢掉的，卖互伊踢车，咱的路就顺啊嘛。你高速公路专车拢踢掉的。
0: 不
1: 过你开台车，弄你话愈接愈长嘛。
0: 对对对。
1: 啊，但是你今日高速公路卖好，塞车的时阵，
0: 就是哦，顺顺
1: ，
0: 哦，会咧行吼，哦，咻。
1: 我问你啦，你伫咱人路同款啦，你想看咱咧老的速，咱咧行的速度，
0: 嗯，
1: 车要开高速公路，为台北开个高雄，本来就四点钟了，但是你啊塞车，
0: 哇，八点钟，
1: 但是爸爸，你今日咱南嘛讲，恁今日吼，那是讲吼，一分钟就是一分钟，三分钟就三分钟。你袂当会一分钟变五分钟，一分钟变十分钟，我讲你人是有危险性的哦。所以爸爸利用咱今仔好康的，你要定下赶紧，好不？来，小组的三罐2200块，大组的6罐3200块，0224260，0228022426000。

0: 从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亮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中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强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平原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要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传播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弟有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大家在旁边收听我们的节目，都是老祖国朋友，对节目都非常非常了解。当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我等一下真的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我会打电话给你。当然你若新朋友，大家在旁边收听，你就知道这也就是我们的节目模式。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当然现在目前公司还有优待活动，有锦上三片活动，有锦上锦上片活动，有两种活动，你的金额老虎和你一定要把握的时间留着。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就要来做十次哦。当有听到人跟没听到人说，再来就是我们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咖啡产品，全部落在高大指定药局，到指定药局去甲关去甲买，爱看外包装的商标，产品名爱讲好着，啊，佮有符合着条件，啊，都爱互咱赠送哦。你遐无指定药局的，要找艾丽本人的，去到药局看产品有拄着任何事件，赶快卡公司的专线，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972199390972199193。小会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老打电话来吼，马上我等下就给你回去。那前几天有主问到产品的呢，当这前两三天来一一陆续陆上到药局，那到的时阵呢，药局就会叫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恩恁的旁听收听，使用公司的产品绝对袂歹呢，会记得多多宣传、多多介绍，非常感恩你。赶快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受到西南风交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水气增加，不定时会来落到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交山区的部分，中昼了后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到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同款真无稳定，你出门就要给你扎一支雨伞，因为这波无稳定的天气看起来会持续到礼拜五。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6度，中部26度至35度，南部28度至34度，东部26度至35度。天气舒适一点啊热，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吼，讲到最近这天气也是予咱料想袂到，到风台天无来，结果原在自身冲破雨水，当然安尼是上好诶，因为天气炎热啊，咱气温 那造成真侪人叫热掉啊，也是讲这里温差差伤侪，致使了感冒、咳咳嗽、流鼻水的人足侪，这种是受感冒呢。诶，热天人感冒的人特别侪吼，啊，当然在咱的生活当中，拢希望注意这天气变化，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都是有好无坏。另外讲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呢，这个白海豚风台好的家在无为台湾来，去到中国大陆那边吼，好少个东都西歪呢。这个白海豚风台去到中国大陆啊，讲两届，顶多在大陆的浙江，啊，在大陆的华东地区，好讲安尼冰冰凉凉，带来风风雨雨啊。亲像在上海徐家汇啊，个浦东地区，拢已经打破75冬来单月统计落雨最长纪录啊！上海，即马因迄边的人伫咧讲，因变变成海上啊啦，讲啊落雨落遐尼啊粗，落遐尼啊多呀，地数吼全部拢淹水。上海是一个真闹热的所在，啊，那真正讲这尼啊严重哦，问题是予咱不可思议啊！也感觉讲，那有可能上海做闹热的呢？那有可能讲啊，落一个雨，风台来呢，因变到这尼啊离谱，啊，确确实实都是安尼哦。哦，当天气都变化，无人讲会准呐。啊，是不是讲亲像这种情形？确实可能料想未到啊，所以都这吼都是大家可能感觉讲跌破眼镜，即卖风台无来吼，拢走于中国大陆去啊，中国大陆拢做严重吼，这蛮在心中情形啊，到咱台湾无要较好势啊，咱嘛随时做好风台准备在收影啊，即卖目前风台吼在海面上拢有真闹热俩。啊，有诶，先去日本，有诶，先去这个中国大陆的几下，啊，咱是做好加载呢。拢为边啊过，啊为边啊过吼，啊咱都像一寡雨水，但是当然要造成一寡灾害啦吼。但是拢从这个灾害降价非常非常低，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当你的手机有安无？当有迄个防空警报吼，诶系统全部中响起来，啊，所以警报器就嗡嗡叫，手机要弹起来吼。啊，恁当有甲爸爸妈妈伫咧报动，迄是防空演习啦。啊，防空演习从下晡两点半到了三点，中部总共有七个管区拢有牵连着这防空演习。啊，过来后日就是北部七个管区来进行防空演习。啊，昨吼这个中华的官兵啊，啊，就有人摕着手机啊来测验者，哦，讲好做进行为着应应。那伫防空演习的时阵，行动网络拢会降速，就你要用手机啊吼，啊，当就无啥顺号啦。行政院长周荣泰昨嘛伫咧讲。演习期间呢，在台北车站启动了跨部会应变的中心，由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统合着中央部会，联系着地方政府，在演习期间呢，立即掌握实际运作的情形。如果若拄着突发状况，都一定要赶紧来做处理，也甲可能影响这种的情形，感觉非常非常低。咱中华这民众哦，讲试看卖啊咧，手机啊一看，哎呦，哎，当讲迄东西航空演习时阵，好警报器响起来，手机啊，真正发觉迄个网络的速度是零。采用着固定的网络，笔记型电脑速度是维持正常的。但是伊讲哦，安尼真正呢，真正是原来演习是真正在算真呢，唔是算假。迄、那个网络吼，全部速度拢无去。这一个真真正正在模拟战争，还是重大灾害，行动电话受到限制，迄种情形。哦，这是有调岗起来了解看卖。啊，从今仔昨迄个 手机啊，那乌起来、弹起来，有真侪人哦，有诶讲咧困倒，啊，有诶坐咧看电视，啊，无伫注意吼嘛，做侪，啊，有诶就伫外口开车吼，就爱停伫路边啦，啊，所以即马后日就演变变成北部七县市，你若要往北诶人，可能你爱特别注意啊，你要往北哦。哦，当然，那边都是要演习吧，演习都演变哦，到时同款手机来讲，啊，过来嘛是演习期间呢，大家拢要配合着警察，啊，佮配合着所有指挥的人，啊，所以咱暂时诶在中南部遮哦，七个县市已经拢演习过啊，啊，过来是中部以北。所以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来讲到，这个中国即马在北大何树，我即马在休困的会议啦吼，啊，按照掌握这一届证书议题，焦点拢在美国交对台湾两大主轴，即马看起来对台湾这策略有锁定着四大兵方向，反对伊着武力。强化着台湾实际地理，也无爱人台独啦。啊，即马要整合着资源，拍一条台独。啊，所以从2026台湾高合一个选举，即个高合一个选举动作，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工作关键新牌，所以拢下令。一定爱讲在台湾吼，大家爱国的力量拢爱造出来。所以这个总统赖清德呢，也有在巡视着国安局，有在提醒着国安局，九合一的选举就要来呀，在11月份嘛。中国到时会用到真侪假消息、假民调，开下地下赌盘。还有各种金猫，还有观光的操作。如果加大到这个在选举的力度呢，国安局现在完全都有在注意啊，所以完全成立九合一11月份选举期间为安小组，还有一些为安的专案，确保着台湾民主选举无受到外口的一些阻碍，无受到外口种种的问题。国安局曾经向立法院提报告，伫咧讲到中共到时会透过着假消息、假民调，也是讲叫人去中国大陆佚佗，啊，拢用招待方式，用这种符号性手法来介入选举。法务部也开始有伫注意各种的手段方式应用，包括成立专门负责了解。体系所有去查询，强化深入的一个证据研究、鉴识，啊，佮有跋筊的多盘，吼，模拟种种的问题走出来，啊，较紧吼，然后抓到啊，较紧就来研判，吼，无爱境外势力介入台湾的选举，强化检举，宣导着有空摕到奖金。11月份是咱台湾吼搞合一个选举，一旦讲真侪选举拢自会来举行，啊，所以即马在国安局这边，赖清德总统有特别吼伫提醒，所以即马拢特别伫注意啊。啊，当然咱嘛买红买收啦吼，啊，过来在搞合一个选举内底呢，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选要做工课。好，唔单吼，选你落要贪污诶，也是选出讲吼，伫咧拢不做工课啊，占一块，迄拢浪费着咱诶资源财产呐。啊，咱都要选讲做工课，同时吼，咱人民币是也比较较幸福。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蔡小虎所唱，最到底。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嘿嘿，你好，你好。
0: 啊，合作公有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买来搞完做见证吼。
1: 哦，那是吃真久啊。
0: 哈、哦，
1: 吃我听电台已经听要几十年了。
0: 啊、哦，拢老主顾呢。
1: 用会用，吃到这卖已经升级版的了，好用。
0: 安尼好。
1: 好对啊，你那商品我当了来接。
0: 也感谢拢有恁这吼支持爱用者爱好，啊，搁讲道生团道功格。
1: 那我们家都这样子嘞，我再介绍我第一支而已。
0: 哦，啊是讲廖妈妈你是吃什么产品？
1: 青乌通啦，金心丝啦，永惠王啦，吼，啊搁个卡好羹，都行了给恁接。
0: 哦，安尼嘛吃个嚼嚼呢。
1: 哎呀、啊，我等你了。
0: 哦，谢谢你啦！
1: 这就是有效，我唔知来跟你借啦。因为我就是哦，拢你做口才啦，你坐咧有只骨拢开酸，阿妈关节拢开啊。你知我妈即摆穿个装超用，食落啊咧，阿妈关节加话拢流咧个。尤其你啊穿个装甲用血用咧只，哦，效果都较好，拢袂爱困。
0: 是，
1: 精神加足好个啦，胆固醇 OK 啊咧。
0: 哦，爱过去是较悬吼，
1: 嘿，伊个胆固醇差不多低，哦，买几百个了。
0: 哦，真好，真好。
1: 咱即摆去个拢正常啊咧。
0: 好，替你欢喜。
1: 系啊，因为我若做了，较天不拢早，拢十几点。
0: 嘿，
1: 虽然足伤来讲啊，不过那有效啦。
0: 好。
1: 哦，一工食两粒袂了，哎，你跟我送保养。哈哈
0: 哈，嘛是食早安啦吼。
1: 哎呀，我食早暗嘛，无啦，你用血哦，我就想讲，想一工啉一罐，
0: 吼、
1: 哦，我真香嘞，还算老主顾
0: 啊。嘿，啊，听咧电台听遮久啊，无敲电话嘛，唔知影讲，甲咱这部遮支持呢。
1: 哦，歹势卡啦，有你听就好啦。哎呀，算有你听就好，我拢歹势卡你啊。
0: 是讲了妈妈。
1: 嘿嘿，
0: 啊，你食用血王，你是？
1: 我就是有欠血。
0: 嘿。
1: 吃不了头壳拢开戆，你知道？啊嘛，即嘛啉啉的，就头壳就较袂戆。因为用会用，其实好用诶。你就只爱手，那个手底下诶啊吼，手指头诶，食几下过，一加我白咧了。
0: 好、哦，皮肤拢变水呀。
1: 诶、欸，伊效果其实好，差足侪。
0: 是是。
1: 加较好啉啦。
0: 好，啊嘛较倒关啦。
1: 系啊。啊，好过嘛，较好啦。我差足多咧，我左边嘛拢有事啊，爱食我多咧。
0: 安尼好。
1: 哎呀，我一届买拢买了几万咧。
0: 好，谢谢谢谢。
1: 就是好过有够遐，唔少他安尼食。
0: 对啦。
1: 不然咧，四万五万咧，一个大家拢爱来吃啊，食好到小饱，你知
0: 道？哦，感谢感谢。啊，廖妈妈，你亲像食金丝是食做保养吗？
1: 目睭算雾雾啦，
0: 嘿，
1: 胖是老花眼吼，差会算啦。
0: 好、哦，有去检查。
1: 目睭雾雾，
0: 嘿，
1: 啊雾雾，你都一下都目睭都较袂啊雾啊，无我镜都歹哦，我都歹挂目镜了看。
0: 哦，安尼有较差的，加真好啊咧。
1: 对啊对啊，啊就是安尼，唔知要搁治啊。
0: 是。
1: 干啦无效就无爱用啊你啊。
0: 不要不要。哦，真感谢啦！啊，对咱这部听汤啊，产品食好，拢甲咱斗宣传。
1: 啊，就是产品有效，咱才会甲你斗宣传。
0: 嘿，
1: 啊，若无效，咱就无甲你宣传啊！你啊咧。
0: 是啦，是啦。
1: 啊，
0: 嘛感谢讲你啦！啊，咱厝里在哦，廖大哥啦，哈，啊，各家囡仔大家安尼食好，啊，拢甲咱斗宣传安尼。
1: 嘿嘿嘿，
0: 好，感谢你啦！啊，麦改一秒收这时间。
1: 哦，好，谢谢。
0: 好，廖妈妈，谢谢你哦，哈。
1: 好，拜拜。
0: 再见，再来，拜拜。
1: 拜拜。
0: 非常感谢咱的老主顾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真好吼，拢讲啊，我本来来做见证，因为我家己有食，我知影讲安怎食安怎好，哦，到那广告者开这个钱，食到有价值，食到有欢喜。啊，无即卖时代，头人要向道神团道介绍，生活通食到做好个呀。爸爸妈妈家己有一个使用公馆麦当啊，咱都平常时和咱的存款好，都袂只算遐疼。啊，你无伫咧广告个人，难免只算难免遐疼。 哦，咱通食未听，不通食听哈。啊，咱通主要就是有滴保养。啊，咱的清火通唔是讲直接食通顺哦，啊，佫会当保护到咱的血管软软度有弹性，安尼较袂像像讲叫憋破。所以啊，这保养钱伫咧开吼，就是爱花在刀口上。开伫刀啊顶关上哦，咱食到有感受，食到会欢喜，啊，都感觉讲开到做价值的。保养就是安尼啦，唔是讲我已经破病啊吼，较紧嘞，啊啥无伤，啊要去对，啊去到病院，随在人啊过来啊未轻松，啊刷来又过来开钱。平常时保养，人人自由自在吼，预防胜过治疗，先互通。清清清的清火通，吃早餐一粒，吃饭前吃饭饱拢可以。诶，咱这样目前公司有优待吼，你只要买公司的产品，满3200块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诶，啊你拿满金额6400块送给你一家公司的产品。我最近真侪人来订哦。啊，我也必须要甲咱的爸爸妈妈先呼吁，先甲恁讲者，都咱这爸爸节活动，爸爸节都都过嘛吼。啊，恁这6400块的活动，要犹太到20号完全做截止。爸爸节活动贵啊，啊，送产品咱诶，这讲实在也无啥物利润，吼、哦，啊，满金额6400块，也、啊、就是讲。你有在使用公司产品的爸爸妈妈呢？你拢买五盒的就好啊，五盒，犹太3200块的，3200块拿两组，哦，无论讲我食金丝丝啦，食 Q Ten 啦，还是要食永辉王的3200的，你都收感冒拢用拿3200、3200两组，安尼就当上只公司的产品，爱金呀。6400块，当然也有爸爸妈妈在讲，我买大组的呢，啊大组6000买安怎？6000都不够400，你会当个更加其他，像像你若有食好棒益生菌呢，能按2500，也是有在临时转食品全方位营养素的，哦3罐2700，也是讲我都过来买一组清火通两盒清达的。你个竞价，安尼就扛，超过着这個金额吼，啊，就扛送给你啦。咱以着金额为主嘿，满金额6400块加送一盒。啊，过来，你一定把握着时间，因为咱到20号要做截止哦嘿，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可不搞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他多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白冰冰交黄世仁所唱《红花青绣》。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咱好朋友老卡电话，我拢快吼，亲像他家妈妈讲，爱你啊，我要来叫三品，足欢喜的。咱的家妈妈也是咱老祖国朋友。食咧食保养咧保养，食就好啦。啊，就是好，唔只个要来广告，也个有咱的秀如阿姨哦，讲吼，啊，我就在恁公司上面食多久个啦，每一届闹油台拢特别吼，个买较侪，啊，闹无油台上景上品嘛，拢有伫咧干，啊，食就顺舒惯习惯习吼，保养也 OK 啦。这几年来吼，身体拢交老东西大小比拼，我拢较好势呢。哦、所以咱就食到吼，有滴投资，有滴保养，啊都有差。啊，所以咱好朋友，大家伫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就希望讲健康啦。有诶有钱做多哦，人精神哦。哦，有诶身体都袂卡咪，啊你也唔敢开始来保养身体，啊迄嘛做无价值咧。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啊，当食少食点个钱卖欠，个有身体钱卖欠，安尼就记得啦吼。啊，过来咱来报道新闻。好朋友，他有敲电话过来，电话闹回都回啊。啊，那阿未回呢，赶快一路小紧紧，咱就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规定当中，那不该接听较歹势吼。啊，大家伫生活当中，拢甲爸爸妈妈讲，应该人人拢知影，所以你就等下，等台等下，我真紧着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啊。也非常感恩恁的旁听收听，我今嘛要来报新闻啊！交边个讲新闻？目前恁今嘛人口偌济人，你敢知影？包括讲哦，啊新生出来囡啊偌济，啊那无去的爸爸妈妈哦，过往的人偌济，今嘛报互朋友了解，无真足无注意嘛唔知呀。拢讲2300万人对无？根据内政部长公布。到今年七月底，最新户口统计资料，台湾人口来到2323500002个人，较去年同期的减少102934个人。去年较今年都差别啦，去年吼较侪人，今年减少啊，平均每一天减少着282。过一个人连续31个月负成长，所以人前讲咱台湾的人口是伫减少的。啊，那新生出来的囡仔方面呢，七月份出世的7906个人，相比平去年同期的减少1033个人，较今年六月份增加582个人。啊，当死亡人数显示，七月份的人口死亡人数是17119人。七月份人口自然增加9213人。那在七月份吼，那看看咧，死亡人口增加搁较侪，会加出9213人。哦、所以不怪讲人口会减少，啊，过来七月份迁入的人口数74647个人，啊，那迁出去的总共73997个人，啊，那 这人口人口看看嘞吼，差不多是650个人。整体上，计算自然增加，也够社会增加了后，七月份总人口数交六月份减少8563人，嘛是减少的。台湾已经在去年开始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到今年七月底，龄化94岁人口262,592个人，占总人数的比率是11.30%。15岁到64岁人口是15,583,591个人，占68.15%。65岁以上人口是4,773,519人，占20.54%。台湾人口负成长哦，31个月啊，七月份所新生出来囡仔加7,906个人，所以台湾人口愈来愈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讲咱台湾的政府一直鼓励鼓励生囝啦，啊，搁生啦，地方政府拢在鼓励人生囝吼，啊，鼓励人生囝以外呢，啊，过来就是讲，有一挂补助补贴，互人人敢生，啊，但是看起来这种的效应，煞并无理想呢，因为无人敢生，即卖人哦爱自由啊。啊，所以老生嘛真好康，政府倒起劲啊！啊，不过呢，煞演变即马当合作迄个教育成本还在真悬，啊，演变人人讲啊，我家己嘛做爱耍个呀，啊，叫我囡仔带囡仔，我嘛无爱呀，啊，所以就真侪人无想要吼来生囝，甘愿讲两个翁仔某好好过，好好来佚佗呢。啊，赚的钱吼，两个要好好享受安尼。即卖时代交过去时代不同款，以前时代吼，爸爸妈妈讲做产做事，这囝讲来狗屎背，啊嘛是要过一点生呢，吼、哦、都哦较无迄个观念啦。啊，我做阿要死，啊赚的拢好囡仔搬搬去，啊食食去，不怪讲要死背。啊，以前人吼都一点生呀，啊即卖唔是鼓励生，政府倒饲，啊佫不爱生。人人自由吼，丫头啦，啊，就是感觉讲啊，我都免遐艰苦，我都两个阿婆好好过，无生囝，无要紧，两个功课都会使啊，啊，两个自由自在，哦，赚偌济，开偌济，啊，佫欢喜闷闷，一即卖人就是安尼哦，嘛，互咱料想袂到有这种情形，啊，当然，这可能也是最新的时代演变，互咱料想袂到代志太侪了。啊，过去咱也无想到机器人的时代啊，啊，无迄啰人工智慧手机啊，啊，即马拢改变啊，啊，所以这个演变真真正正就是时代变迁啦。啊，即马钱也真薄啊，哦，趁真侪无够开，厝以前几万块，啊，即马煞几啊亿，嘛是互咱料想袂到，种种的变化就是无同款啊啦。哦，观念也无同款呐，啊，个时代也无同款呐，物件达项也拢无同款呐，所以咱嘛是爱接受着新事物啦。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别个讲到这个台糖，进前这当署长哦，就是吴乃仁嘛，啊，台糖向进前的当署长吴乃仁要来要求这赔偿。哦，伊甲人变卖土地啊，啊，原在是吼贪污啊，1.8亿欠债钱呢。啊，八月下旬进行到第二届合商，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伊就总结讲，如果吴乃仁伊也是讲无到提出要互因满意薪金的计划，台糖将再度申请，就是甲吴乃仁关。啊，这侪钱啊！你唔提出来行，你煞用达个月达个月讲要行500尔，这就是安尼。为什么民进党即马伊伫选举过程当中过去的时间呢？你甲看， 这就是民进党的呀。啊，你选择啊，过去给他做这大台糖来当首长，啊，即马诶，台糖要向伊来要这赔偿钱，伊说讲甘愿意，大哥用五万，伊感觉讲无心意啦。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原在有咧观察，双方七月份合商的时阵啊，啊，吴乃仁讲啊，每个月薪五万啊，这样够道理。吴乃仁也是无钱啊吼，啊，当人人拢知啊，啊，做只官的一寡官员，甚至讲可能财产早就拢有一寡吼，啊，分散出去啊，啊，所以你讲要甲查访也查无啊。啊！但是对人民百姓更有公平，人民百姓嘛是通人把酒瓶握握，所以有阵时讲哦，国党派来对呀，你若出着一个迫害着联合国党派，而当然就是压倒最后一根稻草。民进党来对人嘛做好个呀，国民党来对人嘛做好个呀，啊！但是。如果那是讲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内底有人拍歹着党派名声，哦，当然都牵连啊。那比如讲，啊，恁都伫黑钱啊，恁伫之前你个黑钱，啊，在野党嘛同款啊，哦，都各种的党派吼，内底拢有这种的啊。一旦拿别康出来，拢真歹看相。啊，所以人民百姓都会产生怀疑，感觉讲。人民百姓人人生活这么困苦，人人这么打拼，啊，恁好做大官吼，当唔当就一来一去，啊，无就靠底下地钱，也是种种的问题一堆啊。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吼，在野党啊监督执政党，啊，执政党那内底有这种迫害着党的名声，哦，这就差别差足多，就你要选举啊呢。好，虽然各党派拢有迫害着党的名声，但是这人民百姓还在人人拢在看。啊，那经由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伊就在讲，合商一个无真正结束啦吼，内容不便公开呀。啊，当吴乃仁嘛是民进党吼，伊迄个台行啊。啊，去接这个台糖来底，伊敢卖迄个台糖的土地，啊，当造成台糖损失伤过大，吼、哦，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哦，所以即马欠1.81亿啊，啊，所以吴乃仁讲，啊，我都大哥5万块，拢讲啊两回两回，啊，所以那边安尼行，可能要行300单啦，啊，人讲我都话300单，嘿嘿，我改300回，哦，啊，吴乃仁即马几回啊？啊，所以即马针对这个案吼，都真侪人第一上少啊。啊，这嘛是迫害着党的名声。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别人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就别人讲到这个乌克兰吼出动了登顶的无人机，控制着这个边界，超过1000公里的俄罗斯中部。达达共和国就有工业的重要这个点，哦，造成了统计13人死亡，75人受伤。这也当讲是2天外来俄罗斯境内死伤同严重的乌克兰单处攻击和这边造成这种情形，也许是乌克兰无人机拍击范围持续有侵入到俄罗斯的土地内底呀。那依照俄罗斯去侵犯着乌克兰的部分，啊，即马看起来是较袂定袂动，但是空中战术赶快不断地铺垫。分析家伫个讲，目前乌克兰交俄罗斯空袭的能力拢超越着防空的能力，看起来是恐惊愈来愈细吼，攻击过程当中呢，会造成破坏着经济基础的建设，也以及。波及着真侪真侪老百姓的无性命。当联合国这边的资料在讲吼，亲像今年顶半年乌克兰统救1396个一般老百姓死亡，7978人受伤。2025期间呢，增加37%。今年6月份，俄罗斯空袭造成统救。 293个乌克兰即讲平民百姓死亡。1990年平民即讲吼，差不多1990个即是受伤的，所以合计起来有差不多是

现在和平所旁听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咱这段工商服务节节目当中推荐介绍好利友情好通心好用卡好惊盖个骨用会昂 Q10 时转时必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骨肉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够推身体，金门一条件的两个赞助提供。今妈妈6400块会去和公司送一盒，你爱打电话来我家讲吼，因为爱由公司送去到药局啦。啊，你爱直接去到药局，药局遐无去，啊6400块，也就是买着中组的，买着两组。哦，啊你若讲，我都买时阵是买全方位营养素两盒2000。三罐啊，三罐2000，啊，要怎倒？哦，安尼真歹倒，你可能得爱倒三组呢。啊，无你呐倒两组嘛，才5400呢，嘛不够，爱三组，吼、哦，啊，总共得爱9罐。所以你呐无清楚，你就打电话我吼，啊，咱一定要把握时间，因为咱20号特别来做十几节活动，嘿，工商可不搞正。

谢谢，感谢何大哥当我姐，因为咱的时间晚上有收听几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好朋友，你有卡电话去买，我弄快。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新高几点钟的朋友，恭喜下再回马仔空中加歌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起。
7: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今晚正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南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恒春的所在有一个四丁溪，四丁溪的所在讲还有过山溪，过山溪伊会爬山换掉地，溪啊那是无水，过山溪伊会搬山位。只要有雨水甲露水，伊都袂无开。伊有灵感，向新的所在一直爬，伊慢慢啊爬，爬来去未来的新天地，遇到炎热的日头光，伊一时休困，伊唔敢急戆戆。啊，遇到乡村的落山风，伊会找所在去闪风。虽然伊是一尾虾，伊顺天意。绝对唔敢去逆天地。有人伫山顶个所在看到一阵过山虾，因是安尼排规列，有分大中细。虾王上大尾伊惊头前，伊带路好亲像在画火灵。虾公虾母会顾囝，若无注意，连人拢总唔知影。因爬山路岭是真苦战，搁较艰苦，嘛爱向前行。有水的所在是因的目标地，找到大溪，因才有法度活得真好势。虽然因爬山过岭有危险，但是若无山位，只剩死路一条。为着生活，都爱拼。过山下嘛，知影都爱拼，才会赢。咱人若是遇到困境，同款是爱吃拼，就是用脚踏车、卖果子啊。嘛爱拼甲赢，千万唔通失志来放某囝。有拼，咱的艰苦是一时，继续努力，早晚都会当得胜利。那是唔拼来放弃，这就变成自暴自弃、无志气。人讲做乞丐一直甲人分，上至少伊嘛还阁有三年运。天真正是无绝人之路。连失明的人，伊都有法度克服困境来画图。伊到尾啊，嘛拍出一条光明路。啊，好脚好手的人，敢真正伊会无半步？上界惊都是搬单懒乱，唔去做。咱无本钱，有无本钱的步数，咱以欠入侵，看谈看欠，总有一间小店啊，会当变成大景点。千万唔通有遇到困难，就将细囝来放杀；万唔通动不动就要自杀。你甲看过山下，小溪一个无水，伊嘛会晓带着某囝要移大溪。碰到小小的一尾虾，
爬山落岭，伊敢无危险？伊看病看行，伊找到水就有生命。总讲一句，生路出路爱家己找。

人讲新的那无食，啊旧的都无灭。但是咱台湾有真侪风俗习惯，真正爱讨论来改变。参像桃园观音妈生的太地公，这款的风俗即无适当。大家拢知影，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又大悲，伊得到成佛是食素食，伊无可能去食地公肉。王地主安尼做是得加折磨，伊慈悲家连行路都烫下脚。伊讲天下万物拢有生命，即阵咱拜观音嘛，咱太地公即款的行为实在是有够戆。伫较早观世音菩萨，伊得到成佛的时阵，伊下大愿，伊讲要度尽人间的众生，和众生脱离苦海，拢正太平。谁知影众生永远是度不尽，众生无耻的行为根本都无法度甲菩萨来接近。咱要拜观世音菩萨，心爱主；咱要拜观世音菩萨，心爱正。但若插一支清香，绝对是比太地公有较赢。王地主、太地公拢是在家己食，千万唔通甲菩萨在添罪名。太地公拜观音妈的风俗实在是有够歹，无论如何，这款的坏习惯，地方徛头的人，最好是开会赶紧改。

0: 进攻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哪有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胃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幺幺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吃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有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多谢，谢谢。

人讲关怀一地，救人一命，这款救人的方法，大家拢知影。这有那是行善积德上界特别的路线。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辅导，赐予人生命，赐予人幸福，这款的感觉实在是有够好。咱人的血，那常常来流伤济，那无赶紧助血来急救。天天的我有那变无救，本来一个人的生命会当当命活百岁，因为无血失救煞变夭寿。死者伊那是汹涌来进入往死城，伊真正唔甘来放杀亲人甲母子。那是有人用血来救伊的命，赐伊重生，有机会阁见母子。救伊的人都亲像伊的阿爹甲阿娘。再生的父母，实在讲，我那真歹找，要找嘛爱遇到有救命的机会。救命温情是悬上天，宿命温情是深似海。有人用火救伊，实在是真加载。初温初情，物气也难忘。来世结束含款，我那要报答人的情，咱那身体都真勇健。咱会使去关怀救人的命，关怀嘛是一种真好的心情甲代谢。血那是家己制造，时常在换新，安尼咱血也平顺，心脏免惊会旧筋。人讲血清的人未中风，关怀人心脏勇，关怀人身体真健康。上界难能可贵的，都是关怀一地，救人一条命。不过要去关怀人，有那爱注意。若是有肝病、有传染病的人，绝对是未使去。

人讲食老是老保定，身体若有过，食老身体同款是真勇健。有真侪朋友拢向我讲食秘书啊，恁做中医师是上介好，食老免惊，无工课通好做。中医师食愈老，身价讲愈悬，愈老有那愈有经验。事实上是万般行业拢同款，愈忙真正是愈内行。忙到尾啊，拢会出状元。只是有人伊个身体无介好，一个食老身体煞参像阿不倒。食老身体是靠照顾，身体若是有顾，做着工课同款是全部数。但是食老也毋通过头劳，初当个工课上好有若毋通做，咱用咱个气力去劳动，若是无余量，都爱加减去运动。食老骨质钙质爱补充，健康目睭有那着爱顾。食老那是无忌忌，老人痴呆最爱封闭。心脏那是感觉低无力，勃发气喘这正食力。那是发觉有糖尿病，配合中医跟医治。那是发觉肝无好，紧找好药甲食好好。平常时那血压高的人爱防中风。拿来中风实在是真冤枉，身体那是会晓顾，甲未晓顾是差真济。会晓顾，人生七十是才开始，啊未晓顾，未到六十就安尼忍落去。特别是福建人，那是到更年期，那是会晓顾是一朵花，那是未晓顾就变成一条的老菜瓜。既然出世来做人，咱就爱做。身体勇勇的老人，既然是出世来做人，咱就要做幸福美丽的富人人。既然出世来做人，咱吃老同款要做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0: 用功过。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心用神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买单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代，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预防吐牙、赤牙的暗疝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对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即阵诶时代，咱民间有真侪歹习惯，真正是爱改。你看年节时，家家户户大家拢真欢喜，朋友亲情有哪拢互相伫拜年、饮春酒，这本来是欢欢喜喜诶好代志。但是酒那是啉甲醉茫茫，好易煞变成歹代志。那因为酒醉来车祸，劝人啉酒的人是罪孽多。啉酒欢喜是爱随意，唔通劝人一直啉落去。啉酒那是酷酷火得干杯，啉甲出酒，这人会衰。讲来到底，大家拢讲时机拢真歹。可是烧酒，大家拢是啉烫海；外国酒、大陆酒，大家互相在看拜。伊正客气讲，阮的酒无介好，只是大陆贵酒的茅台，一罐3000外的酒，讲无介好。那安尼煮麻油鸡酒的米酒，都爱提起做粪扫。有人啉酒话真多，照着酒瓶是安尼哭哭花。有人饮酒是歹品行，祖公祖妈是安尼请袂停。有诶小花醉，伊是三二经，到尾啊五二经、七二经也拢讲出嘴，亲像安尼敢无醉。有人酒醉，搁开车发生车祸煞无命。有人是跋甲掉重伤，有人摆卡煞袂行。饮酒随意，上生意，毋通互人饮甲醉。控酒、拼酒，这是歹习惯，间接害人，家己搁失财。请人饮酒爱尊重，拼酒的歹习惯一定是爱改。

人讲宗教尽头是义务咯，柳暗花明是又一村。咱对着未来的前途免悲观，咱台湾的环境还阁真乐观。人讲情则变，啊变则通，唔通无变巧，是安尼急戆戆。那是时势看未清，咱嘛唔通一直冲。那是时势无改明，咱暂时就甲放好用。那无内行的行业，咱按下，听候研究了后才参加。那是盲目的投资，干那靠运气，这霸面输。唔通看台湾世事啊无目的，世界上公认台湾有真好趁食的地势。那是要来论经济，香港、日本、新加坡也赢咱无偌济，就是大陆买借着台湾的经济来起飞。即阵有真济企业拢去大陆伫卡位，真正大赚钱的人有那无几下。那是无自信，也免去大陆在做无买家。伫台湾拍拼，上起码有人亲、土亲的大关系。遇到困难，有那卡袂来吃着惊。要出外投资，爱有相当的准备。那无实力，上好也是唔通去。台湾的生理环境要真好，人才实料免惊店会倒，唔免一直想要赚大钱。咱小钱赚起，事业才会有根基。蒙蒙啊雨那是落三工，土卡有来落个淡淡淡，凡事安定则上实在。中东往西有时会败个真厉害，虽然失去是有卡歹，歹过去也就是美好的将来。对咱的国家都要有信心，咱台湾无可能变成唔这样。那是讲到事业买车病，咱台湾人拢有高调命，因为咱台湾人本来就是吃苦吃大汉的汉子啊囝。人讲汉子落土都会活，只存筋骨，有哪会当代代传。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可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子孙友好我，我今忠孝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凤眼。
4: 位伫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园，好亲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节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花莲有一间主治综合病院，这间病院设备完善， 这间病院造福万民，这间病院是佛教徒甲一个有善心、有爱心的善男信女，因爱心的结晶。主这病院伫花莲，日日为患者伫治疗，为辛苦病痛的人伫医病，互一挂艰苦人会当脱离病痛的痛苦。伊的功德是无量。主这综合病院的创办人正严法师，伊受到人人的敬仰。今仔日，咱就来讲正严法师，伊创办主这病院的经过。这段经过是事实摆在眼前的代志。这段经过充满了佛家的慈悲和爱心。我那是一个玉女子投入佛门了的奋斗史。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经过，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正严法师，伊俗家名叫做王金魂，伊是清水人。民国26年3月24日出世，伊出世无外久，就和伊的阿叔收起做查某囝。伊的阿叔家境是真好，伫丰原、台中、清水、潭子，这些所在拢有电影院。讲起来，因的家境遐尼好，是大人，佫真疼伊，伊才会去出家。伊并毋是撇世，伊嘛无受到爱情的打击，上界大的原因。正严法师伊有天生的佛性，伊对待士大人是真友好。伫清水的所在，人拢称呼伊是孝女。伊帮忙伊的老母料理家事，帮忙伊的老爸整理一挂电影院的工课。伊的出家有两个带动的原因。1934年，迄个时阵中日战争已经得要结束啊。有一天，伊的老母胃痛，痛甲真厉害。检查结果是胃更空，爱抢术才医会好。迄个时阵医药是真无发达，听到讲爱抢术，就好参像判死刑同款。就是会好来讲，嘛爱受到真大的痛苦甲折磨。归去食中药，正严法师伊俗名王金魂，伊就跪伫土下向天下愿，只要因妈妈的病乃当好起来，伊甘愿接一几年的血修给伊的老母。一几年，也就是12年。伊下愿的迄一天开始，伊连连三天拢迷茫啊！伊望到空中来一位穿白衫的仙女，摕一包药啊给伊，伊就赶紧将药啊，搁摕给伊老母食。连连三天拢是做同款的迷茫。自迄个时阵开始，因老母的病胃更空，并无开刀，就安尼食中药来医好去。这是孝女。伊孝心感动天地，佛祖的慈悲。自迄个时阵开始，伊时常去寺院进香，听师父讲经讲道。王金魂，也就是即阵的正严法师，伊的孝心感动天地，伊对天就抓，愿意接12年的会修，只要因老母的胃更康会当好去。果然，佛祖慈悲，暗中化境，树灵丹。在梦中医病三天而已，因老母的胃病医好去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伊对佛祖感恩，伊时常去听经。可是人生的路途上，拢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大苦海。在1949年的时阵，伊的老爸伫公司伫上班，忽然间煞发头壳疼。过去伊的老爸血压失常的乐观，有高血压的记录。伊就赶紧叫医生来量血压兼注射，经过无外久，血压是降落来啊。伊就赶紧叫车将老爸送返去厝里。可是到厝的时阵，因老爸煞未行。伊将老爸扶到眠床的时阵，因老爸已经未讲话啊。伊赶紧搁再叫医生来，医生看看咧摇头讲无救啊。那是卖甲伊敲叮当，可能是有救。即阵脑溢血无望啊。伊个老爸无交代半句话，就安尼来离开世间。孝女王金魂伊正自责，伊自责伊若卖将老爸请请送回来，因老爸有可能还会活，所以伊时常啼哭，伊日日在伤心，伊一直在想伊个老爸即阵是去伫啥物所在。伊个阿嬷看到伊遐尼伤心，都问神，问看伊个老爸即阵去伫啥物所在，会真艰苦无？新民福星的当机讲，伊的老爸即阵去关伫王氏城。 孝利王金魂一听到安尼，心肝拢脆啊！较早南木莲救母是伫王师城救伊老母，啊，伊唔是木莲，伊是要安怎样将老爸救出来咧？所以伊去寺院请教师傅，寺院伊个师傅无讲话，干那摕一本书互伊看，叫伊看这本书，这本书叫做《改革科仪》，伊正认真在看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并无法度属于什么方法。最后的结论只是讲人一定会死，伊无法度救伊个老爸，所以伊正痛苦。有一天伊个朋友甲伊讲，我带你来去庙寺念牛黄参，你就会当救你个老爸啊。自迄个时阵开始，伊逐日拢去庙寺念牛黄参。有一天伊就问师父讲，什么款的女人上界幸福？迄个师父讲，会当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的女人上界幸福。这句话伊想真久，伊逐日嘛是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可是伊并无感觉幸福。迄、那个师父讲，你回去了后，才好好啊落去悟。伊悟真久，伊悟出来啊，会当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的女人，表示伊有温暖的家庭，伊有经济力，伊会当友好公婆，伊会当照顾红婿，疼惜子女，伊会当付出女人的爱心。来让这个家庭幸福，女人是一个家庭不可缺乏的一个家庭主妇。这个时阵的王金魂，伊想讲一个女人，哪会当将家庭的爱心推展到社会去爱众生，这敢是要搁较幸福、较有意义？因为有这种菩萨的心肠，伊决心投入佛门，一生向佛，伊想要透过佛法。做一番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有贡献的事业，所以伊想要出家啊。可是伊想着伊的老母，老母一定唔答应伊去出家。伊为着这个问题，伊考虑真久，搁真久。伊想讲，厝人是好野人，老母的生活费、食穿用，一定是袂亏欠对。所以就偷偷啊离家出走啊，伊走去台北石子的静香院。三天了后，伊个老母约到位啊，伊唔甘让伊个老母伤心，伊只好搁对伊个老母倒转去。可是伊个心肝内拢想讲，伊要安怎做，伊个老母才会温存伊出家。可是是大人疼囝，唔甘让查某囝去受苦刑、食苦菜，何况厝里是好野人，你见到啥物款的红菜嘛拢有。时间得过是真紧，一年又搁过去啊。在民国五十年有一天，王金魂伊想到朱分师有一个师傅对伊真好，伊真久无去看迄个师傅啊，伊就专程要来看迄个师傅朋友。伊来到朱分师的时阵，朱分师的师傅拄好在无闲，迄个时阵拄好在休冬，大家拢落田，家己挂牛啊，有真侪出家人拢是修苦行、努力精进，因无爱接受着人的重用。因将社会人士赞助的钱拢留起来，留起来起庙事，也是救济人做善事。日日家己所食的伙食，有哪爱靠家己来赚？亲像朱分师，就家己有地瓜园，家己有菜园。王金魂看到伊的好朋友在挂地瓜，伊有哪落田到挂地瓜？迄、那个师傅就问讲：你即阵看到出家人遐尼艰苦，敢要阁有想要出家？王金魂伊讲，我若是出家，嘛同款要修苦行、食苦菜。我要将佛家的爱心贡献予社会。迄、那个师父听听来讲，你看要去叨位出家，我陪你去。两个人三讲四讲，决心离开故乡，去他乡外地修苦行。因两个人来到潭子，搁再搬三轮车来到台中车站。迄、那个师父就问讲，咱要上北还是要落南？王金魂伊讲，将咱的去处交予佛祖。那是上北的火车大乘到，咱就上北；那是罗南的车帮大乘到，咱就罗南。结果是罗南的车大乘到位。伊两个人坐呢，坐罗南的车来到高雄，搁再转车来到台东。因来台东的理由是因为走愈远愈好。另外一方面，这位师傅有一个兄哥住伫台东。因只落车尔，就等到一位因老爸过去的好朋友王金魂，爱叫伊阿伯。迄、那个阿伯看到王金魂讲：“
7: 你来台东，啊，你妈妈敢知啊？你是一个孝女，千万唔通做出懵懂的代志。你去年离家出走，这件代志我有哪知啊？这个时阵啊，王金魂伊真未自在，伊面拢红起来啊。王金魂伊讲阿伯，阮是来台东佚佗的。迄、那个阿伯骑一台机车走啊。王金魂伊感觉台东的庙事，伊无法度阁住落去啊。免外久，伊的老母就会阁约到位。两个人阁在坐车往鹿野。在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台东鹿野这个所在是非常的浓哦。这个所在有一间新社，是较早日本人所起的，即马变成华人朱慧江的分团。这间分团是王母庙，真细间，山顶的所在风景虽然真水，可是这个所在无水，也嘛无电火。这个所在是正港修苦行的所在，两个人住安尼，伫迄个所在修苦行，捡野菜、捡旱子在修行。因伫迄个所在大约待两个外月，天气渐渐进入秋天啊，山顶是特别寒冷。因两个人只三领棉裤三领，衣衫是单薄。这个时阵的王金魂，腰果也未下发为尼，伊身穿棉裤衫，就好参照。拄好打完佛七个女技师同款，有一天迄个师傅伊破病，胃疼是疼到真厉害。因伫山顶修苦行，食野菜、捡旱子、捡土豆，连一出来油都拢无食到，免讲胃嘛未堪着。王金魂想讲，即阵爱落山买一出来土豆油，两个人就落山，害啊，两个人拢无钱。好加在王金魂伊身躯还佫有一条金链啊。伊就用金链啊，代先甲一位村夫借300块，然后买一出啊便油啊，买一挂土豆油。迄一天，因哥碰到一个朋友，迄、那个朋友请因食一顿的白米饭。两个外月来无食到白米饭，因感觉白米饭是安尼胖公公。这个时阵，迄、那个师傅讲：“你有想要转去无？”王金魂掠师傅看一个讲：“你身体无好，你转去。”啊！我无爱回去，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迄、那个师父听听来讲，啊，你无爱回去，我只好陪伴你，咱同甘共苦。第两个人坐车要阁回来去鹿野山顶的时阵，伫车内碰到一个真奇怪的人。这个人甲因讲，多兰山这个所在有仙人出现，不过这个所在有真侪大网，山顶的所在有一个石棚是真奇怪。看是一旁阿囝尔，普通时只是用手伸诶入去尔。不过你若是有信心，要见着神仙，就是较大块人都有法度入去。你若有想要见识一下，我会当带恁去。因两个人真好奇，山顶有仙，有奇怪石棚，这无看是失去机会。三个人就安尼向多兰山出发，无车通坐，是要用行，爱撩水过溪，溪水是到胸前。因足足行十几小时，才到多兰山的山顶。原来不是新鲜，是两个人在山顶半修行、半挽油草，所看到的石壁嘛，无法度通好入去。因在山顶的草料啊，隔一暝，然后用行，搁再行登来台东。到台东的时阵，迄位师傅的兄哥讲：“恁归去去基本的清觉寺修行，恁的粮食我逐个月拢会款起互恁。”主安呢，因两个人住伫基本清觉寺。这个时阵，王金魂的老母已经约到位啊。可是王金魂伊出家的心是真坚定，伊无爱回去。伊要求伊的老母和伊出家。伊的老母无阿多，愈想是愈伤心，煞用哭的，一路一直哭回去方圆。王金魂虽然内心是真艰苦，可是一心向佛的心是真坚定。伫一年中间。伊去过玉里的玉泉寺、花莲的东靖寺。伫花莲的时阵，伊熟悉着苦聪明老技师。苦技师伫佛教的辈分是真高，是家人德阳老和尚的弟子。伊是普二辈在家修道人。苦技师伫秀林乡有建造一间普明寺，伫服侍地藏王菩萨。王金文迄个时阵才拜苦聪明技师为师。暂时住伫秀南乡普明寺，伫民国五十二年二月，台北林济寺要开坛传戒。这个时阵的王金魂，才阁拜 苦恼为师，正式下法为尼，佛号正言。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三星白帮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查病。到尾恐惊伊目睭都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虽然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正公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火，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火。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火、过奋斗。我是因为经费经度协调下去卡欧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古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费。月事来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说经无来就一直住喉咙梦，一直在吃催经的药。中医师在调经理代严恨真多，上该好用、上该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妃的灰，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香，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妃天神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神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卡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神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神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神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袋明肺天神丸，多谢，谢谢。

拄则讲王金盆，伫民国五十二年二月正式下发为年佛号正言。正言法师，伊伫普明寺修行，伊逐天拢念《法华经》，逐个月拢写一篇的《法华经》。有一天，有一个僧官带一顶山包，伫暗时正暗的时阵来找正言法师。僧官真好咧，叫正言法师将所有电火、灯火拢甲伊关掉，讲起来是非常的奇怪。正言法师修行的厝顶会发火光，将电火、灯火甲伊关掉，火光才是如光。山包讲迄间厝有妖怪，逐日暗时啊拢会发火光，一群人煞报僧官要来掠妖怪，结果是正言法师并不是妖怪，一个出家人修行的所在。厝会顶会发火光，大家拢讲正言法师是活佛，唔是普通的修道人。自迄个时阵开始，来普明寺的人真多，香火皆真旺盛。可是正言法师伫普明寺有下一个心愿，伊无爱接受人的供养，伊嘛无爱化缘，伊嘛无爱修道地，伊家己伫寺院做家工，做囡仔鞋啊，一箱是赚四块，一日一个人会当做六箱。会当赚24块，因俭俭啊用，一日若是无做工课，迄一天就无爱食饭。因的精神真可嘉，正讲是伫受苦行。伫民国五十五年，有一天，正言法师去凤林的一间私人病院，咧看一个朋友。伊迄个朋友是胃出血，伫入院。正在正言法师伫病院要转去的时阵，伊看到病院的门骹口涂骹有流真侪血。可是无看到流血的人，正言法师就问人讲：“这是什么人？他会流血流遐尼济？”其中就有一个人讲：“拄只有两个山包，跟一个附近人对方便的所在，跟到这个所在，行山路要行八点钟。这个山地附近是流散，来到这已经是昏迷不醒啊。可是病院的人讲，手术费要8000块。”山包无遐尼侪钱，就安尼，搁再将迄个流散的负责人扛倒转去。可怜，迄个负责人是温死无外。正言法师一听到安尼，心肝是真艰苦。人甲人的中间，太遐尼残酷无情咧。为着无8000块，一个活活的人都爱变成死人。正言法师一转去普明寺了后，伊将这件代志讲予大家听。正言法师伊讲。咱六个人对今仔日开始，无论如何爱加做一箱鞋啊，一箱是4块，六箱是24块，一个月咱就会当加赚720块，一年咱就会当存8640块。有这8640块，咱就会当救一个人的性命。正言法师伊的信徒大约有30个人，伊向这30个信徒讲：好事大家共加做。咱对明仔载开始，恁若是去菜市啊买菜，一日拢甲欠5角银，一个月一个人就会当欠15块，30个人一个月就会当欠450块，一年就会当欠5400块，安尼咱一年总共就有14040块啊，咱就会当救两个人的性命。正言法师甲庙寺的6个人，甲这30个信徒拢真有爱心。因开始欠钱啊！这30个信徒伫民国55年2月19日迄一天开始，就伫菜市啊大门口的一间店啊面，甲吊一个钱筒啊。30个人，每一个人一日拢落5角。这件代志引起规菜市啊所有的人的反应，每一个人拢真有爱心，只是无人带头将爱心发扬出来而已。到尾啊，去买菜的人。那是去菜市啊，拢主动会落5角。到尾啊，这件爱心的运动轰动全华人。伫民国55年3月24日，因成立佛教克难助济功德会。伫民国55年4月7日的时阵，因就开始在救济人啊。第一个被救济的人是一个林老太太，第二个是治着青光眼需要开刀的妇人人。因救济的方法是分长期的救济甲紧急的救济，救济的目标是救人救彻底，无爱中途停手。因此，被救济的人拢非常的感激，
有的拢重建光明，改变一生坎坷的命运。组织功德会的会员，到尾啊，愈来是愈多啊，愈多人就愈有力，钱就会存愈多。正言法师则搁多方面去讲经，多方面提倡这个运动。伊嘛登去厝里，将伊的心愿讲给伊的老母听。伊想要创办病院，来救济一挂艰苦人，救济一挂善良人。伊的老母感觉非常的欢喜，有那极力来支持。伊的老母起头唔敢陪伊出家，只嘛伊感觉有这款的大珠大臂的查某囝是伊的荣幸，是伊的福气。正言法师伊一世界讲经，一世界提倡这个运动。伊的会员是遍布全省，经济力愈来愈大。到尾啊，伊伫华人创办佛教主治综合病院，救众生、度众生。这间病院伫东部发挥真大的功能，解除患病人的痛苦。这间病院是全省主治功德会会员爱心的结晶，用众人的爱心伫救众人。人讲出自社会，用自社会，就是安尼。正言法师，伊为着救众生伫操心，伊讲经提倡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爱心。咱人人人拢有爱心，只是被环境所逼，无法度发挥出来而已。正言法师，伊到目前为止是3:8，伊个心中无力，但是伊嘛还阁一世界宣导这件工作。有真侪善男信女看到安尼，拢送人参予伊，可是伊唔甘食，伊提起送予身体虚弱的老人，也是病人食。这款的爱心，这款的女性，这款的出家人，确实是令人钦佩。莫怪朱姐会会当办甲遐尼好，洪中的好朋友，你敢是朱姐会的会员之一？你若是朱姐会的会员，我一只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甲你敬礼，说多谢。有真侪人真想要做善事，可是唔知道要安怎做。人若是来无管，你惊去予人骗去，结果无管出来。当然，这是社会上骗徒所造成的。这些骗子讲起来是最大的恶业，因到尾啊一定会受到恶报。因为这些骗徒，地主甲社会上爱心煞拢无去。过去某一个广播人员骗人爱心的钱，结果伊的下场生做下款。空中的好朋友，参像华人主持功德会，是摕社会上爱心的钱，伫救济人、开病院、伫医人的病，这款的善事会使做，一个月100、200、300，甚至1000、2000、3000，甚至10000、20000、30000，看你的能力。年久未深，你的功德是无量。我伫修行的境界，这本书看到正言法师受苦行的经过，伊创办综合病院的爱心，我感慨万千。我是一个中医师，阁是一个5尺以上的男子汉，我伫社会上所做的工作，真正是属于天天，所以我支持伊的精神，伊的爱心真伟大。我希望人人拢支持伊的爱心。不过，即阵华人组织综合病院，因为患者过头多，开支过头大，拢无收钱，这样来维持袂过，所以即阵同款有收费，甲一般病院同款。除非有特别困难的人，经过调查属实了后，就会使享受免费治疗，也是打折优待。正言法师，伊有时有那心有余力不足，众人要来帮忙一个人，这是简单的代志。一个人要帮忙众人，都不是遐尼简单啊。尤其是长期间的工作，一间病院，有那爱请医生，爱请护士，药啊，有那爱本钱，搁一挂仪器的设备，开支是真重。那是大家拢免费治疗，就是王永庆的财力，有那办袂到。卖讲是王永庆，就是政府，有那是无法度。我只只希望大家唔通曲解正言法师的本意。一个玉女子，一个师父，伊有法度做这款的大事业，确实是令人尊敬。我一只祝伊身体健康，佛法无边。

佛家讲三心了法，心心了，一窍通时是窍窍通。即嘛，咱就先来讲佛家的三心。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甲未来心，也就是过去的因因万万，现在斤斤计较，甲未来梦想树立。干那要修这三心了法，都要下真大的功夫，爱修心。好心参像一面镜，物来则应，物去则静，来时不撇，贵人拢照，去时不易，不着分裂。这几句的意思都是三心了法，也就是讲无因缘、无梦想、无对立、无计较。空中的好朋友，因因万万是何时了？空梦自待心受害。斤斤计较，空伤心；怨恨，怨恨，恨无益；恨只有增加怨气来伤心，只有避开是无一益。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亮，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兼加七代冬虫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兼加七代冬虫人参灵芝精，有冬虫夏草的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瓦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兼加七代冬虫参剂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斯参剂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剂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兼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台北三六九四六九九四三六九四六九九外观市请给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他的捏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眼引流。
2: 哎呦，顺眼够那个事情多去敢面对还麻烦哦。
1: 不是的啦，都呼命中有民法顺眼智能，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的哟，今天接着扫描一看看啦，
3: 都不本同来想送送啊顺眼开天师。
2: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4: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峡。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山量上丰富、上神秘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到亲像岛啊同款，但是上盖恁的日月也是鱼啊上盖。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房舍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杀，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我甘愿为你来吃苦，这首歌，这那廖伯丁哦，这那廖伯丁少年唔知那对因某迄阵咧爬起啦，唔知安尼讲哦，因为跟起啦面对面讲哦，我甘愿为你来吃苦，嘿，我讲嘿那女性朋友那安尼听到你初恋你恋爱哦，那听到一定感觉真讲去哦。
1: 我跟你讲，
0: 哎安那。
1: 爱到就较惨死啊！
0: 爱到较惨死，
1: 啊！不讲一句话吼，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0: 啊！鸟
1: 啊！搬人拢爱搬嘛，你爱闹啊！
0: 对啊，这那八点档的吼，
1: 哎呀，
0: 把爱情戏啦吼，爱情琼瑶啦吼，
1: 嗯，
0: 迄东西啊，琼瑶你敢知啊？对，
1: 琼瑶我知啊嘛，是较早爱情片
0: 啊。对啊，对哦，较早琼瑶
1: 哇，较文雅，
0: 哎呀，文雅的爱情片。
1: 对，
0: 哎呀，这你爱知哦。
1: 啊，知
0: 哦！你若讲廖伯丁，伊这个岁数，廖伯丁五十岁，伊就知影啦。啊，你若我是讲你在三六通啊，
1: 有听过无看过？
0: 哦，安尼哦，
1: 嘿，
0: 哦，这戏哦，拢是安尼搬不掉啦。
1: 是，
0: 廖先生哦，无用啦吼。
2: 没啦，我用用，系啊。
0: 你用用咯。
2: 我今仔想讲，我来甲阮某讲，你给我爱做伙食苦，伊才给我。
0: 无啦，
2: 要反向操作。
0: 哦，安尼个是，这是抖音，这是抖音，即马咧上流行诶。
2: 没啊。
0: 新嫁几千元，
1: 嗯，
0: 啊，即马都爱落咧扫头卡，啊，即马你要嫁我会用，但是我准目前负债五百万，你敢要肯替我吃苦，
2: 听咧浪费
0: 个，啊，两个你若有要得我，你若真正爱我，咱就认真拍拼，先为起五百万先还完，后日咱就出头天啊，
2: 听咧浪啊，
0: 听咧浪哦，
2: 听咧浪啊，
0: 俺即马伊就讲哦，俺你咧口齿不
2: 下一位
0: 啊，他唔知讲我输啊，我有几千亿个财产底下，哦，你即马拢是安尼，咁是拢安尼，
2: 过五分钟了，脑筋啊两个是精神啊，拢是民梦，
0: 梦中拢有
2: 就是梦里什么都有，
0: 拢在拢即嘛拢时间啦，相亲拢安尼吗？你有厝无？有车无？啊，有钱无？
1: 有贷款无？
0: 啊，
1: 无即嘛了解。
0: 即嘛我是已经几岁啊？我那后日我那无机会啊啦。那如果我那好啊，过少年的四十年前哦，那要相亲，我一定讲我。你卖问，我五处登科，五处登科，
2: 那你就无内行。即嘛人咧相亲哦，爱三高一没有。
0: 身高一没有，
2: 身高要过高，
0: 身高
1: 管爱管，
2: 收入要过高，
0: 收入要过高，
2: 知识学问
0: 嘛，学问嘛爱管，
2: 就是讲学历爱过高，
0: 学历
2: 啊，这三行那无话，今日想要跟你问讲，一没有，
0: 一没有，
2: 一没有，还没有什么吧？
0: 嗯，
2: 没有父母。
0: 哦，无，
1: 安尼老爸老母，
0: 安尼较袂个晦气啦。
2: 对，这是比三高那个较重视。
0: 因为今麦少年哦，较不爱讲哦，安尼跟老爸老母大做伙。
2: 对啦，
0: 因为观念哦教育无同。
1: 对啦，
0: 啊你少年的有诶较暗顿啊，老伙仔就多考考念嘛。哦对。
1: 啊对对，冤家
0: 啊。系啊系啊。
2: 老母想讲
1: 啊，
2: 我伫厝诶，都爸爸妈妈念，过去恁兜爱过下恁兜诶念。
0: 哦，安尼我晦气，啊我若要一半头啊，要困较晚，佫袂用诶。
2: 袂使你啊，辛苦咧困。不青蛙背蛙，
0: 好对哦，
2: 哎，
0: 所以哦，为这么少年拢较不爱老伙仔多做的，啊，老伙仔人哦，家己大条，
2: 哎呐，
0: 家己大家己的厝，
2: 嗯，
0: 你较习惯
2: 对啦，
0: 啊，家己身体家己顾，
2: 啊，慢慢看人面色，
0: 对啊，你慢慢看人面色啊，你少年的伊家己要，譬如讲，伊少年你家结婚了后，要去外口他乡外里，要去家去奋斗，要组织伊的家庭，你可以去，
2: 哎呐，
0: 可以家去大汉，
2: 啊，
1: 但是一般老大人，
0: 哎。
1: 嘿，那讲身体不好，行路慢慢，
0: 吓
1: 吓吓吓，家己住伫厝诶，无说你跋倒去弄足危险诶。
0: 我跟你讲哦，你这经营真多哦。
2: 诶，你敢知厝诶那一个即款诶有无？你若要甲接来住，你有哪有钱呢？
0: 诶，对，
2: 你厝诶那有电梯诶，即卖拢五千万起跳。
1: 哎呦，
2: 啊无老对背未起你啊！
0: 我来廖先生，诶，看所在啦。
1: 哦，你
0: 我讲啦，你若像阮同阮哦，你若讲哦，住个三楼啊，四楼。厝楼，嘿，装电梯哦，我同我遐
2: 两千，
0: 无啦，加贵，
1: 免一千啦，
0: 两年的两千，
2: 免一千，
0: 免，
2: 我电梯也免一千，
0: 啊，你有看我那海边那所在遐少，
2: 哦，
0: 土堆少个一边，我讲我那建筑一边才一两万块尔，
2: 真啊假啊，
0: 贵啊咯，
1: 进去买，
0: 我讲我贵啊咯，我正红我假啊咯。 那头四五万呢？
2: 个台，
0: 市中心吗？
2: 四万个台中多差二十倍，即嘛台中一百八十万。
0: 哦，你未使比台中的啦。
1: 我同阮蛋黄区才四五万
0: 咯、哦。
2: 蛋黄区，
0: 蛋黄区，我讲我同阮的蛋黄区贵啊咯。头五万我，我你去看好，头看六万无，安尼算足悬啊啦。
2: 台中蛋壳，卖卖讲蛋白区蛋壳
0: 区，二十万啊。你从我呢，那较偏僻，万外块啊。哦，一边万外，你讲我今年恁啊四十平好不好？嗯，啊，你起清楚，安尼在偌做？
2: 但是唔对啊，你个行动无方便的，等伫个红湾
0: 啊，对啊，
2: 袂使哩。
0: 啊，伊都怪，你从我啦，我都红湾出事嘅啦。嗯，我都最正卡，即个出事，我就是住遐。嗯，你要叫我住保险，我也无少啊。
1: 真诶，像我较早，我阿公阿妈就安尼。
0: 哎呀，阮爸阮母啊，因就是拢正卡，你要叫来住在都市屋啦，三两工啊，伊都不到啊。
1: 对啊，
0: 伊都来者啊，都看看囡仔，看看啊，平安啊，顺时啊，住一工两工，伊即马无聊啊。伊就话咧，还是要去等伊故乡啦，
1: 哎、
2: 啊，惊 啦,
0: 啦，本来就是安尼
2: 啊。大人大树时，要看孙，咱来看看，还是让婆人啊，咱看看看就行啦啊，
0: 无
2: 错，
0: 唔难错，你空间你个错。
2: 哟，我说就阿如讲诶，你家老来吼，其实最大的问题除了三高以外，三高不是每一个人拢有啊。我讲咱七八十岁嘛，无三高嘛。
0: 我甲你讲，我伫厝阮爸九十二啊，
2: 嘛无三高。
0: 你从八十几岁嘛无三高，无伊嘛无嘿。
2: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每一个人超过六十五岁以上，一定会拄着的。
0: 会拄什么？
2: 骨头退化。
0: 哦，这大概都会。
2: 这无一个走会过的啦。
0: 这无分好也散哦。
2: 对啊。
0: 这个时间感觉拢公平的。
2: 对、哦。
0: 每一个人哦，食到头六十五，你那年都退休金嘛吼、哦，
2: 都开始啊。
0: 迄、那个骨头哦，都开始啊，你要注意哦，紧加班哦。
2: 对。
0: 哦，这有的外界有的头六十头啊都来啊，啊有的保养较好，头个七十。啊，就开始拢咧退化。
2: 你看，三哥咱会使片面，
0: 哦，
2: 咱会使讲啊，我食较轻咧。但是骨头退化是无多片面，
0: 无啊多，真正无啊多。
2: 你愈叮当，
0: 哎呀，
2: 啊伊愈磨损。
0: 啊，
2: 你讲妈妈讲啊，我卖叮当，
0: 嘛不用
2: 咧，变退化。
0: 所
2: 以，卖处理啊。
0: 你无叮当也退化，
2: 你叮当伊磨损
0: 啊。
2: 你唔叮当伊退化。
0: 哎，这了不定嘛？你
2: 纯
0: 习惯的经营哦，是安怎来照顾好些？
2: 嘛，听过真济人伊问我讲。啊，部长啊，啊，我这骨头的问题吼，开足侪钱，看医生啊，保健食品那拢食袂好。咱古早人讲一句话啊，对症爱下药啦。
0: 我讲你听，我最想到啊，爱叮当骨咁爱食
2: 啊，对。
0: 你一方面叮当，好咱的有体力，
2: 对。
0: 啊，一方面还佫挂保养，
2: 营养的补充。
0: 对，安尼在双方面来进行哦，身体才健康。
2: 我多摆坑咧，无徛，
0: 我讲
2: 半年就歹
0: 啊。电都无去啊！
2: 哦，体力无去啊，半年恁那都报销啊！
0: 你讲的这两项，阮兜拢有
2: 呢。对啊，你特别呀！
0: 阮地方阮吼，是大，我都话阮阿娘老了，我已经头两个无去啊，
2: 高档啊啦！
0: 你外讲。拢无电啊！
2: 电池嘛歹去，油路嘛塌掉
0: 呀！啊，开大车吼，开大车一台坑呀，坑啊出阵爆去啊！
2: 系啊，
0: 迄电啊拢爆，我看老要起来，电啊皮啊个
1: 电话，
2: 伊个拢爱换啊！哎呀，啊所以讲就是叮当，啊到都咪讲叮当，啊到你食饭嘛，爱加熬油。
0: 哦对，
2: 啊所以我讲真济人讲我骨头的毛病，看医生看袂好，开刀唔敢，保健食品食袂行，其实是你食唔对啦。
0: 你村长，你咧介绍迄个科室
2: 哦。好
0: 科技在当中我外讲啊，咱台中新会
2: 哦，
0: 刷那片新会哟，到咱的听友卡电的进去也欢呼啊，
2: 时间够啊啦，
0: 哎，等一听到啦，一听到啦，时间卡电的去欢呼啊，哦，
1: 你跟新会讲
0: 啊，系啊，已经跟新会讲好啊，伊要爱结婚啊，
2: 对
0: 啊。嘛唔知讲到底是介绍偌济，
2: 介绍无重要，因为我讲过啊，看医生嘛看袂好，开刀你唔敢去，外口保健你现在食无效。
0: 你安尼讲，你徛伫立场，你讲介绍无重要，但是徛伫消费者立场，伊是食了袂歹啊。
2: 对啊，
0: 啊但是哦，介绍嘛爱注意啊。
1: 嘛爱啊，
0: 袂使讲我食了袂歹，恁介绍恁讲偌济偌济
2: 嘛。袂啦，咱个人干袂安尼
0: 啊。对啊，你问我嘛唔嘛？
2: 哦对啦，
0: 因为我早唔同我直接
1: 啊。啊，不接。 赵英鲁哦，今日咱是别讲嘞双打哦，
2: 双打，男女混双的，
1: 对对对对。
2: 老伯爷，我来讲，为什么你较早食不好？因为咱讲啦，食掉吼，青草一休啦，
0: 啊
2: 食唔掉吼，你就算人生食一少嘛不好，
0: 嘛不好，不可以，
2: 因为骨头问题真多。有人讲啊，我是疼，
0: 哎丢，
2: 其实疼都是发炎，
0: 哎丢，
2: 好发炎的疼，你食一般都不好，
0: 不好不好。
2: 哦，啊，咱都讲一定需要一寡抗发炎的物件，
0: 嗯，
2: 包括咱个尿尿滴，
0: 哦，对，尿尿滴，
2: 哦，对吧？哦，你就讲咱里头要讲科子，
0: 哎，科子
2: ，MSM，
0: 哎，对，
2: 这都是咧抗发炎，
0: 哎，对，红菊发炎
2: 的，头的所在发炎的所在有无？该消炎，你唔则未疼，
0: 对啊。
2: 啊，结果真侪人伊就是发炎，花，哎，疼我卖惊。
0: 买嘛不用的呀、
2: 啊！你无行，就伊无继续听。但是你来底底发炎吼、喔，发炎你像你的手的空水啦，发炎也发脓，
0: 哎丢，
2: 生水，
0: 哎丢。
2: 你骨头疼，你个坑嘞吼，我来讲半个月，不是半年哦、喔，
0: 哎，
2: 半个月，伊、啊、就出水呀，
0: 啊丢。
2: 啊，你去看，本来疼的所在，伊就一直肿啊，肿到尾啊，去啊，医生说，哎呦，你那今嘛再来，这来底规个拢发炎嘛呢？
0: 哎，啊你像那发炎
2: 水呀，
0: 啊，就发炎的这边爱处理哦、喔，
2: 水，哎呀、啊，
0: 啊，包括骨髓，骨
2: 是，
0: 你嘛是爱补充
2: 啊！有的人是骨头不够顶、
0: 哦，对，
2: 哦，人讲诶生筋补髓嘛。
0: 你那骨头不够顶，真侪许多吼，讲背老腿无，
2: 别记得啦。
0: 我讲，伊都老老腿又开错，
2: 对，
0: 错，
2: 听落都会错，卖讲老老腿，尤其你那背老腿，背老腿落老腿就老腿真会错。
0: 你存
2: 别记得病一个。
0: 因讲去菜市也买菜无，啊，今麦无用菜拿对不？用手刮呀。啊，关两个啊，即马往行，行到个厝，伊块讲伊个桥哦，讲安尼只乱呢，三百外公尺呢哦，伊是讲安尼，逐工安尼行行嘛，当作咧运动哦。啊，最近咧行，讲行个脚正好酸啊。
2: 是啊，
0: 系啊，
2: 啊，这就是咱那个退化。
0: 啊对，
2: 啊，要安那生精补髓，那骨髓内底你变空心诶，你本来是伫迄度走山鸡，
0: 啊，
2: 你内底骨髓拢无呀，变饲料鸡。
0: 怕对啦对啦，
2: 怕讲啊，
0: 系啊系啊，
2: 行两步啊，两卡。
0: 有有有。
2: 哦，包括咱讲有诶是。退化
0: 是
2: 哦，退化型的关节炎，我、是脊骨神经痛，
0: 对哦。
2: 所以较早人咧卖骨骨头的吼，拢、是一行对一件，
0: 对。
2: 啊，一支产品哦，可比你来发炎，咪得食一支。
0: 啊，唔过
2: 退化食一支。
0: 唔过安尼，我讲你对着咱呐，有诶，你啊，婆婆家庭哦，即、這个费用诶，给较大
2: 开袂好嘛。
0: 系啊，给较少咯，你这也无买，那也无买，啊买一个要加了过几日，正都爱食三四样，好、哦，那也我多。
2: 结果食到尾啊，你搁欠一项
0: 啊，
2: 你变软骨磨损啊。
0: 啊对。
2: 那、是这两年啊，咱咧讲非变性诶二型胶原蛋白，用增加咧软骨咧，咱讲诶增生嘛。
0: 是。
2: 骨髓有够嘛？你走路袂撇撇撇撇啊！哦，所以讲为什么一个有效的产品，骨头比任何的产品更加难？
0: 我知影这个
2: 两百外针呢。
0: 我知影这个科技咧，将你介绍这个哦，你讲的这个是会使讲目前来讲算全方位的啦，
2: 上强的啦。
0: 嘿啦，算全方位，拢有家你想，你想的到，拢已经拢在内面啦。
2: 软骨、软骨、润滑、骨髓、消炎、止疼、退化，七项做一概给你搞定，
0: 你一嘴加入过七项，
2: 对哦，安尼才是完整性，因为两百外在，恁是一个骨一个问题呢。
0: 你看民国安尼，今日要食这七项，就爱分做四五遍买。
2: 哦，
0: 过去我讲一免做啦，你都那是干那这个七项都免做啦，
2: 七项
0: 都
2: 卖你一千八百多啊啦。
0: 啊，你都爱看加开偌侪钱，
2: 七项你开五六千块。
0: 啊，你钓啊钓波钓的人，那可能我咧开啊侪钱哦。
1: 可能，
0: 咱钓波钓呢，什么人哦？
1: 钓咩？
2: 做生意，爱做完整。
0: 啊对
2: 我再来，这个产品我也在给你操蛋，就是讲哦，医生叫你去开刀，你先加三个月啊，反正唔免开刀。
0: 啊，再来考虑，
2: 你反正好啊，你就唔免开刀啊。
0: 对，
2: 医生叫你开刀，你唔敢开刀诶，你唔好放个红乱，你甲加两三个月，等于医生来甲你问讲你是食什么物
0: 件。啊，医生来问啊，人们来甲回答。
2: 药师傅救我。
0: 哦，药师傅，
2: 药师傅在讲诶，手诶，迄粒就叫做科
0: 科子，
2: 迄是救世。伊是药粉呢，
0: 啊对，
2: 为什么手会提这個？伊就是讲预防咱的退化。 看。
0: 我讲诶，有分哦，伊是辅助呢，
2: 对，伊
0: 是辅助的，有书法的，
2: 对。伊咧找的是啥物物件？就是搞你的骨头的，当人讲诶，起死回生啦，唔是有咧命起死回生哦、喔。我咧骨骼人再生诶。
0: 啊，廖先生哦、喔，
2: 是。
0: 啊，恁昨日介绍啊，介绍啊，无敢讲我。啊，我也知啊，最近物资拢破洞啦。啊，唔系，你土质咧大块，一土质大，我先从后边走，唔知要哪接路。
2: 无咯，我拢被家红堆杀啦，系啊。
0: 会啦，那有可能咧，好人不用堆杀，
2: 不用堆杀。我听讲买鱼啊，跟你讲啊，恁某要爱炸，买家连恁某爱炸都无，我即马都爱去讲钓。
0: 啊，诶，我讲我咧始终讲好话咧。
2: 啊对啊，啊你讲未使超过。啊！你大概拢超过，你若你跟我坐座位拢超过线迄个。
0: 无啦，啊我你无感觉我最近较大好。无啦，重点人迄长信威无，人都欢呼啊。
1: 对啊。
0: 哎、欸、啊，人也唔知影讲介绍偌济。
1: 但你咧讲科技，人咧先欢呼啊。
0: 对啊，无咱就外讲咱先听一歌。
2: 哦。
0: 啊，你会当是无人已经定一座信威定一座啊？
1: 对
0: 哦。哎、嗯、呀、啊，你知影古介绍偌济无？
2: 我跟你讲啦。啊八月都起价啊啦，啊，所以我赶伫个买卖那边。八月十一日今仔日东江，
1: 哎、
0: 啊，
2: 这旧的做啊，无起着价，这
0: 几
2: 百吧，
0: 啊，你好加
2: 在，
0: 好
2: 加
0: 在，好加在。
2: 八月关了过去啊，
0: 我讲你啊，你无你麻烦你坐好不好？
2: 哎，你讲
0: 这几百吧是正经做的，
2: 啊、对哦。
0: 哦啊，你麻烦卡等我报一寡，你会当卡等甲我讲保存的期间得有偌久，要过偌久。
2: 好，
0: 第二，吼、哦，第二。你啊，总共啊，佫存几压，
2: 老板
0: 讲一下，
2: 好，
0: 啊，我再来做一下拍算，
2: 好啦，
0: 咱过来听一下梦追求林玉英的歌曲。

0: 天地的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我是阿董，
1: 我是阿鲁，
0: 阿鲁阿文隔壁是廖宝定来了来了，我廖宝定完呢，突然手机还在查还在算啊呢，算好啊
1: 哈，我来取那手机啊，
0: 系啊，
2: 无啦我看偌济，无去给当下你啊，
0: 因系何拢藏在手机啊里面，
2: 无库存表啦，会啊，这个手机啊都无一斤，我都藏在几百回回，
0: 啊对啊，啊库存表，啊你所你所有的号时间制作偌久啊，久偌久。不然嘛，坑着手机都丢，
2: 没啦，
0: 啊，不然就丢吗？好丢哈。好来，啊，来那个准备进广告，谢谢。来，啊，咱这个 nice 的啦哈，啊，这个哦，这张都有大同小异，已经有甲恁介绍过啊。
2: 这是第二代升级版
0: 了，第二代哦，
1: 升级版的哦，
2: 升级版的哦。好啦，来，我讲一个重点啦，你骨头方面的问题哈，你唔免骨木木受
0: 啊
2: 啦。
0: 啊对啦，
2: 我讲一句较臭蛋，你要开刀之前你先食，反正乎你唔免开刀。
0: 医生老去甲你检查，你骨科医生来检查讲，哎呦，你某一方面的骨头退化去啊，
2: 是，
0: 哎，这可能爱。开刀哦，
2: 对
0: 哦，你先吃咱的克奈斯，
2: 哎，
0: 先个吃三个个，
2: 哎，
0: 哦，应该吃看卖啊，你就才讲，哎呦，过去检查有可能医生跟你讲，哎，安尼唔免哦，目前你安尼唔免检查，
1: 经营
0: 免开刀啊，
2: 进步啊，因为你该消炎的所在帮你消炎嘛，该增生的所在帮你增生嘛，第一来对咱的讲话科举啦，有这霸草之勇，有草之勇啊，
0: 有草之勇哦，
2: 就是咱有师傅手的提迄粒啦，因为各位人研究哦，伊还研究伊对着咱人体骨头的方面哦，抗氧化
0: 哦是，
2: 为什么骨头的氧化你啦？你发炎过来，骨头的乌会坏死，骨折。的凹起啊！
0: 哎，那骨头那凹起都无起哇！
2: 就是咱单位会过寒烧起啊！
0: 哎呀，都派去啊！
2: 对，都是第一，好你抗氧化，好你骨头卖寒烧；第二，炎控发炎，
0: 是，
2: 好你骨头卖发炎，袂只生遐痛啦。第三，上介厉害是讲关节不适哈，包括那个退化型的、退化型的关节炎哦。
0: 退化型的哦，
2: 炎给你做一个改善哦。
0: 对。
2: 哦，所以讲你内底有柯子酸啊、墨子酸，你主要就是讲这些物件哈。好你骨头卖过安那个。继续恶化落去，
0: 是
2: 啊，不是干那安尼哦，佮再来来对主要啦，
0: 嘿，
2: 那你讲啊，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哦对，
2: 今年特别流行的啦，你即马电视台拍开，你食一个月有无？
0: 有、
2: 哦，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爱3500啦，
0: 诶、欸，即马无少哦，即马无少，
2: 当然啦，啊、因为伊就是有咱的软骨的增生，
0: 嗯
2: 哼，那能把控六只的骨头嘛，
0: 对啊，
2: 每两只骨头中有一只软骨啦，
0: 是，
2: 为什么你行落哔哔哔哔，
0: 哦，
2: 苦会苦袂落，
0: 诶、欸，你
2: 背老腿卡。也袂怪，
0: 哎，真侪时代拢讲，个骨头拢落哩落遐，
2: 啊，迄个是，不然讲胶原蛋白流失啦，
0: 对，
2: 软骨啦变硬去啊，哦，做咱的肌软骨啦，足骨伊就变硬去啊，退化去啊，所以非变性胶原蛋白为什么医生推荐咱骨质退化、软骨退化爱食啊？也当我咱的退化有无，来你做一个改变，
0: 对，
2: 哥再来哦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较早拢食钙。其他你这酪蛋白磷酸生态，伊就是你钙当入去个骨头，
0: 把你
2: 骨浆吼灌到饱。
0: 哦，慢慢那个灌到饱呢，
2: 你这个骨头会登起，你说骨头含
0: 啥？啊，都爬溜起啦，
2: 内底变康熙咩啦？
0: 那个油炸鸡，
2: 对哦。
0: 我不要看个用个用阿邓公内边拢当转酒称，
2: 嘿，我今日去买一个鸡卵羹，将鸡卵羹烤掉啦，讲什么变那骨登两支去啊？
0: 有啊，是足恐怖诶！
2: 啊，你给他食牛奶，你给他食钙，无这个酪蛋白磷酸生态，伊无多好骨头。好哈，变电机起来啊！骨再来咧，骨头有六点，你叮当砰砰叫，砰砰叫，嘿有无？莫管你啊，嘿就是你骨头润滑不够，咱内底有透明质酸呐，或者非咱在讲诶。诶、欸，玻尿酸呐、啊，
0: 哦，玻尿酸，嘿，
2: 较早那种煮的哦，一几千二块有无？一家一个爱煮四几五几哇，就较结晶有无？
0: 啊，今麦免啊，
2: 今麦用果汁啊，
0: 用汁较紧啊，
2: 都有影欠，你有吹加落，你都有影欠，你就上到都有影，你骨头都袂像像寒天啊，门后你用来关关关关
0: 骨头。较早咱的门啦，那骨哦，伤咸哦，拢爱沾乌油啦。
2: 你来骨头要沾的是沾玻尿酸哦，唔是沾乌油哦。
0: 咱是用汁来玻尿酸。
2: 你用去煮的1500才3cc 了、你一天给吃两粒吃两粒骨头都要润滑不够它就给你补充、哦、所以说规套完整的为点骨软骨发炎寒烧到润滑做一天给你 处理的，
0: 对，
2: 就是咱一支耐事啊，
0: 耐事啦。
2: 对哦，安尼就足简单嘞，啊，一天食一盖，一盖食两粒。
0: 啊，人已经有买啊，
2: 是。
0: 我先讲诶，讲保存期间先讲讲者吼。
2: 我来讲啊，这能撑三年啦，今年六月做的，要过两年十个月啦。
0: 哦，原则上只要是保存期间三年。
2: 对哦。
0: 啊，起码咱六月份啊，今日咱八月初诶，今日八月十嘛。
2: 八月十啦，
0: 等于减两个月去。
2: 要过两年十个月嘞啦。
0: 啊，两年十个哦，安尼足足久啊，足久。
2: 啊，我来讲啊，你好。第一对八月，我了过起价啦，那过做我无甲你起价啦。
3: 哦，
2: 啊，这第一药房骨科医生推荐的价就是1980，
0: 1980，
2: 不二价三十两，
0: 1980，
2: 一罐就是1980块。哦，啊，你那爱，今仔日我来我无啰嗦啦，1980两阿买4040啦。
0: 啊对，
2: 今仔照正常的介绍，哦，照正常的介绍，两阿顶的又带3000块。
0: 嗯，
2: 啊，直接买二送二。
0: 哦，买两阿送两阿，
2: 你就免让你出去话啦。
0: 哦，
2: 就上少个。拢唔免，但是我先讲哦，八月我若搁做事呢，
0: 哦，
2: 只要起起来2480，差不多起到500块。
0: 目前只有要贵啊，
2: 600盒，
3: 600，
2: 变者大约啊啦，伊来底
0: 下两亿啊啦，
2: 600啦，
0: 哦，啊你起码600啊，保存期间有两年10个月，
2: 对啦，
0: 啊你起码你要搞完优惠买两盒送两盒，
2: 4盒3000啦，
0: 4盒3000，啊那买两组是不是就8盒6000？
2: 对，哎，你这个个巧呢，8盒6000。你这个算小就健康的，欸，
0: 我有在穿539，哦，我也要算小，8盒6000啦，
2: 我想买要算，
0: 还够几只压掉啊？
2: 不能塞，
0: 哎，不会打仗的，
2: 反正你不要跟你啰嗦这样啦，
0: 我听袂到啊。
2: 600盒赔完，搁做事呢，就是2480啦，赔啦。
3: 我跟你讲哦，你是不是未记得订回吼？
2: 订回啊，
3: 三顾上节迄个循环雨，
0: 哦，靠用啊，
2: 迄是讲。我讲哦，精品啊，你加咧食，啊，迄我嘛是爱开始买，迄成本，迄食我那嘛就1600块
3: 呢。是的，不要讲价钱，靠我用做好食。
2: 你好食无价，今嘛免价啦。
0: 好啦，咁款啊，你后咧直接靠一边价，第二边佫无价，安尼会做袂习惯。
2: 今嘛热天面皮免价，恁是咧吹袂了，免价啦。
3: 你介绍一个查某囝有迄个计生，啊，第二个唔免计生。
2: 第二个后生，我要收聘金。
0: 笑
2: 价
0: 笑价，哎呀，你较公道啦。
3: 啊！
0: 我讲迄阵
2: 4盒3000，
0: 啊价钱也靠用。
2: 我讲你9盒6000啊，
0: 9盒6000，
3: 2盒
0: 靠用啊。
2: 你即卖两盒有两百件，有先倒来凑就对
0: 啊。无啦，那先倒来凑，啊都照事实行，这电话嘛是安尼啊。
3: 系啊。
0: 你记忆无好，我不要紧，我个就。
3: 我用翻校单吼，你看。
0: 你现在是给阿狗，你先给袂记，还是真正袂记？无
2: 啦，4盒3000就是过骨头、过壳子、过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靠好用嘛，存咧食100万尔。
0: 哎，我个阿不阿食百万上上条啊。
3: 条啊！
0: 阿那要紧，阿都无你要老
2: 什么？1680，我卖你4盒3000，搁送你1680的靠好用。
0: 啊对啊！
2: 啊600万尔啦。
0: 有啊，
2: 清楚会得话啦。
0: 对啊，你嘛才600万的 nice 对不？
2: 我起价起来2480嘛，无靠好用，他阿送你哦。我阿你给他4盒3000，我送几盒靠好用。
0: 哦，
2: 8盒给送几盒。
0: 吃高压
2: 高压吧，啊靠用上
0: 夹啊来啦，
2: 啊青菜啦，
0: 啊你要大招，你要一招小招就一压吧，你买大招买两招，那有可能讲上靠用个上只一压未？
2: 大招又加上一个一只麦薯啊，青菜啊青菜啊，
0: 老
2: 爸请我玩啦，
0: 哎啦归去啦，
3: 哎
2: 啦
3: 归去
2: 啦，哎啦拢啊你上啊啦，八八节快乐啦，
0: 对嘛，加起来你咧过计较遐做嘛，人生咧计较遐做啥？
2: 食好该要紧，
0: 对啊，
2: 食一个信用多诶，
0: 好，啊咱各位时代变骨头诶方面，感觉家己啊。你利利落落啊，你无够用，无够债啊！啊，你行路容易生诶，即款诶状况之下，咱诶耐事你甲袂到，哎哎，七八那吃哈，
2: 本钱能量。
0: 一天吃一片料，
2: 一天一片都够啊！啊，你若有迄个较好用，你甲加一点落去食。
0: 啊，如果听着你看人，我买大招诶啦。对，哎呀，你大招。
2: 大招有高压，功能有较好用，总共十一盒开你6000块，食无甲600块。
0: 诶，我记较好用那个加一点袂款哦。
2: 加一点就会使啊，即足强诶啦。
0: 一粒较好用，啊，两粒耐死。
2: 对，
0: 啊，你一天吃一片都三粒做一片吃。
2: 我来讲骨头诶毛病，做一间。改善啊！
0: 啊，你个吃看卖啊，
2: 是，
0: 吃看卖，你就知我。哎呦，好过，这两三个你就知影。来好，来你好。
3: 喂，你好。
4: 我是 好，
2: 谢谢。
0: 好，啊，你今晚买个是要寄婚礼吗？高阳，
4: 问问院长。
0: 院长哦，
1: 好，了解。
4: 还有人问哦，还有问哦。
1: 有，我给你处理啊，
0: 有啊，我给你处理啊，哈。
4: 啊，处理当时搞。
1: 伊会等下跟你联络。
0: 来，你个，你个听，你个听，来，你个听者，来小弟。
1: 喂。
0: 好啦，
2: 嘿，你好，
0: 喂，好来，你好。
4: 啊，董兄。
0: 你好，是啊，贵英姐啊，你好，嘿。
4: 我被打招啊，几张？
0: 哦，打招啊，好，阿你。
2: 打招中间有仔阿啦。
0: 好好好好。
2: 没啦。
4: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你好。
2: 阿啦。
0: 喂
5: 喂，
0: 是你好，哎，
5: 打招啊，几张啊？
0: 打招啊，哈。
2: 哦
0: 哦哦，咱这曾大哥哦，住台南啦。
2: 对，这大概
0: 有这样。伊学了讲咱的个性完哦，学了个
2: 吃了有信号啦。
5: 我咧大多我是做会记得咯。
2: 好，赶紧写起来，吃了有信心嘛啦。
0: 好，谢
2: 谢
0: 谢
2: 谢。
0: 来，你好。喂，
2: 哎，你好。
5: 喂，大多
2: 哎。哦，弄大多。
0: 你问啦，大多就对啦哈。
2: 就。
0: 好好，谢谢你，大多。好好，谢谢，好好。
2: 喂，来，你好。
1: 你
2: 头放
1: 定啊，我来再讲诶。
0: 好，来，你好。喂。
4: 啊，当哥啊！
0: 哎，秀琴姐啊，你好。
4: 啊，我大早一早。
0: 好，秀琴姐啊，大早一早啦哦。
4: 哎，阿叔。
2: 好。
0: 好，我下起，我下起，好好。
2: 好，上两。
0: 好，谢谢，谢谢。
2: 做买西贝哦。
0: 喂，来你好。
4: 哎，我做一早。
0: 哦哦，陈大姐哦。
4: 啊，对对。
0: 哦，谢谢。
4: 阿叔，阿叔，我当时也来。
2: 今仔日拜。
0: 当时也过哦。
2: 拜五，拜五，拜五。
0: 哎，拜过了
2: 啊！拜过了啦！哈，
0: 好，我尽量较紧点，我尽量爱讲较紧点
2: 哦。
0: 好，好，好，谢谢哦。等你阿杜会再刷卡
2: 到接起来啦。
0: 对对对，
2: 我讲起来，你那拢大桌六十桌都无啊？
0: 大桌六十桌了哈？
2: 九六五十四啊，都六十几桌都无啊？
0: 是哦。
2: 啊，所以细桌你买西边，细桌我话那冇上啦。
0: 哎呀，有影哦，有影，你六百阿年哦。
2: 系啊。
0: 啊，六百你九阿一桌，大桌九阿，
2: 啊，
0: 我上两阿。较好用，
2: 黑熊坑边啊，卖讲啦吼，我讲咧这个，
0: 我这嘛是爱讲唔听，系啊，啊你那诶一百分你就六百吧咧吼，无
2: 九百分咧，九百啊，哥哥卖讲啊，系啊，
0: 诶嘛只四五六诶六十几周年咧，
2: 六十几周年啊，所以说多你买西贝先食看卖好不好？黑是人食好再买大桌啦。
6: 诶，你好，
2: 是，
6: 诶，我要先问部长，我要买一桌的，
2: 哎呀，你讲，
6: 先问部长，我腰吼，
2: 嘿。
6: 哎，怎困起来足酸足疼，还袂记得？
2: 妈妈，你帮我看一下，是酸腰的两边还是两骨？
6: 一个左边的腰的后边。
2: 安尼，你看严看有腰肌筋有发炎无？你最近的有紧张无？
6: 你讲安那？
2: 今日严看有腰肌筋发炎无啦？哦、你先食，啊去严看了腰肌筋发炎，就是腰肌筋发炎，那无啦骨头在咧食一礼拜都拢改善啦。
6: 好好好，
2: 好，
6: 安尼我买一组啦。
2: 好，你食看。
0: 安尼无啦，你要大组还是小组？
6: 小组的得。
0: 好。
2: 食两粒无，本钱两粒无，
0: 两粒啊，加一粒较好用吼。
2: 好，
0: 好，谢谢。啊，恁咧食的方法啦，我跟甲恁报告
2: 吼。
0: 咱即马诶，是较好用，
2: 诶，
0: 一粒，
2: 一粒就好啊。
0: 诶，安内是两粒，
2: 对。
0: 安内啊，一天食一遍，
2: 是。
0: 好，安内了解吼。
2: 诶，
0: 啊，若唔知啊，物件收着啊，这个卡掉来问。
2: 对啦。
0: 啊，是讲咱的外务啦，甲你送去。
2: 嗯。
0: 啊，其本身外务甲你送到你厝位去。你现场当场甲问者，
2: 是，
0: 吼，啊，若讲你像咱南部往寄的，
2: 嗯，
0: 南部往寄还是讲哦，平湖那边往寄，伊就唔知嘛，哦，
2: 是，
0: 你就甲记号条，咱咧赶快咧较侪阿伯吼，较侪阿伯两粒，
2: 嘿两粒，
0: 啊，干那哥哥一阿伯哦。嘿，你一粒阿配合落食，阿一羹食一边条啊，
2: 对啦，
0: 阿你你特羹个食，食一两个，你就知，哎呦，骨头会愈来愈有感觉，你自己都有感觉啊，来好来你好，
1: 你好，
6: 喂，我要吃做大做，
2: 好，大做就好啊啦，
6: 系
2: 啦，
6: 在时康心食呀，
2: 康心食效果较好哦，
0: 如果下早时中昼食拢不要紧，
6: 阿康心哦，
0: 要要康心，
6: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来你好。
2: 哎，你好！
7: 哎，你好，
0: 是你好，哎，黄太太你好。
7: 喂，你什么演啊？
0: 我阿董。
7: 阿董哦。
0: 嘿，阿董主演啊，嘿，对嘿。
7: 我请问你哦。
0: 哦，你讲。
7: 我买白薯在那边。
1: 来，我刷卡。
0: 来，你刷卡，你甲讲来，你甲讲。
2: 刷卡噶，你讲
0: 来。喂，好来，你好。
7: 啊，
0: 四娃子啊，你好嘿。
7: 我要一桌啦，啊，我四桌得。
2: 四桌就好啦，哎，下午好再过买哈。
7: 提红星哦。
2: 红星。
0: 红星哦，好好，中华红星，好好，
7: 对
0: 好。好，谢谢你哦。
7: 好。
0: 好，拜拜哈。五分大分的，甲四分的
2: 啦。对啦。
0: 哦。啊，恁呐要卡。骨较俗诶，恁都爱买大份呢，
2: 啊是捌食过啦。
0: 因为大份呢有高压，
2: 啊，
0: 还佫加送两盒烤火用。
2: 是，
0: 总共大份呢总共是十一盒，啊那细份呢总共是五盒。
2: 哎对啦，
0: 哦，啊你恁算盒未啦？
2: 哎啦，
0: 哎啦，恁就知讲哦，时到上个去，恁就知看到，哎呦，只两三四个哦，五盒诶，即三千块。
2: 是要同款食无同诶？
0: 对对，啊恁呐大组六千块就是九盒同款诶，
2: 对，
0: 两盒。无同诶，
2: 同款诶，你个同款食两粒，啊无同诶配一粒，
0: 有有有，
2: 安尼效果就足明显啦。有啦，
0: 好，然后清楚，安尼数量无错哦。
2: 诶，
0: 加总共讲六百
2: 呢。人讲来抽你个听会到诶，来抽拢大
1: 组
2: 啦。
1: 买大组诶哦。
0: 恁拄啊，我过来讲，我刚才拄啊，我电话夹开听到五六个拢买大组，
2: 你拢捌食过啦。
0: 丢哦，这大项诶。
2: 好肉一个，毋捌食过，即卖搁咧听，搁咧拖啊拖久一些，接水诶哦。
0: 我讲恁那嘛有听啊啊毋捌食。
2: 嗯。
0: 啊！你准备前骨头上面较无啥爽快，关节退化，
2: 对，
0: 哎，酸痛，
2: 得惊会痛，袂记得嘞。
0: 我跟你讲，你免你万千袂买大组，
2: 哎，对啦，
0: 你想买小组，
2: 啊，然后我要讲的是，那拖会好，你继续拖，但是骨头是愈拖愈严重，
0: 我今日愈拖拖个
2: 尾，愈严重啊，
0: 拖个尾啊，
1: 最就痛的嘞，
0: 今日拖个尾，咱变做容易，
2: 对，
0: 来，来，你好。
7: 我借问阿黑，阿黑那个诶，苏式的也是错诶。
2: 啊错诶哦，
1: 太错诶哦，
0: 就错诶哦，就之前我无讲过
7: 你。就食饭饱卡当食，啊我中昼遐卡当
2: 食。啊你那食杂斋，中昼过再食。
0: 阿英姐啊，你食杂斋吗？
7: 诶，我食第十五个。
0: 啊你我甲你讲，你到中昼才吃着啊。
2: 嘿。
7: 啊看白
0: 哦。诶对对对。
2: 刚食
7: 一遍
2: 啦。一遍都有啊。
0: 哦。
7: 好。
0: 啊你要早早睡早。
7: 我早早阿黑当下咩黑黑黑黑什么西什么。
2: 什么西？
7: 我
0: 正在
7: 改变，
0: 迄个无
7: 那个
0: 无销人个啦。哦，迄个苦力是虾米啦？
7: 系啊。
0: 哦，迄玻璃
2: 干
0: 啊，
2: 算
0: A 罐的嘛。哦，来做一只，做一只。
1: 对。
7: 一只啊，一只
0: 安尼，
7: 做一
2: 只。
0: 系啊，做一遍真好紧。系啊。
7: 啊，食一点呢？
0: 不要紧，不要紧，你爱食嘛才几点尔？你
2: 存块我吃吃。系
0: 啊，无，哎，不要紧，无虾米。
7: 我讲我嘛对你拢食三粒
0: 的。对啊，哎，一定爱食三粒，吼。
7: 哦，阿
0: 爹
7: 三
0: 日就掉，哎，掉，嘿，
7: 那
0: 我叫侬
7: 要紧
0: 啦，不要紧，不要紧，好，
2: 好，
0: 好，大招，好，好，大招，好，谢谢，来，你好，
8: 哎，
0: 哎，林大姐，你好，
8: 哎，阿女啊，
0: 哎，我阿董嘿，
8: 哎，我
2: 问下，我伫遮，哦，伫遮，
0: 你心机会看较细声，无听，无听，
8: 啊，
2: 哎，我跟你讲啊，嘿，
0: 你讲，
2: 妈妈，你讲，我有在听。
8: 你在听啊？
2: 嘿，有我有在听啦。
8: 我这卡筋硬有好无？
2: 有。卡筋硬主要是骨头含烧，卡筋蛮硬，还要帮你放松来掉。
8: 我这是髋关节这档
2: 哦。
8: 嘿。卡不刮倒去
2: 啊？有啊。哎呀，你发炎吗？唔知系蛮硬啦。
8: 啊，今麦牙齿啊，说这条筋作硬啊。
2: 对哦，啊，你若讲要好较快好诶，你著早暗各一盖，啊，食甲未疼，你再改转来食一盖。
8: 好，安尼
2: 样。开始你若要比较快好诶，你就是一天食两盖啦。
8: 你较紧吼，煞安个
2: 擦。啊，因为你较早断掉，你都唔擦皮啊，你都拖唔。
8: 系啦。
0: 哎，伊咧讲你听有无？
8: 啊，有。
2: 开始食两盖吼。
8: 好，
2: 好，我甲你讲起
0: 来。你要大做小做。
8: 我
0: 最多
8: 啦，我。
2: 好，啊，你先揸，过一日。好，一天两盖哦，吼。
8: 一
2: 天吃两盖的，嘿，吃到未疼，再改回来吃一盖哈。
8: 好，
2: 谢谢。你看拢拖出来啦，
0: 对啦，
2: 你都开始吃，你只要吃一盖啦。
0: 我讲，咱台湾人就是拢安尼，足侪侪人哦，拢是慢皮，
2: 嘛不是慢皮，
0: 无安怎
2: 欠。那今日是谁发烧半暝啊？急诊客人车拢敢开？真的啦，啊那家己我拖出来，无紧啦。
0: 收袋，来来，喂，来你好。
9: 你好，我
0: 喂，
9: 哎，
0: 是刘，哎，刘太太你好。
9: 我是要问老婆。
2: 哎，你讲，
0: 你问。
9: 哎哈。
2: 嘿。
9: 我这是
10: 真久啊，
2: 六十多年啊，六八六十多
0: 年啊。我问你，你今年几岁？
10: 八十三
0: 呢？哦，八十三，
2: 二十八岁啊，就
11: 八岁啊，
2: 等着对，
10: 啊，
2: 等着都一样。
10: 啊，都直接变下来哈。
2: 等着买当骨的款啊。
10: 嘿，啊，买当骨是有一阵啊吼。
2: 有八啦。
10: 看啊，迄边有政府补助我十八，
2: 吼。
10: 哎。啊，我有住，啊，佮十八去住了啊，啊，佮住。
11: 喂，阿姨你好。
10: 我住个玻尿酸啊。
2: 嘿。
10: 三
2: 年贵啊，两个严，不住安尼啦。啊，你
10: 今麦
2: 是安怎听？弯来听还是徛来听？
10: 我都未徛，未停，未徛得嗨啊！
2: 未哭，未啊，未徛，未哭，你看住遐敢有效？哈哈，要紧啦，妈妈，你这较严重，一天食两盖，好不好？
10: 我讲听
2: 哈，
10: 对哈。我不是你古哎祖宁呀哈，你的口我
2: 有个等掉，
10: 我是也我也是这个的哈，阿姨我听
2: 啊，阿个龙掉一罐，
10: 我两我体内啊哈，我看我想飞的，
2: 哦，个等掉个压起来了，我叫妈妈你先吃好不好？因为我线顶电话稳线，你一天吃两盖吃饭前。
10: 哎，可以，
2: 啊，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说，你不管买大小桌，你就一天吃两次，吃十五天，你如果都没感觉，我就替你钱。
10: 哦，啊，那是，那是十三，那是
2: 十八吃，吃，还没吃饭吃，还没吃饭就要吃哦，空心肚吃的。
10: 哦，啊，无这听个拢，
2: 系啊，你看拢未好，啊，你先一天两盖，好不好？哈，
10: 哦，
2: 好，我先给你写细做的哈，
10: 系啊，
2: 好好好，爱给你加哈，
0: 来，今天
2: 感谢，感
0: 谢，细做，
2: 好，
0: 二五八五二，好好 ，OK OK， 好，
2: 我算电控啦，你个讲六十年前的跋倒，今麦个政治怎么个压起来啦？因为个跋倒啦，
0: 故乡啊，
2: 故乡的啦，啊，你这真正都爱炸暗高能量，本钱价，
0: 对，
2: 好爱爱上的黑。也加一点，
0: 嘿嘿。
2: 较早伊讲做几件几件几十几件，我不管他啦。
0: 啊，较早我这为成本无够啊。
2: 对啦，啊你做诶，今仔化学诶，我都入去个骨头内底啦。
0: 我讲你若去病院啦，我敢甲你讲啦，99%拢
2: 开刀
0: 化学。
2: 另外讲啦，食袂惊开刀，
0: 对，
2: 开刀。
0: 这个说是医生拢是安尼啦，
2: 对啦。
0: 阿伯嘛，咱要有一个观念，你只要得病院
2: 是。
0: 所吃的药啊，伊拢是化学的。
2: 药啊，食袂惊，注射注射注袂惊，开刀。
0: 嗯，
2: 安尼俩，因为你唔是妈妈。
0: 啊对。
2: 啊，你乃妈妈，如果妈妈我来讲，食较天然的，开刀就是有风险。
0: 啊对。
2: 注射就是有类固醇，
0: 嗯，
2: 食西药就是有止疼。
0: 啊对。
2: 差别都伫遮俩。
0: 啊对。
2: 哎，
0: 医生徛于医生的角度，
2: 对。
0: 你得病院就是尽量鼓励。
2: 对。
0: 恁要食药啊？
2: 食药啊？
0: 啊，这啊袂用的，开刀。
2: 我先注射。
0: 啊，先注射。
2: 先注射。别在一种跳的，做啥？做几个月能过呀？我听几轮过呀？啊，来开刀！
0: 哎呦，阿
2: 你你随家讲开刀会不？
0: 来，你好。
12: 哎，阿东哥哦，
0: 哎，手脚子啊，你好嘿。
12: 哎，我今麦无钱啦吼，啊，我是讲要改订啊先跳。
2: 你看当时啊，嘿啦，
12: 无钱才好哩。
0: 啊，你头底是有钱？
12: 哈？
0: 你头底是有钱？
12: 我最好我钱就迄阵。买
0: 三四项买了去了都无。啊，无我安尼，我跟你讲啦，手脚子啊，我跟你讲哦。
2: 哎。
0: 等你有钱的时阵，卡电话来讲，好不？
12: 好好。
2: 我安尼安尼留起来，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2: 先把你移电起来，
0: 好好好。好好。
2: 我先把你留咧啦，嘿。
0: 来。
13: 喂。
0: 诶，啊，恁阿秀秀啊，哦。
13: 喂。
0: 嘿，波秀秀啊，你好，嘿。
13: 啊，
0: 等
13: 下。
0: 啊，来。
13: 你来食骨骨头的，哎，嗯。啊，你好，那
0: 来一双个阿罗个听
2: 听。本钱价，哎，本钱价，哎，你讲，
0: 你讲，你讲。来，你等你讲话啊。
2: 我听你讲。
13: 哎哎。
2: 嘿。你讲啊。
13: 哎，有效呀。
2: 对啦，你是安怎镜头？你跟我讲，我唔知跟你讲有效无？镜头是安怎？
13: 好啦，阿伯，我做事做一个门。
0: 好，
2: 本钱价能了无哈？
0: 二五六空三。
2: 好。
13: 你阿弟讲本钱呀？
2: 本钱哈。
13: 哦，
2: 能量加一粒哈，好。
13: 啊，你
2: 好
13: 要怎么加一粒？
0: 我讲，你有四粒同款的吼，
13: 嘿，
0: 嘿，你加起两粒，
13: 嘿，
0: 啊，只。

0: 迄、那个头家娘，
1: 嗯，
0: 已经跳久啊，
1: 还过来做，
0: 对，哦、跳久啊，我唔捌买，我一边我改走去甲买，
1: 嗯，
0: 啊，结果啊，跳久跳到真严重，
1: 嗯，
0: 啊，我徛伫遐咧等伊咧红面甲一块小菜哦、嗯，我心肝向阳河有一个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啊，你已经做家跳久跳到安尼啊，
1: 哎、
0: 欸，你哪也过来做？
1: 都不是钱无够用哩，
0: 丢啊！
1: 真正不是钱无够用啊！
0: 你下当卖股遐排名，
1: 对啦！
0: 真正啊，欠卡手，你先请一个来做，
1: 啊，请无人，
0: 好、哦、对不？
1: 今日是一孙啊，无人要斗三工。
0: 啊，你安尼做家已经讲啊见，我唔相信讲你出事就翘股，
1: 哦对啦，
0: 我绝对唔相信的。
1: 来一点做翘股去，
0: 好、哦、对不？恁人个个阿伯嘛，我唔相信讲你出事就翘股，
1: 嗯。
0: 你一定是为少年的做啊！这个时阵才做去啊，已经七八十岁啊，你做个巧姑啊，结果你阿姑在做，安尼我感觉人生你是要创，你干来要做呢吗？
1: 无啦，你若要做，你嘛都爱保养，然后第一你剃衫爱穿咧，因为你已经弯去啊，
0: 已经弯去，我讲已经阿罗啊，
1: 对哦，一定爱小甲调一下吼，那个物理的治疗，
0: 伊的目睭哦。伊只要咧行路，我敢讲，伊目睭拢看涂骹、
1: 啊。对啦，伊个眼
0: 看。伊个人哦，足衰哦，无咧看悬，无看低。
1: 伊
0: 绝对拢看看低，无看。
1: 看咧变安怎吼？你第一天三千咧，第二骨头甲过咧，伊才袂愈来愈寒烧，一直弯起啦。
0: 那系啊，来你稍等咧，你稍等。喂，来好，来你好。
2: 我想你知啦。
0: 我知你庄小姐。
2: 我姓曾的。
0: 啊，对，庄大姐啦吼。
2: 庄大姐已经81岁了呢。
0: 你八十一啦吼。
1: 对。你下头明白啦。
0: 唔过听起来你都那个61岁，那给我几岁呢？啊，你
2: 20岁啦。
0: 哦，啊唔过，
1: 听起来，
0: 我看你是咧搞我骗口音啊，
2: 我冇讲骗
0: 啊。啊，你话你啊，经济是真好吼。
2: 我31年，35年出的啦。
0: 哦，35岁哦。我35长只开去的，系啊。好厉害！
2: 我是大叔，哎，到后年对不？
0: 啊，
1: 什么后年？后年啊！
0: 我讲，哎，咱
2: 2028了哈。
0: 2028的六月
2: 哦，
0: 啊，你2年10个月来，当2年10个月了。
2: 我切大组的啦。
0: 好啊。
2: 我们在一起嘿。
1: 对，康心豆浆嘿。
0: 啊，你总共爱吃三条，你怎样哦？
2: 我知。
0: 好。
2: 我另外一条吃三条吧。
0: 对。
2: 好
0: 了，你听了足清楚的。
2: 我有听足清楚。
0: 你听个正清哦。
2: 我听，因为昨你咧讲，我就咧听
0: 了。好安尼哦，好。啊，你好，
1: 给你下去
0: 了。好，谢谢。喂，来，你好。
3: 喂，来这双手不要接的。
0: 好来，你好。喂，
1: 你好。
4: 老婆，电话我都未记给你问。
1: 啊，你讲嘛，紧紧来报门。你讲啊，有啊，有在开啊，你紧来讲。老婆，你讲。
0: 来，你是在哪？你刷卡，你刷卡啦。我时间已经来到这个54分啦吼。咱啊，准备确定要电台工商啊，吼。啊，咱各时代表有什么代志，你卡来问，但是哦，做一遍问，哦，你唔通像咱拄啊阿如个准咧听一通，已经卡五遍啦，啊，代志拢讲未完，我安尼做麻烦咧，谢谢哈，啊，恁有啥问题，身体够好，啊，我有分大份、小份咧，阿如个，一算，一算我这听不着，一算来，也去听诶，哦，啊，恁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7123。0800-7200-7123来，咱有时间，咱有电台，搞电台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互你发，互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FM 88.7。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关，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在这里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革命省陆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
4: 趁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婆。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鲁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鲁的加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完这支计算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咧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一记的电话多发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白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闹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廖伯定嘛。
1: 镜头拢真济，
0: 我真正
1: 哎呀，所以听听拢是有镜头，有六十年、四十年，恁那我都多久？
0: 哎，你无多啊，爱对哪讲的，一股无应用，甲讲无啊多强咯。恁那应用甲全部拢无在了强咯，你对怎严重啊？
1: 我听我讲的啦。家里的吼，就是你家里的镜头，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安尼，家里的镜头拢会拖。
0: 呀，
1: 孙啊，今日是谁？
0: 哦，哎，唔肯拖啊！
1: 什么叫我再叫客人家？
0: 哎呦，我那孙来，安尼那也咁着，啊，今日那钱咯，安尼佮讲着恶情为娘。
1: 医生那讲爱开刀爱用什么药啊？无你问介绍，紧啊有较好诶无？
0: 啊，
1: 那你家里的镜头呢？
0: 啊，慢慢来，
1: 我佮拖一下。
0: 我来，
1: 啊，哈贵。
0: 我来试水，那你问讲，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可能。刚就好啊！啊，这个奇怪讲，人个一首歌咧，一晚过三更，啊，就是安尼。
1: 你一拖拢三十多担
0: 哦，好，哎，叫恐怖啊！
1: 我跟咱这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讲哦，你骨头的毛病啦，拖会好，你就甲拖啦。但是我跟你讲，骨头是所有的镜头内底唯一一个拖未好
0: 啊，
1: 但是伊会变作严重诶。我简单跟你讲，
0: 严重真正
1: 拖久第一。上轻的哦，或者粘连，
0: 粘连，
1: 就是你发炎嘛
0: 啊对，
1: 啊发炎的所在，空嘴甲空嘴，伊就黏做伙
0: 啊，啊黏做伙，
1: 粘连，
2: 手着还是卡，你就无多，
1: 无多存底，无多腰管，无多存管，连大头毛你就出问题啊，
2: 对，
0: 五十斤，赶快你，
1: 伊就是发炎，或者是粘连，
0: 对，
1: 这是上轻的哦，
0: 嗯，
1: 较严重的变做啥物，肌肉萎缩。
0: 哦，
2: 萎缩起啊，
1: 萎缩起啊，
0: 人个卡刀人规拢会碎肌去。
1: 因为你只要做咱筋络吼，咱的人体有分筋络嘛，哦，直行个纵贯线呀，对啦，咱高速公路啦，吼，国道一号直行的啦，还有74号啊、76号啊啦，吼，不管你到位啊，塌掉，伊就是中，就是有一个阻塞。
0: 哦对，
1: 你要塌掉，咱讲诶椎间盘，
0: 啊，
1: 你的下半肢就开始无力啦。
0: 嗯，
1: 哦啊，有的是伫个手诶。正手，你就影响到正卡，
0: 是。
1: 所以讲，一过来就造成咱你血路未通啊，吼，筋络未通吼，伊就造成咱的肌肉萎缩。
2: 哦，
1: 你去看医生，医生讲我肌少症了，是因为你筋络未通，筋络未通啦。
0: 筋络未通，你就萎缩，
1: 萎缩去啊。
0: 你就缩啊，遐去，等于遐，
2: 你的身体就虚啊，
0: 你的气行未过啊，
1: 气未过，营养未过啊，你食骨卡济就无效
0: 哦。无效，
1: 这个还好哦，骨卡严。中会变作关节关节永远的变形跟失灵。
2: 哦，不怪有的人关节变形。
1: 啊，那就是拖啊，头先发炎啊，过来接水啊，过来粘连啊，过来变形啊。
0: 啊，那你别听我看到人的骨头讲变去啊。
2: 对啊，
1: 那骨肌手伸出来，那肌肉啊呢啊。
0: 这骨拢歪去啊，
1: 对哦，
0: 无正常去啊。
1: 会骨拖无？会使骨拖？骨拖了好多骨头坏死哦，跟病理性的骨折。
0: 我讲你哪一
2: 天？我讲这个。
0: 你听到你那个拖了哦，你真正就无爱命啦。
1: 阿妹，
2: 我有较严重咧。
1: 我来讲，你即马卡瓜咱咧讲啊吼，已经退化成关节炎嘛，已经变形啊嘛，伊个咧拖。阮遐一个咧塞纸，捡纸纸
0: 啊。
1: 本来离阮到诶500公尺、700公尺的回收站呐，即摆咧回收站哦，靠腰变做啥啦？停车场。
0: 哇，阿刷位哦，
1: 刷起咩？一公里外，
0: 哎呦，啊，我去
1: 接啊！阿婆，大家塞起个车
0: 啊，
1: 去回收迄30块、50块的纸，
0: 哟，
1: 迄贵个头已经甲伊娃娃车平行啦，
0: 拢靠骨去啊，
1: 已经我都骨头，我唔免骨科，我唔免照电工，我都甲你讲，你骨头坏死啊！
0: 真真正，我嘛看足侪人咧回收咧捡一寡泥纸啊，
1: 对，
0: 不管是杂包啊杂包，迄种捡甲贵，拢已经。个敲骨去啊，拢骨头拢变形，拢敲骨去啊。
1: 其实伊是无钱，伊是唔知顾身体，啊伊的运动量比一般的人拢较济，因为足骨来行呀。
0: 我讲伊嘛欠，
1: 啊伊敢那不行，
0: 唔敢开钱，
1: 唔保养，
0: 哎，真正就你个想来，你叫讲一届讲开到3000块啦，
2: 我你爱跳偌多呢？
0: 爱跳偌多呢？伊我讲伊免来开咯，
1: 啊，你就卖去扣嘛。
0: 啊对啊，啊唔过伊即卖是讲啊，我无扣，我都无所谓啊。
1: 啊，但是你无知啊，你就未惊，你就无得去扣啊。这是一个循轮回，都那
0: 先有鸡蛋呐，
1: 先有鸡甲先有卵是倒一个嘛。
0: 我讲你无健康身体，
1: 你免来扣，
0: 你无在了扣你抓。
1: 我今天我就抓，我搞我温某大概迄个回收品呐，废纸拢留互伊。我感觉讲你唔好个留阿婆啊，因为你是害伊呀。
0: 你这个老好，伊就一继续
1: 来给你扣，哈！啊，伊身体阁唔做，你一届比一届阁较久，久加一届，伊跟我讲，少年呢，伊无多头大起来，伊是安尼，迄个侧着头甲我讲，甲你拖一杯水啉，阿伯做嘴大，
0: 头起起含水都唔敢买，你甲看卖啊！
1: 我阿伯话见你遐坐一个休一个，我甲你贴贴的，那我咧扣二转，我阁甲贴好，伊才阁娃娃车塞走咧。
0: 我讲一听，咱有扣二转不要紧，
1: 真嘞。
0: 哦，扣二转你扣不做所谓阿买当做环保，
1: 我拢会在留下你。
0: 这拢真好，但是你要有一个观念，
1: 要行，爱保养。
0: 你身体哪有什么过样？咱该开
1: 的就是爱，
0: 该开钱就开钱，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啦。
2: 嗯、
0: 你千万唔通讲哦，哎呀，迄麻烦。还啦，哎，开钱啦，卖啦，卖啦，当卖。我跟你讲，你二座也扣不久啦。
1: 我跟你讲啦，
0: 真正
1: 扣扣，到尾啊，咱头先讲啊嘛，已经退化嘛，变形啊嘛，都变作骨头坏死，坏死样啦。黑砖乌雕换人工，你扣一世人一砖60万。
2: 哎呦，要求
1: 无够换一砖。
0: 我讲，
1: 你不如卖扣啊啦。
0: 你听讲，小钱唔敢开，
1: 对，
0: 啊，大钱佫开袂到。
1: 哎，
0: 啊，看你要安怎？
1: 啊，袂错。换人工的有诶，还佫咧拖骨头顶的。已经插做伙啊，要不得行哦。
0: 嗯，
1: 咁后来就变成恶性肿瘤
0: 啊。这怪讲
1: 人头啊，那也是歹命哦。
0: 人哦，实在八八款呐，真正有些人个想较开的哦。
1: 嗯，
0: 来个这个程度，人生来个这个坎站嘛，
1: 冇拖啦。
0: 嘿啦，真正哦，较快乐啊，过日子诶，
1: 拖也好啦，来拖也好，来欠人钱也使卖钱，我拢俾佮拖。
0: 啊对，我有影、啊。
1: 但是欠落去人，你来佮拖落，也佮你生地主，所以拢早早就提起钱啊，你知无？
0: 拖个尾啊！哦，含你去间厝都甲你空
1: 调，规间厝甲你拖，连车都甲你拖，如果无
2: 连恁囝都互你拖累哦，
1: 赶快的意思，把行镜头你个人小拖嘞，以后。无得靠免疫力嘛，不靠无免疫力诶，
0: 对，
1: 拖上严重变形坏死，迄开了60-70万啦。
0: 喂，你好。
3: 阮
2: 拄则甲
3: 你叫
2: 诶，
3: 要
2: 爱
3: 大，我
2: 叫
0: 你。
2: 你
0: 该大
2: 啊！
0: 你拄啊叫师傅呢啦。
3: 要
0: 大啊！你即马话该大呢，啊是咪都啊中到时啦吼。
3: 嘿，对对。
0: 对，我知影你。
3: 啊，我正拄则有叫一撮事
0: 啊。我知影你啊，你雄去雄去想着吼，大撮啊开好吼。系啊。
3: 我都正搁听恁咧讲，我则搁开迄
0: 个。对，大撮啊开好啦，
1: 等伊干来过啦。
3: 对。现在搁听，
0: 等你，
3: 等你坐坐，
0: 好，
1: 好啦。
3: 俺坐坐几几位？
0: 我总共有11盒，
1: 九盒加两盒，
0: 九盒的两粒，啊，迄两盒的一粒，安尼。
3: 对，十一粒
0: ，总共11盒，吼。
3: 哦。
0: 啊，中道给你送，吼。
3: 哦。
0: 好，好，谢谢。
2: 谢
0: 谢你。因为下早就去咧做事啦。也身体无啥偌好，还是爱去做
1: 啊。所以我就讲啊，你话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无大家人拢有。
0: 啊，你哪个
1: 退化一点不是水有诶？
0: 对，每只骨头哦，我大家都拢会。
1: 有诶，50就开始退啊。
0: 有哦。
1: 嘿啦，生囡仔有诶，妈妈较早生5、6个，迄款有无？50岁就开始退
0: 啊。对啊。诶。
1: 哦。
0: 好，咱咧转出电话，0800-7100，
2: 智能三，
0: 男性诶可卵。全部归案的叫保定啊，
1: 那保定干不要我去给
0: 诶，老爸我去给这个讲啊，
1: 哦，这边完得了啦。

0: 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哎，廖部长数量无多啊，你吼。
1: 系啊。
2: 无啦，那一旦起价，数量是一定会做出来啦。
0: 哎，咱先来进广告。
2: 好啦。我关掉之外，数量都起来啊。
0: 我先甲只一六八阿婆先甲做者处理。
2: 啊，都无关掉，我无起就给我就袂敢起啦。
0: 这是真难念口述啦，
2: 那无我就搁坑八个个也得起啊。
0: 这已经几啊年啊吼，咱廖部长甲别个厂商无同的一个方法。
2: 那是
1: 一个优点就是啊。
0: 伊就是安尼无。一家原料做的原料那无起价，伊就是无起价。
2: 喂啊，
0: 伊有会好咧。
2: 我就老实甲你讲，八月起原料啊，我这六月做呀。
0: 啊对，啊你那一般啦吼，你哪个做的？啊你准八个哦，伊就甲你发八个。
2: 但九月卖都做八月。
0: 免，我甲你讲，免。但但八个伊准卖了，伊就甲你
2: 发起。
0: 伊就甲你起呀
2: 咯。对啦，
0: 我做水生意人拢甲你起进钱。那个红太，红太在在报红太，你才起价啊？
1: 对，
2: 有影吼，还是起啊嘛。
0: 啊，佮里头五百公里，八百公里尔，伊都已经发采起价。
2: 你佮起价完，洪太怎走的？
0: 啊，洪太在，啊，洪太在我的边去，洪太我的边去，结果采这采香喎，啊，我都起都起啊，
1: 啊，
0: 无办法，无敢要佮退下你，
2: 足尴尬嘞。
0: 不会，你咪讲啊，这都已经外公，你咪讲啊，
1: 你咪住我家啦。
0: 啊，你已经食完啦。
2: 妈妈，我袂啦，因为你不聊破地方，你唔要采香，我都怎么吃，怎么香啦，系啦。
0: 好来，来，恁准备个新广告哦，来，好来。来，咱今日介绍个骨头，个两百空六号就是咱这个耐斯，
2: 耐斯
0: 第二代。
2: 妈妈，咱顶头吼有个耐斯的原厂的授权咯。
0: 哦，
2: 啊，今仔日要甲恁报告，日本原厂的授权，第一只甲你讲，伊是绝对有效果，足量，
0: 绝对有效果。
2: 因为一家吼非变形胶原蛋白是一家家足量，就是医学研究有效的迄个剂量。
0: 对，
2: 哦，啊，一家家有效啊。
0: 嗯，
2: 我什么人爱食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你骨头咧行路，哔哔哔哔的。
0: 啊，落你落你落遐，
2: 对啦，起快快啦，你看你的门后溜啦，起起快快过来门是咪遭精伊？
0: 哎，对，
2: 你骨头会遭精，就是你安尼定来起起快快啊。
0: 是，
2: 哦，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伊主要就是咧润滑，
0: 哦，
2: 包括咱内底有加咱的玻尿酸，
0: 对，加玻尿酸嘿。
2: 有诶，妈妈讲哦，我这骨头规样骨硬蹦蹦，
0: 嗯，
2: 哦，硬啊个去用烤刷哦，愈烤愈严重哦。
0: 对啊，
2: 迄其实是你骨头内底咱咧讲骨髓无够，
0: 骨髓无够，
2: 骨浆无够。
0: 嗯嗯嗯
2: 哦、所以咱内底有透明质酸呐、啊，就是咱咧讲玻尿酸。他都一个大姐咧讲，刚才伊去做医生咧检报，十六支做完啊，佫无效，
0: 还佫无效。
2: 你两百外只的骨头，刚才做十六支哪有效？
0: 哎、欸，对啊，
2: 做未完整。但是你用只两百外支拢总拢
0: 总做两百空六条，你只也慢慢啊，佮你每一条哦，
2: 都有一条。
0: 伊就甲你补，
2: 对，就这么简单。佮、
0: 啊、
2: 再来哦，唔是甲他润滑哦。伊内底咱咧讲科脂吼，伊用甲你做一个消炎。
0: 哦，这个科脂爱好我讲，这个科脂就是。啊，等这里上
2: 有舒服，
0: 有舒服，
2: 手会提起了。
0: 对对对，
2: 哦，那你讲救世，那讲百药之王啦。
0: 哎，就是这里科脂，
2: 啊，因为有抗发炎的效果，
0: 哦，
2: 有抗氧化的效果，哦，有咱咧讲预防退化的效果。啊，其实咱的骨头上多就是这三个原因，第一变乌去啊，
0: 哦，
2: 还有个氧化，
0: 嗯，
2: 第二痛，哦，咱咧讲的发炎啊。第三就是咱咧讲啊，退化，
0: 退化，
2: 对哦，这三项科子一次给你搞定啦。
0: 你这你讲的这骨头家哦，这是大家拢都会掉。
2: 我老公啊，糖尿病无大家拢掉啦，你五十岁嘛无糖尿病，
0: 骨头嘛无一定大家有啊。
2: 但是咱今仔日我今仔
0: 骨头
2: 我感觉骨头我都在退化。
0: 对，你骨头有些苦了，要爬起来较吃力，
2: 哎，
0: 啊，徛一困啊，感觉较酸。
2: 对，
0: 啊，那爬楼梯感觉较无力。
2: 哦，这就是你骨头，哦，拢嘛未酸，即马跟他开车坐呀，开一点钟。我卡成头那无啥会坐，我五十岁都差，妈妈你才七十岁嘞，
0: 一定骨头差，
2: 一定骨头差，骨再来咱来强化咱的骨头，所以来都有酪蛋白、磷酸、生态，所以主要都讲你来讲骨头会当，让你入去钙质入去甲骨头内底，让你骨头爱定筋，
0: 嗯，
2: 卖是康熙咩？
0: 哦对，卖卖纯油炸粿啦，
2: 对，
0: 油炸粿的规条看起来拢啊那个足定的，结果阿长哇，里面拢全酒汤啦，
2: 那海沙乌吧，
0: 对，
2: 拢康熙。 金的有沒有、啊、因為你吃的鈣質沒多入味嘛、
0: 啊、
2: 所以你這個東西人說酪蛋白磷酸生態 GPP 就是我們的鈣可以入到骨頭裡面
0: 對對對
2: 所以今天這支產品頂骨給你顧啊軟骨給你顧啊、
0: 哦、
2: 包括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我們在說瓦西亞、
0: 哦、
2: 骨頭跟骨頭裡面瓦西亞那種貴的
0: 軟骨啦
2: 那你開刀就換那材料嗎像那個瓦西亞八萬一支骨頭60万兩支160万
0: 嚇死人那要有錢才有辦法
2: 那換就更痛因為那頂筋筋啦
0: 還
2: 有不是你骨頭裡面的東西排斥嘛
0: 啊咱这吃这个当保护你，顾你啊，伊会助脸。
2: 对、哦，和、啊、你个磨损的所在，我给你做一个修补。
0: 较天然啦、啊，
2: 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你个看即马，敢那电视广告一个月份哦，嗯、一干那食四粒，一个月份爱3500，
0: 3000几块。
2: 你今仔日才开1500块尔啦、
0: 嗯。
2: 哦，一个月，我讲一个月，一干食两盖，较烧热的哦。所以电骨软骨啦，哦，搞我该磨损的呀，骨髓拢给你补掉啊。
0: 系啊。
2: 要开刀之前，你先吃两个月呀，反正你唔免开刀。
0: 哎、欸，有要你甲食看卖啊、
2: 哦？对哦。嘿嘿啊，你今仔我甲你讲，妈妈，我讲就较到大，这支食无效啊、
0: 嗯，
2: 医生嘛未甲你开刀啊啦。因为迄种足严重个啦。
0: 那这支佫食无效哦。
2: 对啊。
0: 有要。
2: 哎呀，迄种坏死啊啦，都话人工个啦。
0: 对。
2: 啊，你今仔开刀完要复健嘞，你赶快来吃。
0: 嗯。
2: 因为开刀完，你人工的，个你原本的该机器的人工的无同款有无？
0: 啊，
2: 要磨合，你就是爱润滑。
0: 啊，咱即马咧做，今日干咱600盒啦吼。
2: 对。
0: 即600盒保存的期间有2年10个月，
2: 用看到2029年6月啦。
0: 哈、啊，2年10个月保存的期间啦、啊。
2: 2028年6月。
0: 但是哦，伊无甲你起价，就是爱即600盒。
2: 六月做诶。
0: 干咱6月份。
2: 对。
0: 啊，咱今日8月12日嘛。
2: 对哦。
0: 啊，你这2个月前做诶，即六诶吼，即批做着都起无掉啦，起无掉了，保定我拄下咧俄罗斯讲了，保定的人算老实咯，起无掉伊就是无甲你起价，
2: 无咧补涨的啦，
0: 啊，你即马那八个过来做就是爱起价啊，
2: 又回到起真济哦，那是2480，不是1980啦哦，
0: 啊，咱即马优惠就是4盒啦吼，
2: 嗯，
0: 4盒优惠3000块。
2: 对
0: 啊，佫有加送一盒卡好用，
2: 这距离有够好。
0: 哎，啊，咱卡好用，咱即马食饭哦。
2: 哎，
0: 您注意听，4盒3000块，咱咧4盒的你摕两粒，啊，有送卡好用一盒好用哦。
2: 哎，食一粒
0: 都按一工食一遍，
2: 是
0: 啊，3粒做回家。
2: 对，
0: 下早时也是中昼食拢不要紧，
2: 康心多康百食啦。
0: 哎，啊，若买大锁哦，大锁来哦。大桌咧是唔是6000块就买两桌啊嘛？
2: 就等于本来8盒啦，
0: 加一盒好咧，
2: 9盒啦。
0: 嘿，吃九盒，这个较好用哦，能加上2盒。
2: 好，
0: 啊，大桌就是等于6000块咧，当摕到11盒。
2: 不怪大家拢跳去大
0: 啊，嘿啦。啊，但是哦，总共才600盒尔。
2: 关键啦，
0: 啊，数量不错啊。
2: 要优惠的，要讲话买拢趁钱嘛，若要起价起来是2480块啦，
0: 嘿啦。哦，对，哦，啊，趁阵即批也无甲恁起到
2: 价。是。
0: 哦，啊，恁若要爱人。这使用真简单，但是加熟悉的专属无法度，
2: 熟悉的无法度。
0: 来好来你好，
3: 喂，
0: 是林大姐你好，
3: 我叫张谢忠，
0: 好谢忠是张好，
2: 加饭前食，
0: 好啊，咱即马一天食一边条啊哈。
3: 好啊，
0: 好啊，谢早知道哈，好哈，啊，我给你点点好啊，好，谢谢，来你好，喂，哎，郑姐你好，哎，
3: 哎，
0: 是，
3: 领导啥，我要爱大抓的啦吼，
0: 好，
3: 那会使在时啊，甲你像热热包中迄三支连做迄王迄啊，
2: 哦，会使，
3: 连做迄只，
0: 王王王啊，
2: 补血补气补骨头做伙食，
0: 咱们吃不要紧啦。
2: 哎啦，
3: 啊，你诶，哎呀，你诶，不管是几人要食都对啦。
2: 康心豆诶，做伙食会使。
3: 对啊，阿都在吃啊。康心豆食。
2: 对，会当做伙食。哈。
3: 哎呀。
2: 哎。
3: 哎。
2: 好。
3: 那我要爱大刀。
2: 大刀，我给你写好，谢谢。
3: 啊，拜个有糖好瓜无？
0: 今天拜个晒人。
2: 哦，会使啦，嘿啦。
0: 拜个好。
2: 拜三，拜四，拜哎，会到，好。
0: 好 ，OK， 好，来好来你啊。
3: 喂，
0: 哎，是你好。
4: 我这招我叫一招四招诶。
0: 哦，四招七招了
4: 哦。
0: 嘿嘿。OK OK， 好，
2: 安尼。吃两粒。
0: 好。
4: 哦好。
0: 好，谢谢。啊，恁安怎吃法？咱唔知啊吼。我较等下甲恁讲。啊，恁若无我寡母若上课咯。
2: 我甲问一解。
0: 对，问一啊，若唔知即个卡电来问我。
2: 对啦，唔是物件卖你，咱就传播高水平了
0: 啊。
2: 你食有效，这是上重要。
0: 哎，教你安怎吃，这是正确的。
2: 哟。
0: 食这啊，我的骨头较硬。然后来你啊。
5: 喂，
0: 是陈大姐，你好。
5: 我睡着了。
0: 好，睡着好，不要紧。
5: 我吃完去啊。
2: 哦，啊，吃了好无啊？拄好拄好，恁爸咧甲我讲，你有认真咧吃，你有认真吃无？
5: 有啊。
2: 哦，啊，你是倒位啊听？
5: 我靠啊！
2: 靠。
5: 哎，
2: 假卡多卡，
5: 对啊，都掉完啦。
2: 哦，啊，我卡差了对吧？
0: 陈大姐，陈大姐，你定啊，买一组假去啊吼。
5: 哎，
0: 啊，假假，你是迄阵卡公开，卡无拉就对啦。
5: 就爱
0: 卡
5: 当
0: 只行会听，
2: 哦，
0: 卡咧行会听，啊，即摆你甲咱食一撮了后，即摆咧行会听袂？
2: 有较差啦吼，
5: 有啦，啊，加减啦，加减有较差。
2: 哦，啊，你要挂运动哦，食挂运动效果较好，好不好？
0: 哦，啊，你我来讲，我那你一工两粒加食落哦，吼。
5: 好啊，好。
0: 哦，啊，食食好，然后叫再甲多多介绍吼。
5: 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咱陈大姐哦，好，谢谢哦，来，好，阿恁那不爱点的再点到高台，来，来你好，
6: 好，拜拜，
0: 喂，好，来你好，
6: 诶、欸，我做叫阿恁，但是搞不得过凉呀，
2: 过凉呀，应该嘛拜五去啊，
0: 差不多过去了，差不多拜四五啊，哈，
6: 好，
0: 好，好，来，好，来你好，喂喂喂，
7: 阿董呀，
0: 啊，是嘿，我董嘿，
7: 我们你讲真假卡骨嘞。
2: 台湾
7: 的
2: 无
7: 好
2: 会在无？会啦，这个专门就是食脚骨的骨头，规样骨的骨头的呀、
7: 啊。我咧、啊，那那四组偌济？
0: 四组三千四啊。
7: 三千四啊无？
0: 啊，大组六啊九九，要咧六千九啊。
7: 先食这下未？
2: 好，
0: 好，不要紧，好。
7: 哎，你讲加蛋，加蛋哪只？
2: 加另外一个骨骨头的一粒落去食。
7: 嗯，哎呀，
2: 哎哎，形容喜爱啦，
0: 哎呦，靠好用啦，靠好用啦，哎，
7: 靠用啊嘞，阿两个加一扎哩
2: 啊，对，都能了加几粒，
7: 稍微有改，
2: 哎，能了加几粒哈，
7: 哦，
2: 好
0: ，OK，
2: 好，
7: 对啊，
2: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好，拜拜，好哈，那唔知啊，别紧，你想袂起来，
2: 对啦，
0: 各位许多朋友数量是一定愈来愈少，无可能愈来愈多，啊，你哪讲啊，阿哥无够清楚，但是你的骨头袂堪咪蛋，
2: 好，
0: 啊，你哪算想要维护你的骨头，要顾你的骨头，电力神经甲袂起来，较要紧，较早再来问看安怎食，来好来你好，喂，
2: 你好。
0: 啊、来来来来，
2: 讯号不好。
0: 哎、欸，李小姐啦吼，阿恁嘞，好不转上电话，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喂，你好。
8: 哎、欸，哦，你要同意啦。
0: 哎、欸，是文斌那样吼，哎、欸，来，不是。
8: 我
0: 是请我请啊，睡着睡着吼。
8: 啊，我出过来白，阿恁叫我。
0: 有来有来，会用会用的吼，
2: 能量不哈。
8: 哦哦哦，
0: 好来好来，你好。
9: 哎、
0: 喂。
9: 哎哎，开先搞这
2: 个。嘿，大哥你讲。
9: 啊，都我可能没过清楚。
2: 嘿，
9: 啊，我个看来这温柔的，大多个都好。
2: 嘿，看
9: 到后面嘞，
2: 马进，嘿马进还少量呢，未去应用到就生痛风啦。
9: 会
2: 使你食，嘿马进，还针对对就生痛风就好诶，嘿马进，嘿。你个泡伫水内底，拿一百 CC 的温水啉，哈、哦。
9: 好，会
2: 使食
9: 啦。
2: 会使食，一定会使食，有生痛风食会记着。好，谢谢你，好。嘿，物件有问题，袂晓食，即马问，还是收到产品拢会使问。
0: 我是感觉你若收到物件再来问。
2: 啊哈哈哈！怎么你即马问我讲袂？
0: 安怎讲？我阵在节目中已经讲几啊遍啦，你都已经过未去啊！你即阵过来是懵懵的，我讲大家
2: 过
0: 三四天后，你过收到物件，你一定过未去的。所以我是感觉建议哦，恁即阵先看要买大组跟小组，
2: 先抢掉啦，
0: 是掉， 这是重点。
2: 对啦，
0: 你若要你的骨头若有问题，你要爱你的骨头好好起来。
2: 对啦，
0: 你阵着紧看要买大组小组先买起来，因为数量干啦有六百，但即阵哦啊上少已经超三十八。
2: 我
0: 再
2: 来通过，就剩偌济我就出偌济啦。
0: 对对对，啊恁先买起来，啊免烦恼讲第时要，免烦恼讲话什么时阵要安怎吃，你免去想这個。
2: 哦，
0: 等先买起来。啊，等啊，好送到你的手诶！你收到，你若未记，再打电话甲我问，
2: 我知你的意思。迄种那当初无，政府故宫吼，即届什么乐透彩几亿都几亿有无？啊，我甲阮某两个就伫遐想，啊，我若是有着迄头奖有无？看要先去佚佗，还是先买厝，还是先行贷款，还是要先从后啊？
0: 我先去买奖券。
2: 两个讨论完了后，奖券已经过期啊啦。
0: 哦，已经无买，
2: 无买，
0: 无
2: 买。本来迄有时间呢。
0: 时间，
2: 哎呀，无敢讲有时间，我那未计划好，我钓的时阵我要冲啊！
0: 哦，外公，你
2: 我跟阿妹讲，那个大乐透已经过了，张一奇的，
1: 我怎么听流浪汉？
2: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有时间的。
1: 你把急救先甲买起来，看点菜馆，列菜馆。
2: 无啦，伤济，我两个阿妹做烦恼的啦。
1: 你搞超
2: 华，嘿，你下一个不要讲七亿啊，十几亿，我两个讲啊，到现在就丢面了。
0: 我不要跟你赢的，
2: 我咱家爸爸妈妈赢嘛的呀。
0: 来，你好，来你好。
1: 桂花阿姨，
10: 阿姨，
0: 喂，
10: 大座哎，
2: 哦好，爱大座。
1: 大座有订大座哎，
0: 桂花你有订几啊呢？
10: 哎，一千块的。
0: 六千块。
10: 六千。
0: 啊，总共有十一啊。
10: 哦。
0: 嘿哦，安尼，你拄啊有订几啊？你知不？
10: 我知
2: 啦。哦好，伊问一个金价。哦，我记。
0: 会记啊。
2: 安尼。又问到啦，嘿啦。
0: 啊，才经过两分钟尔呢。你拄啊十一一点三哎，哦安尼哦，
2: 好爱给你吃哈，
0: 哎哎你这收到人未记，你再卡掉来问看不能吃哈，
2: 好爱问哈，
1: 谢谢，
0: 好好谢谢，你来看，伊拄啊是31分34秒，
1: 对啊，
0: 卡来啊，最近是33分，
2: 嗯，
0: 安尼你甲看，经过
2: 未给你问啦，
0: 嘿，安尼哎哎那未记不要紧，我就讲诶。先跟你头一，即阵目前咧听咱的节目哦，头一项你就先看要买大组小组，先买起来，
2: 对啦，先买起来啦。
0: 啊，等三四天后，咱的外务甲你送到的，还是甲你送哦，甲你服务到厝的时阵哦，你再来问安尼会计诶。
2: 你无甲我讲话，甲咱咧计划讲啊，那调配安怎，结果我未付费啊。
0: 啊对，啊未付费就无效啊。你我讲。冇听有假问安怎
2: 呢？
0: 啊，恁今日咧介绍这吼，要哪只啊？啊，我即马甲讲了，讲啊，你讲买，讲伊讲无，我无买。讲啊，你无买，啊你无买，你问看办哪只要创？伊讲无，啊我先了解者。哦哦，啊你
2: 啊
0: 你
2: 赶快呐！
0: 啊我讲啊你无买，我无我想看嘛。啊等电话甲我挂线。啊我真拆解你想讲，啊你无买，你是问看办
2: 哪？了解哪只
0: 啊？啊，我想的是讲。啊、那我答案呢？
2: 对吼，你无买，你从阿要怎样乱食？
0: 对啊，你我问搞我问几波？结果讲啊，你讲有登记？你讲有买？伊讲无。
2: 啊，
0: 讲啊，你有买登记无？
2: 你看 copy 看，干了阮某的款啦，还过来阮某啦。
0: 我真正很酷啦，咱讲真经，我是好够时多。你那今日来问看办啦？你有买来问看办啦？去暗度有哈？
2: 哎，对啦。
0: 啊，你无买？你搞我问啊，我嘛跟你讲。啊，讲了后，
2: 我情况买
0: 啊。我跟你问。看你要买，你讲无我想看嘛？
2: 我想看嘛，我买。
0: 过来才能买，过来才能买。啊，我产品嘛介绍啊，产品嘛介绍啊，你结果你嘛无来。
2: 啊，
0: 我有时在想讲，我有时在家地厝里泡茶哦。我想看恁天内只高水啊。
2: 都搞我买菜更赶快买，我想买买，但是都过期啊，过期就想讲算哪里咧啦。
0: 我本来听过啊，来，咱来听一首。诶，阿杰啦，好歹拢是命。哦，阿恁你转转电话，空白空空，七里空七能。三

0: 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十一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哦，来来来，
2: 嘿嘿，
1: 哎，廖部长有咧算鬼啊吧？
3: 嗯，
1: 他找我算吼。
3: 都无你应人无物件，何人就去用掠去剥皮呢？
1: 我讲啊，唔是啊，啊你都六八啊，那万不利，
2: 那万不利，无万不利，
3: 绝对无万不利，卖个万不利啊！吼，
1: 来你好，
2: 有人来你好，嗯。
4: 啊，
1: 这是做，你要大做小做诶，
4: 小做就好。
1: 哦，啊你
4: 看慢咧。
1: 哦，你也唔捌食过啦吼。
4: 咖喱饭，我弄咖喱饭呀。
1: 哦，有买
4: 爱食。
1: 安尼哦。
4: 哎呀，伊个蒸粉我拢白壳食。
3: 不，
4: 蒸粉拢无够
3: 遐。我来讲，未使白壳食啦。
4: 哈。
3: 你是安那爱白壳食？
4: 我食一项，其他拢食几只。
3: 妈妈，我甲你讲。不管你是电卡啊、软卡，伊是要保护咱的成分伫个卫生甲胆汁卖破坏，遐有效的成分，才我都入去甲胃内底吸收。你甲卡白掉，啊伊个啊袂甲胃就去予咱的卫生甲胆汁拢分解了了去啊啦。
1: 就破坏掉啊！
2: 啊，你等于你有到时阵讲食无效啊？
3: 嘿啦，安尼你听有无？
4: 我食啊济，
3: 迄个无，迄卡无紧啦。
4: 哦，
3: 迄落水就溶去啊！你是咧？哎，医生油啊，你敢有咧备卡？
4: 哦，我拢备卡。
3: 医生油啊，可得叫你嘛备卡哦。
4: 啊，
3: 医生的油啊呢？
1: 你食西药，迄个
4: 也西药无卡啊？
3: 西药无卡，无医国较惨。哈哈哈！无要紧啦，尽量你就连卡食，迄会消化，迄无要紧啦。
4: 内底成分拢无讲介济，安尼无介饱安尼。
3: 迄毋是咧灌饱啊，你阿伟当作灌气球了啦。
2: 灌人墙。
3: 你想咧灌人墙了啦？
1: 不啦，食肉羹哦，食肉羹面哦，头家肉羹面较无甜啦，你个肉羹较无够啦，你个还佫加卡几多啦？
3: 妈妈，迄食鲜，我唔是咧食饱的啦。
4: 我知啦，
3: 哦，你是咧跟我共生笑哟，你咧食个饱
1: 啦。你妈妈，我甲你讲哦，廖部长意思讲叫你卡哦，卖个白亏啦。
3: 卖白亏啦，
4: 我知啦。
1: 安尼较袂叫卫生破坏掉啦。
2: 安尼食了才有效。
4: 好，
1: 谢谢，这重要性，
3: 开玩笑，
2: 因为有的人卫生会足多，
3: 对，
2: 啊，卫生容易腐蚀咱足多物件，
3: 你着卫生连你看你食鸡骨头啊、狗骨头啊落去有无？你咪把你扬起啊，
2: 等于咱的盐酸，
3: 它比盐酸还要酸哦，
1: 所以咱咧食吼，你尽量砍麦个白亏，
3: 尤其是要保护内底成分入去个内底，哦，啊，你除非你讲啊，我着食全素食咧。哦，啊，这个物件确实错的，迄条高不离将。
1: 哦，
3: 啊，你像大姐伊讲的，啊，我不爱食汉尼，这卡未消化。迄主力讲，那有啥物未消化？
1: 啊，佮尤其，来你来讲，下早时，咱几项物件食过骨头，唔免就肯定下早时啊。
3: 对，
1: 你中昼
2: 买用的啊，
1: 暗时也买啥？
2: 可以。
1: 一讲到都等，啥物时阵食拢会用
2: 的啦。会记食较重要。
1: 啊，你卖讲哦，啊，都男男做贵，拢叫拢钱钱做。这个时间要吃，
3: 你不用
1: 啦，你不用说啊，贵一定就一时一间，就说我都要下早时，不用嘛。
2: 对，
1: 那有些中道时间才来吃就好啊。
3: 对，
1: 哎呀，那你中道过久有要吃饭油啊，不然晚上再吃嘛好啊。
3: 嘛是可以。
1: 对啊，那怕没时间。
3: 主要保健食品就是保养你的健康，啊，补充你平常时啊食无够营养，伊甲你摄取伫个这几粒内底，
1: 是哦，
3: 你配水会当食，免食一大堆啦，
1: 对
3: 啦，啊，所以讲真，
1: 我互你开钱食进卡，
3: 对，
1: 啊，互你有得个就效果，
3: 唔是讲甲咱卖你就买插你面，
1: 啊，无我讲你即满啦，你叫人家白起来啦，啊，即满遐内面的升温啦，
3: 拢叫卫生打只破坏，
1: 你直接嘛无效，
3: 对啦，
1: 系啊，好，来哟，来你好，
5: 喂，
1: 哎，美玉姐。
5: 阿
2: 鲁诶，有阿鲁
1: 诶，阿鲁诶，
5: 哎，阿我甲你请教吼，
3: 嗯，
5: 阿鲁，这又再不行了，去国标，
3: 来这就是玻尿酸，气壳胶就是无乳化。
1: 哎，气壳胶伊无叫做肉的哦，做
3: 肉
1: 的
3: 伤较
1: 正定的。老老有迄个
4: 无品的，
1: 无品啦。哦，阿弟啊，我这是讲无你就叫。
4: 哎呀，我今麦就是应该有买啊，是唔是一粒无共色的？
3: 对，
1: 哎对对对对对，
4: 我食完啦。
3: 对，阿弟啊，食两粒哦，哈。
4: 哎，我知，这两粒迄一粒啊。
3: 对对对，阿康心家。
1: 对啦，迄就是耐食啦。
3: 哎，耐食。
1: 哎，来两粒啊。配合一粒啦，
4: 对对对，
1: 啊，你食食有加较快活吼，
4: 都脚头较未酸，还是
3: 有差，较未起骨叫啦，
4: 你用洗衫会酸两，
1: 安尼哦，
3: 无来即马阁用手咧洗衫哦。
4: 无啊，一
3: 输娘
4: 咯咯，你
3: 是？哦哦哦，一输完
1: 单
3: 生
1: 三。安尼哦，安尼安尼，你今麦今日就过来买买一扫啊，到家。
4: 哎，我
3: 要说说。哦，好，
1: 好，
3: 好，好啊。贵的好哈。
4: 啊，酒也未去提，也未。
1: 安尼哦，好，安尼再过继续个吃了哈。
4: 谢谢啦。
1: 好，谢谢，好，好，谢谢，咱这这看咱比较济啊，
3: 吃了回来啦，还未生啦。
1: 我去过回来啦，
3: 还是
1: 我是讲那去过叫恁那些叫经帮忙的哦，来灌南马矿，
3: 灌南马矿。
1: 还是叫做肉的定定的
2: 有的老大人都会去灌骨浆其
1: 实
2: 骨浆如果灌了好不要紧灌了不好那一出来那真严重
1: 真严重我说灌骨浆你的那段时间很久你行动很不方便
2: 对啊
1: 你很快走路
3: 骨浆这个东西我其实对不熟悉也是为我叫亲嘛我姐夫他妈妈啦
1: 哦您阿您阿姊嫁个
3: 配偶妹我来用嫁配偶
1: 对啊，
3: 伊伫配合伊嫌迄病猪骨上诶无够专业，
1: 伊
3: 无够大件。
1: 咱专工做飞机过来咱台湾，
3: 专工来飞机来台湾，搁待三个月，做完骨上了，等于个配合。
1: 等于配合。
3: 我无白在这边当我白讲。
1: 哈，
3: 骨浆溢出走个细胞，骨细胞脱掉诶人先。
2: 夭寿
3: 无呀，
1: 人全无，
3: 人全无呀。
2: 细胞灌，
1: 伊是灌到灌卡头乌，
3: 灌骨上吗？
1: 啊，灌卡头乌吗？
3: 我嘛唔知灌多位啊，但是等于。向阳人无去，我个问我亲，因为伊拢叫阿姑呢，我靠呀，你莫叫阿姑啊！
1: 我伊无伊叫你叫叫叫囡仔叫阿姑是正常。
3: 是哦，
1: 叫是正常。
3: 八十几岁啊，我大概去陪哦，伊拢叫阿姑，我遐么贵
1: 个咧。台湾人是安尼，
3: 诶，
1: 伊对囡仔叫
3: 哦，
1: 啊，伊亲家嘛，哎，亲家大，哎，有些也对囡仔对囡仔孙叫个阿叫阿姑
3: 啊，遐么贵咧，哎，人做好诶，
1: 哎，对对对。
3: 我讲啊，人是安那，啊，你健康啊，唔是讲等两个月啊，再来咧中国开刀，来台中。在中国开刀尔，啊不是灌了等个输气输气，伊讲等下拍一个卡球尔，骨浆溢出，
2: 还有
1: 那个细胞，灌的迄个骨浆全走去细胞，
2: 啊细胞唔就空起来，
3: 连肺伊都袂呼啊，
1: 啊空起来啊，
3: 人都无呀啦，
1: 啊对啊，啊空起来你细胞去哦，骨浆全那个我讲，那个咱人骨头去啊咧暗头，全硬起来，
3: 全
1: 你无在了穿骨，你全部我到穿骨啊就去啊，
3: 啊我刚好给我阿那边处理，其实你在灌骨浆之前，他都有签手术同意书，所有的风险你拢爱家己承担。
1: 我来讲，这就是医生跳的，
3: 对啦。
1: 你只要那病不轻视啦，不灌浆啦吼，不管什么，伊拢爱叫你先签
3: 名。对啦，
2: 对。
1: 伊万不会做了无好事，
3: 黑龙领导的代志啊，
1: 因为你拢同意啊。
3: 嗯。
1: 哦啊，有什么风险？甲医生病医拢无关系啊，
3: 对啦。
1: 无怪讲较早有个人啦，做了无好了嘛，家属看更观察，去个病院大门口口等个等
3: 诶，
1: 不敢也金抓，啊你病院爱搞护照爱赔钱。今晚医生拢巧啊，
3: 拢想抢好啊，
1: 拢先甲你白做
2: 少
1: 的，拢甲你，你拢要发生什么代志，拢先甲你叫你名签好，你拢签好啊，过来那万不安怎拢抢我看见来，拢无代志啊。
3: 其实要有一个概念啦，医生是负责医病，伊无咧管你生死的啦。
1: 啊对、哦，
3: 他只是帮你把病治好，但是好啊是好金嘛。
1: 我讲、
3: 啊、你看后边啦，严重的问题佫出来。
1: 医生嘛袂害你死啦，
3: 袂啦，伊袂使甲你害死啦。
1: 哦、对啊，
3: 系啦，
1: 啊嗯，安怎讲咧？你存这灌浆啦、开刀啦，拢有带风险啦，
3: 一定的啦。
1: 哦，啊，风险会变安怎？
3: 无人知，
1: 无人敢
2: 讲。变化万千，
1: 你存啊，廖伯丁云这亲家啦。以前嘛去灌啊，钱去灌浆灌好啊，等于个朋友啊。
3: 过三个月来回去朋友啊。
1: 对啊，你个想住台湾住三个月，
3: 唔敢走呢。
1: 咱一般嘛，心内想讲 OK 啊
3: ，OK 啊，
1: 哦对，应该拢吃好啊。
3: 等于无一个月人无
1: 呀。啊，阿正刚刚。 讲干一个动作，拍下枪，哎，迄、那个骨枪弹走细胞。
3: 因公司连上片哦，白银都白付呢。
1: 白付啊，
3: 白付啊，到到院前都已经。
1: 我讲，迄个厝的吼，我讲免三分钟就无命
3: 啊。对啦。
1: 你该想啊，咱细胞暗掉的，叫骨枪砍掉的，你迄个时间无法度穿过。啊，无法度穿过，你会当冻偌久？
3: 无法度。
2: 冻无偌久啦。
3: 就甲唱水鼻，唱十分钟，人就死去
2: 啊。对啊。
1: 对吧？
3: 你像阮吹牛比赛啊，大家讲因老爸已经唱三十多年，
1: 没起来。我那阿呆讲安那对啦，嘿，乡长讲的啦，哦，去杀海鹰啦，鹰鹰那无代志，杀海水鹰的三块，大鹰的五块。
3: 海鹰啊，就你杀一个，你不要怕呀。
1: 啊，那挣了无起来，两五十块，
3: 两五十块。
1: 阿呆老爸就挣了个这阵，哎，弄个无起来。
3: 哦，哎，我哎，那当初两五十块个大鹰，今麦两个细鹰，无再无起来，紧起来啊。
1: 所以这就是呢，各位是大好朋友，就是咱尽量会当
3: 用较天然的啦。
1: 保持迄个天然呢，
3: 对啦。
1: 啊，咱身躯每一个人拢感觉206的骨头，
3: 对，
1: 多一条要含烧，多一条要退化，
3: 无了解，
1: 无了解。
3: 嗯，
1: 啊，就是拄着啊，严重啊，
3: 嗯，
1: 再才讲，哎呦，啊，我这条这骨头这严重啊，
3: 啊，
1: 迄个时阵咯，已经发生意外啦，
3: 听足久啊，听足久啊，我拢甲拖咧呢。
1: 我讲，迄种一般哦，尤其查某人骨头咧退化较紧，因为查某人每个月来岁，
3: 啊，佮生小孩，
1: 啊，佮生囡啦，
3: 啊，恁本身骨头都较幼啊，
1: 对啦，啊，查某人哦，诶，退化必须比咱查甫人诶退化几率较悬，
3: 因为发育较早，
1: 对。
3: 对啊，女生发育也比较早。
1: 这是咱这个骨科的
3: 医生啊，跟你讲啊啦，
1: 伊拢该统计起来。
3: 嘿啦，
1: 该统计起来，咱查甫人跟查某人，
3: 嗯，
1: 啊，查某人骨头的退化是比咱查甫人的严重性较大，
3: 较严重啦。
1: 对，所以咱女性朋友有时候你讲啊，做的我来讲哦，做的查某人做的未比查甫人做较少哦。
3: 啊，你就是做多
1: 啊，
3: 啊，先天骨头个细，
1: 啊，
3: 所以你比别人较高退化。
1: 啊，查某人你个先啦。偏偏红阿婆两个去外口做了，
3: 嗯，
1: 做好等来下班两个做一段，
3: 嗯，
1: 查某人还在穿，
3: 还挂西衫做出来啊，
1: 伊还佫煮饭，
3: 对啊，
1: 还佫饲囡仔，
3: 啊查甫负责，
1: 啊查甫都徛遐哦，卡翘翘的，
3: 当食饭。

0: 的角
1: 度，因某的角度，因某袂去请外劳，因某讲我较欠的，
0: 对啦，
1: 我请一个外劳三四万，你要惊死人，咩、嗯、我甲你搞掉啊！
0: 这个概念不
1: 好，你听，这都、就是
2: 他是有影，去北看就知影，就对啦。
1: 哎，你个看，这都是观念第一。你看啦，十波人做轮椅，
0: 一定因某上，
1: 嘿对。
0: 啊啦，查某的坐轮椅，拢请外劳上，爱外劳拢有气的，拢水的，迄拢十波算的。他跟你跳舞啦，
1: 我跳我跳，
0: 一样的钱，两个享受，一件打出鸡蛋还好用。
1: 啊，所以哦，家己爱会晓，
0: 你唔敢开，别人帮你开起啦。
1: 啊，那边爱恁个数量无多啊，吼，有分大组个小组，小组是四阿骨给上一阿，啊都徛五阿三千，
0: 对，
1: 大组。总共是十一粒，大组十一粒六千块，转数等于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过来听一首《红故乡红粉丝》，歌完了咪下班啊！感谢恁的爱乐收听，暗堂未记，因阿们十一点这个来哦，谢谢，再见，
2: 拜拜。Bye bye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0: 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头香是伫咧江淮，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旦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人，伊真无稳定，伊的个性是真暴躁，做着啥物工课拢安尼毛毛索索，所以所做的工课拢做袂好，甚至做甲离西西，愈暴是愈厉害。人讲欲速则不达， 台湾的俗语讲，未烧香先拍断佛手。你甲看人在吊气，那是一支吊杆牙咧，行来行去，刷来刷去的，安尼一定吊无起。那是伊正稳重，点点啊坐咧，一直吊，就是吊紧的所在。到尾啊，伊同款拢有吊吊起。除非是迄个所在拢装无鱼，还是天气在变歹，鱼啊唔正鱼，安尼只会大家拢钓无鱼。咱无论做啥物代志，做啥物生意，拢爱真详细去考虑。咱爱有耐性，爱稳重，千万唔通暴躁无耐性。你甲看人在抬金啊、洗金啊，人慢慢啊洗，慢慢啊抬，到尾啊就抬有金啊。啊，那是无耐性，粗心大意，求紧求速，大细的胎啊，大细的道，到尾啊，一挂金马拢倒了了。人到尾啊，是得到金马角，啊，你是得到石头角。未烧香先拍断佛手，即句俗语，就是在劝咱爱稳重，爱小心，做代志唔通暴躁，安尼才会成功。咱做事唔通想妄动。以免成事不足，败事是有余。生理三做四休困，换来换去无路用。人讲三日刷灾，四日是徛园。若要参像鸟刷修，连刷三修无一着。想要敬佛来烧香，刷来拍断佛的手。毋是你无趁钱运，是你做事未吞论。毋是你无存钱命。只是你做事无稳健，事事行行爱善思，想好才通袂去做。有怕有算有计划，头路甲做落去，一定赢，一定赢，一定赢。

有一个人伊小可会晓煮食，所以伊便来去互人请，就借机会要展伊的才华。伊嫌这人菜伤咸，嫌彼人菜伤正，佮嫌彼人菜伤过甜，有的是无够香。伊讲就应该下啥物料才会香，就要安怎做才会好食。伊嫌东嫌西，嫌干嫌咸，大家拢感觉伊真讨厌，真无受用。到尾啊，煞无人要请伊，不但是无人要请伊食饭，大家拢讲无人啊。啊，你讲到是写到煮食，啊，太无爱煮一顿啊，来请大家食看咧。可是伊干阿要食人下，要过嫌干嫌咸，嫌东嫌西。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互人请都唔通去嫌咸正。但是这个人伊无修养，伊唔知影这款的大道理。到尾啊，伊煞变成真个人玩，无人要插伊。讲实在，煮食要煮家下众人的口味，这有那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因为咱人有的人是爱食咸，有的人爱食甜，有的人爱食较正一撮啦，有的人是爱食酸。你互人请，爱客随主便。你爱食，你就加食一撮啦。啊，你无爱食，你就卖去干个。咱甚至爱甲人学咯，你甲看参像日本人，本来是食人的物件，都一直学咯讲おいしい哦，おいしい，直直学咯好食，这是修养，有那是礼貌，互人请唔通嫌咸正，这句俗语，咱一里通万里铁，咱会当运用伫做人做事，参像一个国家某一种政策，嘛是有人嫌，嘛是有人学咯。有人欢喜，啊嘛是有人受气，啊咱人甲人做伙嘛是同款，你安怎做嘛是有人无满意，咱只要得心固执，安尼就好啊。因为咱人是真奇怪，十色人佫会讲五色话，尤其是咱人，各人各人的环境、处境、性情、修养，拢总无同款，所以做人是特别歹做，莫怪人讲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咱每一个人，若是拢了解这点，咱会晓去体谅人、宽赦人，咱爱有包容的度量，安尼人甲人做伙，都会真和谐、真快乐。咱的修养若是如何，咱就会得到人的尊重。互人请，唔通嫌咸正，嘴甜才会得人听。客随主便通仁义。一切欢乐真如意。

有一个青年人，伊的老爸老母是伫做农，搭做苦工，伫维持生活，好不容易，我来栽培伊读到大学毕业，我那找到正好的头路，也娶某生囝。但是这个青年人，伊对着士大人是真歹声杀，伊嫌士大人唔捌字，无读书，苦拉事伤过多，所以拢对士大人讲话拢大细声。叫士大人都爱点点，那唔捌就唔当乌白讲。但是伊个某都无同款啊，伊个某确实真友好，真尊重大家官。有一天伊个某伫菜市啊买真侪真大粒、真红、真甜、真切大红气。红婿看到伊个某买遐尼只红气，哪只是哪鹅肉讲真好食。伊个某就问伊个红婿讲。啊，红气好食，大为起地，你敢知？做红菜，伊听听的讲，这我唔知啊。伊个某就甲提一粒红气讲，这块乌乌的，就是红气的地头。有这块地头，才有好食的大红气。红菜听到安尼，好亲像动物拢觉醒啊同款。做红菜的人，我那真谨慎，伊赶紧就去提两粒真大粒的红气。走去老爸老母的房间，讲阿爹阿娘，红气真好食，恁紧食。我即阵才知影，红气好食是对叨位起地的。对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青年人是对士大人真友好，伊知错必改，伊化改就改啊。所以即阵人若是讲红气好食，叨位起地，即句话就是讲你知影父母恩无？你会晓饮水思源无？啊，你食果子啊，会晓拜树头无？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一个人在社会上，那是去和人讲某某人一讲话，十案是搞无影，一讲话就好像就在放屁同款。那安尼，迄个人的信用伊就破产啊，伊的事业一定是做袂成功。有人讲伊要省人的钱，啊，伊对旧年按到今年，今年一个搞，搁再按明年，结果十案真正是搞无影。伊讲伊去和人多挣一个钱，所以无钱通好省哩。我看这个钱，你都要做土地公改道保庇，保庇伊平安吃百字，保庇伊顺利赚真侪钱。当时伊要借钱是讲甲真好听，那是无借伊，工人看伊无起。如今借者说万借主，工人无情兼无义，干那伊借钱无爱行人，上界有义气。这款的人社会上是满满是，今生借者后世有哪爱行？做牛做狗做苦劳，拢是在行正事者。这些正因是后世果，是非公道是拢有报。千万唔通提起唔信邪，后出事你一定会真歹命。有人要死是真艰苦，悲从抗笑是害未煞。无论如何节爱行，清清白白来过一生。小人怪人甲骗人。吃老一定就会知影，即时无报后世报，小人永远未好食，凡事都会做乞食，做乞食，做乞食。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心用心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咧食幸春丸过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两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也更贵。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能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大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疹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两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我一生只爱你一人，干嘛呢？八十岁都唔通讲遐尼济，八十岁那是要讲遐尼济，明日啊就会去学阎罗王挂嘴子，后出世就会变成大智个性体。有诶一生在练笑话，见讲拢无一句好听话，安尼后出世就会哀告未讲话。咱人那是真爱在付出，你免讲，阮会知。阮唔是怣人死插头，只要是真情甲真爱，早暗拢会打动阮的心肝来。为何要用花言甲口语？阮敢真正拢互你骗唔知？你的一举甲一动，阮早都不用了在心内。你是自私，唔是爱。真爱是付出，是祝福，是牺牲。啊，自私是占有，是性欲，是约束。什么一生只爱你一个？这款的言语，我听真多。真情真爱的男性，即阵世间存无偌济。看你的举止甲行动，我只好奉劝你一句话：白贼话唔通讲遐尼多。

姜、葱啊、蒜头、卤肉、韭菜，这五项真正是天然的好物件。可是有真侪人拢唔知影，姜会止吐助消化，姜母阁会当治疗闹塞、腹肚痛，姜甲葱啊会当杀菌、治风寒，阁会当治疗感冒、头壳痛。啊，蒜头这项物件，也是丰盛健身的好药。咱若是时常在神经痛，蒜头一定是要加减吃。蒜头有杀菌、增加抗体的药效，伊阁会当降肝、抗肝癌、补心、壮阳，伊嘛有功效。啊，卤肉会当预防结心症，对着心梗硬化，伊嘛有功效。啊，韭菜作用即通人知，韭菜汁伫治疗怕伤吐血是真厉害，那个配合伊那药治疗吐血是那简单。可是葱啊、蒜头、卤肉甲韭菜，因为伊作用动性弱，所以食菜人是禁敢唔敢食。你那是食菜，阁有受误解，你就唔通去破解。但是你那是在家修，你有翁有母有家庭，食这五项根本都拢无去杀害生灵。咱身体有病爱大声自救。自度了后，才有法度度他人。你那是无翁也无母，都唔通食这五项动食药来艰苦。人讲万恶是淫为首，啊，翁母做伙，这唔是邪淫，这是正常合理的斗阵，这是天生自然，并唔是地主的作业。修道素食是伫培养咱的慈悲心，咱的一生。不爱做恶业去杀害生灵，但是唔通家己身体里里落落，要阁声声句句管要去度他人，家己连翁母都度未好，要太有法度得到什么大功果？佛祖伊大慈兼大悲，伊希望你的身体正用，你唔通去虐待家己，身体哪用才有法度去大布施？看是要求死、溺死也在死，唔通家己熬感冒，阁有肝病、甲死病，伊嘛钢筋穿刀，用细菌在做布施，这款的布施害人也害己。那是有智慧的修道者，都唔通误人误家己。姜、葱啊、蒜头、甲韭菜，那是在家修，有母有翁婿，咱的身体那是有需要。都唔免去禁加遐尼厉害，咱无杀生，即未去结恶缘。反倒转来，咱身体哪样，才有法度一世界去教人结善缘。啥物是善男子、善女人、善智慧、善知识？希望大家爱五好着。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七，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肩胛膝带当从人中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一日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肩胛膝带当从人中灵之精，有当从下错的包主体，人中

真有活力，你就知道说孙志珍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林志珍，这是建林建欧路的孙志珍。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凤播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播，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播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0: 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治水相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可里的快乐的童年。溪州的地形东西较长，地部的车比船沿大，是溪州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互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
1: 沙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2: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女性是真保守，有真侪家庭问题、性的问题，因拢唔敢讲，所以拢忧郁伫心肝内。但是即阵的女性都无同款啦，即阵的女性已开化平壤，因要了解一切，要知影一切，因为因有知影一切、了解一切的权利。因无爱参像较早的女性，干那会晓尊重三长四德，干那会晓煮三顿、顾厝、顾囡仔尔。较早的女性，因那是遇到委屈，拢是目屎做饭吞，一直忍受，一直忍耐，因拢忧郁伫心肝内。那是真坚强的女性，这都无代志。但是那较软弱的女性，都有家满身是病，有家脑神经衰弱，有的是有家煞气笑。伫过去有真侪女性朋友来找我看病，因为我是一个医生，所以因会 讲出因真侪忧郁伫心肝内心声。因平啊讲到因的红腮，那后更多会变。因有满腹的委屈，因唔知道要如何解决，如何去应付。有一位女性，伊才28岁尔，伊结婚8年啊，也已经生两个囡仔。伊讲伊伫10年前，也就是伊读高中2年的时阵，伊就开始恋爱啊。伫迄个时阵，伊对着爱情是充满了幻想，有可能是因为伊文艺小说伊看了伤过济，伊有一股的冲动，伊真希望有一天，有一个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会来约伊。有一天的黄昏时，伊骑匹马，伊要去书局买爱情的文艺小说倒转来看。伊骑到12路的时阵，有一个少年家。骑机车煞个撞到，伊个脚受伤啊！伊个铁马有哪来派去啊？但是迄个少年家有哪真好心，真有负责任，就带去国术馆敲脚补油啊！哥负责替修理铁马，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因熟识啊，迄、那个少年家嘛开始一直在注意，伊有哪无拒绝，因个进步是真紧，因时常在约会。有一次是礼拜日，迄、那个少年家就带去厝里佚佗，可是因厝拢无人伫咧。迄、那个少年家伊是有意的安排，迄、那个少年家有来利用这个机会，一步一步向伊亲近。少女的芳心，少女的心情，伊想要提示，可是可无法度抵挡男性的甜言蜜语，嘛无法度抵抗男性的攻势。就安尼火山爆发啦，引起着男女之间抵触的滋味。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伊时常跟着少年家偷偷啊约会，但是经过无外久，老爸老母有若感觉查某囝愈来愈无同款啊，可是发觉也已经伤过慢啊，因为爸母也已经煮成正饭啊。伊高中读无毕业就结婚啊，上起头。老爸老母对着这件婚事，我那真无同意，因为男方无正当的职业，男方高中我那读无毕业，唯一可取的都是查甫外表看起来要参像人，人真缘投，真好嘴，迄支嘴是真够讲，讲到是真甜。老爸老母看两个人好参像是真相爱，爱甲死去活来，爱甲用要去瞬间同款。老爸老母也只好答应这件婚事。因结婚无外久，就生一个查甫囡仔。伫迄个时阵，查某是19岁做妈妈，啊，查甫是20岁做老爸。可是生囝是容易，啊，饲囝难。一个因有囝了后，因的感情愈来就愈歹啊。因时常为着无钱在烧命，在冤家，在烧拍。在这个时阵，因才知影爱情甲面包到底是对一项较重要。那是看看金钱、面包的爱情，愈变就会愈歹。何况查甫伊对着家庭并无介重视，伊20岁还阁真爱佚佗，伊真爱伫外面放骚。伊过去所讲的话，啥物我爱你，啥物我会爱你一世人，啥物我会永远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这些华人口语完全是在骗人的，爱情一个骗到手了后，就完全拢变质啦。这个时阵的女方，伊颠倒是较认命，伊较少情，伊去卖切干面，伊去摆槟榔摊，伊做槟榔西施。果然，伊做槟榔西施，伊有那赚袂少钱，可是伊的红腮确实拢无寸进，不但是无进步。搁再提伊所赚的钱，伫外面乌白拍。不过查甫的口才是真好，伊真够骗。因伫这款的情形下，有若过了几廿年，有若搁生一个查某囡仔。有一次做槟榔西施的女方，伊感觉小便会挂疼，肚尾有若安尼油油啊疼，白带、黄带、赤带有若真济。伊起头就是尿道来发炎，所以伊一直食药啊，一直在医病。可是拢医未好，到尾啊，伊才去化验检查，原来伊是去治着传染性的性病，好佳哉，还佫无去治着艾滋病。 这摆卢芳一大受气啊，伊摕着医生的化验单，伊向法院个来控告，伊决定要离婚。这款的红事是真危险，伊无爱啊。最后，因是离婚啊，可是伊的病并无完全来医好起。到尾啊，伊来找我，伊想要赶紧将性病甲妇人人的暗疮病来医好好。空中的好朋友，即阵天下间有真侪女性，伊真无可奈何。伊并无甲查甫人乌白来，但是伊确实去传染着性病。伊是因为翁婿去外面风骚，伊间接上被传染。好佳哉，即阵的医学是真发达，性病真紧就会当医好去。但是若是去染着艾滋病，这就真冤枉，真悲哀。我希望大家爱小心注意，唔通见乌就杀。咱话搁再讲倒转来，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伊真正是真不应该。你甲看，伊的某为着生活，甘愿卖七八面，做分两西施在倒趁钱。啊，做翁婿的人，若是趁无钱，这有那不要紧，这情有可原。但是做翁婿的人，确实摕到某所赚的钱。搁去外面风流，去怕查某囡仔，搁怕甲得着性病来传染予伊个某囝。即款个查甫人，敢是人，敢真是有良心。我看伊个良心是去予到无去啊。查甫人若是要风流，有呾爱有责任，上起码你爱将事业甲做好好，家庭爱甲过好圆满，对某。爱予伊有无妄言的交代，因为体力特别好的查甫人，风流这是一种特殊的刺激。总讲一句，查甫人若是要风流，嘛爱有风流的资格甲本钱。你若是有办法，你爱风流家何某无妄言，何某口服心服，上界高上界高端，就是何某来导航，何某鼓励你去风流。一个查甫人，若是有法度做到这款的地步，表示你的事业真成功，你的体力特别好，身体有那特别健康，你采用保养的方法有那研究有够，你真真正正是一个大丈夫男子汉。不过你若是无这款的资格甲本钱，还是较乖的有较好。事实上，野花无影比家花较香，野花有刺有毒。家花不但香个纯，个体贴，个会当同甘共苦，为你生啊，为你死，为你拖磨走万里。家己个某，你若是会当改笑命命，用爱去甲培养，将你要伫外面风流个钱，去买水衫来互穿，买化妆品来互伊用，买珠宝品来互伊保养身体，伊个水甲亲像牡丹花。玫瑰花还是百合花，伊的水甲亲像芳菲遐尼芳，亲像明朝的明妃遐尼水，遐尼明艳动人，亲像仙女下凡同款。你详细去甲想看咧，伫你在恋爱的时阵，伫你结婚的迄一天，你的某敢毋是世界上上界水的新娘？迄个时阵，你嘛是爱伊爱甲入骨。迄个时阵，你嘛是甘愿陪伴伊一生，甘愿为伊生啊，为伊死，为伊走千里。即阵某已经生囝，某爱搁做女强人，伊爱依赖，有哪爱依我？伊有时会添加参照甘露得当同款。即个时阵，伊若是未晓去自我调节，未晓去保养身体，伊当然是会较老，会变较歹。有时工作一个做落去，伊因为火气较大，所以就较无温柔。但是伊会变成安尼，这翁婿的责任是上界大，因为做翁婿的人，你无予伊有永远水的环境。总归结起来，翁某要有法度同甘共苦到百年，要有法度恩恩爱爱来过一生，这爱互相包容。互相关心对方，这叫做爱的升华。明朝的明妃，清朝的芳妃，讲因真水，因体内会发出一股自然的清芳，这根本都唔免去心神。这即阵的妇女朋友，人人拢做会到。而 在外表方面，即阵的胭脂水粉、化妆品、香水，拢比较早较特色。但是伫内在方面，就是身体爱健康，生理机能爱正常，妇女朋友的内分泌爱旺盛，安尼就是无化妆，嘛有那有一股靠人心型的自然香。所以妇女朋友平常时珠宝品有那爱加减使用，参像珍珠、五宝，参像天仙丸，参像鸳鸯蝴蝶丸，这些珠宝品拢爱加减服用、加减吃。那是会晓保养身体，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像有芳菲的芳味，拢会当参像灵灰遐尼水，遐尼明艳动人。妇女朋友上该禁忌的代志，就是唔通去变成黄脸婆，唔通看过一个做咧，刷头无洗啊，面无洗，你话是安尼溜关节溜，啊裤卡阁掉关节边。你想讲你的蝴蝶真好，你有内在美。你想讲内在美甲蝴蝶胜过一切，胜过外在美，这无百分之百的正确，这只要五十分尔。另外五十分一定要用外在的水去补足。即马过来讲一个家庭中的主角，查甫人。查甫人，你若是爱某、孝某、疼某，你就唔通干那顾家己的身体尔。你有哪爱去照顾某的身体，你家己补品、补肾药啊，什么脱肌丸、青春丸、人参、灵芝，一直买来在吃，在保养身体。阿某拢总无吃、无保养，安尼莫怪就会变成重头轻。莫怪你会感觉别人的某较水，你会感觉野花较香。某是永远要陪伴咱一生的，即丛的家花，那是要水，还是要歹，拢是看你在照顾，看你安怎样甲伊压水、甲伊压肥、甲晾、甲忙、甲修剪。你的爱心付出那是愈多，伊就会愈水。俗语讲，野花可比一阵风。家花耐看迎春风，野花有毒满世界，家花纯洁换一个，请君上世去怀牛，野花哪有家花香，野花人人满会着，家花只伴君一个，家花野花任你选，戆戆的嘛要选家花。

0: 上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庆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太阳花、啊，太阳花，这种的花嘛真奇怪，逐日拢面对日头，对日行，日头落山，你同款阁有生命。莫非你想要吸收日月的精华，来丰富做花的一生？你的精神是真可嘉，但是你规工一直看日头，你的目睭敢袂疼？你规日何日晒？身躯敢拢袂流汗？太阳花啊，太阳花，你阳气正盛，正气旺。虽然你无介水，但是你的花蕊真正是真可贵。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最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佫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煞袂到会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真侪听众朋友向我讲咸鱼事啊。过去在听你的节目，电台发声真好，声音是真清。但是即阵有时真清，啊有时就会沙沙叫，声音是加真歹。空中的好朋友，讲起来这是真无可奈何的代志。即阵咱台湾电台、电视台拢增加真济，因此电波会互相干扰。愈闹热的所在是愈听不清，大楼愈济的所在是愈歹收听。除非将收音机甲摕出去外面，还是甲摕去大楼顶，安尼声音就加较清、加较明。电台愈济，阮伫做广播的主持人，阮也愈歹做。阮来增加地区的电台时间，因此经费阮也愈来愈济。好佳哉，咱的药品信用阮也袂歹，所以销路阮也袂歹。听众朋友，各拢真好，会甲咱斗小报。到目前为止，咱的节目时间拢一直想办法在增加，尤其是中部地区增加上介济，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和咱的社会会当愈来愈好，愈祥和，和咱的下一代大家拢是好子孙，大家拢是好子弟。电台甲电视的主持人，对着社会、对着每一个家庭的影响是真大，所以咱来做有意义的节目。以较早，阮老师捌向我讲，国家甲社会的好歹，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即阵我身为中医师，我身为电台主持人，所以我所做的节目，唔是去追求时髦，去追求大赚钱。我的目标是会当予人人拢会晓知影有效，人人拢会晓去行正路，未去做歹代志，未去犯罪。和每一个人的家庭圆满祥和，和咱这个社会安定，这是我一生的大心愿。

咱台湾即阵是有够民主、有够自由的时代，言论自由，电台开放，报纸开放，电视嘛开放。只要是有证据、有来源、有事实，伫电台会使随在你讲，伫报纸上随在你写，伫电视台我乃使随在你报道。咱即阵专项的电台 AM、FM 诶，总共有百外台。电视台、那中央台、甲地方台，总共有100台以上。电视台一个拍开，爱看啥货，会使讲五花十色，啥物都拢总有。尤其是逐日的新闻报道，会使讲是规年规日所发生的代志，拢一直在转播出来。我在中昼、暗时，一定拢爱看新闻报道。有时我会感觉真奇怪。咱台湾的电视台在报道凶杀案、报道杀人、抢人、打人的代志，拢报特别多，拢在报一寡抗争，也是在报火烧厝的代志。电报拢是歹的新闻，讲安尼收视率会较悬，电视台讲会较有趁钱，百姓讲较会提高警觉，尤其是报一寡骂总统、骂大官员的政策。讲安尼，政府才会改进。电视台会使讲是上界大的广播媒体。电视台广播对着国家、对着社会、人民的影响是真大。本来咱台湾是真美丽的报道，是一个安定的所在、快乐的世界。但是电视的报道，好亲像台湾是真无安定的所在，是暴力的杀人岛。好亲像咱台湾人拢活伫地狱同款，我真正真希望电视台爱加强报道一寡好的代志，亲像大善人伊在做善事的代志，报一寡有教育性、有道德性的电影片，报一寡大企业家伊成功的经过，报一寡政府的政策，宣扬好的理念，安尼咱社会才会愈来愈安定。民心我那只会愈来愈善良，好的人才我那只会愈来愈多，唔通好的不爱报，拢报歹，教歹一寡囡仔大细，莫怪即阵的少年囡仔愈来是愈歹，因犯案，拢讲是看电视学来，经营电台甲经营电视台的大头家，唔通一味要想趁钱，真正爱做一寡净化民心的节目。安尼未来的台湾会加真祥和，未来的一代会加真有前途，净化民心，弃恶扬善。电台、电视是大功劳者，希望新闻局长爱重视、爱鼓励，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在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保庇咱的子孙啊，聪明够伶俐，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要找我开讲，提供意见，啊是要找我问身体开药单、问药方，啊是要甲咱注文药品，咱的服务电话你要记好详细，0991232899，0991232899。那是热线讲话中，你会使拍0933832858，0933832858，嘛会使拍咱台北还是台中的服务电话。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哭，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市请接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何必冠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何必，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兄弟。在咧何必这代带动之下，何必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何必的风光的岁月。何必过去是胖子家河山王国，有人讲当时何必所制作的河山。全部啊，退归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何必之大，何必人对想起着迄。
1: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啊枝，棒的枝，啊个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绝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枝。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回音广播电台。

感谢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观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那种朋友，咱中辈时代，大家都快乐，我下边，大家平安。这么一开始，咱来收听三瑞的这首歌曲，讲结束出运啦。到底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天宝过那晚大关的，咱的郭大哥，我想要听三瑞的歌曲，边安排一首好听的就好。咱来听一首出运，好吧？好来。

来好听，充满着正道的歌曲来做咱四点的第一首歌曲，讲叫做《拼出运》呐。还有一个广告讲，阿母啊，我手艺加悬，卡袂记得，即马拢好去呀。我已经出运啊，就对了啦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今日八月十日，今日拜二，旧日行到六月二九啦吼。阿讲这出运，你拼出运，还有一个好的身体啦吼。即马人又给咱中辈时段，即马人为着吼，今日三。三高啦，三高大家知影无？高血压、高脂肪、高血糖啦，尤其咱中辈时段吼，食老啊啦，讲吼要愈食愈轻啦，啊血糖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啊高，都唔敢少食。啊你若唔敢少食，走路啦变慢，啊啦一寡物件拢挂不晒起来。这就叫做肌少症。话讲啥物叫做肌少症？就是无肉啦，见肌肉无啊啦，安尼啦。哦，皮包骨啦，啊你唔知影呢，这样危险呢。哦，你妈咪欠身材，要减肥，惊三高嘛唔敢食，啊什么都唔敢食，啊愈食愈轻，到尾啊我跟你讲，皮包骨啊足够跋倒哦，啊都会失去能力哦，来这些事哦，啊咱即马拢是愈食愈老啦，啊你爱愈来愈健康，该食你爱该食，哦你有慢性病，你控制又好就好啊。啊！你唔同我讲哦，我透早拢食青梅呢，哦，控一卡梅食三顿呢，啊配少鸡啊尔呢，我跟你讲哦，啊，愈来愈三条肉吧，唔是一个好的现象呢。该有血啊，还是爱有一挂，迄、那个有一挂肉，人讲哦，卡袂安尼肌少症，无见肌肉皮包骨，无个拢软软，迄卡拢软软，走路你就变慢，啊，过来，卡早吼拢会当挂物件呢，起码来去菜市啊买菜挂袂转来啦。这里爱说你哦，啊那一旦跌倒，这骨质呢，所以这哦，营养师的人讲哦，一个人中辈时段，还是讲要减肥的人，你唔贪得去这里，两块质一定爱吸收啦，哦，平常时爱补充两块质，你就算讲无啥爱食肉，你嘛得爱食两块质，啊两块质的来源就足多啊，哦，啊不一定爱食肉啦，哦，豆外的制品啦、鱼啊啦、鸡卵啦、米的制品这种。会当食，会当补充啊，豆花嘛有两地质啊，咁是安尼。啊，配合家己哦，伫厝那小可，你无一定爱健身房，但像小可安尼手吼，加减出一个力，脚小可踢一个，站一个，逼家己训练一个，安尼较袂讲肌少症。你望小可这肌少症呢，这那是中辈时多哦，你若感觉愈来愈三条肉肉，皮包骨，你真爱特别细腻哦，走路袂大发。做个跋倒哦，吼未知，安尼安尼挂物件无力，较早吼买物件两手挂咧，哦，就倒来到厝啊，即马煞拢挂袂动，挂袂叮当，你得爱特别细腻吼，该食也是得爱食，该困也得爱困，像即马半晡啊四点五啊，你若讲早食暗顿的人，当然你半晡啊卖食什么物件，吼、哦，片面可能先食袂落，啊你若话拢八点较起来，话讲我无爱食宵夜。我八点还要吃暗顿，啊！你半晡啊，有那是拍一个物件，啊！要吃啥较好？你肯买吃一碗豆花嘛，袂歹呀，迄毛两白质啊，吃一碗卵嘛，吃好啊！哦，所以讲吼、哦，啊，咱爱该吃是爱吃，为咱中辈时多。我阿爸听过讲哦，卡电阿斌啦，讲哦，一卡梅啦，啊，吃三顿啦，吼、哦！我、哦、你欠咩创啊？唔是欠啦，吃袂落去呀、啊。我看那是爱食啊，无食也袂使哦吼。啊，豆花啦，豆奶加减奶，这拢加减有两白质啊。煮一挂豆腐嘛真好啊，啊，放一挂汤啊多做位煮，掺一挂肉丝这嘛真好，这拢有两白质的来源吼。加减爱食，片面这肌少症吼。来，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咱的时间是着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家己的药厂吼，啊，比如说介绍的产品哦，这种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里哦，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吼、哦。啊，老需要平安健产品服务，等下咱听歌啊是广告时间，电话再个卡入来。咱只台南外关区啊是用手机来要卡电话边，空六安来卡这大声，0525500。2525500，感谢大家收听。来了解几条社会书哈，冰冻哦，这态度呢，把这毒品套染在果汁内底呢，啊加做粉，造成毒品的咖啡包，啊在城市的少年朋友在吃，
啊，若食着条咧，一步一步踏入食毒的死亡界线。哦，这两个，哦，这两个有够害的，对迄种个查甫人啊，这哦，制造三级毒品，甲判刑。细小的查甫人啊，开7000块啦，甲真个讲，咱做来做一个物件，这趁钱安尼啦。真个想讲我好，我要做啥？甲这毒品的原料哦，掺这个高级的粉安尼。做成1000包的毒品的咖啡包，佮包装啊作水，安尼呢，佮买即个封口机安尼啊，安肯伫夜店买吼，食的现在青少年嘛，啊你食的佮嘛是佮高价无，其实内底是毒品的，啊这用掠着，两个人伫倒咧做，伫屏东啊租一个货柜的厝安尼啦，擦掉部分的毒品，这两个医生发班，屏东地方法院认为，细小甲细精的这两个，这制造第三级的毒品，这袂使。小的判4当6个月，精的判4当2个月，啊，加7000块，小的和精的钱没收，啊，这真正有白来呢，啊，小的本身个食毒，这个给判4个月，啊，加4个月当罚金，啊，买当上诉啦，这真正好做要求官呢，啊，用这啊套底毒品的咖啡包，啊，当做高价安尼卖呢，啊，这内底用毒品呢，啊，这唔好啊，再有查掉，啊，无加1000包，哪可以哦？少年啊，嫁掉嫁落啊呢！哦，这嫁掉，医生发班，这两个人判4当月啦，卖赚这种两啊钱啦，危害社会啦，危害社会。啊，为了现在少年家嘛，卖好奇啦，你该去夜店啦，啊，暗时啊唔转去啦，人来讲我啊无精神呢，来，这杯咖啡啉无，互你精神百倍，你也小心呢，你也小心呢，你来这种套一挂有诶无诶，啊，就是爱唔爱死。啊，起码个食诶，什么电珠粉诶，伊托米子、阿鲁西，都是安尼吼。所以哦，那叫少年家特别细腻，但是因为咧听兵诶节目啊，啊，在课上，可能即个中辈时都要甲因讲啊，啊，叫咱嫌咱细细念咧，啊，你无阿讲伊唔知影啊，啊，这个真正吼，讲暗这割接棍套这毒品诶咖啡安尼咧卖啦，哈、啊，够多诶啦。另外，台北公哦来买一个水饺，阿公寄3张，家己的提款卡都有对方，阿靠，只戆的你也知影。啊，你讲伊戆，伊家己个个想安尼唔对呢，家己个去报警呢。台北这细佬的查甫人，第一手机安尼变啦，讲要来买这冷冻的水饺啦，想要甲对方甲讲哦，啊，你甲阮赚的这钱总无贵啦，啊，安尼收掉咧啦。紧的紧的，老的啊！你也给你3张的金融卡，哦，啊用这個来迄个敲箱，啊用包裹寄来，完完给你解毒来，底设定安尼啦。细佬的查甫人小讲好哦，啊，经过我解毒，我无人跟我买物件嘛，拢用冻结安尼看袂安啦。竟然讲个第一敲箱，啊用包裹解3张金融卡寄给对方啦，伊唔知道对方是诈骗的款呢，讲来要追缴啊，做种戆代志。即嘛寄了，伊个小小讲，嗯，这敢对哈？我买一个水饺，我汇钱汇无过，安尼就讲我的账号用冻结，你要甲我解毒？啊，你是啥物银行呢？伊小小唔对呢，来到内湖分局，甲警员讲，警员讲你空砍的，紧的紧的，紧的甲拿走这3张提款卡。即嘛背来到超商好的家在，大好人要来收回，哦，甲拿走掉咧，成功阻止伊的账号，伊有诈骗集团来利用啊！我想想，我这些老的钱，你无社会底薪呢？咱在网络买物件，买无过咱准煞啊！像我做些个咧，我别个乌龙蛇多，什么人情无过啦？买去解毒，什么人情啦？卖迄个就好啊！冷冻水饺，跟他超商嘛有，哦，是俗价贵，好价歹价，安尼尔。啊，你竟然讲买一个冷冻水饺，啊，得加3张金融卡要寄予人，啊，唔好再买啊！伊家己个有小小讲唔对。假嘴还讲唔对，啊、哦！我晓得人家爱笑呢，所以讲哦，咱听这個消息，咱中尾时段嘛是会当报掉的对啊吼。啊，有人讲无啦，我那无咧戴手机啊，所以我未用便宜啦。啊，你嘛是真好啦吼、哦。我想无讲买水饺还用便宜啊，啊，唔是该买水饺呢？之前嘛，咱买蒜头用便宜啊，买水也嘛有诶，足多哦。这网络吼，干那一厘啦，为诈骗集团就是要甲你骗。伊那一千个骗一个就赚了，伊也无本的啦，都是安尼哦。所以讲哦，有哪一细利，有哪一细利啦。另外，国际婚纱几啊工程伫台北，
南港加办一个展览的活动啦，这叫做世界年会啦。作者阿多啊，对国外来参加这个胡伦社的活动吼，结果对奈及利亚这个国家来台湾参加胡伦社的成员哦，坐客轮车来到会场落车的时候哦，无细里无改的行李退落来啦。但伫个车顶啦，阿洛话呢，啊，即卖想讲好啦，会议先参加了，开来报警啦。即卖南港的分局知影了，主动来跟关心啦，讲欢迎你来台湾佚佗吼，啊，有啥物需要服务的，应该讲，因坐对机场坐客运车来到南港这个会场，即卖雄雄公公落车，行李煞无退啦，啊，煞唔知要安怎呢？啊，啊，实在是活动结束了吼。要来踅街踅袂落去，安尼啦。即个警员讲不要紧哦，来来来，我来调下这个监视器，啊来通报看卖，了解看卖。哎，结果顺利找到这个客运车司机，啊，这个客运车司机嘛，多要来报警，讲哦，你款车辆奇怪，啊靠，这个卡板无退落啦，啊，唔知载着什么人客啦，安尼啊，啊好加载。这个奈及利亚这个会员，胡伦社会员，真感谢这警察大人。安尼真用心、真细心、啊真热心，把咱的行李拢找回来了吼。这嘛是做一个真好的国民外交呢。讲咱台湾的警察大人一级棒得少呢 ，very good， 讲哦真好的对啊吼。其实哦，台湾的警察大人本来就真好啊，系啊，啊找狗啊、找猫啊、找手机啊、啊找老人的足多哦吼。所以哦，做警察大人啊，才无用呢。啊，所以也为了警察大人。你敢拿炸，咱就较配合的吼，啊个一起去，啊甲因讲辛苦咯，啊话唔是啦，哦，迄个底下咧假鬼假怪的，唔配合的吼，达100%拢食酒食毒的，真正的啦，正常人哦，拢食配合啦吼，佮会讲辛苦咯安尼。另外，台南几啊工程伫个关庙即个遮，即个月初六发生火烧啦，伫个宝东路一间联动的工厂。这烧的面积大概4000平方公尺啦，相对差了点钟呢。啊，伊内底吼，伊内底就一直冰一直冰啊，啊，所以会惊惊讲伊个天棚哦，伊个铁柱带工就会栽落来。所以吼、哦，尾仔想说讲，紧来紧撤离。即马敢若有一个机器人，即马有会拍火机器人哦，伫内底啦。结果大家撤离了，这个机器人走不出来，刷人拢无安怎，这机器人跳伊。每个会员控制你时阵，大家你来看讲啊，拢无人员的伤亡吼，啊，伤人员撤离的时阵嘛，拢无安呐，拄啊，干那一个人跳伊，就是机器人了。这台机器人刷掉伫个内底，走不出来呀，袂赴走啊，啊，拄啊，这无多啊，这报废啊，对啦。啊，嘛，好咧，家就这机器人呢。啊，无遮大个风险吼，这人无法度啦。所以即马即个机器人拍火吼，也是无人机拍火，这是足重要的一个设备啊。吼，或者多，或者新闻咧讲，讲当时拍火了吼，惊讲天崩崩落来，大家紧撤离啦。多即个机器人未赴撤离，刷伊多，多过用伊就对了啦吼。机器人是铁啊做的，是机械做的啦吼。啊，所以人咧讲啊，好咧加载。啊，代替这个炮位兄弟完成任务，安尼嘛算圆满就对了啦吼。这无人员的受伤，安尼就好啦吼。讲这机器人甲无人机，即马就是炮火真好的一个设备啦。啊，所以即马拢在研究啊。你为作管呢，用个无人机来炮火，嘛是侦察还是炮火足重要啊。啊，机器人安你比较足恐怖的火场，伊咪当炮火啊。哦，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这是台南街一个新闻消息。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落雨声》哦。啊，落雨声这首歌曲是上人交代啊，边个看一下哈？这到离咱离林来到地平药房，这边大馆的郭老板，咱的王妈妈，咱交代四点的第二首歌曲哦。阿边邀请大家做来收听《江辉落雨声》。现场的电话052-5500，大馆七加06，感谢。

0: 来非常感动的歌曲，这叫做《光辉的落雨声》吼。感谢大家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空六。啊，今仔这时间啊，避免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动动掉，
2: 是呐。
1: 啊，动起来喏。
2: 我这摆落水高底，我人无落，我人落就死啊啦。我动一个吼，健康吼，健康就改变加跳。你要裂开啦！
1: 哦哦，这骨头
2: 裂开。我有卡的，我有卡的问你。你不讲去食好素丸？我半两罐啊啦。
1: 哦，
2: 啊你食多少用诶？
1: 啊你哦，
2: 咱都叫机器来甲我关诶。
1: 啊你今麦食了安怎有较好无？
2: 我还行啦。
1: 行你啦。
2: 哎啦，
1: 你得。你叫教？
3: 我叫，我嘛叫啊！啊今麦食，今麦着。叫都叫啊，叫都破空啊，都乌哩安尼，两只脚拢安尼咧。啊，这把哦，拢摇摇啊！
1: 这只天崩年纪大完啦。
3: 嘿嘿嘿嘿，我是咧给你灌一罐啊吼。
1: 啊，你吃了好安尼，到时补好啦哈。
2: 你哦，吃你一罐走药安怎好？无买后迄阵哦，迄个买走啊，迄阵咧都碰开哦，那像安尼走都要病去啦。
1: 少我怎
2: 啊？哥在迄个哦，做迄个食上的迄啊。
1: 天崩你
2: 安尼安尼，迄个皮肤科拢看袂衰，拢嘛用你的药啊，到我多。
1: 安尼哦。
2: 哎呀。
1: 天崩，
0: 这个阿姆啦吼，讲辛苦了啦。啊，食咱天崩你该多完，靠我多支撑你。啊，少食咱天崩的定少散，食较真好用。啊，你有这阿嬷嘛是脚咧料噶呢？哦，料上你啊料啊，食咱天崩你该多话买食较真好。啊，你话这大姊吼、去弄掉啦，啊骨头鼻伊啦，啊即嘛食咱天崩好正话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这种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骨头、固筋络真好的一罐油啊。在咱中辈时代，咱那脚袂支得啦，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啊接着都脚头弯的跌破桥呢，这种软骨啊已经磨掉，啊咱天宝的好正丸，咱个挂灯来吃，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八粒，加补充咱的价值。甲补充咱的钙质，迄话哦，中辈时代久袂落去呢，啊，即马久落去，爬阁爬袂起来，啊，爬起来脚咧行路袂舒适啦，行袂大化，袂自然啦，爬楼梯又去食力，即种骨头退化，填补好正完你甲食，煮成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安内底有着即个骨板甲咱固关节，安内底有骨质，有锁用，甲咱养筋骨。胸筋骨治疗腰酸背痛，脚手无力。咱填补好正丸，这款药啊做啊足周至，会咱拍通咱骨年骨伤的皮肤，甲咱串起的筋络，过咱的骨头，过咱的筋骨，好用好在，加了落都会舒适。填补的好正丸，啊，若放尿的问题，爱食咱填补的养龙丸，高尿、腺尿、放无尿、放尿袂大便。一步了爱低头放下尾，袂使垂了头陷了尾，放袂搭理的，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甲咱过腰之心，过咱的膀胱。你来这一阵嘛，你又感觉放了几撮大杠，几撮轻啊，啊嘛袂有泡，嘛袂臭尿香，上吊也是袂高尿。迄放尿吼爱有会顺呐，迄放尿买种白虾，白虾爱毒素呢，所以过膀胱过腰之天宝的养龙丸。因为咱的目睭啊在过干地吼，目睭安尼惊光、畏光、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吼，这种跟咱目睭的干地有相当的关系啦。啊，来食咱的目睭药啊，咱只汗药、顺的汗药、过干地目睭的专门药，也可以顶管印两字清意，这就是干地吼，过干地专门药，维生素跟稀可的啦。第二件八方啊，种惊光线，吃的方法又细细多啦，这种跟干地有相当的关系。要过目睭，要过那灵魂之窗，眼底成功保养兼治疗。但是吼，眼底有足侪细条的神经啦，啊，你目睭也有足侪目睭足需要营养素，啊，你甲顾好哦，来食咱的汉药，天宝清理兵无完，维生素跟稀客，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来吃吼。即阵你讲目睭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天宝的清理兵无完。你话那讲头壳痛，头壳热，头壳咧未精彩啦，啊，面足歹困。天宝的过脑丸咱个食，即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啦，未困就身体绝对未好啦。 人你是要好爱活动，暗时有一个好的睡眠，每天维持六点钟到八点钟睡到六眠，睡不六眠身体不好。医生在说那长期歹睏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他一定要讲歹睏过度循环歹，阿妈赶紧按动动脚麻手臂的耳孔叽叽叫变变丢丢端，血压控制不好，咱填补的过脑丸加应好吼。啊，那少填补的定少散，话讲即马如果能够人咧少足多，带着一挂病毒的啦、感冒的啦，啊是冷气病啦，冰冷食伤多，咳足多啦。填补定少散，至少清理化痰润喉，咱再用足好的中药在咧应分，出人家传一罐啦吼。大老师也咧少，你甲食吼，足紧就好伊啊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卡箱》。也是你一人多叫风林了一杯酒，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千杯嘛的歌有唱。来唱，我是一个做好北来北来运动哦，也请大家做来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卡箱也是你一人哦，到底应景的庄大哥来到金河同药房，过边填报永良丸，赶到台四点半。卡箱也是你一人，共同来欣赏。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冰干主持大屏日档》哈。他想也是你一人笑了，今日那边没出声，真欢喜。得感恩这中辈是多写一个主旨啦哈。人这头一摆要购买公司的产品，华冰个你华冰个寄啊，啊咱主旨不个消耗未使哈。但无一寡时间，感恩公司也歹势。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华冠七加控六，第一摆要过尾，华冰个你寄，这是无唔对啦吼，较袂管唔对吼。来，寄夜晚阵拢是服务，无加收任何的运费。来了解规底啊社会事，新北捷扎波人讲，开始对24楼安尼栽落来，都栽伫个停车场，砰一声有够大声啦，这免上百米无多啊。伫个新北新庄遮一个停车场啦，今仔早啊8:05啊，有人听到砰一声啊，安尼啊。27岁细工的这查甫人，少年家呢，啊，民众发现讲伫个停车场这台车，大家唔敢挖伊啊，过厝啊叮叮闹，啊拢无叮，未叮未动啊，安尼啊，当然通报了，警消第一个时间来到现场，先封锁现场啊，啊，即马细工的这27岁少年家，即看明显死亡无上病院啦吼，警方即马来甲看，啊，搁维持交通，叫大家卖挖来安尼啦，即伫个社区大楼。顶尾楼24楼栽落来，啊，同个是住伫这台车咧，啊，这到底是有人家车落来是安那？起码看啊，全无咧，无话你袂介入，嘛无他杀的嫌疑啊！啊，当然来联络家属啦，这家属绝对吼，真伤心啦！这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弟弟在4楼栽落来这哈、真正真落啦吼！啊，了解看卖。另外，我伫中华做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啦，细真的这负责人。甲客户推销这个保单啦，啊，甲客户讲，我已经哦，甲你汇款啦，你只要钱汇我就好啊啦。即马甲客户收89万块啦，这个客户钱汇伊了，讲奇怪，保险公司哪想要查无伊的保单呢？他怎讲？哇，姓张的这个无甲包保甲乌龙蛇刀啦，哦，用过，姓张的用过诈欺，这将我第一款的心理了，留意安尼袂使。你做一个业务人员，乌白讲乌龙蛇刀。啊，不敢买，你敢讲有买？佮讲替对方汇钱，还让钱汇予你，啊，根本就是乌白来啊，判两档的多刑啊！这哦，买保险，你绝对袂向钱汇哦，业务，你要汇哦公司的账户，这种常识。啊，业务员啊，佮你讲，伊佮你帮你汇钱啊，你钱汇予我就好，你爱求钱，啊，袂当做安尼。啊，边有迄一挂朋友咧做保险公司的，因讲因无咧代替。客户汇这个钱，这有风险啦。哦，客户买惊伊，伊买惊客户啊。哦，啊，所以讲哦，这个事真的真的唔对啦。噶这个事，我推销这个保险，讲这个保险的利息真高，未来的未来的保障真好啊。啊，即嘛伊个讲哦，我先替你汇，安尼啊。啊，这个保单已经啊，拢保了啊，佮用我看呢，啊用假的啊。结果伊讲把佮你钱付我就好啊，安尼啦。而、且这姓吴的富人人真正钱汇哦，这姓张的啊，啊钱汇了，伊就甲保险公司要查看伊即嘛保单的情形啊，结果查无伊的保单，卡怎有姓张的乌龙蛇刀？89万呢，唔是小数目呢，啊这用判两档的有期徒刑啦吼，这袂使安尼做吼，这是。利用客户对你的信赖啊，做这种工作真唔对哦吼，这我看套路还无伊啦。这公司绝对袂当够你做啊！哦，这你根本就对客户都乌白来啊，唔对啦吼。另外，高雄公交节某节大汉吼，讲伫个树丛的边啊啦，讲伫大汉个好好的停车场边啊树丛内底一贴的所在，讲看一个查甫的尸体啦。当时好好的警员，好好来对警员吼，伊这算保全嘛。来巡逻想奇怪，哈嘿，草啊波那像有人的身影呢，故意惊一个唔敢挖去呢。即马警消来到地公，我来也看卖。这查甫人倒伫个草啊波个台下啦。哎，这是一贴的所在呀，伫个树拿即个只啊，好啊狂啊都死亡啊呢。听讲是一个26岁姓丁呀，嗰是好好的学生啊呢。啊，虽然拢伫北部，伊家伫高雄才读册啊。啊，现场留一个字条啊呢。即马看这26岁姓丁学生啊，无外伤呢，啊嘛无小派婚礼呢。啊，到底开始死一个草包，我即个进一步要了解看嘛。啊，是讲即马是迄落个期间，
敢有可能讲来学校也有可能，有人休热嘛来做一个研究啊，哦，啊这高雄这间大学啊，学校内底保全发现到啊，惊一个好，因为念阿弥陀佛，啊这到底什么情形，搁爱进一步个了解看卖，了解看卖吼。另外，宜兰警察局大溪分局几啊工程接到报案，讲有一个49岁有几项前科涉例的查甫人，好拢牙青呢，家己身躯牙两三支青安尼呐，即嘛一直啊对，甲群众甲搜尽嘛，即嘛这两天啊看到司机的时啊，惊惊甲哇为我来，吼吼，涉例的这个伊要开车要离开啊，今晚马上啊为我来。看伊车来练阵啊，真正个人五支改造的手枪，103粒的枪支，啊，佮几啊项毒品拢藏伫个车内。即下你起来，你阿公你这枪对倒来啊？伊唔讲呢，去因租厝的所在甲查，腰手骨袂属于地下的兵工厂，佮有佮大支的冲锋枪，啊，佮改造的工具啦。哦，今下甲问讲啊，你起码是安那？你咧讲输赢呢？你唔知社会作恶呢啊？啊！我无只个武器，我变哪甲人伫社会徛起啦？哦，啊，这有够厉害呢！地下的兵工厂呢？迄枪机的火力真正今晚看讲好，要收过，最好还再有掠着。这也无掠着，危害社会真正弱呢。啊，正话咧查，到底一些枪机的原料是对倒来的？这改造的工具，啊是上你个配合？49岁，细腻的查甫人，伊有足侪前科啊，啊，食毒啊。安尼啊，阿毛差点安慰他兵，即话枪机有够侪就对了啦。啊，迄枪机惊死人呢！啊，租厝的所在全部拢枪机，枪机甲枪支啦，足恐怖呢！全部哦，拢甲装起来呢，啊，全部拢甲衣裳就对了啦。强强危险侪，枪炮炸机毒品，49岁生日的这个，这个收啊，这个收啊袂使吼。啊，当然到底这是拢对倒来的，有啥你甲伊配合？啊，是有黑道的背景，这种来了解哦清楚。啊，起码吼，已经甲收押起来，收押起来。49岁这个姓李的，伫宜兰这个这新闻消息吼，来，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冤家变亲家》。这咱那个在伫大来的赎会大哥，大来嘛不是呢？这赎会大姐来到中红药房，个别人啊，把酒药啊，好送完大罐的，咱交代4点到6点要听。亲家变冤家变亲家啦吼，这是亲家变冤家唔对，是冤家变亲家做来欣赏哈。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是咱苏慧大姐来到中红药房国民公司的产品跟交代冤家公变亲家，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七加控六进攻格。
1: 哎，这你啊，你放卡卡数字啊，吼，
2: 放几条啊？哦，
1: 我咧就给你摆这数遍啊，
2: 哦，都看我来呀，
1: 对啊，都看我吼。
2: 同齐，我都看我人个人都拼咧呢。
1: 所以，我田伯益生菌这些好个真好啦，吼。
2: 啊，今个就
3: 是我。是，我有跋倒去动着卡刀啊，嗯，啊，这啊，这啊，怎么好健健无会丢筋，这样特别啊？
1: 你食田伯好，怎么食了特别丢筋了？
3: 对啊。啊，过那晚我是两三个月前弄的啊。无意中，拢会安头壳安一直洗一直洗，嗯，啊，咱要困倒落，到要爬起，拢忙吃吃。安
1: 尼哦，
3: 啊，我是我有改善好三分有两分好啊啦。
1: 咱前不过那晚，有改善好伊就对
3: 啦，对啦，对啦。
1: 下摆啊，你就跟你上下听。
3: 啊，我将来怎目睭拢啊，见光拢会瞎，
1: 嗯。
3: 啊，怎啊？要挂单接的，要问话，这爱冷偌久？
1: 啊，你差不多甲过那晚，半点钟就好了。
3: 哦，安尼。
1: 啊，你把手拢会摄着滴，爱无？
3: 对啊，对啊。
1: 啊，你食咱甜宝
3: 粥。辣椒，
1: 吼，
3: 辣椒买拢
0: 会。这位大哥讲，脚拢会抽筋呐。哦，啊，头壳拢会晕。啊，脚抽筋，食咱甜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啊，头壳晕，食咱甜宝的过那晚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就妈妈拍板啊，食咱田埔的益生菌吼，啊一挂小便拢排排出来，人家都轻松吼，啊咧咱做见证。前面比如阿斌来介绍咱田埔的好正丸，在咱中辈时代，咱也是脚未直立，脚未凹弯，啊脚的寸未直，今日都做未舒适呢，啊骨骨未落去啦，背个背未起来，爱提这四脚好啊咧行路的。啊，腰酸背痛，一条筋仔吊吊吊，啊，爬楼梯尤其吃力，有人哦爬不起啊，用来做告别安尼吼，足艰苦，啊，咱卖有遐艰苦，咱填补好正丸，甲挂灯来吃，治疗咱的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接下来骨轮骨巴安尼跌薄叫呢，啊，都行无两步，啊，都皮皮喘未止力，软骨来紧磨掉啊。暗时哦，做安尼吊脚筋，啊，筋络做阿蛮难，这筋络无好，拢来食咱天补的好正丸，咱这个只系补充钙质、补充钾质，甲咱滋肾水、生骨浆、固骨头，这个钾质甲钙质足重要呢。这补充有够，骨头只系用，筋络只系软，相辅相成，才会让治疗骨头的酸痛症。阿伟较早歹断掉啦，摔掉、磕掉。这旧年旧相的老爸母，啊，即马天气咧变，就压起来酸，压起来疼。填补好正丸，你甲挂灯来吃。喘气的筋络，这气甲泡过，旧年的酸痛症就好哩哩。填补的好正丸。啊，若头壳疼，头壳晕啦，一个头壳咧晕车车。你刚刚叽叽叫，边边爱丢丢单，啊，为咱中辈时代吼，血压做安尼清管，这血压一定爱控制要好，来食咱顺汉药填补的过脑丸，咱这经过卫生福利部甲咱核准，得降血压达到甲咱降，平衡咱的血压，啊，你啊失眠高梦，困未起的，歹困歹落眠的，眠长困短。专门在过时间呢，几点咪拢知？啊，即马眠困了无好，你讲起来头壳安尼疼，安尼晕，安尼涩，病病安尼丢丢断。那这种情形，拢爱食咱天补的过脑丸。啊，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拢来食咱天补的过脑丸。失眠、耳压低、头壳疼、头壳晕。填补过脑丸足有效，挂灯来吃。另外啦，放尿未舒适，一暝便所起来四五组啊吼，啊建筑组一组啊，膀胱做无力，咱填补用两丸，专门咧过膀胱过腰子啦。腰子性功能歹的人啊，较食较正一点嘛。为人的脚的水肿对脚起啊，配合咱填补用两丸，你甲治疗甲吃， 蜜水消尽，过逢光过有志哈。放入卖素食、卖大白、白萝起泡、臭榴莲，拢来食咱填补的养龙丸。牛啦，骨变瘦，底个足艰苦的啦。填补的益生菌，只有加数够好困吼。排放绝对袂使无要无紧，人对只会放身体健康哦。纯纯一个填补的益生菌，那排放你个食，两间个道理摆个做素食啊。这个益生菌指定要把某的卖在阿边家，来听小国语的晚风啊，带来咱们电台共享哦。零五零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就要加空六，感谢晚风。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达尼唔出失败事业，出系顺业人流。
2: 哎呦，顺业哥，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就啦，丰富用装有面包顺业指南，还有 Pockets 顺业起铺行的节目，对唔动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呢哦，今日只只送庙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票送中啊，顺业太天师。
4: 以上广告由报务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计图含铁量真高，也能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有24小时轮班。
1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桃米溪两条溪流。

熬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感谢大家搁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到六点吼，阿斌伫空中甲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啊，咱工商的时间哦，还是听歌的时间，咱这中辈时代，我拢会敲电话入来，我是甲阿斌助文产品啦，啊，我是甲阿斌讲两句啊，伊的心内话，哈哈。啊，那些阿斌哦，因时间的关系，无多甲大家讲啊足久哈，也歹势，那些拢爱两句话。公共的阿德今天来做这部啊，唔来啊电话搁咧响啦吼，啊那服务较无周至吼，还是较赶紧哦，大家嘉宾多多包涵吼，安这吼也真无用，啊该过这部的时间哦，啊该看这个迄个这部的进行，啊那时啊无多甲大家安尼讲啊足详细吼，真歹势哈，啊你也要找阿斌开讲啦吼，阿斌在这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就今仔日在时啊，十点这部做刷，十点到十一点阿斌会留伫个公司看资料接电话。啊，你若讲要甲阿斌介绍两句啊，下在时啊，等到十点以后到十一点进前哦，阿斌有时间吼。啊，你若要问产品啊，要甲阿斌讲两句啊话，啊，加欢迎。爱播时啊，咱就四点到六点吼。啊啦，这部中进行的当中，阿斌无多啊，甲大家讲上久啦吼，加歹势哈。非常感谢大家对阿斌的关心甲疼痛。啊，咱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家己的药厂吼。啊，你若头一摆要过马吼，边个你行，较得管掉伊吼。为人哦，听边个介绍讲，哎呦，那喜欢咱的产品袂歹，确实咱的产品真好啊，相当有效果。啊，你若家己去买，不惊你管掉伊，我边个你行。啊，阿斌哥这业绩，阿你也袂管唔到伊啦吼，一减几啊个，讲忙啦，佮减些课，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顺日讲，未来你问讲阿斌，你的斌是倒一个斌，菜市阿斌，文武斌呐，倒边是文，正边是武吼，阿斌这吼，菜市阿名啦，那是阿恁阿伊人济所在吼。啊，老人大声的话，阿斌呢，我拢会打药，好在我头看一下呢。咱这吼，较简单的名，吼、哦，普通名，较好摇起。阮母阿讲的，来感谢吼、哦。现在我那个电话是252-5500，我关系咱加06，来关心这个立刻吼、哦。阿斌讲一个立刻，大家做一个参考。今日拜二就过去啊，来讲明仔载拜三，明仔载六月三十号，六月最后一天啦吼。明仔载日也袂歹呢，咱来要祭祖祈福。明仔载要普渡出行，点名六彩过川，会亲友，这拢可以吼。明仔载拜三来要修斋，阿买了起居安床开市，斋敬木养纳票，这拢会使。拜三的好时辰，阴时三点到五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三的起神当南，财神正北。拜三冲着鸟鼠啊，55岁，煞伫个北边。后日就是七月初一吼，就讲叫做鬼门开啦。啊，人佛教讲七月叫做感恩月哈，感恩月就对啦哈。每一个人信用无同，七月初一立刻嘛未歹哦。啊，拜四，咱来要祭祖普渡会亲友，要动土放水开池，这拢会使哈。啊，拜四来要立莲，啊，要破土立碑，这嘛拢会使啦。拜四的禁忌是立储无适合，开工无适合。拜四的好时辰，子时十一点到一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拜四的喜神丹北，财神正北。拜四冲着上午，54岁煞伫个西边。看起来明仔拜三是无禁无忌的好日子。拜四七月七日啊嘛袂歹，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啊，这日可袂歹天气咧，哦，在南摩今仔日啊，边日在时啊，这要做煞哦，十一点连啊，甲你撒一阵大雨呢，啊是落无久长啦，但是有够大阵。三暝在南这个街嘛是安尼，好雨啊，冰冰叫咧。啊，边算只村民，我起来伫遐看雨，看雨就伫遐听雨声啦，听着雨声，我的心肝嘿嘿。看要欢喜啊，艰苦拢好啦吼。啊，其实哦，第七个县市拢有大雨的直播啦。气象署咧讲哦，啊，这有阵时啊，不管是个落一个阵雨，这受着什么影响啊？话讲讲是风台，唔是啦，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偏济啦。
今仔日咱收听的范围在台南这台车，台南这台车有大雨会发生，所以那些中准雨，你也特别细腻哈。咱的水沟啊啦、排水孔啦、排水沟啦，也是讲咱的种迄个较低所在，你也特别细腻，有可能那些积水哦，哈。啊，今仔日一家台南这呢，桃园、新北、高雄、屏东、台东、关这嘛，拢会落大雨。啊，迄条冲洪、苍洪，迄条洪台对日本遐去啊，对日本遐去啊，吼，其实对台湾无足影响啦，吼。啊，但是吼，过一条洪台叫做皮鹿啊，这嘛是对台湾影响嘛是有限，拢无啥影响安尼啦。啊，即嘛台湾，即几天啊天气袂足稳定，是受着即个西南气流、西南风的影响。即几天啊拢安尼哦，所以你也要洗衫吼，应该是会打，但是也要洗皮，可能爱考虑一下。本来是要给你撒一阵大阵雨啦，今仔日在时啊，咱中辈时来甲我讲啊，好，今仔上讲有日头，买洗一下雨炸袂了先洗啊，结果炸袂了大雨，哈哈，无法度啊。这阿斌都讲，即几天啊水气有，你若讲要较好天，看明仔后日较好天未？但是气象署嘛咧讲，嘛是有雨水呢，嘛是有雨水吼，大家特别细腻哈。另外，台湾的股市今仔日起111点。大盘指数收在45120点，买卖成交量8704亿元呢吼，这个刚刚拢无到一条啦。我来看一下，咱的迄个金麦价格，今仔一支金麦17370块左右吼，一支金麦17000块啊，17300块左右啦。等到即卖金麦，哎，有些发回啦吼。来，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七加空六。你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叫做《烧酒套咖啡》。咱的吴太太来到啊，咱朱一二房，朱一二房在家里啦。啊，过边咱填报用用完，赶交代5点哦，5点我们来听《烧酒套咖啡》到底什么滋味？来个啉落去，烧酒那是套着咖啡，啉落去到底什么滋味？来听陈杰唱好听。来，现场的电话是0502-5500，挂关。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小酒透着咖啡哈，好听的歌曲啊，边来做安排。啊，是首歌曲，要来听《七里香》啊，这嘛是对唱的歌曲，嘛是好听啦哈。等下开来收听《七里香》啊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哈。阿斌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啦，听咱的节目会当听到足侪内容。来关心这彰化市讲咩办这单身的联谊啦，起码吼无经过这少年家来社团。给他们一个机会，创造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未来。没结婚就没生孩子，张阿斌这部中就在说啊，台湾的人口数连续31个月负成长啊，生不如死啊，啊这没多啊，哦，没啥人在生就不行，啊，你要先给人结婚啊，有这个机会啊，彰化市哦，七夕情人节要到啊，彰化市公所已经办几十年啊，今年要来办这个未婚无结婚呢，男男女女要共出行联谊活动，即马报名是查甫的要来录取40个人，查囡仔要来录取40个人，啊，这得用报名，报名已经杂志啊，公所统计短短六天，无到一礼拜，查甫的报名241个人，平就对啊啦，比原来40个人加六倍啦，查囡仔共42个报名。所以查甫的差不多安尼杂志就好，抓紧来都会当报名安尼啦。啊，当然这报名了，应该会算啦。哦，你得爱调查，是不是第一，伊现在无结婚啦、啊？哦，第二，伊的迄、那个，伊的迄个生活状况、家庭、伊的收入吧、啊。哦，你袂使乌白黑吧、啊。哦，啊，这办活动就是要透过这活动，互伊那里有一个未来呀、啊。啊，所以讲查甫的讲报名241个人。变啦，安尼啦，啊，查囡仔42个人啦，啊，这吼、哦、经过啊，小寡竞一下吼、哦，啊，迄个40个人，40队来参加就对了啦。这吼、哦、九月初五要来办这个活动，互因透过活动会当有一个未来安尼。这过去办的几啊档哦，已经出新10队安尼，哦，啊，所以办这个活动是正面的活动，透过正式的活动，和大家安尼了解，啊、哦，互相了解安尼吼，啊，希望这个。诶，种迄个联谊活动会当成功啦吼，像查甫诶，遮侪人啊，这边来算啦，啊，查囡仔报名有够少诶，就对了啦。另外，即个中山路、台南中山路，或者咱这星光三月，这已经十月特别不会营业吧吼，啊，即个商圈，大家就讲哦，啊，即呐，即个商圈，即个或者咱这拢咧改变嘛吼，啊，即星光三月呐退出了，是不是以后阁有一个新的商圈？啊，这做者啊，迄、那个机关都拢在了解，讲哦，这个其实我提出一个转型啦吼。因为这青光三月，大家拢知影在地中山店这经营足久啊啦，按十月就要结束啦。啊，这商圈在地都在讲啊，台南火车站、中山路、北门路这，这是大家生活一个重要的所在，啊，这大家好好规划安尼啦吼。啊，这个市政府上脑筋啦，啊，大家对这个。星光三月这嘛特别有感情，听讲嘛要办一挂活动呢，哈、哦、啊，这是早期大家拢知影，啊，即嘛商圈拢无讲伊啊啦，哦，这个、时代在变，当然爱做，来做一个改变啦，咁是安尼。这是有关生活的新闻哦，阿斌敢做一个奉上。另外，阿斌看这个新闻在报讲，彰化县消防局今年顶半年多啦，消防局做无用呢，伊拢爱受理一挂火烧的啦，啊是挂报案的电话啦。讲顶半年都受理的无效的报案的电话，安尼一月到六月26739件啦，占总数的43%，表示足侪人人白交个，讲话也唔出声，卡电话唔出声，啊，相人员这待命，啊，你只乌白人乌白人呢？干那原因起到一个查甫人，一天内底卡21通来有消防局，讲伊人咧无爽快，因家咧发生火烧厝啦，安尼呢？啊！即马救火车、消防车来到因兜远，啊，都拢无代志咧。像这个男的这，一工哦，家己卡21通啊。啊，你无去也毋是，啊，去哪一个人啊？啊，一工走21桌，像这个人哦，爱甲发啦。啊，这个钱要甲发啦，发10000块，包括发了个像轻的啦。你甲发到当伊较会惊，伊毋较会惊。安尼，人这咧做工贵，啊，你那乌白来，一工家己卡21通。阿去拢无代志，安尼阿去你才一抓，这罚10000块呢。啊，这哦，顶半年中华这来只讲受理6万几通电话，无效的占2万几，43%。阿拢无啥个电话，阿不就讲卡唔对的，阿不食酒醉酒空的，阿、啊、精神怪怪的，阿、啊、不就是乌白叫了的，
啊，佮有囡仔乌白头昏，这实在吼，我感觉这拢爱发啦，这无发袂使。即马吼，台湾民主社会，啊，你若因为乌白人敲电话，影响到这救灾啊，要安怎？这要算上嘿。所以吼，大家吼，民主社会的大家作用爱起来。无代志，你乌白敲电话，人袂到个，无聊才坐你，无聊你袂去做志工哦，帮助一寡困苦的人哦。乌白来啦，从我这来吃吼，这项目叫统计啦。啊，这种记录的啊，这袂使乌白拢记录的啊。另外，在当时张大梅啊，讲救火车到乌多麦啊，伫路口烧撞着啦。这载着白饭，要来病要乌医乌医啊。啊，当然伊冲红灯，这救火车会当冲红灯啊，但是发生事故，你嘛是在附近呢。搭一台乌多麦啊，烧撞着啦。啊，实在是乌多麦这个啊，着伤啦。啊，这个坐伫救火车内底白饭是不要紧，但是。救护车弄到迷迷冒冒啊，跳输啊！虽然有优先权，但是跳输了，你嘛是留伫现场啊。煞该派两台的救护车来，一台要救这个带小龙的奥多麦啊，一台要载原来这个病患嘛。带三台救护车伫个路口，啊，警员讲哦，要来了解看卖上吊上唔吊啦吼。虽然是执行公务，但是这个冲红灯。救火车搁跳输，这嘛是有责任呢，这嘛是有责任呢吼。啊，这个乌多麦也无礼呢哦，这嘛是有责任啦。咱听着救火车、消防车，这拢要放慢速度啦。安尼啦吼，消防车是警察车，有警报器响起来，你拢要放慢速度。啊，咱这救火车虽然伊会当优先，但是冲红灯、跳输，伊嘛是有一个法律的责任嘛。啊，这有警察带领你了解伤脑筋啦，所以有时啊，咱来特别细腻哈。我是感觉讲啦，你种听到救火车的声音，你也别切错啦，放慢就好，放慢就好。啊，为唔是呢？经常在要骑过，吼、哦，啊要甲救火车抢紧就对啦，危险嘛吼。另外，高雄六股礁是跟民间的美术馆打咧丢币尔，结果内底公用偷摕物件，人家拢做有名的画家画作品呢。今年五月啊，高雄六股一间摆咧丢币的民间的博美术馆呐，啊，这是艺术家在丢币的所在，结果内底一挂雕刻物件，啊，佮画图作水的一挂作品拢用偷摕伊呢，结果你也对啦。四周的查甫人吼，这是屏东恒春用掠到啦，啊，即马有查出一共偷摕这物件啦。乌白来呢，搁在阿伯开哦，四十岁四周的查甫人，人早甲伊锁定掉咧，还、啊、是找无伊的人。啊，结果伫个七月底，屏东恒春伊个要偷钻戒，先用脏掉啊，四周的食官司啊，你啊，这未使哦吼，啊好你家在，去要偷摕的家，人个画图、艺术家画物件。拢无安呐，哦，好咧加载，啊，这迄个家当七道多，甲这四周的查甫人，甲医生，其他头的地检出来侦办啦吼，啊，这民间的艺术馆呐，美术馆当咧丢边啊，你当偷钻戒去，乌白来，就是高雄这个家六股的一个新闻消息哦。来听这首《七里香》啊，哈，这是咱吴大姐给阿斌姐少爷啊，甲伟善哈，并少善甲咱的伟力好，伟善赶高台要收听陈思安的歌曲《七里香》啊，好听，做来欣赏啊。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七里香》啊！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06进攻格。
1: 这是不超过车一停啦？
2: 哦，
1: 车一停了就唔得是安怎红柱车车咧住啊，车咧费啊烦啊，那就对啦。
2: 嗯，
1: 我讲奇怪啊。我每一只食惯时候，一只惯就了都有效啊！我搁再换一罐来吃，我不能吃，唔敢用罐，我个食了了，到现在不能用呀！
2: 啊，你哦，
1: 啊，拢无搁热海咧吃啦。
2: 过那碗，
1: 所以这过那碗都好用的。
2: 有啦。
1: 啊，那是这款那个食放药，嘿呀，都好用啦。
2: 放药。
1: 我拢搁吃不能吃的啦。
2: 啊，你放药是够药吗？
1: 你讲。一个人都苦，放唔到一摆，我跟迄个仔甲你卡迄个豆出来啊！你呀。
2: 啊，你吼。
1: 嗯。
2: 你原地行间几啊几几叫？
3: 哦，公公叫。
2: 嘿，
3: 暗时我未困着
2: 咯。嘿，
3: 啊就喺管了啊，怎么就有计神经些啊？
2: 嘿，
3: 停咯。
2: 好安尼啊！
3: 啊，我怎么都管血管来着？我阿姨讲叫我过头嘛，我免来管血管来过来就干嘛的啦？
2: 好啦，啊、你就拿。
3: 啊，我常常就
4: 是做有用哈。
2: 目睭要做有用哈哦。
4: 嗯。
2: 啊，你安怎？啊，
4: 我目睭哈。
2: 嘿。
4: 我血无快安尼血。听个拢无看，拢无色色，拢看字看无。啊，我管来吃安尼，即阵看字看有啊。
2: 哦。
4: 啊，我要来见证。
2: 安尼、哦。
4: 大家那边吃，你就甲讲量渣。
2: 嗯。
4: 量渣要来吃，唔通少一回，要来吃少。
0: 那边吃药，要保养，要治疗啊，量渣就阿妈咧讲啦吼，讲伊把酒安尼无啥啥。啊，食咱天宝清怡并不完，即马加看较有呢，吼、哦！啊，食啊真好，你甲人做见证。另外，就是大志讲头壳疼，血压悬呐，啊，特别是头壳疼，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另外，这個大哥嘛是爱耳康叽叽叫，嘛是食天宝的过脑丸。啊，这個、大志讲伊安尼搞了，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嘛，食啊真好，你甲人做见证，你甲人做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在你放尿未舒适、搞尿、泻尿、放无尿，啊，有时啊吼，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影响着困眠呐。啊，这种镜头、这种情形，啊，咱天宝的养龙丸，你甲广东来吃，咱这里吃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甲咱固腰子、固膀胱呐。你若吃一阵仔咱天宝的养龙丸，你就感觉讲放尿叫做大降。一步尿放会大哩，啊，敢过腰子，啊嘛未过高尿呢，高尿现象就无去啊。一步尿爱对头放卡尿，啊放会大哩，啊你啊抓尿头闪尿尾，这情形拢唔对。啊为咱中辈时段吼，长期咧食这个西药，食慢性病药啊，这话食开解着腰子，啊得灌水水症呢，啊为对卡去呢，那这种情形天宝的养龙丸你也挂当来吃。你最消肿呢？敢报过膀胱、过腰子、填补的养龙丸，俺填补的过脑丸，这专门在讲过头壳的。就你头壳疼、头壳晕，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外来方带掉的头壳疼，拢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啊，那会啊做个清管呢？咱填补过脑丸，卫生或者不敢去准，得降血压、达到敢降，平衡咱的血压，按这是顺汗药的。啊，有人作歹困眠呢，一暝啊咧变来变去，就是困未去，拢咧过时间。这眠困了无好，人无好啊休困，隔天起来咧耳康叽叽叫，啊变变啊丢丢单，为着头疼，头壳晕啦。那这种情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做对症。咱内底有了这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能够西洋花，甲咱活血，血流循环歹的。卡背手背安尼会麻，拎起起个填补过脑丸。你话咱填补清理并无完呐，就咱把酒退化、惊更、胃更、蒙雾安尼酸安尼咸呢，来食咱填补清理并无完呐。把酒雾啊，看袂清、看袂明啊，老花啊、白、牙牙杂杂，记着更啊，吃着风流，目油细细的，目屎哥安尼流，惊更酸，眼睛乌点乌影。天宝清怡里面话，你个食，食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怡明目丸。另外，那边顾身体，天宝的利金配真好的产品吼，在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 调整上好的成分啦。咱主要的成分新鲜草，或者讲新鲜菜、牛樟菇啊，或者讲牛樟芝，还要加上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先几工，添几工，填补的你精配，下再两粒，下样两粒就好。反乌白人心变彩色的啦，顾咱的身体。可能精神百倍，填补的力精配吼。啊，要过脚骨，填补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酸痛病，哎，酸痛症啊，骨头的问题真应效啦。这吼、哦，这两样加呢，填补的好正丸，滋润水生骨浆，给咱补充价值、补充钙质。骨质疏松，骨头怕，做下吊脚筋，透早要起床腰酸背痛，拢摇袂起来，中背是大家咯，拢袂自在啦。人都会惊，会刷身体才会健康啊！填补的好正丸哦，治疗骨头的酸痛，就个专门药，甲关灯来吃。来听这首《榕树下》啊，足久无听到啦。园林来到广兴药房，各位咱填补好正丸大关的，咱的张大哥讲交代，做来欣赏哈。

来非常好听，早起于天感谢叫做榕树下，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四点进行到六点两点钟的时间，跟咱在空中咱欢喜来斗阵呐，啊时间过得足紧，目前来到5:36哦，这天气未足稳定哦，台南这只只嘛是个乌阴乌阴嘛，搞反正等下就过来落一阵大雨，所以咱啊开车在外口吼，第一卖疲劳驾驶。第二，保持安全的距离。啊，若只下落雨，开较慢一点嘛，吼，安全确实为倒来处理的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吼。各位了解几点社会事啦？讲来台南牛溪这个家，有一个叫做新医的个乌龙西多啦，讲咧甲卖一个新笔的中药，啊，一对老公婆啊，吼，等于家己了，讲要花11万要甲买。买这新密的中药，这边聊咧讲的啊，做侪人伫个医疗院所，人济所在吼，那看到迄较老的啦，啊，行路袂自在，就要来推销啊，我袂甲你乌龙蛇刀啦。嘉义县绿草71岁社长的老阿伯，几啊工钱甲因某来到台南咸水，设这个牛溪的市集啦，拄着一个查甫人甲推销讲新密的中药啦，嚯，这个、老阿伯吼，听甲耳啊啪啪啪的。动作拄到这个新衣啦，哎、欸，真相信呢，等于讲落草乡农会买来捏11万，绝对要来甲买这个新笔的中药，到底是我新笔的对啊啦？这行员感觉怪怪，讲哦，这个老阿伯啊，问伊讲要做什么用途，伊也唔讲，讲无啦，这我的钱哦，啊，我要家己有些路用啊，你卖问啊济哈。最上的分局马上来了解啦，甲讲哦，你要买这神秘的中药啊，啊，这来路不明呢，啊，你两个看用镜，你两个无敢真正，你是有什么辛苦白听来有医生看呢？啊，你讲无啦，阮就是吼、哦，来到台南咸水的，只有一个查甫人、青云人啊，你甲阮讲啦，讲有一贴吼神秘的中药啦，讲哦，这足用效啦，吃了讲哦，什么病拢会当治疗呢？啊，我想讲老啊吼，要来保养一下安尼，吼，你我想这就对了，这就是我袂爱骗你啦，啊，卖安尼听甲安尼耳啊啪啪啪啦，搞什么神秘的中药咧？无神仙，无仙丹啦啊！我咧家在警员甲讲哦，世界上无仙丹，这警员讲甲阿兵讲个同款啦，咱辛苦白来有医生看，啊，若要吃爱嚼品牌的，啊，你乌白买，你乌白来。呵呵好你家在，这阿伯哦，钱阁欠长伊，啊，无有料伊啦。另外，桃园街28岁细汉的少年家吼，啊，这今年4月初五暗时10:05啊啦，伫中立的火车站哦，刚好区间车要入来，伊才跳落去安尼，啊，又弄着，啊，后来再司机有动呢，啊，无这性命又未收伊呢。今仔日桃园地检署已经拢调查了啊，吼，伊也坦白啦，讲当时想袂开啦，这袂使哦。啊，虽然有受伤，但是这嘛公共危险罪啊！姓杨的查甫人用提起公诉，你安尼造成人安尼，其他无必要的一挂事故呢？你也说讲你想袂开跳来飞，你就踢起咯，啊，无啊在这司机动武，爱买有贪白啦，讲伊当时心情无好啊，这你也吃官司袂使我白来呢？啊，什么代志你也看款呢？你要自杀咯？啊，你要自杀啊？引起的火车咧开呢？这是火车专用的铁轨路呢，未使我白来啦吼。你话这个哥伦比亚吼，安尼长海一个吼，够恐怖啦。哥伦比亚西部这个家长发生7.4的地震啦，即马至少已经造成132个人死亡，加570人受伤啦。这件代志，哥伦比亚总统已经宣布全国进入这个紧急的状态，啊，即马要先来把黄金的72点钟先救。加看有够生，够迄落一寡活的人无啊？啊，即下美国嘛宣布啊，对着哥伦比亚才提供1550万的美金的援助啦，大下新台币4亿9000几万啦，其他国际一寡组织嘛拢入来呢，这都恐怖呢。所以讲21世纪安尼吼，哥伦比亚唔捌汉克才大力7.4，啊，够20-30届人讲个余震呢，大小地震20-30届呢，足恐怖啦。啊，即嘛美国有哪有援助因一寡金额啦吼，啊一寡救援大队嘛拢入来啦，啊即嘛在进行救人啊，啊即嘛目前讲132个死亡，这死亡的人数可会愈来愈侪啦，啊即嘛厝倒千几间呢，哦，这足恐怖，即讲唔捌
唔捌发生遮大诶，迄落地震啦，足恐怖吼、哦！我地震足恐怖了点。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呢，另外中华分行社口又叫一个姓孙的提批吼，啊，都大家记这個新闻咯、哦。啊，这就是讲在散批路途中，迄个这树啊倒落去啊跌掉啦。啊，阵就透风雨嘛，风台迄阵啊，叫家属哦提起国家赔偿321万啦。台中的地院法院甲他判讲公路局赔146万尔，当然。都爱上诉啊！啊，什么判落来啊？讲加30万啦，赔176万啦。这细孙呢，提破的这82岁老母啊，因为无娶嘛。82岁老母啊，给他表示啦吼，那想记这个代志就目屎流目屎滴啦。啊，实在是一个遮友好的囡啊，遮认真提破安尼啊，结果去有这手啊跌跌死啊，安尼啊赔一个100几万尔，实在是吼啊，无得接受就对了啦。啊，这哦，逐工也想着这个代志，伊就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啊，82岁啊，啊，嫁比较先较早走啊，啊，当时就是风台嘛，啊，风台这提批一个家庭真的提批，哎呦，这树啊跌跌死安尼啊，啊，赔100几万尔，加上哦，就感觉讲无从接受啦，安尼啊，啊，当然这个人上诉啦吼，老母啊实在是，逐工安尼心情真歹啦吼，一个囡啊，只乖囡啊，啊，无错啊，安尼啊。啊！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啊，实在是心情真歹，不是讲这个钱的问题啦。啊，是钱的，但加减补贴一挂啦，吼，加安慰一下安尼啦，吼。这个人上诉啦，中华分行这台车，这个新闻大家应该有印象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叫《背中影》，带着新娘的吴太太去阿边家湖南白二三馆，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来，做来欣赏哦。杯中影吼，阿边嘛邀请，带着咱中华普心嘛咧，许大姐嘛，嫁阿边嫁湖南白药，甲五年嫁到完，做来欣赏啊，许大姐。杯中影，二五二五五空空，我管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轻松哦，背中影，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挂关七加空六，来甲咱进一个广告。卡袂行，
1: 卡袂行哦。嗯，啊，你今麦食天补好生环节
0: 啊，
1: 有卡进步无？
0: 有啊，有
1: 卡进步啊。安尼哦，啊，今麦卡会行袂？
0: 会行。
1: 会吼。嗯。哇，你天补好。我做完了，只要加来加几罐呐？
0: 加五罐呐。
1: 加五罐。
0: 三个加一罐来六罐呐。
1: 安尼哦。
0: 哦，迄个一个阿婆吼，八十几岁袂行。
1: 好好。
0: 我嘛甲买一罐，三甲你买两罐好算完呐。
1: 安尼哦。嘿
0: 呀，我讲这爱食啦。
1: 就爱食，就爱顾啦。
0: 我食袂使啊。
1: 对啊，无你吼，那你袂行吼，爱人顾安尼艰苦啦。
0: 对啊。对哦。我阿妈卡嘛袂行哦，嘛食得开行。
1: 安尼哦。
0: 想食食你这袂歹啦。
1: 是卡骨拢酸疼呀，
2: 无迄卡迄讲是退化，迄有做玻尿酸。
1: 玻尿酸，啊，起码填补好正完食几只罐啊，应该有卡好啊，吼。
2: 有啦，
1: 阿娘，
2: 有啦，有啦。
1: 哦，阿娘卡好，哎，外公。
2: 有卡好啊，头那时讲那无只个叮当的个得。
1: 对啦，阿娘你得爱加过啦。
2: 哎，我是讲我，
0: 那那过掉的啦。吼、哦，咱那食好料，都爱食一个保养的啦，吼、哦。这两个妈妈拢安尼退化啊，未行呢。我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啦。人哦，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啦。脚骨一定爱用。较早咱只中辈时代，啊拢做过头啊，啊即马咱误会啊，为人带一个生命，啊这脚骨你来够用，会行会煞，那唔免挖靠别人。啊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那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呢，那这药在加热呢，熬牛板、熬牛七、熬锁阳，这种固筋骨、固关节、补充加质、加钙质足好的药材，安这真本真料。你叫人家填补好正丸的足济，骨头够用，身体才会健康。在你骨头安尼酸、抽、疼。麻筋骨安然啊，未扭捏呢，腰足够安尼闪着，脚足够拽着，啊，暗时足够安尼吊脚筋，拢来食咱天宝的好生丸，甲你串起的筋络，骨头来够用，天宝的好生丸，按这话人哦，嘛甲提去浸酒，浸米酒头啊，八十粒的药丸，啊，你啊浸一礼拜，药丸有酸无酸，加啉酒的。AMC 要加啉一杯啊！天气冷冷啊，烧热烧热，啊，啉酒了卖开车。啊，有人用四十粒去顶下买冬瓜，爱食啥个顶啥，这两个食，这比啥拢较好啦。天补的好生丸，啊，要一只食药丸，你着一天三顿，每一顿啊食八粒，固筋骨真好，骨头啊够肉，人家也健康。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养心丸专门咧顾心脏的吼，心肝头安尼五六三十，啊心率不整，无正常咧跳动，啊心袂拍起头壳人来咧晃啦，啊走路就喘。天宝的养心丸你也甲食，生心血管顾咱的心脏吼，天宝的养心丸啦。另外啦，放尿袂舒适真够尿呢，一枚便所起来四五抓，建筑做一输啊，影响到咱的困眠啦。啊，你来啊改善甲治疗。天宝的养心丸专门咧顾膀胱顾腰子，放尿袂大白，放尿安尼白落气泡臭尿香，天宝的养心丸真应效啦。而咱中辈时代吼，那么刚刚出门呢，裤底拢湿湿澹澹，尿失禁啦。靠尿袂进，糖天最先就放落啊！这里啊，改善那个治疗吼。天宝的用两丸，敢过膀胱过腰子哈，啊，来要过头壳，天宝的过脑丸啦。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起码歹困的真济啦。啊，一个眠困了无好，隔段头壳安尼戆车车，边边丢丢断，长期来讲吼，这头壳得老化足紧的，增加这失智症的风险。这医生讲的呢，大家若无一个好的困眠啦，头壳退化足紧啦。所以他家爱顾，长期歹困眠呢，天宝的固脑丸，那些顺的汗尿，你个这一招，你个嘛时间搞特别来困， 困的落面上重要吼，他个一定爱顾哈。另外，咱的益生菌这一讲的阿兵加的真济，我认为这嘛是家庭必备的啦。即卖人食食吼，拢食悠悠车车啦，啊有那些纤维质无啥无啥够，水果蔬菜无啥吃啊，啊得固变数低价呢。安中辈时代有当时啊吼，肠仔蠕动较慢啦，啊若固变数好足艰苦，医生有交代哦，未使低了上大力危险啦。天宝的益生菌从你个传一克啊，大大细细啊，歹放你个食，两间啊道理摆个做舒适啊。啊，人会食会放，身体才会健康啊。哦，天宝的益生菌在阿边嚼。来，最后一首歌曲阿边邀请大家来听单芬兰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好女的愿望》哈、哦。这歌轻轻松松好听哈、哦。来，最后最后一首歌曲多好。来，邀请大家做来收听。啊，老师阿边甲恁介绍产品服务。咱电话来个靠通，咱只台南外关区加空六零五零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零零，好女的愿望。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浩路的愿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时间的关系，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哈。现场咱的电话是0525-2525500，有需要民航服务电话卡的吧？安记得明仔载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向权。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健盘、输掉毛力，也是坦坦准也都冲针前手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反金，我用含氯的头发水来消除，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你宝贝，莫本声音的输水。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澈，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陆军在后代伫咧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6万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同、统一、养乐多甲大龙。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的市顶古迹西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这当阵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对呀，为安尼吼，这就是开始要去做工课啊。
1: 好、哦，
0: 吼、哦，这较早吼，哎，无、哦，欢迎那朋友收听咱的网络。我是亚迪，
1: 嘿，我是凯伊，
0: 嘿，所以我讲较早的人吼、哦。那是用去做田的对不？
1: 系，
0: 啊，就透早爬起吼，
1: 系，
0: 啊，就犁啊，草犁啊，爱地嘞，
1: 系，
0: 哦，啊，牛都牵出来，
1: 是，
0: 哦，都喊我来去犁田啊，
1: 哦，
0: 对不？哎、啊，这一个我中医师公都买咧顶头，
1: 系，
0: 伊较早也无做田啊，
1: 系、嗯、啊，
0: 哦，
2: 我咧讲哦，
0: 哎，
2: 我住伫庄卡，
0: 庄卡，
2: 我庄卡出事耶，
0: 啊，你庄卡出事耶，
2: 嘿，
0: 你较早我哪有做田？
2: 我老爸有做田，
0: 哎。
2: 啊，我阿公阿有，
0: 嗯，
1: 系，
2: 啊，我是无做田，但是我老去旁边倒车。
0: 你去食挂吊啊饭啊？
2: 挂吊我爱为啊，刚才挂吊时阵哦，煮的拢足好食，拢鸡肉买吼。
0: 对啊，
2: 系啊，系啊。
0: 哎，挂吊啊饭好食。
2: 哎，好食，好食，好食，真的。
0: 系啊，
2: 拢听个足胖诶。
0: 嗯，
2: 系啊。啊，较早阮做兵诶时阵，因为你咧收收迄个啥挂吊啊，
0: 嗯，
2: 啊，拢无。无啥，无机器，啊，无机器，拢叫阿兵哥去咧倒瓜，哦，啊，你那是讲雨落了来，落真大，
0: 嗯
2: 嗯，啊，伊地瓜一倒了呢，
0: 嗯，
2: 啊，倒了一崩个，嗯，啊，农民啊，也是要了生存问题啊，
0: 嗯，
2: 啊，所以呢，拢嘛叫兵啊去咧倒瓜，
0: 嗯，对对，较早拢安尼，
2: 叫兵啊倒瓜，
0: 嘿，
2: 好，啊，所以我嘛做个瓜地瓜呢，
0: 好，你
2: 做个瓜，
0: 啊，你迄瓜我老去用安排着，
2: 啊有啊，
0: 你咪做海流啊，
2: 啊海流我嘛是爱用啊，你唔知我那种兵哦，去食兵啦，
0: 哦。
2: 就要干过就干过
0: 啦。难怪，你都爱去。
1: 你都爱去，
2: 啊去，逐项拢爱。
0: 嘿，
2: 呀，你就讲，那个救灾啦，去到救灾都帮伊，啊，都爱到这咯。
0: 嗯，
2: 哎呀，啊，这个丢啊，啊去倒瓜。
0: 所以你爱做工课啦。
2: 哎，我这边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哎呀，啊，今个有迄个机械咧挂，所以今个继续听我。
0: 哎
2: 呀，啊，刚才在这边几乎哦，哦，能够十项全能。
0: 哎。
2: 十项全能，打木龙也会晓，
0: 做兵打的，
2: 会
0: 晓做水电，
2: 啊，水电嘛爱会晓，
0: 我那会晓，
2: 会晓呢。嗯，啊，你那是讲什么会来派去？伊无可能叫我搞个师傅嘛，
1: 哦，
2: 啊，就叫咱去，
1: 家己爱用，
0: 啊，
2: 兵啊未晓做，拢做到五鬼济命，但是就是安尼，
0: 嘛是爱做呢，
2: 嘛是安尼。
0: 哦，安尼恁这个甲即卖台积电去外国共款
2: 啊，
0: 伊那去的时阵哦。什么拢总是家己的人，伊拢免请别人。
2: 哦，无啦，嘛是爱请别人。
0: 不，因咧水电啦，什么嘛拢家己，拢家己只应征出
2: 去。
0: 嗯，
2: 啊，但是阮咧兵啊，唔是会当过得会当得会使啊。
0: 嗯，
2: 啊，较早兵啊吼，做着实在是足艰苦啦吼，出走尤其阮这海军陆战队的吼，就是无共。
0: 嗯，
2: 去抽着海了外时阵，后边的咧，哦，好，因为足爽的啦，啊，咱抽着的人哦，
0: 足艰苦啦，
2: 拢捏皮啦，系啊。啊，六支枪啊，我就是去抽掉，抽掉其中一支，
0: 枪王
2: 两三百支的枪啊，啊，我第二个抽掉的，系啊，啊，抽掉了会去做兵，
0: 嗯，
2: 诶，阮重心伫龙泉，
0: 嗯，龙泉伫山拉，
2: 啊，伫倒啊，伫山拉，
0: 龙泉唔是呀吗？
2: 我惊家己，我
1: 惊你
2: 不到咧，山拉。两座的冰冻啦，
0: 哦，啊，就吼冰野吼，
2: 冰野的冰冻的训练中心，
0: 嗯，
2: 啊，因我较早中心四个月，
0: 嗯，
2: 啊，我一月十，诶，十八啊，十九就我那个又未记啊，
0: 嗯，
1: 系，
2: 啊，两座吼，人工能量一头，冰冻的两座，
0: 就热啊，
2: 嘿，实在够热的啦，
0: 嗯，
2: 哦，人工能量一头，
0: 嗯。
2: 啊，阮重心拢爱四个月，系，哎，实在是足热诶，
0: 嗯，
2: 啊，海了我是潮湿诶，叫咩潮湿，
0: 嗯，
2: 哎，啊，所以人啊抽掉吼，啊，目屎流，目屎滴，
0: 系，
2: 哦，做个久，
0: 系，
2: 啊，抽个盐，
0: 系，
2: 哎呀，
0: 诶，正经那是吼，平常时啊拢无咧操，无咧运动诶吼，爱去抽掉个，唔知变，
2: 好，诶，边啊，大家拢嘛摆卡，
0: 摆卡，
2: 大家拢嘛摆卡。啊！拢叫外口诶，迄个拳头师傅来咧
0: 来推，
2: 系啊！
0: 我这边够叫人来推，
2: 诶，阿推开家己个钱咧，
0: 系
1: 系
2: 啊！拢大家嘛办卡拢退退啦，啊，老婆都靠即个靠档，诶，我看该借足这个，迄个啥，迄个，一个，无咱即个后卡多，
0: 嗯，
2: 听诶啦，
0: 嗯，
2: 哦，就是诶，前面我经常讲咧，讲未出来啦，一种迄个。
0: 肌少症。
2: 不是啦，不是啦，肌少症是骨头叫，把那个肉叫消肌啦。
1: 嗯。
2: 啊，就是咱这个脚倒疼啦。
0: 哦，那是有
2: 筋膜炎啦，脚趾底筋膜炎啦，你讲你会有差。啊，常常在讲啊，这两样我咧讲袂出。啊，足侪拢脚倒啦。
0: 嗯。
2: 系啊，啊，咱这个大腿，
0: 嗯
2: 啊。啊，头痛，啊，那了足底筋膜炎，拢足严重，
0: 嗯，
2: 啊，大家拢嘛大吊哥，
0: 嗯，
2: 系啊，啊，师傅，逐天拢叫外口的拢来咧推，
0: 嗯，
2: 平常走我袂走啊，啊，足可怜的，足可怜的，
0: 嗯，
2: 爱透早起来就爱走，
0: 嗯，
2: 啊，下晡也爱走，啊，你是个出操，
0: 嗯，
2: 就底下的话是足歹命，
0: 哇，你哥有交女朋友？
2: 啊！啊，拢嘛对人走去，哦，迄交女朋友哦，头啊，咱要去做兵哦，啊，咧咧，加袂啊，目屎滴两滴啊，
3: 我一定等你，
2: 我一定等你，搞咧，
1: 无半年，人都吹无
2: 啊，加飞都袂回啊，
0: 想呀无，
2: 想呀啦，想呀啦，
0: 真的哦，
2: 哎呦。迄看迄个，迄查某看我衰啦！我遮尔好诶，遮优秀诶，安尼袂晓等
0: 啊！安尼伊妈他妈唱后悔目屎！
2: 啊，我讲真诶，
0: 嗯，
2: 啊，我迄阵啊有两诶，我回想起来就是真诶啦吼，
0: 嗯，
2: 系啊，
0: 嗯，
2: 有一个歌星真有名啦吼，
0: 嗯，诶，跟你有关系哦，
2: 咁我嘛真好，因小妹较早系外路朋友，
0: 吼，
2: 系啊，
0: 我就是迄个歌星，当时迄个歌星因小妹，
2: 好，
0: 好
2: 啊。啊！以前啊了吼，阮无去联络了，我这边就失去联络啊。
0: 嗯，
2: 伊去嫁别人。
0: 嘿，
2: 哎，阿叔，尾啊嫁别人了，阿某啊，甚至口角，阿个弟弟是，哎，迄个遐水讲个弟弟是够差个，无嘛弟弟咧较歹。讲实在哦，哦对不对？
0: 人家讲咩？
2: 哎呀，啊，这个来，这个歌星嘛，咁我。这位先买来讲讲，哎呀，叫你讲我好，这名拢祝贺好的，
0: 嗯，
2: 真正祝贺好的，
0: 嗯，
2: 哎呀，
0: 鹿死谁手？
2: 哎呀，
0: 哎呀，
2: 人讲哦，一年当死几个臭头的，拢祝贺好啦，真的啦，
0: 嗯，什么样一年当死几个臭头？
2: 名拢名挂，讲什么
0: 挂的挂的，
2: 挂的先八八百路，这是真的，什么人要对上甲方嘛？
0: 祝贺祝贺贺！
2: 啊，因为我较早真正足高义，我真嘛真高义啦吼。我那咧高义，讲我高义吼，恁在咧笑；我那讲我缘投，恁在咧笑。你是咧笑啥？就是我，和我足自卑干咩咧？
0: 是你伤我的心，是你伤我的心。哎，
2: 哦，恁足伤着我的心咩？哦，恁卖笑好，
0: 好卖笑，
2: 好好好。我讲吼，因啦，无迄个。运呐，因然后迄个运呐，你也看嫁给我这种的，我无什么习惯的，荤也未吃，酒也未啉，舞也未跳，哦，阿白也未
0: 要吃，你就去摸大腿
2: 啊，大腿嘛无机会人去摸啦，啊，讲阿关系哦，对调调，对调调，
0: 系啊，卖对，你就跟总去啊，
2: 我拢讲哦，家己用未起啊，无人搬别人做暗道的，哦，做暗道的哈，
0: 真正，
2: 啊。啊，股票啊，不要升，大不要，
0: 嗯，
2: 他还要赚钱，
0: 哎，啊，你好啊，
2: 是啊，他要赚钱，啊，爬山出国佚佗，啉茶，
0: 嗯，
2: 哈，别人会，我拢袂，别人袂，我拢会啦，啊，就是安尼，
0: 嗯，
2: 哦，啊，所以讲拢做好啦，
0: 系啊，
2: 呀，真正做好，上面人要对上食饭，你阿免强求啦，
0: 嗯
1: 嗯
2: 嗯，啊，对了，唔对吼，
0: 嘿，
2: 哦，满面万谈啦，
0: 咩啊，这就讲哦，我咧讲，人甲人有哦。你也看了，含个正面的人在一起，阿哥含这个人啊，真爱趁钱诶，啊，真爱做一寡好代志，
2: 拢会应用呢，
0: 嘿，对，
2: 拢会应用呢，
0: 系啊，
2: 啊，你若感觉固守必而做伙，你就是学着一寡歹诶，
0: 是，
2: 哦，啊，你若跟正面的人做伙，就会正面，哦，咱我咧讲哦，也是咧讲这是真的呢，哦，主持咧讲这嘛真的呢，这个开伊啦哈，啊咧讲嘛真的呢哈，这正面的人跟负面的人的结果哦，是差有够济啦，啊我曾经啊我就做正面，哎呀啊但是囡仔时阵哦，我因为做高义拢未要拉天，啊进哦做到打屁也做到拉天呢，
0: 少年的时候真高，
1: 他无讲话，
2: 拢假拢假假高义，
1: 哦，
2: 囡仔先啊看到。看到迄阿娘啊，吼，阿拢嘛假高义，阿拢嘛假在世安尼，
0: 哎，我已经无在世啊，
1: 啊对啊，假在线嘛，
2: 哈、哦！你问那是要冲死啊！你问那是要叫人啊？要叫人啊？赢啦！
0: 你都老实。
2: 我来跟你讲，我来跟你讲，你嘛唔信啦！
0: 你啊，老实认得啊！
2: 好啦，我来跟你讲我做故意的。哦，啊，我无啦，无啦，哦，
0: 无啦，
2: 啊，你嘛唔相信啦、哦啊！所以既然咁唔相信，我就唔爱赢啦！哦，咁又你冇相信咧，对不？
0: 都唔爱讲啊啦！
2: 哎呀，我都唔爱讲啊！哎呀，啊，因为我较早拢假故意。嗯啊啊，我谈未晓，啊嘛未晓人小姐嘛未晓亏，嗯啊，所以
0: 他无影
2: 做无小姐的人呢啦，
0: 我实在怀疑
2: 啊，你怀疑啥啦？
0: 讲白，我实在怀疑，啊，那人的个性都应该就是拢安尼啊，哪有可能？
2: 无啦，跟你讲真的，我那做古爷啦，
0: 系、嗯、
2: 啦、嗯，我人讲打赛无头领，我绝对无头领咩啦，真的啦，哦，你嗰啲
0: 难记啊，你有听到？打赛无头领，无恁大家打赛，
1: 梗系头领了呀！
2: 有哦有哦，有啦，你看卖啊，你唔使咩注意，就是有人嘅好奇。哎呀，你应该会哦，你咁快嚟笑，笑系一叫，再有一可能嘅头领。哎，
0: 人嘅是较在人啊，迄个肥吼，打赛吼，就拢去压菜啦，
2: 压
0: 迄落去做肥料啦，较早迄天然嘅肥。
2: 好，天然嘅肥啦。
0: 对啊，
2: 讲到咱下面嘅阿伯讲了啦。哦，咱正啊先来讲这庄卡啦。
0: 嗯，
2: 较早阮阿公因住伫西北了啊，安南区。
0: 系，
2: 安南市安南区西北了啊。
0: 嗯，
2: 啊，因为阮爸爸伫迄个土城啊。
0: 嗯，
2: 哦，伊底下哦，伊啊底下做钱进数啦。
0: 哈，嗯，
2: 啊，阮老爸看阿爸真牛，阿爸真出名。
0: 嗯，
2: 啊，所以吼，阮生意嘛真好。
0: 嗯，
2: 啊，所以我电音啊，虽然阮到较早真散。
0: 嗯。
2: 阮无，阮厝拢去共租诶，
0: 嗯，
2: 哦，甲人租厝啦，
0: 较早啦，
2: 诶啊，古早咧租厝啦，生理又足奇怪，啊，人特别甲你起厝水，要安那都唔租你，要甲你住水，
0: 安尼哦，
2: 啊，所以阮搬足侪位，但是搬到倒生理拢真好，
0: 嗯
1: 嗯，
2: 搬到倒拢真好啦，吼、嗯，搬来搬去，搬来搬去，啊，因为阮老爸算保守诶，
0: 嗯，
2: 哦，伊唔比我较只吃饼啦，
0: 嗯，
2: 我若有钱就买地，有钱就买地啦，不过也袂好啦。
0: 嗯，
2: 我得等下看啦，地愈买愈济，我就愈爽快。
0: 嗯，
2: 一种欢喜感，一种快感嘛。
0: 嗯，
2: 啊，阮老爸，我地啊贵，搁咧买。
0: 嗯，
2: 哦，所以阮内观念就无同
1: 款。
0: 嗯，
2: 哦，观念无同款。
1: 系，
2: 啊，但是因为阮生理好，所以阮囡仔生活拢比别人较好。
0: 嗯，
2: 虽然拢住别人的厝。系，系啊，住别人的厝。
0: 系，
2: 啊，不是爱搬厝。
0: 嗯，
2: 但是阮开始囡仔吼比别人较好。
0: 嗯，
2: 有。食啦，住啦，用啦，
0: 嗯，
2: 包括阮咧带饭啊，吼，
0: 嗯，
2: 阮咧
0: 带便当啊，
2: 带便当，
0: 嗯，
2: 阮老爸较早去买啥物咧，
0: 嗯，
2: 伊拢会我带一支鸡腿，
1: 哦，拢鸡腿了，
0: 你较早都拢炸一支鸡腿哟，
2: 伊拢会学阮老爸做听嘛，
0: 哦，
2: 啊，真个会买
0: 种，俺们的外心，
2: 哈，
0: 外心。
2: 咸莲鱼，你敢捌听过？
0: 有啊，迄个时阵闹诶。
2: 有咸莲鱼，
0: 哈，
2: 伫日本时代讲山东人咧食诶，
0: 啊，
2: 甲讲好了一段时间无当去买，
0: 嗯，
2: 哦，啊拢爱有钱人较买会去，
0: 嗯，
2: 咸莲鱼，咸莲鱼就是迄种啥鲑鱼，螺丝诶，
0: 系啊，
2: 咱即个去日本拢爱买咸莲鱼，爱着买咸莲鱼倒来吼，啊，好啊，大饭，
0: 哎，
2: 所以我老爸就听我，
0: 嗯，
2: 啊，因为我囡仔就足够乖，
0: 嗯，
2: 哦，足活骨咧，
0: 嗯，
2: 啊，做到咁样玩几小牌，我性格强，
0: 嗯，
2: 哦，所以我和老母啊，哦、不是也是点解讲啊，我去公司，
1: 系，
2: 系啊，
0: 未错，较早呢，玩几小
1: 牌，你看都冇掉地咧，
2: 玩几小牌我批
0: 过咧，冇掉地，
2: 我老母就讲我无皮杂骨，阿龙咪我讲。把人拢搞起来，关公老比我拢见搞搞起拿头的钱，所以恁家拢拿头的钱，因为恁拢我好朋友嘛。哎呀，哦，一股正经啊，假面面啊，假老麦啊，不对不对，你拢搞起拿头的
0: 钱，
2: 安尼啦，啊，人拢搞关公老比啦，
0: 嗯，
2: 哦，迄古早的人吼，
0: 嗯，
2: 啥物话？
0: 嗯，
2: 哎，
0: 讲有意思，
2: 你拢也要讲呢。哎，一寡呢做业主的话，伊拢也要讲。
0: 嗯，
2: 啊，咱这种别生也
1: 讲。没有啊，
2: 哎呀，讲什么水牛男看过客西就都唔愿帮，意思就是讲咱这讲未听，讲未行，讲我这乌皮杂骨啦，先八八未入啦。嗯，唔歹势咧，我兴高发达咧，我五家是。 我五个这种种啊，我上好的呢。
0: 哦，没有、
2: 啊，
0: 哎呀、
2: 啊，
0: 不要啦。
2: 啊，所以讲这个牛皮十骨的，这样讲起来，我们公司的啦。
0: 牛皮十骨，
2: 擦骨擦擦拉擦擦拉，牛皮擦拉骨。
0: 哦，牛皮擦拉骨。
2: 哦，牛皮擦骨啦。
0: 哦，
2: 哎，大家好。
0: 哦，牛皮擦骨。
2: 较早，阮阿公因住伫西北寮啊。
0: 嗯，
1: 嘿。
2: 啊，西北寮的时阵呢，阮伫土城啊。
0: 嗯。
2: 啊，拄只我拢会去西北寮啊，找阮阿公。
0: 嗯。
2: 阿妈。
0: 靠糖都食。
2: 阿公阿妈因看，因为因后边长了一波啦。
0: 嗯。
2: 啊，一长迄个木瓜。
0: 嘿。
2: 哦，啊，一长金蕉。
0: 嗯。
2: 啊，定咧，阮拢会去遐咧，伊拢会留木瓜起来，互阮只。跟这金孙特别来啊，我听外孙啊，外孙面都较好啦，哦啊，伊足听，啊那金蕉伊就留起来，啊来叫阮去买那波啦，
0: 嗯，
2: 哦，啊买那波，哎，刚才那波啦吼，足歹食咧，但是食得足好食，刚才无通食嘛，
1: 啊，
2: 系啊，
0: 未啊，把它本来就好食，
2: 啊阮啊本来也本来真系好食是真爱，
0: 嗯，
2: 高改良咧，
0: 嗯，
2: 高在那波啦。写个了啊，顶地地，
0: 啊都无人好食。
2: 你无听到讲食了，把它放青汁，啊有无？
0: 嗯，
2: 迄汁含盐啊都薄味咯，
0: 嗯，
2: 盐啊都薄味咯，迄国边的，
0: 嗯，
2: 唔比正个了把它汁，哎怕怕，
0: 嗯，
2: 锅仔诶了把它吼，顶诶，
0: 嗯，
2: 啊为了诶白心诶，好红心诶了把它，
0: 嗯，
2: 红心诶了把它，我起码诶了把它长足大长，拢来白起哩，
0: 哎，
2: 好，拢白起哩，慢慢的吃。
0: 啊！就提果啊，去甲公公啊，拿过来就好啊。
2: 无来公系钓，哎，遮灵管啊。
0: 嗯。
2: 啊，搁在较早吼，奇怪咧，较早你也无啦，未操心啦。
1: 嘿。
0: 无糖加。
2: 没有，无迄种迄个糖啊。
0: 系啊。
2: 哦，迄种糖啊。
0: 嗯。
2: 哦，迄个果仁啦。
0: 嗯。
2: 果仁那点，所以未操心。
0: 嗯。
2: 真个拢操心。
0: 嗯。
2: 系啊。
0: 啊，所以今麦拢啊，厝药厝足重啊。
2: 哦，啊，板条哦，拢哦，板条拢足好食。
0: 嗯，
2: 啊，搁在阮阿公因一个厝后壁。
0: 嗯，
2: 有迄纳豆啊。
0: 嗯，
2: 那纳豆是不是生迄种纳豆啊籽？
0: 哎、嗯，咁会使食？
2: 哎，买食嘞。
0: 哇，你咧？
2: 哎，你啊去东海话，我看到迄吼，你也
0: 得。哎，买一万来食。
2: 买个食，伊个心呀，哎，成为甜啊，成为。
0: 像往来啊咧。
2: 像往来迄粒。
0: 哎，是食到食迄个。
2: 哎、okay, 哦，拿刀工，
0: 对啊，还有完了恐怖的故事，
2: 哦，恐怖的故事哈，
0: 嗯，
2: 哎，种拿刀啊，吼，伊刺无足长嘞，一个足够残忍嘞，
0: 嗯，
2: 嘿，嗯，阮等下加班起来做一挂迄个手工品，
1: 嘿，
2: 手工品的，噶，有做一个笔啊啦，啊，有做一只鸟啊啦，啊，有做一个种小小的迄个昆虫的样子，
1: 嘿，
2: 哦，
1: 好，拢跟你做
2: 一个。用迄只呢，改起用雕，啊用迄个螺纹吼，啊用起嘛真水，
1: 系
2: 啊。
0: 我较早迄种会用迄拿刀诶，啊螺做什么锅炊啊？
2: 哦，诶，
0: 哦，恁查甫仔要过别
2: 啊？嗯，啊你有算着吧？人不用你算
0: 啊，
2: 吼，
0: 有
2: 嘛？诶，古早的时代呢，啊古早吼，诶，咱伊后边迄块红有栽咧土豆，
1: 系
2: 栽土豆。嗯，阿侬嘛烤土豆起来吃，
1: 嘿，
2: 阿你敢不知砍头开，这个土豆板起来吃，哎呀，
1: 哎呀那，
2: 卡成会营养，
1: 叫人讲，
0: 会漏晒哦，
1: 叫人讲，
2: 好啦，不是漏晒啦，
0: 无嘞，
2: 卡成会尿会尿啦，
1: 嘿
2: 啦，
0: 你食食会安尼哦，
2: 洗面糖啊，
0: 哎呦，
2: 洗面糖啊，真嘞，
1: 哎，
2: 就是他拄啊，恁啊拄啊，恁就等爱到夜地在讲的讲。讲一个肥啦，天然的肥，因古早足欠，啊这，嗯，哎后头百家捞伊，迄无头百家捞伊啦，哦啊古早吼，伊将迄个变数，古早叫做西行啊，
0: 嗯，
2: 哦西行啊你知吼，
0: 嗯，
2: 哎呀，我那出嚟讲行，要来西行啊，话听无呢，啊话讲啊，你又个会记住咯，古早就是安尼嘛，啊去到遐的时阵呢。 咱较早无去过大陆，
0: 嗯，
2: 去大陆看的就是。
0: 较早，咱台湾，
2: 就是咱较早台湾的，
0: 嗯，
2: 哦，咱拢讲笑啦，即讲咧大陆拢无门啦，嗯，较早咱台湾嘛无门咧，
0: 系啊，
2: 系啊，咱较早迄个阮囡仔时咧，诶，
0: 本身嘛拢无门，
2: 无门，系啊，
1: 系
2: 啊，无门哦，咁啊，迄个意识卡起来啊，去用一个房啊炸咧，
1: 炸咧，
2: 房啊炸咧，
0: 系，
2: 有，啊，隔一段时间哦，咱迄种迄个。用迄较早无用迄个稻草所做的，诶，迄个
0: 树顶
2: 水，迄个包啦，
0: 每
2: 种咧包物件诶，哦，迄个稻草
0: 稻
2: 草包，啊，包起来就来做一个门，
0: 嗯，
2: 哦，做一个门啦，
0: 啊，
2: 到尾个进个用房啊诶门，
0: 啊，
2: 哦，啊，就是安尼，啊，因为较早即算做讲自然的肥，啊，大家杀阿罗马，啊，迄去。诶，不一定，诶，我讲了，
0: 嗯，
2: 好啊，臭眉毛，臭诶啦，但是咯嘛，叫伊起来阿肥，啊，即个起来阿肥诶时阵哦，因为古早呢卫生歹，做一寡假形糖啦、面糖啦、糖啦，诶，你伊阿弟咧横林嘛，阿弟横林，你去靠来食，是不是个食不到里面？
1: 哦，
0: 啊，洗洗清气都好啊，
2: 无啦，拢嘛底下七七咧，在你
1: 七七的食，
2: 食，啊，但是个体手里也唔知啊，你食物件食了，又个食不到了啊，所以古早面汤就是安尼咧习惯嘛，真系咁。
0: 所以较早在玩咧，足侪人咧卖面汤油啊，
2: 有啦，面汤油啊，啊，拢买来加。迄个啥加油包啊？
0: 哎啦，加油包啊，对啦。
2: 哦，咱这边咧听，伊来讲，唔样唔样。哦，这也伫咧讲哦。咁样吴总咧讲，唔样唔样，人拢加油包啊。
0: 对
2: 呀，哎，加油包啊，啊，就是一挂油枪拢加油包啊，就是有迄个啥大大藤，是不？
0: 嗯，
2: 大大藤。
0: 嗯，我刚才加油包
2: 啊。闽东大大藤嘛。
0: 哦。
2: 哎，阿你爱食嘿？
0: 嗯，
2: 阿食嘿真正系一棒闽糖咧。
0: 哎，
2: 真正。
1: 哦。
0: 一摆出来啊，即安尼就是
2: 有啊，就大只，佮会酸呢。
1: 嗯，
2: 即个有阿毛不高糖，
0: 阿黑有蛋白质哦，
2: 蛋白质，黑蛋佮佮佮煮煮的啦，诶也比拢安尼啦，有没有蛋白质啊？
0: 我讲你，你讲我做 Q 起来煮，黑较早，
2: 温罗沙米食食，
0: 较早讲有人哦，黑扁酥糖啊，我想讲干煎呢，
2: 讲这煎呢，
0: 煎呢哦，
2: 煎呢，黑叫做肉笋。
0: 真假叫我去煎哦！
2: 我阿公不是用黑啦，
0: 阿婆咧，
2: 真阿个马，
0: 阿
2: 马吧吼，
0: 嗯，
2: 阿从阿个掉咧，
0: 好，不是真正扁酥糖啊，哇，
2: 我叫做大只一种好钱，
0: 也放
2: 能，也放一直接放酱是放，
0: 哎，
2: 我呢个拍是咧，有种好钱都是贵
1: 啊，内底东西系色只
2: 糖，要伊个基底下放糖，我糖都食个足大只哦，食个足大只，啊怎个落落来？
0: 嗯，
2: 我恁当可以换咧，已经系落落来，啊落来，迄就是咧炒，迄叫做肉笋，
0: 哎。好、哦、是假迄种诶，唔是真正扁酥糖啦、
2: 啊。
0: 哦，我想讲，哇，那些那扁酥糖来加咧，也上面有蛋白质。
2: 哦，你记得把笋夸炸乌。
0: 哎，
2: 夸炸哦。嘿，你底下那死去。
0: 哎，嘛是有诶。
2: 底下那死去，都嘛唔敢单挑。
0: 哎。
2: 喺几下时拢喺掠来睇呢？
0: 哎。
2: 哎，几下时来死掉几只啊？唔敢单挑啊！哎。鸡啊，钓鸡仔，迄毛拢红的呢，红的，红色的，
0: 哎，就是因会，
2: 昨天听阿嘴开，
1: 我
2: 那就爱吃呢，你讲话，买一个开衣啦，
0: 哎，
2: 无吃过，做时候要试看卖嘞，
0: 系啊系
2: 啊，因为迄味无介好，迄无挂过火，啊，即个火个你，一能高蛋白，
0: 好。
2: 伊个花销咧，伊个味足紧个恶味，恶味来就臭啊！
0: 哦，哎，安尼
2: 今日个人咧，
0: 安尼今日个人咧有糖尿病人，我拢发出来有一种臭味啊！
2: 哦，糖尿病人，我有一个臭味啦！
1: 啊，有一个，
2: 有糖尿病，我那有，
0: 哎，
2: 家己唔知呀！
0: 哎，
2: 哎，这种，嘿嘛，捡起来食呢，嘿，唔敢单挑呢，
0: 系
2: 啊。迄个鸡啊，
0: 所以用麻油落芡芳，
2: 哎对，
0: 它就芳
1: 味咧，
2: 哎，啊芡啊嘛芳芳啊嘛是食，单调一家庭食，
0: 嗯，
2: 人家听有足侪人捌食过，
0: 哎，你看较早呢食拢无要紧，啊那即卖咧，
1: 哇，
2: 无要紧啦，
0: 有哟，
2: 较早吼， 较早因为艰苦，拢习惯习惯啦。哎，啊，你看较早人会受较低。
0: 嘿，
2: 嗯，较早拢啊五六十岁、四五十岁就登去啊。
0: 嗯，
2: 五十岁真啊唔是，七十五个会爬七。
0: 哎，
2: 哦，无包括我啦，我袂啦，袂啦。
0: 真该死。
2: 我袂啦，我袂啦，我无经过我。我生命不易，所以我系经世情啦。
0: 哎
2: 呀，哎，底下那死去，唔敢单调呢。
1: 系。
2: 拢爱太太咧，爱你也无吃过花嘛，所以拢嘛是一个味啦。
1: 系，那我觉
2: 得，哎，阿正啊是盐是是咧，
1: 系，
2: 嘛是煮咧食，
0: 嗯，
2: 是滴啊吧，
1: 哦，
2: 爱鱼啊，
0: 嗯，
2: 哎，鱼啊是，哎，臭沙白啦，外好食，恁敢知啊？
0: 臭沙白啊，
2: 我你讲哦，
0: 哎，台南较济，
2: 臭沙白啦，它是人间的美味，
0: 哎，
1: 啊，
2: 真嘞，
0: 死去啊，这是人间的美味，
2: 沙白啦，那死去铺起来，
0: 哎，
2: 铺起来，嘿吼，
0: 哎，
2: 好。嘿，正啊，个是盐丝丝咧，
0: 嗯，
2: 真滴我好食咧，
0: 嗯，
2: 炒螃啊，炒螃，啊，老公莫讲，哎，唔敢食，一片就足好食，
0: 系，
2: 无讲，
0: 哈，无讲，
2: 我细汉就是拢不食就炒沙白啦，
0: 嗯，
1: 好，
2: 哦，炒沙白啦，足好食，
0: 嗯，
2: 系啊，
1: 好，
2: 啊，正啊，无当去食个呀，
0: 啊，今物想要个食的细记的嘿无啊，
2: 炒沙白啦，回忆。啊，像迄个鸡啊，迄个
0: 你唔较简单，你有四季铺鸡，
2: 铺鸡就爱个铺鸡料，啊爱个一炒，
0: 爱个翻炒啊，那个是
2: 爱
0: 个一段时间
2: 啊，无差不多一工两工个翻炒，
0: 系
2: 啊，我交代朋友讲老迄个臭沙白啦，
0: 哎呀，紧甲你讲，
2: 哦啊，你搞好起来，
0: 系
2: 哦啊，可能平常伊讲臭果果，伊根本
1: 就做不坏咧，
2: 啊办啊办好来吼，但是啊不够炒。
1: 啊，无够臭！
0: 啊，这个怪啦！
1: 啊，未使去啃吗？
2: 真嘞，我你讲，食臭沙白啦，真嘞，一家庭散嘞，拢有机会食到臭沙白啦。啊，真嘞，
0: 安尼哦，
2: 系啊，啊，因为阮伫较早伫咧安南区，有足侪人饲沙白啦。
0: 嗯，
2: 啊，饲沙白啦呢，啊，拢会掼迄个沙白啦来换臭沙白啦嘛，诶，
0: 嗯，
2: 系啊，
0: 安尼哦。哦啊，这是我咧讲，迄个原来知你有食过，才知样咧。啊，无啦，
2: 以前嘛，最好食，唔常煮的哦。
0: 哎，一定爱煎
2: 咧，用煎咧。啊，这你咧讲讲迄个一粒肉生糖的，哎，我冇看过。
0: 哎，
2: 哦，啊，看过，但是我唔捌食过。
0: 啊，伊糖正摕来用叉叉的
2: 水果子，叉
0: 叉
2: 叉叉叉，伊叉什么咧？
0: 哎，
2: 叉迄个肠啊。
0: 哦，
2: 一点啊肉啊肠啊渣渣，阿英讲就好食，讲足甜诶，足胖诶，
0: 哎，就介是生蜂蛹诶，赶快，
2: 啊，蜂蛹那边赶快，
0: 哦，
2: 有
0: 蜂蛹啊，
2: 糖蒜我是捌食过，叫做糖蒜，
0: 嘿，
2: 哦，阿迄叫做糖蒜，
1: 糖蒜，
2: 葱蒜啦，
0: 哦，都讲哦，
2: 那一点一个形啊蒜啊，
1: 哎，等等
2: 啊
1: 呢，
2: 啊糖啊叫做糖蒜，阿冇人讲糖嘢，
0: 哎。
2: 哦，螃蟹是有哪有？
0: 嗯，
2: 啊，螃蟹啊，冇迄种诶，较早嘛，会去买着迄种迄个啥鲜鲜啊，
1: 系
2: 冇迄种
0: 蚕
2: 哦，蚕啦，蚕蛹。
0: 有人讲哦，做结咧，
2: 哦，结咧结咧，
0: 系
2: 一个人咧讲结咧足少个呀啦，
0: 系
2: 啊，讲结咧有够少吼，
0: 蚕啦，
2: 哟，啊，等下结咧啊，佮有啥物啊？
0: 蚕，阮细汉捌食过，
2: 哦，捌食过吼，
0: 因拢哦。诶，做工，阮有请做工过呀，足济人，啊，因就拢暗时去掠，掠来哔哔哔哔，卡当来用油落煎，
2: 来煎，
0: 嘿，
2: 嘿，我冇捌食过，
0: 好，骨芳哦，
2: 伊爱加伊油啊，加伊丝加起来，啊，加伊落煎，哦，佫真芳，
0: 系啊，
2: 哦，
0: 伊个煎粗
2: 开，我冇捌食过，系，
0: 伊
2: 都要要出出来吼，迄个时阵，因就赶紧去收，
0: 哦，迄卡应用啊，哦，
2: 粗开，
0: 系啊，
2: 啊，佫在。地头开，
0: 还是多要闻出来，伊头开则闻出来，多要生出来
2: 啊！
0: 嗯，
2: 哎，只神啊，听讲多地头开，讲多七八单，
1: 系对，
0: 啊，则出来
2: 呢，出来，
0: 哇，
2: 啊，七
1: 出来就去叫人好去啊！
2: 只系足少
1: 咯，
2: 只有拢去地瓜沟底下咧叽叽叽啦，
0: 对，
2: 啊，因为餐厅有咧出一个一个蚕，一个蚕嘛，蛹，
1: 系，
2: 餐厅有咧出，一个关庙的山顶，
0: 系，
2: 一个餐厅，
0: 哇，迄高窟山顶的所在，足侪别山
2: 山，一个三零八高地下，你那边食蚕蛹去遐都有啊，我嘛是去底下食了蚕蛹，
0: 哦，
2: 啊，你那是。那个蜂蛹，可能达达拢有啦，哦，虎头蜂的，一个
0: 囝，
2: 囝啦，
0: 嗯，有，哎，应该真应用， 人家为了敬酒。
2: 较早阮阿公阿妈因阿咧做事拢会坐我去，
0: 嗯，
2: 啊坐我去哦，所以咱阿囡仔会我做瓦罐，
0: 嗯，
2: 所以我会倒用啊，但是我是越帮越忙，
0: 你得去做那个，
2: 因为差甘蔗啦吼，啊种种迄个番薯莲我拢会晓，哦，爱是对着啊印象中，唔是讲做熟手啦，啊较早阮阿公。啊！伊拉做伊个甘蔗，
0: 嗯，
2: 哎，遐过甘蔗，为咱个偷，较早人较妖怪，
0: 嗯，
2: 真里边好人咱嘛无爱呢，
0: 无啦，较早较无通好食啦，唔是妖怪啊，
2: 一种迄个青甘蔗，唔是红甘蔗青哦，
0: 嗯，咧做糖个呀，
2: 咧做糖个哦，
0: 嗯，
2: 啊做糖个吼，咱暗时也去偷车哦，
0: 嗯，
2: 嘿，哎，足来食呢，假如袂了呢，
0: 甜啊，
2: 足甜嘞，
0: 嗯，
2: 啊，但是真甜啦，
0: 嗯，
2: 啊，伊暗时人因着用迄、那个迄。
0: 车
2: 用那个不是车，一个甘蔗吼，一棍，变得贴个变一根柱，
0: 哦，
2: 四个根啊，
0: 嗯，
2: 哦，啊配了粗粗地来，底下在那捆，
1: 哦，
2: 啊我记时阵啊，拢足寒呀，
0: 嗯，
2: 拢足寒，
0: 嗯，
2: 啊足寒，阮阿公拢叫我来甘蔗捆，
0: 嘿，
2: 哎呀，所以阮爸爸的过过甘蔗，
0: 哦，
2: 啊我那时候阮阿公过完啦，差不多我进来回啦，
0: 嗯。
2: 哦，差不多我真来回了。
1: 嗯，
2: 系啊，你做哪嘛？
0: 嗯，
2: 啊，哇，七十几岁。
0: 嗯，
2: 系啊，哦，即有够古以前嘅代志啊，已经六十几当前嘅代。
0: 所以较早你有咁啊，啥物拢会使食，
2: 啥物拢会使，
1: 啥物拢唔惊，
0: 啊，食拢无要紧，
2: 诶，拢唔惊。
0: 哦，甲芝麻无同款啦。
2: 芝麻唔，
0: 芝麻哦，你
2: 讲咩？芝麻拢爱洗手啦，
0: 哎，
2: 啊，两三洗个足清气啦，啊，拢爱啥物用苏打水落洗啦，哦，啊，手拢爱喷酒精啦，系啊，
0: 啊，都爱去煮鱼红虾啦，吼，鱼红流感嘛，吼，啊，那你看，
2: 啊，我阿公食个九十三岁，
0: 嘿。
2: 哎呀，我老母九十八岁，
0: 哎，
2: 我老母个弟咧，
0: 哎
2: 呀，九十八岁，
0: 哎，啊，所以你那公嘛真等退休呢？
2: 第一个年代医生做等退休呀，
0: 嗯，
2: 哎呀，第一个年代因为，
0: 嗯，
2: 啊，我阿公因为我阿公少年嘛是真歹呀，
0: 歹，哦歹哦，
2: 哟，啊真歹，所以感觉囡仔拢不是搞得很好啦，
0: 哎，人有冤结啦。
2: 嗯，哎，因为这人一种性吼，
1: 啊，
2: 咱是了解啊，但是伊都捉听我这孙呐，捉听我那个创治拢不要紧，哦，哎呀，对着迄个也因为，
0: 会惊，
2: 我阿姑吼爱啉酒啦，啊，我那爱跋筊，
0: 嗯，
2: 啊，我那爱你遐，我伫做海派，
0: 嗯，
2: 啊，我阿公就看袂下，
0: 系，
2: 哟，看袂下，啊，所以别惊就容易冲突，
0: 嗯。
2: 哦，啊，就是安尼，
0: 嗯、
2: 所以迄唔是对个唔对，
0: 嗯、
2: 哦，因中间会产生什么问题，迄咱唔
1: 知，
2: 无多人理解，
0: 嗯、
2: 哦，因想无同，
0: 嗯、
2: 哦，啊，即代跟迄代嘛无同款，
0: 嗯、
2: 所以每一代拢无同，
0: 嗯、
2: 哦，迄个性拢无同款，
0: 所以依这个今麦你要看较早乌白家青菜家乌白沙拢无要紧，
2: 拢无要紧啦，
0: 啊，今麦你看
2: 咩？你搞啊水嘛无要紧啦。
0: 啊！你看今麦无啊嘞？今麦你看哦，大家若出去嘛，我那拢要食一杯啊吼，还有这什么珍珠奶茶啦，饮一杯饮料啦，哇！你个看蛮真啊。
2: 餐厅那个景哈，
0: 吃
2: 来吹冷气。
0: 啊，食食嘞吼，啊，少年那七早八六早哦，都有迄个富贵病啊嘞啊。
2: 富贵病。
0: 哎，正经今麦就
2: 最侪。富贵病上侪。
0: 嗯。
2: 是糖尿病。
0: 叫啊。
2: 哦，糖尿病哦，
0: 嗯，
2: 正啊，少年啊，上早，
0: 嗯，
2: 十六岁都有啊，
0: 嗯，
2: 哇，嘿，我较早哩诊所吼，十六岁都有看到迄个糖尿病，
0: 嗯，
2: 系啊，
0: 嗯，
2: 哦，啊，迄个糖尿病，迄个是有好，
0: 嗯，
2: 哦，因为伊食啊真大颗啦，
0: 嗯，
2: 啊，暴食暴饮，搁再困无好势，
0: 系，
2: 啊，所以血糖飙高，也是第二型诶。
0: 诶，最近我跟你讲哦，有糖尿病的人，起码啦，起码有糖尿病的人啊，也几乎就是压力。啊，佮说困无饱，困无饱是一个足重要的因素。
2: 哦，足重要的因素啦，哈、
0: 啊，当然是拄头开始是食食啦，
1: 食
0: 食哦，系啊，嗯、啊，所以讲这种的情形会提出讲啊，你有这个糖分过管啊，所以咱比如那时候感冒讲啊，你足够食，佮足够吹呆，都足够走便所的，啊，佮说了吼，目睭都安尼看物件拢雾雾安尼啊，吼，啊，都佮有伤口吼。真恶好，系啊， 哦，这都爱注意啊，这都可能就是吼、哦、你的糖尿病，所以阮都有迄朋友啊，伊讲哦，哎呀，糖水拢袂好，我讲去验啦，你血糖绝对是伤悬的啦。咱的朋友难料嘛是安尼啊，因为听我真啊，伊也要修哦，真正呢。成功管呢？哦，对啊，无你找什么无那块的空水过未好，对
2: 啊，啊，因为吼、嗯，咱这个血糖来管，长期过管，咱的血管哦会发炎，
0: 系啊，
2: 啊发炎哦会造成哦，这个血管壁，因为你那发炎的时阵啊，这个糖尿病的人呢，血油拢硬硬的较管，
0: 较管个较高较凉，
2: 较高嘛，
0: 嘿血吼。一定会比人比较黏，
2: 较管较
0: 粘稠，
2: 有较管较高较黏呢。啊，伊咧管比较缺氧。啊，这个缺氧伊就发炎。发炎呢，啊，血小板，咱张已经有讲过
0: 啊
2: 嘛。
0: 系啊系啊。
2: 血小板就来个爆，啊，愈爆愈高，愈爆愈高嘛。啊，所以接着血管愈高也愈脆弱，也硬化。啊，咁伊咧血，血啊，淤血内阻，污血来做，就是讲伊这个血。诶，循环的歹啦，哎呀、啊，你呐到迄、那个，即、這个随着即个发炎啦，咁污血来做呢，管起来了，啊，咱呢诶血管呢承受不住，啊，承受不住哈、哦，对是大，也承受不住呢，咱呢忙啊忙，视网膜，啊，咁咱呢有只海绵体，啊，肾丝球，因为伊只较脆弱，我这嘛属于血管的一种嘛，
0: 对对对，
2: 啊，这连接微血管呢，啊，底下受压迫压迫压迫，也歪错嘛，所以你来看咧，看物件，感觉哎呀，来感觉咧，安尼视网，这个目睭在
0: 看，怪怪
2: 的时阵啦，你得去检查一下哈，检查一下，哎呀。啊，这啊，搁在有咱这个目睭，就是讲目睭生涩啦，吼，啊，目睭咧看，哎呦，啊，有只迷糊啦，
0: 嘿，啊，一蒙蒙啊，
2: 放咧较白了，头啊，
0: 嘿，
2: 尿蛋白尿嘛，
0: 嘿，
2: 哦，这个移动会很凶啦，就是讲放咧起泡，哦，啊，你那是正常的人买起泡，但正常人的起泡会开始破。
0: 两米都无
2: 啊，一破。
0: 哎，
2: 啊，你那是讲，哎呦，十分钟来讲，啊，你有个起步底啊，你也去检查，因为咱这肾丝球诶，迄个过滤率会下降嘛，下降所以蛋白尿嘛，
0: 所以呢，一直不差别哦，到尾就是去135246啊。
2: 哦，135246，爱去洗肾。
0: 哎呀哎呀，都是。
2: 这洗肾哦，这规矩要做几差别啦？我较早我厝边吼。有一个银河亚人啦，我跟那个讲，我卖讲伊个名啦，那个用一个名，讲阿高姆嘛，这阿高姆嘛，引导成河亚人，你顶的靠河亚，路边拢有地嘛，啊，那个厝嘛起个真水嘞，啊，阮咧做那规整，哦，等下因安有奥多拜，一个开奥多拜尔啦，有阿卡班嘛，引整引规整嘛，引导上早有轿车，有。啊，因为好野人，啊，当然就食较好嘛。啊，整了整个呢，雍容华贵。啊，面呢，啊，拢抹个真水啦，吼，抹粉点胭脂啦，啊，头髪拢有咧洗度。所以看起来啊，一路好野人的样。较早呢，人讲去日本，无人决心，人伊就去日本佚佗呢。就去日本佚佗呢，
0: 好呀！
2: 不是因在咧家餐厅，啊人食安尼肥肥胖胖，肥胖胖，啊那咱今日比赛是超高济啦，超高济，啊了，阮大陆做新鲜啦，吼，人个厝内食好呀啦，咱一碟做新鲜啉嘛，啊不呀，不呀，这个代志哦，我有发觉讲有变化呢，安那有变化，就是讲这个阿公嘛较少咧出来啊，哦，本来拢伫楼啊，也是雨伞，雨伞拢飞啊，拢摇咧摇咧，好，又加真乖摇咧摇咧呢，哎呀，
0: 安那无摇出来呢，
2: 我这样话挑人诶，啊，愈来干那愈来愈少，啊，无啥物咁难做诶啦，啊，因此吼，有迄个哦栽花，树啊嘛栽甲真水啦，有花草。拢真水哈，啊，所以讲就是一看就知影这样的好野人诶太太嘛，啊咧了咧，感觉较少咧出来啊，我就听人咧讲啊，讲啊，伊讲去食地着糖尿病，地着糖尿病，哎呀，一段时间啊，完了过头要一两单过哦， 本来虽然少咧出来，买都掉会出来，但是也情差的变化
1: 是。
0: 我那里是真的邋里邋遢啦。
2: 好、哦，我诶机会就较少啦。啊，穿啊水水，
0: 嗯，
2: 完了较水啦哈、但是，伊个情差都减了啦。
1: 嘿，
2: 哦啊，因安不是那边，我都要甲载出来吼，哦，较早袂会当也一个雨伞子啊咧，怎啊袂使啊？啊、哦！你来摇刷警察开，哔哔！你干什么？下来下来！
1: 他
2: 早不要紧嘛，他早坐耳朵弯弄也是摇刷，慢慢来骑嘛。哎呀，好，咱拢会看到呢。正啊，愈来愈无呢。
1: 嘿，
2: 哦，啊，因到轿车。
0: 嘿，
2: 啊、哦，嘛看渐渐少咧晒啊。
0: 嘿，
2: 啊，本来两个阿婆那只门把呢，拢去伫边啊。
0: 嘿，
2: 啊，诶咧住那边
0: 啊。啊，那生活怎啊变差济？
2: 变，这一层两边规个也拢变。
0: 嘿。
2: 哎呀，哎，头啊，伊嘛唔知啦，啊是讲到着，讲开人啊，就，但啊头啊就静起来，如果样啦，啊目睭咧看就看无啦，安尼啦，
0: 哎，过是唔知很好治疗，
2: 唔知，哎，因食足好嘛，啊个运动，伊那散步咧，伊嘛无啥咧运动啦，哦啊，进来了呢，哎。因到同阿起变话，听哇，讲脱掉糖尿病啦。
0: 哎，
2: 阿只食糖尿病，伊阵啊，因为伊阿较不晓脱蛋嘛，来食伊阿控制嘛，
0: 还
2: 是足紧的，足紧的，哎，伊一段时间同阿车眉。
0: 啊，所以
2: 啊，因阿拢在去洗身，
0: 伊阿拢无量渣处理啦。啊，所以讲你看，我都讲啊吼，迄有足济人血糖拢足悬的有无？根本拢唔知，阿拢等老家有一天啊吼，夭寿。
2: 那要哦，随着年龄愈来愈侪啦，哎、糖尿病人哦会是结束的呢。你那叫依赖型的呢？那叫迄个咧统计啦。叫咱这個世界卫生组织咧统计。依赖型的平均六十年咧。啊，怎啊上侪会当个用医药较发达？哦，会当个六十几七十。所以糖尿病人会较低位是无控制啦。啊，那会依赖型的平均还70多。啊，但是你那有咧控制，哦，有咧控制，有咧食，哦，食讲对着这个糖尿病有咧加，有咧加
0: 有咧加神经啦，有咧加高啦，
2: 有咧加神经的啦，哎，也跟一般的人前代哦，跟一般的人同款。
0: 啊，所以讲啊，你要看，迄个话唔知道，拢唔爱插咪，搞不得爱去135246。
2: 这个阿高嘛吼，干那好啦，十差不多，唔知有几厘无，我唔知啦吼，未使记啊啦，啊等伊啊，啊无使刚处理了去啊，啊刚生变脏的呀，变脏的呀，
0: 所以
2: 变白人的呢，
0: 对啊，
2: 哎呀，一段时间哦。阿靠，一个个创新的呢，个创新的呢，一旦我都买换再一个呢，
0: 换新咯，
2: 再一个较瘦的呀啦，较少年的呀，现在要再较瘦的，要再较少年的呀啦，就是安尼，所以讲，那身体不好，讲真真正白人，真的，
0: 所以身体一定要注意，好像像这样糖分管，
2: 那贵讲啊你啊啦，所以人爱较巧嘞，啊较巧嘞，那是有这个糖尿病，爱就是除了运动以外，就是爱好啊控制，当然咧控制啦吼，啊那足严重诶，西药果不离将爱吃，那有迄个物件，但保重
0: 有方法，
2: 有方法嘞，有迄个物件，完了有好的效果的，你得爱，
0: 得爱紧甲处理，
1: 而且都无副作用的，
2: 这条钱啦，足省的也无贵，你那边欠我也死好咯，这面无代志
0: 啦，是啊，所以哦。沸腾管呢，唔通个台湾，无你到尾的时阵哦，对无性命吼。后来0800-5433-1，
1: 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二。

0: 真的啦，身体爱顾回健康啦吼、嗯，所以才有法度好去看到外口的满山春色啦，吼、哦，身体顾健康，所以咱这吼，哎，咱有甲吴医师争取的，
1: 嗯，
0: 益康宝，咱的好朋友，啊、你到那些咱高脆大、高加、高棒哦，啊，佮高甜。猫身
2: 哦，啊胸胸口袂好啦，
0: 哎
2: 呦，啊是讲放尿高下啦，
0: 哎呦，
2: 啊是讲你感觉看看物件，话讲，啊我唔是咧检对，叫叫唔知影讲伊是糖尿病，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有只情形，
0: 嗯，
2: 哦你去验一下嘛好啦，真做方便啦，
0: 嗯嗯，
2: 啊那有我咧讲糖尿病五大惨，我拢真有甲恁讲过，
0: 惨，
2: 我真惨啦，
0: 嗯，
2: 哦啊那是身体歹时阵咯，哇还讲生别人个啊啦，你高血嘛跟你无关系啊，
0: 是，
2: 哦啊关你嘛拢无啊啦，你个这。皇帝啦，
0: 嗯、
2: 你嘛是感官感伤别人的吼，
1: 是是
2: 啊，这啊、我直接给您推荐咱你讲的益糖宝，
0: 嗯，
2: 这个益糖宝不是苦瓜生态啦，
1: 系
2: 要和你讲食了，哎、欸，和你做满意，
0: 嗯，
2: 做满意，
0: 嗯，
2: 但是你老在食西药，你真西药先加嘞，
0: 嗯，
2: 哦啊，你慢慢慢慢
1: 减量，
0: 嗯，
2: 哦。不是苦瓜生态吼，伊随食随在，但是苦瓜生态算另一个物件。
0: 那你比如讲，伊讲食咱的益糖宝吼，伊讲对咱顺顺啊。
2: 做管理，你做管理。
0: 嘿，你伊袂讲像讲伊去食迄个苦瓜生态，食在伊讲人会烂身哦，
2: 会安尼哦，伊会做会食，
0: 嗯，
2: 啊，搁在会搞料啦，
0: 嗯，
2: 因为另一个物件可含雄因色性嘛，
0: 嗯，
2: 所以食苦瓜生态会脆大，
0: 嗯，
2: 啊，就食咱这边嘛，
0: 嗯嗯，
2: 啊，搁再有一个就是苦瓜生态做袂搞，就是咱这食的时。多多会堵，
0: 会
2: 水灾呀，
0: 嗯，
2: 哦，阿古瓜生态无法度，
0: 嗯，
1: 是，
2: 系啊，
0: 哦，所以有糖分哦，管的呀，吼，糖化血色素管的，我咧讲你若要食这个时阵呢，上盖好你去甲验者，验伊个糖化血色素偌济，阿来食，佮食这一段时间，你比较，你就知啊，
2: 是，你慢慢调整，甲时间调整掉，
0: 大家食，大家
2: 调整，
0: 嗯，
2: 阿我咧讲这上好个选择，阿也伫咁即个开医咧，甲你清楚甲安呢。个月，
0: 嗯，
2: 嘛开一个千几块呢啦，哈、嗯，
0: 开淡薄，
2: 有，啊，所以讲啊，小哥有叫个物件啦，
0: 嗯，
2: 啊，加好朋友哦，我希望恁多占这个机会，我有来啦，
0: 嗯，
2: 啊，我有来多这个机会哈，
0: 嗯，
2: 啊，恁加减么定啦，
0: 系，加减么加啦，
2: 这个物件啊，这已经伫外口吼，
0: 系，
2: 已经。做真久啊，哈、
0: 嗯，
2: 益糖宝做真久，免啊，我去食看卖啊，要搁你食看卖啊，哦，
0: 无
2: 唔免啦啦，
0: 嗯，
2: 要啊，这个物件可是绝对符合你的理想，
0: 嗯嗯，
2: 啊，我给你推荐，
0: 嗯，
2: 要啊多啊好啊，
0: 所以咱今日争取来，咱就是吼、喔、五罐六千嘛，
2: 要啦五罐六千啦，
0: 十二罐万二啦，所以加速息啦，电话再进卡，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比一。
0: 0800-543-21，电话金卡，电话金卡，好日机会服务到你，好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精神好啊，你好，嗨，你好，
3: 哎，你好，
0: 你要爱玉汤包，
3: 嘿，上两周来，
0: 上两大周吼，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0800-543-21，
1: 0800-543-21，
0: 电话再进来利用红路机会服务着你，和咱的朋友来得最健康。你若家己感觉讲咬嘴大、咬食、咬棒哦，啊，人拢不是会忝难生安尼啦，
1: 腹
0: 肚会肚肚啦，困袂好势啦，
1: 嗯，
0: 这我咧讲啦，八九不离十啊，哦，所以哎，那个不差不哦，体温啊控制不好，过来肝嘛不好哦。肝若无好，毋是干那无好鸟，肝过来会硬气哦，诶、哦，这连带关系，正经足侪安尼啊，
2: 代谢出了。

0: 就会服务到你哦，0800-54321。
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阿福伯啊、
3: 欸、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阿爸妹，你俩台奥多拜十几年了呢，有买强子险冇啊？
5: 哎哟，马家系强子险，我阿爸都冇险俩台查嘞，很爱险。
4: 唔系险俩台奥多拜老啦，系买保险啦，强子只影
5: 响。哦，爱像一只糖的鸡片，险险险，系险爱着骨卡奥多拜脱落，冇好去哟、哦。
4: 阿爸妹，去奥多拜爱买。强制及影响，安样啊？发生意外的事件，对当事人将有赔偿的补偿。假使无买强制及影响的话，奥多拜会本人出罚1500到3000块。假使无投保强制险，有发生事故的话，会本人出罚9000到32000块哦。
5: 哎呦，安样冲哦！
4: 哎呦，阿爸妹无要紧啦，我俩好好都给家老人家奥多拜投。保强制去查基因保险，你都唔是小嘞啦。
6: 我都拜天初爱买强制险，违反规定嘅人，我会本人处罚1500到3000块。假使冇买强制险消失，我会本人处罚9000到32000块。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时候啦。
1: 头拄啊，咱的好朋友吼，真正对这身体健康有咧注重咧。伊讲啊，那是安尼是要安怎啦？我无要紧啦，你都安尼哦，家己感觉讲血糖较悬，免伤烦恼。吼、哦，免受烦恼，啊，咱会来帮助你哦，逆转哦，这个物件，啊，咱都有这个物件，你都要去控制，加这预防，啊，平常时啊，你都需要减。

0: 动的啦，需要运动的啦，
1: 运、哦、动是第一重要、
0: 啊，所以维持良好的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哦，啊去运动，啊吃一寡较粗的物件，
1: 嗯嗯嗯，
0: 不是铁鸡啊，吼、
1: 哦，哦、我跟你讲啦，我把你讲。讲到这个糖尿病产生的后边的代志足些，
0: 哎，
1: 我遐我捌伫电视，捌伫你遮，
0: 哎，
1: 啊，捌讲过，
0: 嘿，
1: 捌分享过，
0: 嘿，
1: 啊，好朋友唔知捌听过唔捌啦吼，有的人有听过啊，有的人嘛无听过啦，
0: 嘿，
1: 我咧讲迄个严哥爱故事，
0: 严哥，
1: 哎，严哥爱故事吼，
0: 嘿，
1: 伊这就是因为我拢伫小阳明山咧运动。
0: 你是讲去山顶啊？好好心咧，站在迄个遐。
1: 哦，算唔知，迄个嘛是糖尿病，应该安尼咧。
0: 哦，
1: 啊，糖尿病后遗症哦，家己人个前途拢补无去。
0: 嘿，
1: 哦，即、這个哎，他都爱电话卡起，要接无好势，
0: 个卡。嘿，我见我见，迄种有人听。
1: 山接啦，
0: 嗯嗯嗯。
1: 啊，即、這个我伫个小面山咧运动，我特讲咧足济人，足济人。
0: 嘿，
1: 啊，伊个手啊真悬。
0: 嗯，
1: 啊，真悬哦。
0: 嗯，
1: 啊。我那底下运动，一早时啊，我运动了，都差不多底下七点左右。
0: 嗯，
1: 七点左右，我的位置啊，得跑地啊。
0: 嗯，
1: 啊，位置叫叫一团，叫一团，叫一团，过来人底下来跑地啦。
0: 嗯，
1: 啊，其中
0: 跑地也分团。
1: 啊，有哦，有哦。系啊，因为运动了呢，拢会底下啉茶啊，吹风嘛。啊，听叫我底下叫叫叫。
0: 哎，
1: 好，真好。
0: 不是，你个学嘿。
1: 哈哈哈哈哈！来了呢，啊，我其中有一个队友啦，
0: 嗯，
1: 啊，叫做严嘛，我能叫严哥啊，
0: 哎，
1: 有，
0: 哎，
1: 啊，严哥啊，吼，伊本身就伊就三高啊嘛，伊就大高大高啊，
0: 嗯，
1: 哦，三高就是啥，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嘛，
0: 嗯嗯嗯，
1: 啊，有三高去食去食点啊大高，
0: 嗯，
1: 啊，伊大概来泡茶，差不多六点来七点来到七点半走，因为伊伫迄个水里咧上班，
0: 嗯嗯，
1: 啊水里上班嘛，
0: 嗯，
1: 啊，即个你即个水里上班，听讲一个月了差不多伫五六万啦，
0: 嗯，
1: 然后一个月啦吼，啊了，伊拢徛在学堂外来，
0: 嗯，
1: 啊我也感觉足奇怪啦，
0: 嗯，
1: 因为我拢常常叫人运动啦吼，即三高的人更加爱运动，
2: 嘿，对。
1: 也爱伊拢唔运动，伊住伫迄个边啊咧，住伫迄个小面山的边啊咧。
0: 啊，就难死啊！
1: 好、哦，唔运动啦，
0: 嗯，
1: 啊，这个唔运动，这个三高哪有运动啦吼？
0: 嗯，
1: 哎、欸，有当时啊，话，诶，你个哪有得个高运动，伊就较袂压起哩，
2: 是，
1: 哦，伊也较平稳，
2: 嘿，
1: 啊，甚至呢，一个降得来，啊，你运动散了，咱这個代谢就会如何？
2: 是，
1: 哦，啊，所以。无你若无运动，会愈来愈悬，愈来愈悬，会变得愈硬化。所以运动会治百病啦，安尼啦。
0: 嗯，
1: 啊我这样来了呢，我就感觉足奇怪。我哎，严哥啊，恁到处坐伫遮呢，你哪唔运动啦？
2: 嗯，
1: 哦啊，因为你有三高，你有糖尿病嘛。
0: 嗯，
2: 嘿。
1: 啊，有糖尿病的时阵，我甲伊讲，
0: 嗯，
1: 伊就讲，嗯，啊，伊的脚头都派去有退化性关节炎啦、
2: 啊。是，
0: 嗯。
1: 有退化性关节炎，所以伊无多人运动啦。
0: 嗯，
1: 哎、啊，佮佮问讲，哎、欸，阿维斯，阿、啊、你那是迄个退化性关节要食啥？我讲食咖。
2: 嗯，
1: 都对世界上都要等到这个物件对咖，把对退化性关节炎
2: 相帮助，
1: 为了帮助嘛，为了治疗好个嘛，即大家拢知影嘛，无其他物件搞好啊。
0: 嗯，
1: 我改讲了吼。伊个一些句我听起来叫咩吐血啦，
0: 嗯，
1: 哎，你到底没告诉嘛？你叫我吃咖，
0: 嗯，
1: 你个电话没动咧，你讲，
0: 你唔就叫我咖你
1: 咩？多秘书吼，自己嘴啊从按我的嘴从我尖起来啦，
2: 嗯，
1: 我听起来吼叫咩吐血啦，我的意思是讲你那卡头吃好，
2: 嘿，
1: 哦，啊吃好你也当运动，运动你也白。
2: 自然的，他
1: 自然的
2: 改善，
1: 改善。哦，不管你有咧食西药无，你也是得爱运动啦。
2: 是是，
1: 系啊。啊，结果咧，伊讲即句了，好啦好啦好啦，我也不爱讲啊啦。
2: 嗯。
1: 哎，这个三高上高发生的一种病叫做啥？
0: 中风。
1: 中风啦。
2: 嗯。
1: 以前叫中风。
0: 有中风管呢？
1: 中风管的人哦，
0: 一定要注意。
1: 你若无控制、无注意、无加。不加好好啊，差别啦吼！
0: 血管的病变都来啊啦！
1: 伊个迄个血管病变，
0: 嗯，
1: 啊，伊足厉害的，就是中风，
0: 嗯，
1: 啊是这个心肌梗塞啦，
0: 哎，无目睭无看，
1: 目睭无看，迄个另外我这个是讲，
0: 哎，
1: 一种 足厉害就是中风，系、啊、哦，啊那中风来，迄、那个机会啊就惨死
0: 啊，对啊，
1: 哦，嗯，啊以前只中风出血，嗯，出血呢，嗯，经过头半冬，啊，出来先，一个是迄个上严重的嘛，嗯，出血性中风，嗯，一人做大空，啊，出血性中，伊伫迄个高病房隔离十外间，嗯，卡出来，啊，出来了，搁在伫迄个普通病房，哦，我那真久了，啊，一两个月了，哦，安尼伊卡等来厝啦，嗯嗯，因到多无用两三个月，伊个头脑嘛无去啊啦，
0: 啊就无法多上班啦，
1: 啊无呀嘛，
0: 系啊，
1: 啊，厝里是不是你也像这个情形爱请我了？
0: 哎呀，都加开钱啊啦！
1: 厝嘛，甲请我了，嘿，啊，请我了。嗯，啊，阮吼，大家再去，哎，迄外头吼，拢会甲这个啥，甲这个。
0: 啊，因某对伊也够好无？
1: 哦，这因为食老啊，老夫老妻啦，因某家庭无安怎啦，还是因某嘛做无用啦。嗯，哎，你都爱哄太伊嘛？
2: 是。
0: 嘿，为安尼人对嫌啊？
1: 嗯，好，嗯，啊，了吼，嗯。因为家迄个外头拢是不是家家的坐轮椅，拢会晒出来，一直晒晒出来行行。
0: 晒太阳。
1: 哎、嗯，阮今日运动啊，外头因嘛是会家家迄个啊，无好势坐轮椅嘛晒出来咧。嗯。那讲到这个外头晒出来吼，阮遐嘛无发生一件代志呢。嗯。哎呀，这等下来讲啦吼。嗯。有，因为这个外头晒出来了啊，因得家家的坐轮椅的人。哦啊，维持维，嗯，啊，会讲话，会讲话，去讲话，叽叽嘎嘎，
0: 啊，未讲话，未讲话，目睭都要尿尿，
1: 目睭嘛是底下咧看，啊，啊，外头嘛伫边啊维持维呢，伊嘛底下叽叽嘎嘎
0: 咧讲话啦，
2: 伊嘛讲伊呢，哎，
1: 啊，我看到的时阵吼，我一家拍招呼，哎，又唔该老早，嗯，哎，伊知影咧，嗯，伊知影咧，但是伊未叮当咧，嗯，伊个面会叮当啊，哦，伊安尿咧尿咧。我代表一仔嘛，就是伊未讲话啊，手也未叮当啊嘛，就安尼啦。啊，阮有看到，因为中风的人会流
0: 流
1: 流卵，
0: 流卵。
1: 哦啊，鼻啊，会流鼻，
0: 流鼻。
1: 哎，好是你个针咧，嗯，啊个针哦，伊安尼尿咧尿咧，
0: 啊个流目睭西哥，
1: 啊流流目睭西哥，哎好是拢外起个针，嗯，啊伊安尿尿咧吼，哎你个看伊心情敢未开哇？
0: 未开哇？
1: 知嘛？啊，所以就变来尿一尿一嘞，啊，好像嗯，哎，佫停一只，嗯，
2: 佫关袂住，嗯，
0: 好，无啦，伊迄个时阵哦，本来拢无人要插，但是只好心哦，绝对会插伊啊，
1: 好心绝对插伊，伊底下一日再好心来佮教他一下，啊，好心来教他哩，
0: 对哇，
1: 系，啊来，嗯，伊心情敢袂好，
0: 袂好，袂
1: 好嘛，
0: 啥个，
1: 啊站嘛，嗯，啊来，迄蚊啊吼，迄消防器有蚊啊，有伊。小明山遐有迄蚊啊，乌鸦蚊啊，一只咧足好家人诶。诶，蚊啊，你个定义嘛知呢？啊，你个
0: 所以只蚊啊嘛对伊真好啊。
1: 但是伊无做人用手伊甲拌掉。嗯。哦，迄蚊啊拢嘛食个几多粒伫涂骹。嗯。系啊。啊，即个来即个日头啊。嗯。日头啊。嗯。是不是咧照日头会走？嗯。啊，日头咧走时，诶，因底下咧晒日呢。嗯。啊！你头天是那话嘞，走嘞也闪嘞，闪嘞，啊！即系老人，
0: 不要多闪。
1: 啊！因为医生拢叫人爱多晒太阳，对啦，多晒太阳，
2: 加加拍起来，
1: 但是五分钟、十分钟啦，一点半点钟、一点钟，你甲看你会烦死啊！咩？你会气死啊！咩？啊！叫阿未来，啊！过来。艰苦的人，声音各拢作细声。嗯，
2: 对啊。第间会当听
1: 啊，安尼尔，哦，对不对？嗯。我跟你讲，伊安尼心情敢会好？
0: 没好啦。
1: 系啊，嗯，啊，足济外头，甚至拢会甲人念咁爆头壳。
0: 嗯，会安尼。
1: 这个心情卖顺利处，嗯，看到因厝的人，伊会哭未？
0: 会啊，
1: 会嘛？
0: 你闹啊！
1: 阿伯要讲，嗯，啊，厝里人问外头啊，嗯，哎，啊，你到底怎么啦？嗯，没有啊，阿公你闹啊，哎，阿公在
2: 看到你们高兴呢，
1: 哎，安尼啦，哎，阿你甲看，嗯。哎啊！这个来，一共迄严格的个路口，嗯，啊，这路口的时，
0: 伊就无啊多好表达，无啊多好讲啊，啊，满腹的委屈啊，
1: 委屈嘛，嗯，啊，这个来了，因厝的人就没话了，出嘴嘛，出去啊，嗯，你哦不好的看哦，阿丽呀，你不好的看哦，就把你赶出去，嗯，话了红眉，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伊敢会堵人，嗯，哎咧，伊嘛会生气咧，不是先过来带你出来，你这老狗啊，乌白布，哎爸咧，哦，你话你弄怪嘛，念咧，所以念个拢乌车咧，哦。 啊，这问诶，诶，安尼是伊家己做得来，
0: 嗯，
1: 啊是人家害，
0: 啊都吼，
1: 家己做得来嘛，
0: 人拢是安
1: 尼啦。我爱去运动，我你来运动，你糖尿病，你高血压、高血脂，你都会降得来，
0: 嗯，
1: 好、哦嗯，啊，你都一个卡头乌娘，啊，我的卡头乌派去，啊，我跟你讲、嗯，你都食咖好喝，爱运动，那食那运动，
2: 是，
1: 啊，你都嗯，家己分担，
0: 嗯。嗯
1: 家己分担，阿爸无去拖，阿有个就是安尼啦。
0: 嗯嗯、哦，
1: 啊来，伊也要算阿呗。
0: 嗯，
1: 伊输除了手接无啦。
0: 嗯，
1: 伊一个月五六万阿无去啊啦。
0: 嗯嗯，
1: 迄个外头一个月两三万啦。
0: 嗯，
1: 啊，佮再加医药费咧，加医药费一个月爱开了得多十外万啦。
0: 嗯，
1: 哦，你卡头来只开了五万尔嘛。
0: 嗯。
1: 啊！你这一个月开十多万啦、啊嗯，啊！你那一单交去，马上开百多万啦、啊。
0: 嗯。
1: 啊！那五单嘞，拖较久嘞，领导都破产。
0: 啊！迄位就是安尼。
1: 他也要省啊，呗。
0: 嗯。
1: 所以吼、哦，要知安怎？
0: 嗯。
1: 上班啊啦。
0: 嗯。要再派位。
1: 人唔当天气啦。
0: 嗯。
1: 爱运动啦，
0: 哈、哦。嗯。
1: 啊，所以这个啊，严哥啊，这个代志、嗯，我讲我大概做参考。
0: 嗯。
2: 是
1: 啊，要再拢上班啊，
0: 家
1: 己。害死家己啊，也要省啊呗，
0: 嗯，
1: 哦、对不？伊那是上高省
0: 啊，
1: 阿卡也叫凄惨，
0: 嗯，
1: 呀，啊，所以讲啊，这个糖尿病问题哦，当简单解呼咧，
2: 是
1: 哦，
0: 啊、所以
1: 无介济钱有这个机会，
0: 咱要方法，咱都要甲处理，
1: 有，
0: 啊，佮说咱奶奶的肾刚刚讲话，维持着一挂这好的生活习惯，啊，对，当来改变，所以讲啊，有啊，你免惊，只要你有开始运动，
2: 做者人袂惊，伊唔惊，
1: 吓，
2: 我等管你啊，我食药啊就好啊，
0: 嗯，
2: 但我咧惊，但是吼，伊拢无想到。糖尿病哈、
0: 哦，
2: 不是糖尿病恐怖，
0: 嗯、
2: 是糖尿病并发症。
1: 并发症啊，好
0: 恐怖
2: 对哦。
0: 嗯，
1: 对哦。
0: 啊，所以佮你做这就是安尼啊，无登记哦。
1: 你袂使无差别，
0: 唔知啊。
1: 哦，啊无要差别呢。
0: 嗯。
1: 哦，嗯，我要食啥会较好？我、嗯、你讲，伊糖宝对足好。
0: 诶，正经我讲，迄位拢唔知讲伊血糖高。
2: 嘿。
0: 有咱顶教去西伯利亚有。
1: 诶。
0: 咱咧党团有一个哈，都血糖高有。
1: 诶。
0: 夭寿。伊到尾，人爱大家一徛尾，伊无通去。
1: 无在掉，无在掉。
0: 啊，伊就吸空啊，弄一空着。
1: 袂好。
0: 啊，袂好，高拢袂好。
1: 高拢袂好。
0: 去啊，过去看人家上好的病。系
1: 啊。
0: 安尼啦。
1: 啊，上会去病院吼。哎、嗯欸，人咧食好料，伊拢袂食。
0: 无多。
1: 啊，人咧佚佗，哎、欸，伊都安尼坐车呢。
0: 系啦。
1: 啊，伊人讲无啦。
0: 伊
1: 就讲个咧。
0: 嘛唔是讲。伊会想讲。靠，这衰啊！你啦，
1: 哎，不是要衰，我你讲啦，伊那无这个糖尿病底啦，伊才来袂安尼。
0: 系啊，啊，伊不是，伊就是血糖正经足悬嘞。
1: 啊，血糖
0: 高安尼啊，
1: 伊无啥要差别啦。
0: 系啦，伊就想讲啊，遐要紧啊，不要紧啦。安尼啦，
1: 伊介吼，开遐钱拢白了
0: 诶，啊，就
1: 啊个艰苦
2: 等下，
1: 啊，听讲去病，因为因咧外口诶病吼，无咱像咱台湾安尼，收一个挂号费。无咯，
0: 哎，收真侪钱诶！
1: 听讲开
0: 国际病院贵呢，
1: 哎，讲开国六千，
0: 所以讲假话讲，等诶时阵哦，讲真诶，紧诶，搁紧诶病院哦，去遐开始过去看，过去做抗生素呢，
1: 哎，
0: 假话搁治疗，才半个月讲才好呢，
1: 安尼吼，
0: 哦，你也干嘛这样
1: 呢？半个月好也搁好咧，我是感觉伊足戆诶啦，平常时哦，啊，无咩。哦，无要插伊。
0: 没有，还、是咱看到咱知影、
1: 对对对，
0: 对哇。所以你要看讲这种的糖尿病并发症，真正可怕，可怕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知啦，预防胜过治疗。啊，咱知啊，咱都要预防这个糖尿病。
2: 是。
0: 哦，啊，所以讲哦，咱爱去个改变。
1: 伊个调整了，伊个调整的伊就真好哦。
0: 啊。
1: 系、啊、
0: 所以爱去个改变。
1: 调整的效果真好哦。
0: 啊，你若开始有咧食，有一个调整，拢未伤慢啦。
1: 对。
0: 嗯。好，啊，咱即马都清楚着的哦。啊，你家己看，卡电话给你问啦。空八空空空，
2: 我属三弟。
0: 阿金嘛问阿你吼，阿国医师即马够伫家咧吼，阿、还是食啥物碗糕对无吼？甲问者，空八空空空，
2: 我属三弟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二。
3: 喂，你好。
0: 买一汤包吼。
3: 啊，对，啊，甲送到互我。
0: 一组吼。
3: 啊，
0: 你大组小组，你等下再来讲。你大组哦，好好好，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来哦来哦，甲下者甲下者哦。嗨，你好 ，Hello，
3: 嗨，
0: 哎，来，你买鱼汤包哦。
3: 鱼汤包，嘿。
0: 好好好，来，好，买大桌还是小桌？
3: 我买大桌的。
0: 买大桌的吼。好好，我你讲，阿姨食过偌久啊？
3: 差不多一年外，我迄个抗发炎真好，够真好。
0: 吼，我你讲，你安尼食的时阵，食食，到尾西药都唔免食。嗯，真正真好，
3: 我都未听咧，嘿，真好，真好用。
0: 啊，未歹，即我讲哦，迄糖分哦，会用甲降落，降迄糖分真好。系啊，哦，
3: 是，
0: 好好好，来，你稍等下去，我叫人甲你写一个，甲你写一个吼，来甲写一个，抄一个哦。所以哦，这就是安那，家己吼卖慢皮啦，怎样吼都要紧食。电话都要进卡安尼吼，0800-54321，0800-00-5431。

0: 是我在一边接大桌的人吼，大桌吼，好好好好好，来谢谢哦，感谢感谢咱的副兵一个收听呢吼，所以啊，这正言讲，你那咧听的时阵，你即卖咧家己对着讲家己的健康有伫咧警戒安尼吼，安尼也够有救，真的有。有救、哦、所以我紧电话弄个卡，0800-5433-21，0800-5433-21。所以啊，这个陈秋公有听阮的人，秋头都讲啊，你都唔知咧哦，油也未加哩哦，钱也嘛未加哩哦，哎呦，艰苦甲要害哦。嗯，啊，你都因为你那个食食的时阵哦，啊，都个愈害啊，你敢知？哦，少吃啦。好、哦，那油炸的东西哈、哦，他卖家里。
1: 嗯，
0: 好、哦，阿个说，那个饮料，饮料含糖的饮料，一到底那个糖里面是放什么糖？伊那是给你放旁边吼，顺在旁边都无要紧哦。
1: 嗯，
0: 哦，阿、啊、你那伊放在什么糖，挨着姐姐都害啊哩。嗯，哦，所以有的人弄安尼啦，食饭饱，阿都要搁啉一下含糖饮料。哦，啊你，你要看卖含糖饮料个啉落去吼、哦，
1: 嗯，
0: 啊，你就知哦，啉落去你也不会做运动啊嘞。人讲啊，啉一杯落去上少要去运动30分钟嘞，对不？像张国医师讲，啊，即摆遐饭搁食落吼，伊就完了爱过行路行路倒个，啊，安尼唔得拢歹食。
2: 我你讲吼，咱人爱食七龙包就好，因为咱咧行路，咱咧做工过，伊就会把迄能量消耗掉。
0: 嘿，
2: 哦，啊，你若搁食个足饱呢，你就爱较认真去运动。
0: 嗯嗯，
2: 但要搁继续消耗变能量，哦，恁肌肉会烂活出来。
0: 是，
2: 啊，当咱食了无要去运动，咱的下个肌耐力也无去。
0: 嗯，
2: 啊，伊只糖分会沉积伫咱的。诶，肝内底气滞黄肝，
0: 所以咱那陈就食奶茶啦，食汽水啦，
2: 吼、哦，红爸食奶茶即上厉害。
0: 伊个含糖饮料内面啊，我头都有讲啊，伊那掺蜂蜜纯的都无要紧的，啊那唔是啊都害啊。所以讲，迄种个物件，拢讲哦，做啥物内面含每一种啥物游离糖啦，哎呀、啊，啊你讲哦，迄讲较造成。会包括会做啥物？诶，痛风啦、啊、糖尿病啦、啊、大高啦、啊，还是血压高啦、心脏病啊、中风这病数呢？哇、哦，啊，你那算是诶，迄是营养师讲诶。哦，啊，所以即爱讲啊，咱好朋友来听呢吼。所以饮饮料习惯，吼、哦，咱都要改迄种饮诶无糖诶。饮咩茶，
1: 还
0: 是乌咖啡，吼、哦，啊，对着这减肥吼，会较有迄个帮助啊。嗯，啊，当然啦，对着讲，我一个要食油炸的啊，阿德海啊，阿德海溜溜啊，海溜溜啊，阿克说，我一个要食什么油炸，个我一个要食蛋糕。
1: 嗯，
2: 哦，蛋糕足
0: 甜。哦，无食呢，
2: 碳水化合物，
0: 脆口串，
1: 嗯，
0: 对不吼？安尼嘛是嗨，对不吼？啊个，陈全讲维生油哦，食油葱饼啊，糕点啊，
2: 哎呀，别的什么啊，油葱诶，也有油了子，
0: 哎，胖啊，
2: 哎，胖哥，
0: 好好食啊，对不？哇，你看嘛，迄个食含脆鸡肉，根本个嫁落去呢。啊，敢未使不爱食，未使的。
2: 所以咱这胰岛管吼，油也畅通，再油，也去给它掉嘞。
0: 嘿，
2: 哦，这也产生第二型的糖尿病。
0: 嘿，对，嘿啊，所以讲你要看讲像安尼，哎呦，要安怎？
1: 是，
0: 要安怎？啊，食到拢安尼吼，一直大口开。
2: 啊，你那无爱安尼禁？
0: 嗯，
2: 阿伯阿呢，晚阿伯阿呢吃，阿你一糖包就甭吃。
0: 嗯，
1: 对，
2: 那像我咧讲诶，讲即个磨刀哦，整阿姐，
0: 嗯
2: 啊，即个谢春哦，阿伊嘛打嘛吃，哎，就是客气人一糖包，
0: 哎，所以哦，咱也要顾着吼，阿你就唔免惊
2: 啦。伊拢伫新老病，伊咧提一种糖尿病，伊是早唔食两粒，伊足严重诶，伊糖我是四十甲八点五。
0: 嗯，
2: 哦，八高
0: 嘞，哎呀，还真管呢，
2: 真管，
0: 哎
2: 呀，
0: 哦，这别在开玩笑呢，
2: 血糖加四八贵，
0: 嗯，
2: 哦，
0: 哎呦，
2: 啊，一做一炸卖加能量，
0: 嗯，
2: 啊，这样呢，一这样加一糖饱了，伊就开始调整，
0: 嗯，
2: 哦，伊有当时一错。
0: 嗯，
2: 啊，这个出来时阵呢，
0: 已经用
2: 啊血糖计无够，
0: 系啊，
2: 安尼啦，
0: 血糖降落去，
2: 降落，
0: 嘿，食一种会安尼哦，食，
2: 好，啊，这个来料呢，啊，伊这个病医生，哦，啊，你在血糖降只济啊，啊，所以咁即个糖化血色素拢降落来，我甲调，比会再啊食一粒，会补食一粒，
0: 嗯，
2: 这个来，啊嘛是个安尼的个降落来，
0: 嗯，
2: 伊从啊。 改做吃一粒，
0: 嗯，
2: 今啊春一天吃半粒，
0: 嗯。
2: 哦，真啊，一工春节要过来吃，
0: 豆豆啊，盖啊，
2: 半粒。
0: 嗯，
2: 啊，医生咧提问，
0: 嗯，
2: 哦，是新老病迄个医生，干嘛？你是食啥？你是食啥？但是伊唔敢讲。
0: 嗯，
2: 啊，
0: 伊今天提起话，生意讲，啊，你唔好食，啊，今天提起讲
2: 要安尼。医生啊，问太济盖，系
0: 啊，
2: 啊，问太济盖吼，啊，伊从啊尾啊咧。伊甲问嘛，伊讲我拢食你个啦，伊讲无可能啦，你到底食啥物啦？医生嘛想要知啦，阿伯同我提咱的一坛宝药黄瓜就是食济啦。医生比较看一帮，哇，这物件真好用啊！哦，你阁继续食吧，阿
0: 杰。
2: 安尼啦，
0: 嘿，
2: 好。所以啊，咱家好朋友老听到啦吼，啊，即个也是替恁争取的，啊，恁就好啊，把握机会，后盖。不可能有这种的介绍，不可能啦！
0: 后尾无
2: 啊，后尾百二粒的，
0: 哎，
2: 啊，一罐头一千块啊，上含吧，
0: 嗯，
2: 上含上含，
0: 嗯，
2: 哦，嗯，我那一个一罐是三千的，
1: 而且
2: 跟了批发价，也提了要牺牲，我对牺牲，那就讲啊，不到咱家好朋友啊，所以恁啊，哎，把握这个机会，
0: 我
2: 阿伯该坐啦，我五十多岁嘛，已经嘛差不多要到啊啦，有，
0: 马健，我你讲吼，今麦一个坐伫遮，你着电话紧甲卡安尼啦吼，啊有无清楚无了解吼，要来甲问的吼，我那拢会应甲卡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对着咱家己的健康唔通马虎啦吼，啊食物件你都在参像讲糖分呢，咱像咱头都有朋友讲，啊我糖分唔得拢未使食水果安尼吼，哎拢甜啊，啊我无甜的我都不爱食着吼，啊会使的那未使，你用酸什么奇异果啦。巴辣啦，吼，遐来食，嘛拢总袂歹啊。啊，你像讲食虾虾咧，好虾虾嘛，老好食对唔对？啊，但是迄虾虾咱都卖食伤济多啊。无人个虾虾嘛，讲抗癌呢，也是好东西呢。
2: 你若要嘴无要强啦，以糖保温食。
0: 哎啦哎啦，对啦，哎都食饭饱，食三粒，这尼简单着。食饭饱，食三粒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对着咱的健康唔通马虎哦。嗨，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变益汤包哦。
3: 嘿嘿嘿，阿拜托你给我加两大组来，
1: 两大组哈。
3: 对调的，因为我这会疼吼，我今仔是咱们那弟弟关起，我半程血浆吼，欠个几百八三，我加起来。所以，就医生阿公，你也已经控制好，不然你现在变糖尿，你再登记加油啊！
0: 登记加油啊，可不要紧哦，只惊有一寡病变较害啊。
3: 嗯，因为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很坏的那个，也看出点毛病出来。
1: 对啊，
3: 对啊，我已经有吃啊，拜托你给我加两大盒来。
0: 你有惊嘞？
1: 系啊，
0: 惊哦，
3: 真的。我惊糖尿病。糖尿病过来就是死症啦。
0: 啊对啦，今天我们这个糖尿病真的太恐怖了，真的太恐怖了。哦，都来你小等下，我叫伊给你抄一个嘿，来给抄一个下一个哦。
1: 小等哦。
0: 所以我就讲啊，迄位呢拢不爱插袂着，你那血糖高啊，你家己都唔知道你血糖高。到有一天哦，讲安那爱洗身啦，都是血糖高，迄拢已经哦对你迄腰椎吼，拢已经拢受伤啊，腰椎嘛拢互你受伤啊，你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4: 喂。
0: 好，来来，你稍等，稍等，稍等哦。哦，这安尼哦，紧嘞，紧嘞，紧卡嘞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我咧讲啊，这里沸腾啊，正像头多咱咧朋友弄迄个概念啦哦。
1: 不
0: 加，今日安怎样啊？真正的不是买吼，嘿，未使你看，像咱去佚佗的西伯利亚。你要看伊嘛，拢安尼素食素食，结果迄一空都高袂好势。迄一空伊一看正起来，变拢红起来咧。
2: 红起来。
0: 伊讲去遐看遐国际病院的医生啊吼，伊讲哦，你这个哦没有控制好吼，迄脚伊讲要甲做清创啊。啊，讲清创是啥？清创是
2: 改遐改遐把改。
0: 微雕。
2: 微雕。
0: 嘿，我讲。哎呦，笑哦！啊，微调啊，你唔一看佫足大看咧。
2: 这个啦，吼。
0: 嗯。
2: 伊安尼去到遐，哎， 你讲是咱出去是要佚佗的，
0: 系啊，
2: 啊，因为无注意挂一空俩，规个拢总去，
0: 系啊，
2: 啊，阮出去，阮买去搭正空咧，啊，阮就拢无即个。
0: 哎，无，迄有腾云贵管的，即系安尼啦，啊，你若无安尼是无代志啊。
2: 对，那像一个腾云贵管的人，那像一个定时炸弹。
0: 嘿，
2: 不定时炸弹，随时要安怎拢总唔？
0: 伊唔是一头用一工哦，伊个想讲一个真天真嘞。我有食抗生素啦，
2: 抗生素真真啦，
0: 啊，佮有高什么药啊啦吼，吼，啊，佮有安那安尼啦，伊讲安尼应该无问题啦，
5: 应该就 OK 啊。
2: 愈来愈严重。
0: 啊，因为咱你介咱是要去坐火车啊，
2: 从啊去坐啥嘞？坐迄个蒙古大夫，
5: 真正蒙古诶，
2: 真正蒙古诶，因为大金病医生，因遐上大金诶，
0: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嗯，
2: 啊上大金诶病医嘛，啊甚至乎蒙古医生看，
0: 哎
2: 嘛是叫做蒙古大夫，
0: 系啊系啊。
2: 啊所以讲就是安尼家己安尼无去甲注意，
0: 嗯，
2: 哦，当然一个新鲜花一空，伊就无在钓当啊，出国大家欢喜，
0: 也
2: 过车，系
0: 啊，
2: 啊钱也加了伊，
0: 系啊，
2: 啊未当司机去行，
0: 系啊，
2: 我你甲看，
0: 啊人去骑马，
5: 系，
0: 哎，伊也未当去啊，
2: 人未当人不爱好骑，因为听讲
5: 伊安尼叫危险嘛，
2: 不是，
0: 今日佮去的时阵，迄种伫山顶啊，啊万一啊，佮有安来顺。嗯，人诶，脸上那可能要甲你顾济啦，
5: 对对对对对。诶，
0: 上介好你是，迄个讲叫伊讲无迄个机票买转去。啊，你要看卖像安尼啦。
2: 结果吼，我好去去十五天嘛，
0: 系咱去十几天，
2: 我摆十五天，我摆十五天，啊，到那边喏，甲要跋倒，要挂一空，你就担台湾跋倒，台湾去走高遐。
0: 系啊系啊，哦，所以这个名，这啲证据我头拄啊咧香港上真正呀，还有腾婚的证真恐怖，
2: 哦，
0: 所以一定爱注意啊
5: 咧。
0: 你有看那只？咱去西伯利亚开偌济钱？我那十几万，
2: 二
0: 十。
2: 十几万他叫袂记。
0: 系啊，你也看开啊济钱？
2: 敢那十二三万吧。
0: 啊，二十几个吼，开一
2: 坐，十三万，
0: 开一坐钱，结果呢？
2: 我讲你过车，过十外公的车，
5: 给了，
0: 给了，哦，麻烦啦。
5: 但是好在在卡个安尼一个无代志，
0: 有
5: 无？
0: 嘿，你本来医生讲要个清创，
5: 嘿，
0: 到尾伊讲哦，尽量个控制，伊讲哦，啊，无恁哦，即马去迄个。去迄个俄罗斯等来吼，哎，过来惊啦，惊讲啊，今麦去俄罗斯啊是要安怎呢啦？今
2: 麦惊讲去到遐，啊去发炎，啊红窝性紫紫炎，
0: 啊都系啊，
2: 都严重。
0: 哎，卡还记住。
2: 我本来要叫伊归去个等来台湾呢。
0: 嗯
5: 嗯，
2: 哎，伊就讲啊，我那无得蒙堵蒙起来，买了惊，卡袂发炎。
0: 嘿，
2: 哦，啊你个看，欢喜买石头，你看咧。靠七头拢装无七头掉，
0: 系啊，
2: 啊开一二十万，
0: 嗯，
2: 啊所以讲我定下咧讲啦吼，咱家几千块你就甭开
0: 啦，系啊，
2: 几千块甭开，猛开过来十万，
0: 系啊，
2: 够其他会麻烦出现，
0: 系啊系啊，所以哦你也看卖，
2: 特别个啦，
0: 系啊，
2: 特别个恁得爱把握这个机会吼，
0: 嗯，
2: 有有有。
0: 所以哦，咱咧亲像家己都唔知讲啊，到底是有糖分啊无糖分哦，你家己来感觉你拢足好脆大。吃未
5: 饱，
0: 足爱食，吼，啊，佮足够放诶，
2: 啊，人疲劳啦，目睭会蒙雾啦，
0: 腹肚会堵，
2: 啊，暗时啊腹肚堵，
0: 嘿，啊，佮无好困，你家己安尼吼来观察一下家己，啊，安落来今日验血啊，啊，因为这糖分哦，就是要验糖化血色素，非常标准，你大家，
2: 血糖跟糖化血色素，
0: 嘿啦。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哦，糖化血色素上标准啊，三个验一遍吼，
2: 系
0: 啊，好啊！你若亲像安尼时，哎，那验出来吼，你若超过5.8，你都要注意啊。
2: 五点八啦，那要个还好啦。
0: 嘿，边缘啊，
2: 嘿，
0: 边缘啊。但是你若安尼时阵，你都要好紧食啦，唔对哦。去要请假的话，就是安尼，转请那个7点外，哦，都害啊你，对不？所以这样在。知影惊，
2: 有患的，有患的朋友
0: 哈，知影惊，
2: 嗨，
0: 你好，嗨，来，你稍等哦，嘿，稍等哦，爱一趟吧，好来，这安尼哦，你也看麦，知影惊，伊就会知影惊，
2: 但是有当时要选择，
0: 哎，
2: 好，伊嘛要选择，
0: 系啊，
2: 啊，你选择诶，
0: 嗨，你好，来，爱一趟吧哦，来来来。 好来
2: 哦，真正这通电话
0: 今日
2: 对接未起哦。
0: 正经是咩？这样哦，正经爱去注意啦，爱去注意
2: 啦。哦，啊，你选择啦哈。
0: 系啊系啊。
2: 我你讲你咩？你咩选择？就是讲啊，选择哦，恁都熟悉我，恁嘛捌我，恁嘛了解我，足久啊。
0: 系啊。
2: 有啊，这物件也无贵，啊，恁人讲啊，这物件一加加千外块，不一个月啦。
0: 嗯。
2: 啊，看这俗无起。
0: 嗯。
2: 我你讲哦，恁会感觉不可思议。
0: 嗯。
2: 觉得不可思议。
0: 嗯。
2: 哦，你的物件。啊，会当买到俗，搁再兼，啊，我哩用了袂歹，搞些袂歹的物件，我哩讲，恁也感觉不可思议。
0: 哎，真的真的，啊，咪啦，咱就是吼，咱自己小看预防者，你家己检查者，你就是感觉讲你拢会足够喙干，迄话是足够喙干，迄啉拢袂止喙干，迄都要一段时间啊呢，才会安尼哦。拄头开始哦，啊无感觉，拄头开始就感觉足烂嘞。就是呢，真爱食，真够棒，歹困，吼，这个什么不倒的肚肚，这上盖典型的就对啊啦。嗨，你好，来，小蛋啦，小蛋好，爱玉汤宝，啊来，
2: 这位，我看你到接阿伯吼，这接通电话接不起。
0: 系啊，要不要紧啦，好好听，好听吼，因为咱这拢有人咧接听咧，安尼啦，啊，咱做直播个，咱来一直讲起安尼啦，
2: 吼，
0: 吼，所以讲你也看嘛，讲亲像迄伟人那想讲哦，去饮料店啊。一免钱啊，红茶对不？你嘛太你嘛，一饮饮咩足济啊？哇！你呐，我你讲你呐，准无糖尿病就无要紧嘞。迄位就是安尼饮嘞，啊，佮食一寡油炸的东西，啊，不是拢饮咩？嘿，你佮看麦，哎，今日报纸都一个36岁尔嘞，36岁敢无当少年？你看麦，糖尿病，严重的糖尿病啊，
2: 唔
0: 是
2: 干那
0: 糖尿病嘞。
2: 我来跟你讲，我有看到36岁就有啊啦，啊，咱家好朋友吼，啊，恁就把握这个机会，我50组尔吼，因为这特别的，特别优惠的吼，啊，50组尔，恁好阿爸，啊嘛，差不多应该叫，差不多要定啊啦，
0: 还买个公仔啦，哎呀，咱基本上就是讲哦，这爱好人，
2: 咱
0: 正面的啦，正面的互人了解啦，真正是吼，哎，太恐怖的，知影讲你也看讲，嘿，真正有糖尿病，你也看买啊，跋倒一空尔，安尼尔，对不？啊，你也看买无注意。啊！迄家在底下，啊，佮大家，迄个李英霞嘛，拢顾甲真好势呢。
2: 李英霞嘛，
0: 无害
2: 去啊。无我哩讲，因为这李英霞也要顾迄个，啊，要顾阮。啊，你讲他边仔的，即个人拢咧念来讲，像安尼啦，唔注意啦，啊，糖尿病啦，
0: 叫糖丸
2: 啦，啊，拖累大家啦，
0: 人
2: 拢底下咧念。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佮说你要看，伊家尾吼，伊是李英霞有派一个来，啊，派一个来。是要故意无唔对，也唔过吼，迄个钱吼，迄个人爱开呢。
2: 伊爱开个单，
0: 伊拢伊开，伊讲伊出来吼，也有出差费。哎，伊唔想当做迄来唔免伸头的呢，
2: 迄
0: 爱开钱呢。伊敢那唔知讲开偌济呢？
2: 嗯，安尼吼。
0: 系啊，你看无大无子，无你主要嘛去买人家物件，对不？我结果去开伫个。哎了，哎，因你用下来陪同的人，吼，爱个开钱呢，遐好，你当作恁朋友哦，吼，所以哦，只要你要看嘛，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健康吼，啊，迄个我头拄仔咧讲个讲哦，迄36岁有糖尿病啊，伊安那发现的，你唔知？
2: 哎，伊安那发现？
0: 伊就伫个餐饮店伫咧工作，所以拢里面拢免钱的啦，啉汤爱啦，啊吼，最近，伊讲最近就是安尼，足够。足交流的啦，交走变数，啊个吼，暗时啊哦，佮客几落遍嘞，哦，人个是一夜七次人哦，啊夜嘛是往客几落遍，啊是去变数，系啊，困拢袂好势啊呢，哦，你啊个到尾伊去验，去验个糖化血色素吼，哈哈，哈哈，就知啊啦，
2: 哦，糖化血色素，
0: 啊，果然呐，对不？所以哦，已经知讲非常严重
2: 诶，
0: 对啊，非常严重诶糖尿病啊！
2: 哎，
0: 阿姨拢家己拢唔知啊，
2: 是，
0: 你个看我都
2: 讲，侪人家己唔知，
0: 系啊，拢唔知讲伊已经有糖尿病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咱来家己发现着讲，足够喙呆，足够走病数诶，足够枵诶，足够堵诶。这个甜的，这个烂的，这个酸的。
2: 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讲吼，
0: 嗯，
2: 啊，若要糖尿病，但是唔知呀，一糖宝会吃一杯
0: A，
2: 嗯，都对，不要紧，饭后哦，早暗食三粒饭后食，
0: 嗯，
2: 哦，饭后食，哦，伊他会当多，但你 啊，
0: 改代表的讲，咱的油脂的肾丝球过滤率哦，
2: 很
0: 伤过济啊，伤过高，伤过黏啊，好，哎，肾小管哦，无法多传播吸收，所以伊爱对这个放尿的所在排出来，
5: 是
0: 啊，通常呢，咱的血糖呢伤过高呢，出现了这个尿糖啊，所以高血压再来熟，尿蛋白伤过高啦，这个代表讲油脂受损啦，无法多好好留伫咱的蛋白质这個。随着咱这个
2: 吼、哦，来尿，咱来好来使用，
0: 嘿啦，
2: 变得白白出，
0: 嘿啦，
2: 所以讲
0: 对啊，你要看这糖化血色素啦，管的时阵，你就知啊啦，确实你就是有糖尿病啊，
2: 吼，5.8以上。
0: 我你讲这有糖尿病，你唔能跟他想，嘿啦，我都有糖尿病，我都食西药就好啊。你敢知迄已经的严重甲开始破坏了你的腰子。
2: 好、哦，我咧讲吼，西药的糖尿病药啊，咱昨已经有讲过啊，网上马龙有写了，它是一个致癌物哈、这21世纪，你这个物件绝对足糖根的，有啊，因为伊糖尿病诶咧，西药是致癌物哈，网上有写嘛，报章杂志拢有报嘛，
0: 这
2: 是咱讲的嘛，你那是讲要安全的，要安心的，就加咱的益糖宝。以后慢慢的调整个，
0: 调啊，西药倒戒掉，你根本你就怎啷个吃？
2: 上戒起码慢慢吃下子啦。
0: 对，没啦，你今麦到尾你这拢戒在吃，咱一汤包拢在吃。你自然三个月去验糖化血色素，嘿，医生就跟你讲，医生，咱的朋友就安尼，嘿，医生就讲，真好哦，你今麦咧拢真水哦，安尼啊，
2: 伊
0: 讲哦，我看哦，今麦过来可能唔免三个月来一届，咱的朋友讲唔通咧，我也是三个月来看你一遍，较安全，
2: 较安心，
0: 系啊，诶，验着咧较安全啊，所以讲你要看讲像这样咧吼，最近哦，真麻烦，真麻烦吼，所以直接讲我那个好朋友来听你讲，像我伫餐饮业伫咧工作个啦，逐工都安尼真少啉水啦，拢啉饮料，咱有足侪少年啊，拢安尼咧，拢想讲哦，这样咧哦，饮料搁免钱，爱啉对不对？哇！佫说伊就是家常的，因就是引导哦，引导的
2: 引导一家族有糖尿病，
0: 对，和你讲对
2: 啊，
0: 和你讲嘞，伊就是啥呢？因阿公甲因老爸拢有糖尿病，家常的伊的饮食无节制，
2: 伊按算讲伊少年，
0: 嘿，足侪拢靠少年，佮爱食油炸的东西。佮所以糖饮料拢当作水烟伫咧
2: 啉嘛。即个嘛足肥胖诶，已经81公斤啦。
0: 已经都安尼，伊佫安尼当然嘛大颗。
2: 所以讲伊是高危险情啦。
0: 对。
2: 啊，若是讲有即种诶朋友吼，你若食药唔敢食，有咱诶益糖宝，你就买等于甲听早诶。
0: 所以我咧讲啊，因为这
2: 对袂互你失望啦。
0: 我讲啊，这个糖尿病哦，恐怖就是啥物？伊就是感觉无啥物无唔对啦。但是你也知影哦，等老家你有一天目睭蒙蒙雾雾啊吼，看袂啥清楚啊，迄种已经真久啊，所以有糖尿病到尾就会产生就讲哦，你这个血糖啊控制了无舒适的时阵啊，未来你就会出现了目睭的病变、神经的病变、腰子的病变。啊，加到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哇，这拢是风险嘛，这拢比较较悬的哦。所以这是吼、哦，一定爱注意，这一定爱注意吼、哦。所以呢，咱的平常时啊，当然啦、啊，又不来控制。同时呢，嘛就要改掉一寡这含糖饮料的习惯吼。每天哦，爱啉水啦，3000毫克吼、毫升的这以上的这水吼、哦。每天也是讲啊，爱去做一下运动。咱家己食物件，我来做一下管理咧。规日的这作息，安尼来，较比较吼，较应甲这个血糖控制，才会当来减缓的这腰子的伤害。上个惊就是家己腰子冲歹去，因为咱腰子就是做细条的血管。 足细条、足细条，啪啪做一下那样。啊，你唔知迄种的受损，迄是安那？
5: 嗯，
0: 到尾也是造成了咱的这个血管的问题啊。
5: 是，
0: 所以这爱注意吼。
5: 哎、欸，但是重点是吼，
0: 嘿、
5: 嗯，咱经常拢讲血糖管、血糖管。
0: 嗯，
5: 有的人吼啊，我的血糖也无管啊，拢正常啊，闹啥？
0: 嗯，
5: 起码、
0: 嗯、
5: 有一个病症叫做代谢症候群。
0: 啊，糖尿病的人就是代谢。
5: 对，为什么现在特别够一个诶，找一个哦，好一个病症叫代谢症候群，
0: 欸、
5: 就是因为现在台湾人、嗯、咱的糖尿病，
0: 嗯、
5: 咱的糖尿病吼、哦，已经伤过侪，伤过严重啊。
0: 对，
5: 爱人去注意到这个问题严重性。
0: 哎，
5: 所以啊，才会讲诶，为什么爱有一个代谢症候群？因为这种代谢症候群以后吼。被高血压，
0: 嗯，
5: 拢会演变成糖尿病啦，
2: 代谢问题。
5: 提早互你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讲、嗯、咱那是有代谢症候群，就开始爱注意啊，卖单着血糖高的时阵，再来注意这个问题。
2: 已经慢一
5: 点，哎、嗯，对，
0: 对，
2: 所以
5: 那是有
2: 我的观念是安尼，
5: 对，所以那是医生有讲，哎、欸，你这有代谢的问题哦、喔
0: 嗯，
5: 甚至你讲有糖尿病阻抗哦、喔，哎、欸，不是。诶、欸、胰岛素阻抗哦、
0: 嗯、
5: 嘿你得开始爱注意啊。
0: 嗯嗯诶、欸、所以我有一般为人拢讲大口看有糖尿病掉。
2: 嗯不错。
0: 拍摄。
2: 嗯
0: 拍摄。
2: 嗯
0: 散的吼嘛是真危险。
2: 散的嘛诶。
0: 诶诶、
2: 欸啊、大口的机会较多。
0: 对啦啊但是散的嘛是诶人说医生嘛在咧讲咧。所以为人拢人讲大口看掉糖尿病吼、
5: 嗯、
0: 但是这医生讲伊讲吼体脂率吼这种的这吼拢是足重要、
5: 嗯，
0: 所以不是讲大颗，加有糖尿病了，三高嘛是有哦，
2: 三高的
5: 嘛是有，
0: 系啊，
2: 嘛有，
0: 系对，我那是有哦，哦啊，所以讲啊，哎、欸，为人喜欢我较瘦呢，比较紧呢，哎，为瘦呢嘛是脂肪肝足严重的呢，系、
5: 嗯、
0: 啊，所以迄种代谢的问题。
5: 对
0: 代谢的问题，所以糖尿病
5: 就多啦。
0: 糖尿病一人一看 C、
5: 嗯、
0: C 一对哇，一定要看代谢科。哎，没有代谢的问题啊。
5: 嗯，
2: 讲代谢啦。
0: 嗯，
2: 那你益糖宝都是专门在乎代谢好，
5: 帮助代谢，
2: 帮助代谢。
0: 对、嗯，
5: 所以一般的人马龙会当家做起来以后，
2: 一般的人马龙会当家。
5: 是，
0: 嗯，
2: 对，
0: 嗯，啊，所以这直接讲的为善的讲，嘿嘿，恁大哥甲着爱玩乐吼、
2: 欸，我很
0: 善的哦、喔，我善的免玩乐吼，歹势，善的嘛是有吼，所以咱家己爱扎这里，爱扎这里，哎、啊，为是已经丢掉啊吼，才急速安尼转来减乱。体重减落来呢，
5: 嗯，
0: 哦，迄是指数，迄个无同哦，啊，迄是为本身伊家己都瘦瘦啊，无大颗，啊，但是咧，到尾我那是有这糖尿病哦，吼、哦，所以这拿来和咱的朋友来做参考，啊，对着咱的健康唔当马虎吼，
5: 嗯，
0: 空八空空空，
5: 我属三二一，
0: 所以咱今日清楚的这吼、個，顾着咱朋友的这个健康哦，啊，这爱知哦，糖分控制无好吼。哦到尾啊，肝嘛无好，啊，买脂肪真高，啊，血管内面吼都当油辣辣，吼，高高高，糖尿病人哦，我感觉我讲了吼，拢真标准，
5: 因
0: 为郭医师当面咧笑
2: 哟，我伊咧笑，也伊咧讲，哎，人伊讲了拢真专业呢，
0: 真的啊，系啊，
2: 哎，你讲了对，所以我个免出嘴，
0: 系啊，你就专坐遐凉水凉水呀，咩？对喎吼，哎，正经的呢，迄有糖分的人啊吼，你要看伊的血，伊的血，有，咱你家己迄个西伯利亚系啊，嗨，你又来，稍等咯，稍等咯，嘿，好来，这样我讲，咱西伯利亚系啊。医生是，咱咧内面吼，咱有护理师，咱内面有啥物书拢总有哦。哎，护理师是咪帮伊清理迄个空嘴啊？哎，老血，老血讲安尼较高较黏。哦，所以这拢是爱去了解。恁若无了解，咱家己无，咱家己唔知啊。你若看别人，你就知讲哦，原来这是安尼哦。那这你要恐怖，啊，像那糖分的人奈，遐你要排出去，也会血品质都是歹啊。伊个龟身躯吼，
2: 哎，无错无错无错，也伫咧讲这对哦，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啦。啊，你着买诶时阵哦，啊，你搁说了有时阵哦，啊，搁想要食咧，油炸搁要食者，甜搁要食咧，
2: 可以会变一个卤卖。
0: 哎呀，都是安尼啊。
2: 经济啊吼，专门咧对这代谢比较好诶吼，
0: 担
2: 保。 哦，你就爱去吃酸点，
0: 嗯，
2: 要一谈保障理想，
0: 嘿嘿嘿，所以这那个爱讲咱的好朋友听吼，安尼朋友才知啊吼，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5: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6: 喂，
0: 咩益糖宝哦，食糖丸咧哦。
6: 哎，益糖宝真正草抗氧化自由基。
0: 嘿，丢丢丢
6: 丢。哎，你需要益糖宝。
0: 哎，好好好，
6: 大组
0: 大组的。
6: 嘿，
0: 好，
6: 益糖益糖宝真正好。
5: 哦，你这个押韵了。
0: 我讲，这就是食了有路啦，该安尼啦。
6: 哎呀，
0: 就是乖乖食哦，食饭饱食三粒。
6: 哦，
0: 嘿，食饭饱食三，所以你甲看讲个伟人哦，去食迄个有糖分的，去食其他物件，嘿，食了伤冷哦，到尾伊保留住来呢，
5: 嗯，
0: 真恐怖呢，
5: 嘿，
0: 哦，这个糖分啊，真的是不控制好，真的是很麻烦，
6: 好，
0: 哦，后来你稍等了，稍等了嘿，来，我叫你改个来抄这里嘿，来个抄这里下这里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真正吼。这个那有腾坤的人哦，伊迄个大颗形什么形，你也不知道？八道吼，会像一个来啊呢，中央一颗，会安尼啦，
5: 会
0: 迄个形，啊，伊代谢较无好啊，啊，所以讲咱家己的体型呐，是有安尼时阵，咱就比人爱更加注意，
5: 是，
0: 吼，
5: 是，
0: 大。大考是好啊，代表福气啊。人较早人个娶新妇，也是讲哦，买迄个鸡、囝婿拢嘛爱咧大考大考啊，较正财啊，对不？啊，但是你大考身体健康啊，啊，我今日讲迄大考，大考吼，咱就讲大考就离不了代步唔掉啦吼。但是大考伊代谢都会较无好，
5: 是，
0: 不都会较大考较圆，像咱来啊型的安尼啦，对不？我意思对不？
2: 对啦，像迄不爱型的啦，
0: 不爱型的啊，对不？啊，那迄种的迄吼，我你讲，我即马我哪知啊？因为我吼，我唔是医生哦，但是咱的朋友吼，因来哦，什么出头，什么迄落哦，我哪讲安尼甲看哦？哎，我过一个，哎，你的体质差不多是安那，去拢叫我约个调调。
2: 也伫做成医生的，你讲真嘞，我你保证，真嘞，伊咧讲做成的
0: 哦。来，哎，一汤包，稍等落去，我来。你要看卖真正哦，我还讲你家己呐，干嘛你大颗迄个鼻窦迄个所在，
2: 还拢代谢的问题
0: 啊，卡酸酸，
5: 嗯，
0: 啊，拢鼻窦大大颗，加水龟嘞，对不？哎，像安你都爱注意啊，
2: 代谢的问题。
0: 哎，你稍等喽，稍等喽，哎，玉堂宝哦，来，你要看卖哦，亲像安尼哦，你家己爱注意啊，确实一定爱注意，
5: 是
0: 啊，啊，无必安怎？都安尼尔，啊无变啦，吼，说好了，咱的好朋友，这个电话坐吼，不要紧哦，吼，电话坐
2: 吼，
0: 来，哎，鱼塘宝吼，稍等哦，稍等哦，
2: 来，
0: 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你
2: 鱼塘宝哈，
0: 有
2: 爱记的，
0: 有
2: 这届哈，啊，也滴也安尼争取个安尼来恁做会好个吼，好用，啊，搁在，也伫清楚个，安尼恁就好好把握益糖宝哈，
0: 哟，当然咯，
2: 市面上已经卖真久
0: 啊，哈，哟，
2: 好，
0: 哎，你好，来，稍等咯，稍等咯，爱益糖宝哈，好来，这拢有健康概念，哦，所以讲，人个美国冇研究证实的讲哦，你困眠也无好哦，还是困无饱哦，困眠无好，还是困无饱哦。我那是有这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2: 八度度，啊，目睭安尼模糊，健康未好诶，记咧，益糖宝，益糖宝，
0: 对，
2: 是你上好，啊，会选择，啊，因为咱这益糖宝是叫专家做诶吼，阮叫专家做诶啦，所以你放心啦，啊，伊毋是葡萄糖，伊毋是迄个苦瓜生态啦，
0: 毋是，
2: 苦瓜生态是另诶物件吼，啊，伫阮咧中医角度，苦瓜生态高寒是上阴诶，
0: 涉
2: 及诶，所以你也愈食愈脆大。我阿一暗时来搞掉，你也放走袂哩。
0: 系啊，
2: 阿益糖宝完全无这个情形哈。
0: 系
2: 啊，所以好朋友你得爱啊，全部改这哦，得好阿爸这个机会哈。
0: 系系，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5: 五四三二一。
0: 哦，阿是在讲的哦，那是讲我食饭哦，阿为了食的吃的三层阿爸哦，用那个蒜头导游哈，
2: 好食，
0: 好真正。唔是好食呢，有少好食哦。
2: 好食，啊！你哋糖都未食，
0: 哦
2: 啊！有同你嘅朋友，益糖宝你就爱讲， 对的，更担心骨边，啊，你特别烦恼做一下子啊。哦，那我咧讲来讲，这庄啊，这这个谢村哦，啊，大嘛食了，空吧，他大地嘛食了，哎呀，因为我做好空吧，啊，伊那啊按去我遐时阵，啊，伊拢特别食空吧。
0: 哦，诶，空吧，真紧要为卤料哦，好食哦，
2: 酸菜、嫩球噶，啊个胖噶，
0: 啊，就迄三层的吼，三层的吼。马海底啊，哦，那好食哦，马是好食啦，马是好食。
2: 啊，就是空巴就爱三杂的，它系好食。
0: 系啊，系啊，系啊。哇，
2: 啊，这你个食，啊，你就是爱，但是一坛巴爱对的哦。哦，多啊，这行上好用的。我你讲啊，你无当过去找，我当代替哦。专家做的，专家做的，
0: 对。系啊，专家，咱这种艺术群哦，都去研发的安尼啦。所以你食起，咱这 GMP 诶，这有趣味吼。拢放心
2: 啦，比如大家拢八卦哈，恁放心啦。
0: 啊来，你好你好，小蛋咯，爱玉堂宝吼，好了小蛋小蛋，我来来来，哇，好来爱玉堂宝吼，小蛋咯小蛋，过来，这个这个
2: 光
0: 时间光时间啦，
2: 哈，哎，
0: 我见身体爱狗，身体爱狗，
2: 时间到还是准你嘛继续卡吧，见啦吼，啊有代志要问我，恁家老电话，
0: 卡蛋嘞，
2: 哎，家老电话我一定会给恁回哈，
0: 对对对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啊，这个利用好努机会，服务着你安尼吼，空八。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可以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园林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六十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园林当时更加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园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

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安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代通一号、代通加速、大通酵素、代通清客散、代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0005-089，总共10号，并救家己起来，上好加别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两只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听。你来现场两点钟个节目，嘉豪会伫咧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要唔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讲故事。古早人社会阶级是分家足清楚，人有三条九等，做甚物个毛好牙实。伫咧太行山。山顶一间小庙内底，庙内供奉着这尊神明。神明边啊有一个小洞主，因为这真偏僻，加上这个庙是安尼细细间啊，会走来这拜拜的人，会当讲是无。因此，这间小庙神明是会当讲无钱，是一个善食神明。唔那衫穿了真破旧，连这食嘛是饱一顿，枵三顿。这一当正月初七，有一个叫做李三的少年人，走来这拜拜。李三平常时卖菜为生，一个卡另外摆卡，一个人住伫咧山卡的草厝啊。李三行个拜，点香。跪在咧土卡祈求，神尊在上，求神尊保庇我今年白菜生意好，财源广进。年底若是赚了比今年较济，我一定会掠鸡啊鸭，搁准备鱼肉加上好酒来办一道澎湃，感谢神尊。这个善家神听到，心内想讲难得。这位施主会来孝敬我这个神尊，唉，有多久拢无食到油草啊？今年有口福啊！神尊是安尼照欢喜的，吩咐着边仔的小童，讲好，你今年来去帮助李三倒白菜，可以加赚一寡钱。李三用着六六大顺。特别选择咧正月初六开始卖菜，一头早塞一台车去到菜市啊进货。菜行的王老板看管无看家，看到李三台，将来唔捌和李三一个好面色。这一天，李三虽然是上届早来，但王老板点点唔讲话，
直接将边啊迄堆藏真久、留啊冷气的白菜，带白和李三。李三小本白白，唔敢得罪王老板，唔敢嫌菜败，嘛是甲收得来。李三就呢，塞菜离开，来到家己的单位。哎呦，啊，遮济人排队等要买我的菜呢！过不外久，所花白菜卖甲空空，将来唔捌生意遮尼好。原来，这一天出来买菜的人，伫咧耳腔边，拢会听到一个声音。今仔日李三的菜上介好，你若是靠慢去，恐惊伊就会买无哦。买菜人听到，大拢走来李三家，小姐买来买菜。若是贵，这一天开始，不管李三杀什么菜来买，总是特别好买，生意愈做愈好，进货量嘛愈来愈大。连这个菜行的王老板，也不敢参像以前呢来欺负李三，画李三不掂。有好的菜，都会特别留给李三，而且还没随手现金哦。但李三不管过天过来进货的时候才会结束，都会当第一桌。也一个年时间的过真紧，年底啊，这一天新春问边的小童说，我叫你今年帮助李三倒白菜，还是白掉安怎？那也不快有人来。小堂主就说，我有遵照新村的吩咐，每天透早变成一只蜂，去到菜市啊替李三化白。有时阵看伊菜伤过后伤过歹，拢安尼颠颠，敢若囥过未共款。我就施展法术，互伊歹菜变好菜。今年李三生意真好，应该是赚不少。听到安尼，新尊是无欢喜的讲，竟然有赚钱赚比去年较济，为什么这个李三还未出现？拢已经年底啊，还未要来兴官嘞？小堂主就讲，新尊，请你放心，日子还未到。我再讲，因的生意人真打拼。个身家人人，那有可能会提早休困嘞？那有可能会来得罪到可以发财新尊嘞？农历年底啊，李三也别来兴官，也别来穿你进前讲因好诶，鸡啊鸭好酒好菜办一道，到底敢会出现还是忘恩背义？咱来听歌，歌不完，则继续来讲。南派日本歌《月光小夜曲》。

过年前一天，三十岁迄个下晡，天还阁正光，李三坐落来算账，看今年到底赚偌济钱。哇，今年赚的是去年的三倍多呢，但也是有几落个人欠少无还，欠条还阁几落多。但不要紧，今年算是大丰收的一冬。第三，将钱收好势，提出着早起准备好势，鸡啊、鸭、鱼肉，搁外加一支羊腿，再加埋就开始料理。所有拢准备好势，第几笔拿来底，准备要去你山顶的庙内去啊行官，来感谢神尊一年的照顾。第三，心内想讲，一抓路遐尼远，这些菜煮起来是烧烫烫，香甲到飞，拢已经冷叽叽啊！而且这全部的肉遐尼多，哪对不对？这项那是炸一挂伤过少，恐惊生意无够。啊，无安尼啦，我归去来去山顶，将神尊请到来厝内安坐。后夜当，食烧烧，加食挂，决定好势。李三骑一卡布袋啊，起来到小哥家，仔细看无人，一走去开内底，直接将神尊为布袋啊甲带咧，然后挨咧，我头就要来离开啊，又加强快。神尊雄雄雄看布袋，他可是安尼闲闲，过一时啊才知影。是李三要将伊请去因家食桌，善食神尊唔捌出门做客，当做车神明，无用神轿，无用车，用布袋啊袋咧，是在地菜行的传统。就到这，全雄雄卡成口子，哎呦，吼吼，有够痛的啦！啊是啥物物件为我的卡成弄落啦，痛噶！原来是李三家强看到。不爱让他将神明请走，一时受过紧张，加上他的脚留在摆脚，受过香港要打出标本的时候，去让火灯骑着拐着脚，人怎跌倒，跌倒的时候布袋怎么害过，身上为那个门条怎么牵着，李三爬起来无人看赶紧走。等来到处，李三将神尊为布袋内底，才尊敬甲请出来，放伫咧桌顶。哎呦，啊奇怪，啊那菜袂正，那粗粗啦，歪歪咯，拢坐歪歪。伊想讲想到啊，敢咪是拄只跋倒的时阵去弄掉，详细甲检查，果然伫咧新村的脚床遐弄一个起一起啦，那是得夹。插角落来，破去迄地，也搁伫咧布袋啊内边。李三就提出遐欠债小单，搁起再去大春联村落来搞啊，将吹去迄地，用这小单无收钱欠债小单，做甲粘起来，粘无好势。粘好了后，新村总算会当坐好正正。李三就开始点香。请神尊吃饭桌，添三杯酒，温温的烧酒，跪下来讲：“神尊啊，吃感谢你，感谢你保庇我，生理兴旺，今年大赚钱，我敬你三大杯，请神尊吃好欢喜，咱两个做回来过一个好年，请神尊明年继续保庇我，大赚钱，会当来。”去新厝传播世界，只教外地的加倍搭上。神尊原本就摇八道啊，加上一路奔波，搁跋一道，看到这轨道顶的韭菜，早就忍袂掉，赶紧的吃菜啉酒。过无偌久，林家水茫茫，将会吹起过好年，一尊一尊的炮声响连天。这个善食新村。为旁边的房中精神，目睭一闭紧，
已经回来庙内啊，就是感觉有的人神神真忝，脚床遐遐弄着遐闷闷啊疼，就把小童子叫过来，你帮我看详细的，我的脚床敢无乌青，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小童子看是咧惊着，哎呦不得了哦！神尊啊，你去二三厝来吃一顿饭，再欠人规卡仓的债咧。善食神听着安尼，顿呆一下，讲什么欠什么少？对啦，应该是安尼。原来世间上无白吃的饭，吃人的就欠人的，这件代志千万谈讲，那去用灾，我会去用笑。但俗语直直讲，纸包未得火。三只神明规卡村的欠条，表示予人知影。传出去了后，就欠一卡村的债务的俗语，欠一屁股债，来形容着欠少、欠少过济的人。希望大家会介今仔日的故事。进攻个，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下边花桥、明宝、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气，眼啊飞来飞去，抓袂着。就准红花桥、明包地方馆，咱这罐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好。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就准红花桥冰包地方馆，咱台南指定药房，新营中山路大安药局。咸水中正路仁顺桥桥，客家中正路信中桥桥，嘉义中山路第一银行正对面，嘉义桥桥，嘉义菜市内清河一区的安欣桥桥，嘉义中山路安欣桥桥，西港市场内张营桥桥，北河中山路市场大楼对面新兴西药房。六甲中山路东台药局，下行中山路地下庙对面桂林堂药局，摩道新中路摩道戏院对面信兴药局，大来东会附近三和药局，新化中山路加油站边和泰药局，新市中正路眼科隔壁和德药局，新市民生路古山科对面庆丰药局，北指定药房一定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安排杨小平《想死海》。

有一台白色的高级的进口车，塞来到人道的门口，在田华边的三角道路，一台车就刚停伫咧门口，规条路拢未过。车停好，一个穿乌色的衫的查甫人落车，手拎起一支八达，吼，一路车尔，为人道的门啦、啊、剃汤啦、啊，一直讲一直喊啦、啊，喊到尾啊！那边啊，空地啊，停的货车，嘛咧大那个角，佮破坏人道门口的监视器。说来去，好边后人道物件讲了了，用手夹巴达讲到正大声的同时，厝内有人，但拢是老人囡仔，大概是惊甲皮皮喘。这是婚姻观未调，警察接到报案，来抓到姓夸十波人。他们讲，为什么明仔来讲讲破坏人的物件？西瓜男主就讲，我拢是替人到采收头土豆做代工的，因为不计普通，大家拢讲好势，一分地就要起200块，为原本的1800起起来2000，但西单的被害人无起起来，照还价。西瓜男主足生气的，认为讲对方破坏行情。在大家讲共处个共车，但是但系被害人就讲莫名其妙，迄度大家讲好势啊，我冇对你起价2000啊，讲是对方故意要找麻烦，安尼我白讲话，凊彩讲讲诶。被害人被破坏大门、监视器、加门前的信箱、含车，总计损失80000块。警察做笔录了后，用。毁损罪、恐吓罪，将姓瓜男主依法发办。

另外一个69岁查甫人，竟然走去做诈骗的车手。做车手，敢那摕到1000元，结果甩去用关1年6个月。这是通知一个小地查甫人，将近70岁，本身阁有领残障的补贴为生，被控24年过悔婚，却加入诈骗集团担任车手。诈骗集团用落单购买家电用品，对当领出回馈金来甲民众拐钱。一个姓马的民众去用骗走66万元，有着姓戴查甫人出面来提钱交予顶手，因此伊摕到1000元。台东地检署起诉书指出，姓戴男子69岁，2024年5月23号。加好一个外号叫做阿贤等人组成的诈骗集团来担任车手，双方约定只要按照指示去提钱，1点钟会当领210元。诈骗集团为同一天5月1号开始陆续用通讯软体来向姓马民众讲，会当购买虚拟货币，还是落单购买家电用品领回馈金。这把民众当作是真的，和诈骗集团伫咧6月4号下晡1点挂，约伫咧台中市北区一个公园，要来面交68万元的现金。这个男子按照阿贤的指示，来到公园向这把民众当面收60万元，离开了后，再个将这些钱交予顶手。唔知身份的诈骗集团新官，因此也当摕到1000元。这把民众事后发现被骗，向台中第二分局报案。警察顺线抓到姓戴男子。姓戴男子伫咧发现心灭时阵，心境缓刑。法官认为讲诈骗危害民众，造成民众财产损失甲精神上的痛苦。虽然有行政缓刑，但包含被害人和解赔偿损失，用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罪，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会当上诉。后续也阁有民事赔偿的条官司。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089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广播员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请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拜拜，江辉阿杜网中的金辉

0: 进广告。
1: 哦，你好，
0: 大姐你好。
1: 我讲食迄个咧，
0: 食啥物？
1: 粉啊。
0: 哦，大通加数。
1: 食得足好诶。
0: 安怎好？你无讲一个。
1: 哦，我吼、哦，我七十岁啊，我脚啦、手都拢无，面拢无乌斑咯。
0: 哦，拢无乌斑。
1: 嗯，足好诶。
0: 啊，唔得，看起来加加水，加加筋骨。哦
1: 社会人
0: 讲
1: 我六十五
0: 岁呢，拢讲拢学到你讲六十几岁安尼哦。哦，恭喜恭喜！
1: 我就是食加号的，你阿妈食加号，
0: 变
1: 有啊。
0: 除了大通加号，刚够食啥物无？
1: 板凉丸啦。
0: 板凉丸啦吼。
1: 诶。
0: 啊，板凉丸够甲你改善些。
1: 卡啊。
0: 卡安怎？
1: 卡酸啊，卡袂啊。
0: 卡卡袂酸啊啦吼。安尼即马行路，因行路拢较好行吼。
1: 哇、
0: 哦，
1: 有道哟！
0: 佮真有力吼、哦。
1: 对。
0: 恭喜恭喜！
1: 恭喜！
0: 即种花桥板娘湾的好歌。
1: 嘿嘿嘿，我拢有播人听呢。
0: 感谢感谢，大姐多谢你
1: 听。好，聊天有规矩啦。
0: 即花桥板娘湾，脚头加较有力，行路真好行。猫只大通加速，讲皮肤几出水，即班豆豆较清晰。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胃口不好，消化坏，常常吃饱肚掉的。不管是巴肚安尼吊吊吊，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一二十分都袂肚。吃大通加速，吃一段时间，你感觉规人看起来较光鲜、较胖皮、皮肤较水、较无憔悴，老人斑会痘痘较清晰。大家拢会耳朵讲。你都晓得喏，糖尿病的人以前的话有在吃，哎奇怪，哎我吃食嘛足控制呢，啊运动冇得运动，那血糖大概减袂拢遐悬呢。只是大通酵素赶紧甲泡来啉，胃肠甲各好用，渐渐的就会发现，哎呦，白白安尼哦，血糖较好控制哦，较不安尼波动遐尼大哦。长期西药剂的人面色不好，看起来乌滴乌滴，未更新。大通加速配合加食点，帮助分解毒素。西药剂人较未艰苦，也较轻松。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掉未堆积，较未生东生西，一粒一粒会补气，微调会豆豆较嫩。豆豆较消气哦，有的人长期便秘，长时间坐吊咧，较会生痔疮，内滴挂滴，有时放甲全血。大通加速，食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足神奇的，哎呦，救气啊！大便未放血啊！真侪人痔疮食好气，胃肠无好，胃肠歹，不管是腹肚肚吊咧被消化，腹肚胖胖。大通加速，赶紧甲泡来啉。大通加速会当调整胃肠，不管是便秘、倒泻，拢有效。胃人大便放着水水，倒屎一工放起真济遍，放了阁想欲放。医生讲的地址好重，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唔啦，倒泻排不脱有效，这便秘吃排放顶壳壳的，冇效果。但这不是让你吃下去现在水道但这里面没吃这个、不是要强制你放的哦是吃一段时间胃肠调整和正常大便自然就会顺顺顺规条的当然啦咱吃食要运动吃食都要对你调整白滚水要点不够哦大通加速再吃一阵子胃肠才会正常运作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个各种，真济无爽快，拢会当对你改善。大通加速，一盒1800块，36包。大通加速，大通酵素。
1: 啊，我较早吼，较早心脏拢无力，暗时拢困未起吼。啊，去迄个台大医院，较早云林无台大医院，再到台北台大医院检查吼，伊讲我无病，啊，我怎？每天的什么天龙保心丹来吃，就是
0: 管什么
1: 拢好啊。
0: 哦，今麦没困，你困没起动，
1: 拢好啊。
0: 啊
1: 啊，佫足够紧张的哦。
0: 足够紧张，这嘛有效啊。
1: 哎，拢足够紧张，啊，拢好呀哦。
0: 恭喜恭喜！
1: 我讲紧张拢改啊，甲阮翁冤家啊。
0: 哦。
1: 拢即马拢会足够紧张，更足够紧张。你说做这样工课，都在上后边的工课，啊，都会紧张啊，啊，都会要冤家啊。
0: 安尼好
1: 好。哦，你的药啊，确实足好个啊。
0: 恭喜恭喜！
1: 我那拄啊卡电话，互恁小姐伊服务足好个，我就讲我甲你做一下见证个啦。
0: 谢谢谢谢。
1: 好啦，谢谢啦。
0: 即困难，天王保心丹，卡别安尼紧张，暗时啊，加食好困。天顶个云在南边，困难天王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个八眠，身体只会响，咱即重要个。心脏药啊，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赵俊宏的心脏药啊，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困未去。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食，行路背夹背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肝头八八十十，心中乌皮跳，心律不整，皮破菜，云南天龙补心丹，一顿十粒，一定要照三顿食。大家记忆不好，不头神，心脏不力，失血清不管，血压上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继续来听歌，蓝白黄色电，放盘西城区。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809。中央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天然珠宝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2: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龙、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

现场的电话0800-0000-089 0800-0000-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酒。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得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0800-0000-000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家和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咱家和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和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暗时啊，规间工厂拢无人，暗崩崩。突然间，一个查甫人走入工厂，然后就开始点火。是怎个安守会走来遮点火烧工厂？因为你钱唔借我。我就来给你放火，好，这个足酷。嘉义县太保侦探队一个查甫人，想要去开计程车做生意，就去向一个开工厂的朋友借钱。朋友不爱借去，伊是足生气的，两边走去朋友的工厂内底点火，监视器有拍到，查甫人鬼鬼祟祟走入办公室。走过来一块桌子边，将桌顶的纸给点着桌，后来又去走去另外那边的桌子，同样用这个杀虫剂和赖打来点火。看到整个办公室都着火了，十个人才又赶紧为边的门走出去，当作没人知。消防员接到报案，赶紧救水线来打火，整间办公室都是火烟，气门也烧得乌麻麻，真侪设备都烧得嗨气。现场一旦讲是无一个好的所在。工厂员工就讲，对方先在头家车库放火，然后再去走入办公室点火。工厂头家就讲，这个人把找我要借二十万，讲要去开计程车。后来佫改口，讲要借55万，20万都无借伊啊，哪有可能借伊55万啊？我讲我无钱，我不爱借伊。唔知对方为虾米一直来找借钱？头家就讲，办公室外口边四个来点火，头家音响设备拢烧坏去，损失至少1-2万。火势集中伫咧办公室，甲大门个布达。好佳哉，相对大了紧，会正紧拍花，无真管受伤。警察已经将人逮捕归案，用公共危险罪将涉案男子移送家己地检署。
人也已经受压，未少钱，结果比人较歹。你唔照我，我就放火家己烧，真正足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看新车，会将车开来大标亭，由着大标法师来整车祈求平安。大宽，敢捌看过这个船？直接来到大标亭来整船。即马竟然有人拖来两只船，要赶伫咧农历七月进前整船保平安。屏东县东港东龙宫，一只船船头白红色的彩球，柜台拢是橄榄色、橄榄红的这种游艇，被拖入大庙埕。庙方警官将手中的黄纸甲点火，伫咧新船的四周围来回比划。船身每一个所在，船腔内底拢有珍贵，代表气度、晦气、充满福气。直接将船拖来到大庙埕附近的民众，拢感觉足神奇的，大拢走过来看。民众就讲，敢若看过这种整车，唔捌看过规只船直接拖过来。买新车，大家去整车祈福，保庇行车平安。买新船，同款爱来整船。有人讲唔捌看过，我以后嘛要买一只船来整。屏东县东港真侪人靠海食饭，若是有人买新船，但因为船较大只，通常会来到大庙请王爷，直接去到船顶进行着整船的仪式，来祈求出海平安顺利大丰收。这边船主直接将船拖起来，拖来到大庙，主要是船较细只，虽然内部装潢还未全部完成，但农历七月时啊将要来到，挂袂赴，所以直接将船拖来找王爷。船主就讲，只要买新车、买新船，拢会找王爷保庇加持，完成着整船的仪式，来挂香符，有满满王爷祝福，会当正式来落海。

平安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89-089-089。继续安排纯蓝地葡萄成熟时。

八月九号下晡点歌，一台轿车突然间吹油门向前冲动，撞到停伫路边三台车，然后将人的车塞去直破路边一间面摊，干那店面的维修都要超过40万。这是伫咧标题关三基水笔街顶边，开车电脑阿伯已经83岁，开车载银宝和看护做会出门。彼当阵电脑阿伯开车来到家停路边，和太太甲看护落车去买面，想袂到买完面，才拄等来到车边，太太手划车门的时阵，引导的车就安尼向前冲出去呀，好弄归路。阿伯吹油门向前冲，连弄三台车，被动的小绿车车尾包入去，头前一台金色的轿车，我呢一路一直塞过去，弄入店内。米达玻璃门破去，脆果果，内边有人客伫咧食面，但阿伯的车只有车头小块擦着伤。米达头家就讲，迄当阵门口有一道人客，十个人拄拄啊好食饭要离开，过不偌久车就弄过来，好佳哉无真管受伤。第六阿伯，这是当店边修理至少要开的40万，其他轰动的车，这台卫星的来到三二家七头，干那拖车费用都要6000。车主就讲，迄阿伯都已经请看护咧照顾啊，还阁要开车上路。庙里分局就讲，驾驶无啉酒，阿伯讲伊打唔着油门。今年5月31日开始，70岁以上的驾驶要完成着体检和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每3冬换驾照，并通过尽地工程测验。

0: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参照特别感对吧，尤其是那熬熊熊大口口真艰苦，赶紧开来吃拢给较紧好。好好好，马仔烧啊吼，
1: 马仔哦，
0: 嘿，马仔烧，
1: 好好好，
0: 啊你进前有买清咳散吃了安怎？
1: 嗯，
0: 他是按熬夜加烧药哦。哎，烧药啊，吃了
1: 安怎？烧药会使啦。
0: 安怎会使？有改善什么？
1: 都面呢，骨子里看看未成的安尼。
0: 面呢？
1: 烧是一半声啊，我较未烧，我就无个食啊。哎，我就个冻的啊。
0: 本来定定安尼一直看看未停。
1: 我一看看啊，无痰啊，无啥，看个他个熬面了。
0: 无痰打扫然后滴滴。
1: 我有食伊个啦。
0: 哦，啊，食青稞散，
1: 伊个汗流较好啦。
0: 食青稞散，即马拢未扫啊，然后，
1: 未啊，未扫，
0: 打扫拢好起啊，然后，
1: 哎，
0: 哦，恭喜恭喜，
1: 哦，谢谢，
0: 哦，好，谢谢啊，哈，
1: 哦，
0: 啊，你马仔收家属，食大通青稞散，即个家属好起啊，酒准红，会扫药啊，大通青稞散，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不痰，打扫、拎扫、直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第三嘛，真侪人感冒，讲过喉声、嗽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在扫，扫加强被鼻穿开，一包鼻酸，一口开，数百个摆，穿不出去，穿开鼻酸，大通清咳散。挂金杯来吃，暗下困到一半的扫，身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中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拉喉，过气波，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耳朵。爱情怪大哥大姐，拢有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老婆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泡，听了吹打，饮瓜坐坐，表示吹打，大通清咳散。他那个干的清凉温熬低脆高降空气超级温风，当地农工加火熬过这里后变抓架，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遍半，烧了十遍了一遍时间了熬过饼加火，这里作为变少配方小火烤一罐只要一千两百块，变少关门口够难熬，够细胞，酒醉后的少爷啊，大通清咳散，医生广告。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派朱海军鸳鸯帮。

吃牛排，头家会问讲要吃几分熟，但有人去买早顿，吃这个荷包蛋，嘛来甲头家讲，头家啊，我的鸡卵吼要煎迄个六分熟，冇人讲我要煎七分熟、八分熟。有一个网友透早去买早顿，看到这间早顿店直接打广告，顶面写讲荷包蛋唔是牛排，只有全熟甲半熟，请人家唔通要求迄六分的、七分的、八分的。网友就讲，这间店一去用逼个安怎，才会直接打出这张广告咧？其他网友看到拢讲，荷包蛋唔是牛排，十块的卵，想要爱西餐厅服务。冇其他餐饮业者讲，真正有拄过，唔那一个人客讲要鸡卵煎七分熟、八分熟，冇人讲有拄过食泰国料理，无爱酸、无爱咸。冇加油站的员工客来讲，嘛拄过开车来加油的，讲要加八分甜，但是要怎知啊？八分甜是该加偌济咧？青的人、半熟的人、按全熟的人，不管几分熟，其实内面营养成分是同款的。上阶段差别就是，吃落去了后，咱人体吸收率好啊歹。人体对着青的鸡卵、蛋白质的吸收率只有五成至六成，啊那半熟的蛋、蛋白质吸收率达到七成至八成，全熟的蛋。蛋白质加热全部变成了后，更加容易消化，吸收率达到九成以上。另外，这种猪脖式的鸡卵要注意哦，尤其是青细菌感染的问题，沙门氏杆菌，这种有急性胃肠炎的风险。

另外后一拜四就是我们的农历七月一号，农历七月佛教又叫做吉祥月、功德月、福登月、报恩月、孝德月、教孝月。在这个月，大家更加爱想到咱的父母的温情，希望父母给大家当吃饱的健康无烦恼。这嘛是一个吉祥真孝道的月份。农历七月时啊，大家是感觉这个月可能运势较不好，想要来保一下平安，刚好而且和大家分享一个方法，用一个红包来扎在的身躯顶。这个红包会当扎在身躯顶，买当放在的公事包、皮包内底。不管是随身扎的，会当保平安。红包内底爱放啥物的，我一行一行讲，大家都爱听好详细哦。红包内底，咱来放七个一块的金角角。七粒红豆、七粒白豆、盐米淡薄啊，加三片榕树叶青啊叶。佮讲一遍哦，一粒红包内底放七粒一颗，七粒红豆、七粒白豆、盐米一束啊，加三片青啊叶。但是听讲红包地久会破去，会当将顶面讲的物件用一个塑胶袋啊，还是夹链袋佮袋咧。才放下去红包内底边，不管是扎在咧身躯顶，会当保平安，较袂有歹物啊来挖哦。讲予大家做参考。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9 0800-0-0-0-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尖瓜本，沈文成，红酒。

0: 进广告。
1: 我拢给你吃你的蛋黄丸，来当教授吼。
0: 给你改善什么
1: 无？嗯哦，吃了吼，吃好。
0: 安那好？
1: 靠吼，他早吼，白昼当一个人，两只拢当。啊，开到咖啡啊，吃了吼，我拢唔免吐块啊，一吃我都做生意哦，卖百香果就是我。
0: 帮你玩，卡先前上去啊！即马都有滴，阿豪当卡皮做气象
1: 员。哦，你阿即马哦，我唔阿滴生听，
0: 唔阿滴生听啦
1: 吼。唔阿只古有打，
0: 都有打卡头，都有打打吼。
1: 诶，就食到上好。
0: 啊，卡头。
1: 我拢过系当驾驶伊啊，我拢驾驶诶，过伊安尼。
0: 好，啊，驾驶刚好系你改成虾米？
1: 驾驶有啊，驾驶诶帮助真多啊，过系当驾驶安尼。
0: 八个蛋黄丸哦，吃了脚底下的阿哥哦，这个人
1: 可能快活就对了。个人都拢快活，阿脚底下做不
0: 到。反正就是，吃了足好。吃大通加速，配合我吃蛋黄丸，讲脚头加做有力，真真好，滑倒会较紧好，好了较袂变气上台。花椒蛋黄丸。对个卡路作战嘞，嘛讲食大通加速，讲即嘛大便继续顺嘞。各位查甫人千万唔通讲不行，那是太太定定甲你踢踢去到本床边，翁婿坐伫咧本床边，唉声吐大气，花桥翻中环，保证会壮勇气，互咱勇壮命有动头。每天下晡时啊，两支卡盘，真敢那咪咕嘞，代表讲咱体内水分排泄功能不正常，水分即条咧排不出去。花椒、斑中环一定要照三顿食，和解出来水去到该去的所在排泄正常。为人腰酸管、腰酸小血管都会疼，这种会疼，拢疼伫咧骨板。参照火的烧尖的位，花椒斑中环，吃你求生代谢正常，求生对豆豆减。一个年会过后，常常吃酸遐疼，坐伤久会酸，啊徛伤久卖酸疼，人较无元气，赶紧吃花椒斑中环。行路时阵，行袂顺。行行咧，卡布拉抓温队，被苦苦被队，好不简单苦累啊！阿煞爬不起来啦，卡头骨退化，看到楼梯就会拖大开，卡头布拉咧，花桥板凉环一定爱叫三顿食。放桥小本的时阵，超桥险，放桥加加多，破加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无偌济，就阁出来阁订一粒，再阁放。花桥板中环要紧食。咱人30岁过后，骨头钙质拢会豆豆流失，但是不爱过，时间一久，骨头一直含烧旧撑起，就会变成骨质疏松。花桥板中环两早八来过，一定爱照三顿食。骨头长期憋气，伤筋动骨，至少该3个月半冬才会好。花桥板凉丸对你个食，拢会较紧好。好起了后，较袂带一个病报。花桥板凉丸，这里就杜姑人较无元气，无精神，吹着电风一刮，脚背手背拎起起，起起的人赶紧食花桥板凉丸。改善体质，听关气。常常感冒，体质不好的人，一定要照三顿食。脚头骨退化，脚头无力，花桥板凉丸要紧食。去做检查，医生讲腰子功能较不好，花桥板凉丸一定要照三顿食。就算红花桥板凉丸，各腰子、各膀胱、各筋骨都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给你顾得真好势，会补骨脆。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15粒，斑马线的斑，凉风的凉，花桥斑凉丸，一罐2000。 大哥，你讲你冇食咱的花桥板娘丸食真久啊？
1: 哦，我话你食偌久啊？真正对这个油脂加这个卡骨哈，这种油脂我拢真标准嘛哈。啊，过来诶，刘生哈，你别讲哈，我以前无甲你食诶时候，我刘生拢常常拢红绿，你知啊？唔食迄东西哦，我刘生拢变乌绿啊。
0: 检查尿酸拢变乌的，拢正常。
1: 拢唔捌红绿的，
0: 啊，够
1: 有够标准啦。有当时五的呢，
0: 正标准啊。安尼食几冬啊？
1: 我甲你食，你反正还食五六年啊呢。
0: 食五六年啊、
1: 喔。
0: 嗯。哦，刚刚你今年几岁？
1: 啊。
0: 你今年几岁？
1: 我七十啊。
0: 七十啊，吼、啊，阿姐，咱来。
1: 我今仔日甲你问我读个戆。什么那个心脏瘤啊？嘿，
0: 是是是。
1: 哎呀，我都跟你讲，我耳朵退化，你知不？
0: 对啊对啊，耳朵退化。
1: 哎，啊，大家讲啊，但是医生都讲这无救啦。
0: 啊，即摆有较好啊未？
1: 嘛就讲起来嘛是未好啦。
0: 啊，有较卖遐戆啊？
1: 较快活，即摆未天旋地转安尼。
0: 是是，安尼就差，安尼就好，足好个啊。
1: 哎啦，啊，但是会戆啦。
0: 要会讲啦，啊，未天旋地转啦啦。
1: 哎啦，啊，较早咧，哦，迄阵啊两三年前啊，从安尼唔知讲也在退化。
0: 哦。大家来讲，安尼天旋地转，四季拢会说，讲家会说，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即摆有较改善足济。这个天旋地转好起啊，还阁小花讲，继续食，食好滴。冇食花桥板娘丸，讲即马尿酸降低有够济，改善有够济。花桥板娘丸以上广告。真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800-0089-0089。继续来听歌，南白单一栋坏店向土井。

第二段，但是佫拄到淡时的时阵，有人伫咧脚掌、手掌会出现一粒一粒、正细粒，佫会张会水泡，这可能就是汗疱疹。中医师何宗翰就讲，四十几岁淡性患者，半暝定定咧上加精神，上加爱食安眠药啊，才有法度困。最近这三天来，只要天气转变，两只手的手指头啊、脚趾头旁，拢会开始长起水泡。爱等到入秋天气转凉以后才会好。但过去年开始，就算是秋天、冬天，同款嘛未好，颠倒更加严重。我每时安尼有够长长甲直直叫，困未去，爱食助眠的药啊。一直到今年三月初，才来找中医治疗。经过三礼拜外，中药的调理，真有感觉好有够多。暗时啊，阿妈加真好困，未阁生这个水泡。医师就讲，这种水泡和疱疹者唔通擦个破，真容易细菌感染和皮肤的问题更加严重。中医治疗通常会用茯苓、白术。以前来健脾利湿，最怕所在那是有发红、红肿，佮加上清热解毒的中药，并搭配挂用用补药啊。食食爱调整，生活压力，请放松，睡眠良好，拢会当帮助预防汗疱疹，和咱的免疫系统较稳定。现场电话：0800055000。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照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

0: 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的基址，嘛有一府二路三艋舺是宝岛的原因。
1: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头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要来给安排这首，喂，跑我走的，对啊。头一首歌曲来安排圣诞的大节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元大官呢，一届给咱寄两罐。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古皮箱的流浪里》。啊，咱听众朋友，你那是惊讲小等的去困呢？啊，那要寄产品的，惊去困的朋友，两扎，这个时间会使卡电话的吧？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啊，这个天宝的起歌呢，即卖已经无做啊，原料无够。啊，因为。

0: 原料无够吼，真系不时原料拢控制伫个外国嘅手里啦，真不时伫遐卖，唔系安尼足麻烦啦。所以吼，阮决定啊停产。哦，所以甲恁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你若过去有用阮嘅起歌袂歹，朋友甲恁讲声歹势，事实啊，即个一个无原料啦，咱就无法度人做吼。好。啊，所以咱只好朋友，你若想要来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要来互阮家来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你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打电话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这是台湾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喂，你好，
1: 阮家啊，
0: 嗨，
1: 啊，我叫你啦，
0: 要来啥？
1: 杨良元，
0: 杨良元，什么大名？
1: 王进平，
0: 进步的进，
1: 哎，
0: 阿、啊、平，
1: 平安的平，
0: 平安的平，
1: 哎，
0: 够欢迎过啊，有夹过啊哈，
1: 哎，
0: 朝这个电话就对了哈，
1: 哎哎，
0: 好啊，好，安尼就甲你夹哈，
1: 奥利搞了，
0: 奥利掉，奥利搞掉，是，
1: 好，
0: 好，安尼好，多谢你哈，谢谢，
1: 好，等几条瓜，
0: 来，什么瓜？喂，
1: 哎，
0: 嘿。
1: 哎，要开灯听哎，心疼，
0: 心疼好。啊，门啊在，门啊在头一条哈，十点第一条，咁
1: 好。好啊。
0: 十点去的哈。
1: 好、
0: 啊。好，再给你安排啊。
1: 好。
0: 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现在我电话是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湾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甲听歌，古培兄的《流浪儿》。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听众朋友最近点歌作车，尽量点歌卖点伫个十点半拄啊好十点半的车。因为十点半车吼，真侪人咧点，你看是要排十点第二、第一，还是要十点第四？十点半的时间吼，真侪人点，还是要排十一点以后、十一点以后较少。哦，所以我直接跟好朋友报告，你若要点歌的朋友吼，最近迄个十点半点歌的较侪，用尽量排伫个十点一、二，还是十点，还是十一点安尼。安尼呢，卡袂起好，迄、那个拖足久、摆足久安尼啦，吼、哦。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啊，咱人年纪啦有吼，各方面的机能拢会退化，所以无法度人片面。咱各方面的机能不断的退化，虾米人拢受伤，所以时间到。咱就遐酸遐痛，遐倒是达咧咧倒达无舒适，遐咧倒达无舒适。所以要讲好比讲的，就是讲你若是咧治疗你的镜头的过程中，伊无法度人好加讲亲像过去安尼啊，安尼少年的时阵爱白天爱种地无法度，伊的镜头吼，那我当会有到七八分，安尼足厉害啊，哦。所以好朋友，你忙要求讲我、哦、啊，你吃落去啊，那多啊，嘿吼，无像你想的遐简单啊、哦。新竹一个姓林的富林人啊，这个富林人啊，叫林春头，这个春头啊，带着征信社来到因安外口面九月七啊，阿辉啊因家。即卖来到阿辉啊，因兜啊，阿辉啊，甲因翁阿勇啊，伫迄个阿辉啊，因兜内底面两个人穿甲哦，真轻松啊，就是比如讲穿一个内衫裤，安尼尔，还是讲内衫裤无穿，干那外口弄一领外面的衫尔。即、这个春头啊，伊来到。这个，哎，这我靠边界去了，我头号讲我这什么名？没记起来。这个村头啊，抓人啊，亲门大户来到外靠边搞的这个七大银刀啊，今麦来人刀了啊，将人的门锁钢撬开，门钢站入去，亲门大户来人刀了搞。这就是头壳无好了。卖讲今仔日，迄、那个通奸罪已经拄罪化，佮就算较早通奸也佮有罪的时阵，你嘛袂当为门共站开，入去个人刀亲门大户啊！即嘛，即个村头啊，来到外口面啊，阿姨人搞的即个起来，我头拄阿姨人搞的即个起来，我讲我做甚物名？好啦，凊彩讲一个。阿辉啊啦，阿辉啊，费用阿未记住阿辉啊。这个村头啊，来到阿辉啊，因兜啊门共站开啊，入去内底，征信社人啥咧共硬翕相啊。啊，而且，佮强调这个阿辉啊，佮因人阿勇啊，两个人啊，工课做了，所用的卫生纸，共收伊。即阵的案件，哼。这件案件叫做偷掠假冒成，搁了一百米。村头啊，入去到人兜，共录影、摄像，甲共摕卫生纸、亲门大户的部分，叫阿辉啊，甲提出告诉。即卖来到犯人所在啊，迄侵入人的无无过侵入人的客体的罪名。即阵的案件。阿辉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要来要求春头啊赔40万。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春头啊亲门大户入去人兜会徛家，
哦，这叫做侵入客体的罪名，将这个村头给判赔300,000，而且命令着村头啊，爱将着伊所录影的、所翕相的影像全部拢给删除掉，而且因两个人所用过卫生纸爱承认，未当做证据哦，未当哈，还未当做证据。所以好朋友，这个如果那是假设，你要来恁翁掠狗，唔通用这款的方式去掠狗，这款的方式去恁遐掠狗是成功的啦。你唔免录着因两个人伫房间内底安怎，你就只要我都能录录着因两个翁两个亲密的动作，安尼就会使请求赔偿啊。你只要我当录着因两个人闯入去阴道内底，你只要我当录着因两个人手牵手、按摩嘞，还是什么的动作，你都会当向着法院来请求侵犯配偶权。你免含咪伫遐乌家卢西洛，啊，我来讲，心思无伫你身躯顶的查甫人，你免闹啦。你老，伊嘛未甲你重视啊。最后，你有看到伊的时间，有看到伊的时间，伫你的眼睛是恁翁啊。离开你的视线，伊要去倒搭，你唔知啊。话个讲倒转来，伊那个既然无爱你啊，放伊去，唔忙硬功劳。有你硬功劳，你得到的唔是真正爱你的一个查甫人，无路用啊。你等到出去外口，甲恁翁离离的两个人啊，属龙刚相，各人行各人的。你个出去外口交，会交到佫较爱你的啦。所以千万唔通把心思放伫一个无爱你的人的身躯顶，安尼你咧浪费生命。利用迄个机会，吼、哦，爱用着即个方式申请配偶，迄、那个申请着因翁阿勇啊，甲惠安两个人妨碍配偶权的部分，要求因两个人赔偿。你甲写100,000嘛，要紧。法官，那像即款的状况，结果是判20-30万啊，判赔20-30万上加啦。哦，除非这个罪情非常的明确，还是恁翁大好家人，还是对手这个查某大好家人，会当加判挂。无一般正常拢20-30万啦，一般啦。啊，所以你这20-30万。你如果把它拿拿了，其实你的重点是要拿20-30万，你的重点是要爱离嘛。啊，离了后，你就可以去找到你的更好的前程。有的人说坑人好，没在坑人离，那是过去古早时代。那个过去古早时代说的这吼，女人就要三重四德啦，再加三重错德。哦，就在家丈夫、出家丈夫、夫婿丈夫，诶，什么时代的代志啊？搁在那讲，那讲啥？哈哈。啊，所以哦，你人既然不爱你，你伫迄个所在咧浪费你的时间，甲浪费你的青春啊，归去，卡成半半的，属龙刚相，相刚水人，各人惊各人诶。安尼，哦，安尼自然啊，就迄、那个你慢慢讲，不是你啊无助的，啊你啊看，安尼无代无志啊，去。人道阿家亲门大户，得到是啥？得到是咧赔人30万。来，那个讲到台中捷运，捷运啊，免费的奥多麦停车位，还有一台当机啊，停伫遐，当机拢无刷叮当。这个当机停伫遐，当机拢无刷叮当吼，啊，去荷兰改检举啊。讲这台奥多麦当机去共挡伫个台中这份乌日站出口免费奥多麦停车场，共挡伫人个门口出入造成人个困扰啦吼、哦。那么有人就检举讲，这个奥多麦已经停伫个所在停两个话会，听到没有？首先，这个免费停车场伊并无规定讲你会当停偌久啊。就敢若亲像路边免费的停车位，
你停伫遐，免费的停车位啊，人无资格，他们叫你刷位的意思是相像的。足济迄个报废车无咧开啊，啊伫路边，啊即卖伫路边，啊找着迄个免费的停车位，啊就停诶，停诶了后，永远拢无刷叮当，嘛无人有你的皮条都飞，你的车的车牌去用注销啊。环保局发现着无挂车牌的车。这个无挂车牌车，你就会使去甲拖掉。打一张清晰的单，顶管注明这台车已经无车牌车，你讲占用着道路，你若无要来处理，因就要甲伊拖去啊！啊，这款呐随便伫外口面乌白停注销车牌的车辆，警察才会当甲你处理。那么从这第一，这只动机。人是有车牌的，有车主的，过来，人的税金照常在落，而且那台奥多拜停伫遐是免费的停车位的，注意听，是免费的停车位，所以伊会使停伫迄个所在，还是无规定停偌久的，除非。有规定讲一台车会当停偌久的时间，政府若规定，伊就爱刷走。那么民众三界向着台中市政府检举啊，结果市政府甲回复讲，你已经检举几啊届啊，卖过来检举啊，因为检举迄无效了。啊，那么这个欧力的警方表示讲，三河派出所已经联系着两名的车主，叫伊刷车。台中这温嘛持续追踪，连刷停超过15日无刷叮当，特别通知车主来刷车。这吼、哦，台中市政府，你乌日站的所在乌日，你都爱叫伊写牌啊，写好清楚，甲吊伫遐，写讲哦，一台奥多麦未使停超过15天。超过15天就要甲你拖掉，我那安尼就有规定啊嘛，有照规矩来嘛。啊，你无照规矩来，我就要甲你拖掉。所以哦，目前为止，迄、那个停车场你若无限制讲停车的时间偌久，那安尼你嘛无法来无人的皮条啦。哦，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入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好听的歌曲，来这首歌曲叫做《歌声恋情》，这咱啊春节啊，给咱公司加填补过那万大关的，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歌声恋情》。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电波好正玩笑，我管什么镜头你吃？
2: 卡听，
1: 卡听。
2: 哎呀哎呀，我以前
1: 我连吃过管啊你。
2: 我以前是也管的，
1: 叫
2: 我
1: 听。今麦安尼吃了安那？
2: 吃卡都未听。
1: 今麦卡已经未听，加落来熟悉啊，吼。有有，安尼好啦，吼，啊，嚼啊嚼，
2: 不
1: 要。
2: 我没啥那东西
1: 啊。我就爱吃，嚼好也好辣的啊，吼。
2: 哎呀，
1: 一直嚼一直恢复安尼啦，吼。
2: 无本钱。
1: 有。好来啊！
2: 好
1: 好，假如单休到休不？
3: 玩过那玩面膜玩，我食两单我啊，啊这当时拢食保养的呢
1: 啊。啊，进前
3: 进前了单半拢食三单。
1: 是。
3: 好，迄阵你嘛正啊，等下讲好，我正啊，伫新疆看伊啊，拢两点到三点。
1: 哇！你叫伊啊，点歌我拢知影。
3: 我知。
1: 啊，你拢好正完大罐的，过脑完大罐的，目睭遐安尼咧关，我知影。
3: 哎，啊，我即卖咧正讲。
1: 啊，你好正完正头，安那吃啊，吃了安那。
3: 伊古代的生听正吃了拢哪有冻掉的？
1: 哦。
3: 正到尾啊，但是这站就是爱去后面无福建。
1: 嗯。
3: 高些花都也开始长。
1: 嗯嗯。有哪操得过多有哪会啦，较操烦较操
3: 心，较操烦啦，
1: 拢会啦。我听你甲你讲，我别人听你听起来心情就更更款咧歹啊，讲何方你？
3: 啊，所以算讲透早拢到七点，伫住桥都爱去干嘛？操心劳。去到啊，都四十二七点四十五就开始到福建，福建啊到九点半，啊到桥都爱上来。
1: 啊，即卖有较好一撮就对了，吼、
3: 哦。有啊，啊，正未叮了，未无用叮当啊。
1: 慢慢啊来啦，慢慢啊恢复啦，你家己自己嘛爱保重啊。
3: 啊，我本来是困头啊，我拢有用过脑丸、大面膜丸用滴咩。啊，叫啥生活家，今仔落去，今仔刷去底下落，便宜都无人用诶，好滴嘛。
1: 我知。对
3: 啊。对
1: 啊。环境啊，啊你家己自己过好些得啊，啊你个镜头家己爱过咧，啊是咩啊，家己爱过啊。
3: 啊，无过，我太可，我一个等来吃。
1: 有啦，你个去新疆做好做完过，那我目睭啊，我拢知影。
3: 呀。
1: 好啦，啊你我讲，你关门啊在，我在你差不多，咱家己排十点第一条该上山。
3: 好，无要紧。
1: 十点第一条别上山啦，吼。
3: 别。
1: 好啊，我马上就去排十点第一条。没啦，啊你讲咧。
3: 对
0: 啊，
3: 我喜欢。
0: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因为吼、哦，伊个人太太啊，啊较热烈嘞，啊上热烈哦，身体啊当然就会哪来哪退化哦。啊，所以买我的天宝好正丸回来吃，吃个效果真好。这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步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端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因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吧，血也未悬。食天宝过那丸，健康康康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天宝过那丸。 啊，那前埔永隆晚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前埔永隆晚。啊，那前埔立金配，这个前埔立金配，你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前埔立金配。那你呢？伊个夜生活熬夜搞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呢？啊，暗时晚困呢，天宝立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法拢困呢，天宝立金配。这一克啊2000块，内底面有60粒。啊，你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要先卡。啊，这天宝立金配吼，早暗食2粒，扛白食。安排挂起做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一半心酸，一半醉的杨阿妈。杨阿妈在咱的德哥厝林路路尾香景店面龙台药局，各位填报青衣名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起，一半心酸，一半醉，咱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了，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信用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再来个讲到中华，啊一个富人人啊，伊伫网络顶面啊，啊接到人该讲恭喜中奖，网络顶面有咧抽奖啊，啊抽奖活动免费的。啊、因为抽奖活动免费的，一听到抽奖免费就欢喜啊！你欢喜就去人参加抽奖啊！叫一个参加抽奖了后啊，对方随传消息来，改讲伊得奖啊！即卖一个改传消息来讲伊得奖了，吼、哦，伊足爽诶，欢喜个，可惜啊呢！啊你卖哦，伊就讲人来讲恭喜中奖，啊就甲伊就跟对方联络啊。对方讲哦，爱寄两张康贝提款卡，爱寄两张康贝提款卡去。啊，原账户来这边的现金要回到指定的账户，看你我呆了。另外呢，真简单的物件啊，我大人何用家呢？该的钱回去别人的口出来，这你个看我掉的。啊，讲这讲没了，啊，回去诈骗集团的手段就厉害了。伊个即个查某讲，强伊叫伊个口罩内底指定的，甲口罩内底钱转去指定的账户，伊口罩内底33万全部拢汇出去，而且将伊啊两张的提款卡，甲交予对方诈骗集团。结果不但伊中奖的奖品无领到，无但近33万无去，搁再啊牵涉到。三名被害人去用诈骗2万9至10万块的诈骗金额。你们讲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去用提起公诉，中华地方伊认为讲哦，伊有那是被害者的其中之一，判决刑事的部分无罪啊，但是民事的部分呢，三名被害人总共该要求赔偿的金额超过10万。看好可怜，33万去诈骗集团骗呢，伊爱个去哦，刑期的三名被害人总共将近10万块的赔偿。网络的世界吼，你无完全10万敢博无1000啊，所以忙个滚生笑。网络世界，我进前捌互中奖吼，我就捌食过一个惊啊，我去食咩啊？爱米单设一个摩彩箱啊！爱的摩彩箱内底有足侪奖品，抽起来，门起来抽到一台净水机啊！爱顶管吼，净水机边啊，佮你注明讲免费安装啊！啊，抽到迄台免钱，啊个安装个免钱，啊我就通知对方来搞安装啊！叫安装的是空机啊！爱改买来对面的离水器的离心啦，无离心，迄台净水器袂用钱啊，甲买20万几块的离心啦，我。伊讲我这足简单的啦，爱就家己倒就好啦，安尼啊，我就好，伊伫遐表演时足简单，我就入面设置来，甲就会设螺丝安尼，啊，拔起来转起来了。我唔知伊到底用啥物招数吼。一刀起来足简单嘞，啊！我拔来拔袂起来，我打电话甲对方讲，对方过来。哦，你这吼离心啊，挨了来对面个欠得一支得一支得一支，挨了你挨个补得一支得一支得一支，挨个开个开10万几块。伊那变拿来弯刀，讲起来是敢那亲像要免费替你做服务啦，其实就是要叫你换遐离心啦。我给他按头起买迄利息的钱，买5万啦，买5万块。 看我悲哀的，你也看我连我这里呢，迄个聪明智慧的人都叫看那戆戆说啊，哎，水偌贵呢？贵到上金啊，较贵。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喂。
0: 嘿，我问个。
1: 喂，这个，
0: 这个目睭要一罐偌济？目
1: 睭要一罐2000。啊，你家吃一罐好了
0: 咯。啊，你敢有吃过？
1: 我捌食过啊，但是都不会啊。
0: 啊，你原来得到你的资料？
1: 我唔知你教我咩咧。
0: 无啦，我讲你教，我来得到你的资料啊。
1: 这种无咧，我拢是国外在在那边咧。
0: 啊咧吼，好，你有做什么大名？
1: 你个是嘉义官。
0: 无啦，你有做什么大名名？
1: 陈二王柱。
0: 陈啥？单叶蒙奇啊，你哦，哦，单叶蒙奇啦，吼，
1: 没哈，
0: 有外讲哦，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我给你抄哈，我给你抄去了，我给你抄去，你等我一下，抄住，主机，你等我一下。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好，这边各位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掉去。来，时间差不多啊吼，所以咱这好朋友吼，有当时啊，你网络啊是好，什么物件，你唔忙想讲好，我爱好康诶。我就是为着迄个好康的啊！我买迄个那迄买了离水器的心啊，开过6万，后来去打电话，我就歹插伊啊！我遐全部的离水器的心啊用了，我就歹插伊啊！我就找我朋友到一组新的，迄一组吼、哦，离心三支啊7000块呢，会当用2单我咧。我甲你讲哦，我甲你买离心吼、哦，比我去买一桶迄个40块。诶，水更加贵啊！一桶20粒40块啊，更加贵。我讲我你这像要抢人安尼咁款啊？结果伊嘛是安尼笑笑，我讲我人来甲你服务三位嘛是爱钱啊呢？哦，我勒讲啊，满口灵异得着。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啊吼，迄、那个诈骗集团的手段你料想未到啊，所以千万爱注意吼、哦。这个世间上闹相用无缘无故的好康的要互你的，你来说你啊！我想要在想讲奇怪，啊，我到平常时啊都无遐好运呢。哎，伊都20几个人啊，20张口啊，结果我都抽袂到啊！你敢想看卖啊？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已经食几罐了，我想5罐来看。欸
2: 陈伯兄已经完，你即卖当时迄个中目睭乌灵甲白灵的中，迄只毛黑啊！你即卖
1: 啊，我无呀，
2: 好呀，
1: 不是乌不乌，我变慢的是
2: 啊。你遐啦，我知啦，生一个要做生意嘛。
1: 嘿，对对，
2: 刚才伊都无烟。
1: 哎呀，迄只我无咧。
2: 本来叫目睭遐，爸爸。
1: 哦，你几高高啊？
2: 你讲啥？做啥行啊
1: ？Hello， 中央湾。
2: 中央湾。
1: 昆南三岛湾。
2: 三岛湾。
1: 那青鱼面膜丸，
2: 青鱼面膜丸嘿，三罐嘿。
1: 哎，看什么风格哦？
2: 啊，那好个就
1: 好，嘿嘿，
2: 就赞了就对了。
1: 嘿，赞了，
2: 赞了，讲来听看没？
1: 喂，昆云南丸哈，说真的，这家哈，这方好个，较大补。
2: 哎
1: ，阿那迄个，昆云南三岛丸哈，哎，降糖分，
2: 降糖分嘿是。
1: 哎，那青鱼面膜丸哈，
2: 嗯。
1: 啊，那这下目睭会较金。
2: 对啦，因为咧洗钱啦，目睭就较好歹哩。
1: 嗯。
2: 伊个哦，洗钱的人哦，目睭拢较有伤害，即个事情更希望。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我若要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上好用。啊，因为目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这目睭所需要营养素内底面拢有，爱着将着咱目睭所需要营养素，甲你补充好有够，啊，咱自然咱的视力就会慢慢啊恢复。爱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巴等只珍贵的汉药，拢是针对目睭咧落药的，爱着专门咧治疗目睭症。啊，所以你若是视力检测，啊，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啊，行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会来走来走去，啊，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刁难三巴，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筋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疼，手背压关背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不会酸出声，走路行两步的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完了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主心水补金阴，一个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吃天宝好生丸。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年轻卡手的吧，血也未关，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弯形。 精神丰富啦，注意啦，别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呢，迄、那个健康啊，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啊，别困一个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了别顺时，别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啦。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不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两碗。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关水水进归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碗。啊，那是咱的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专门咧甲咱过药剂的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啊。迄、那个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在在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熬大心气喘。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做后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吓，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做后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互你方便吃，方便扎。哦，随时啊，弄个当啊，弄个当吃，无啥地买价钱吼。天宝益生菌果冻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个敢买2克啊，完成你3500。天宝益生菌果冻，你再去个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个吃2-3天经过，啊，你的消化的方便，你的库便所速度都会紧啊。哦，天宝益。生菌，25255，当然没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最后的火车站，我下这啊，在咱玉镇中正路拖个可破的动摇局，个别天宝好事员大官人，天宝过那员大官人，甲天宝永龙员，到底要听这首最后的火车站。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给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建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聚落。

你就是盆中精灵，带在这动画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拜三全台湾的天气属于迄个湿热，搁在湿气当的天气啊。迄、那个各地高温拢差不多伫个32到36度。啊，华东中国加中，这个中北部的高温会当来到36度以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规天拢总会有局部较大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甲其他地区午后需要注意着局部短暂雷阵雨。这个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这个南部地区规天拢有无定时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这门啊在拜山啦，哦，拜山啊，这个雨较侪，爱热的停的，热的停的，热的停的呢。啊，所以你出门雨伞爱给你扎的。啊，尤其那中昼过了后，天气的变化多端呢，我、啊、特别的注意。这个温度的方面，拜山南部高温超32至34度，中部以北甲东半部32至36度啊。各地伫无落雨的时阵啊，会风感觉讲真湿热。那么离岛的部分，平湖坐云28到32度，金门好天坐云28到32度，马祖好天坐云28到32度。这是明仔。全台湾各地大多数拢会有落雨啊，哦，啊，全台湾各地拢会有落雨。那么，这个落雨的过程中，无固定的时间落了，落会停的，落会停的。好，感恩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到九号店，我叫做邓来安平港。张生，这个张生给咱公司加天宝永隆员，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邓来安平港》，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文杰给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台北捷运啊，中正区捷运台北车头板南线第三月台，这个第三月台发生着人客啊坐捷运的时阵，伊的行动电源叫烧起来，家己的手嘛又烧着，汹涌哦。用东西烧起来发火，还是火车到地的时阵呢？车长已经将火打花。你在那回一个少年啊，他的刀手啊，有叫烧掉的现象。伊在可能买一挂遐两公的行动电源，哎，两公的行动电源哦，啊，叫烧起来。哼，我的家财无造成着任何的危险，这算不幸中的大幸。台南一个年母，啊，嫁了无路用的翁，实在有够可怜。这个姓张的叫张吉妹，台南一个姓陈的年母，领导经营徛家，咧替人顾囡啊，徛家托婴。这个姓陈的妇人人照顾着一个。会外因啊，查某。那么照理讲，因两个阿阿婆共同经营徛家的照顾因啊，迄个托婴中心，两个阿阿婆应该是安尼尽心尽力来照顾人，委托咱照顾的因啊。结果这个姓张的，这个张吉妹竟然呢、啊。还来伸手摸着这个左囡仔的心呢，去讲亲这个左囡仔的心，足够可怜的了，对啦。穿得我苦哦，真叫够苦的哦。这个左囡仔虽然会话呢，但是一个要讲啊，一定要跟老爸讲，讲这个叔叔啊，该摸伊的心，搁用嘴亲伊的心。这件代志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法官认为，这个姓张的，伊将着一个完全都唔知世事的主因啊，会我呢，啊，就讲蒙人的心，讲侵人的心，这为着家己私人的私欲，竟然呢，甲一个未满七岁囡啊，来改下这款的毒手，作妖受骨。所以法官一审将伊判三年十个月，即阵的案件上诉高等法院了维持原判三年十个月。本来啊，这个昨天的徐大人是认为法官甲判三年十个月上轻，结果上诉高等法院同款维持原判。那么虽然三审还未确定定谳啊，但是这个姓陈的妇人人，也就是这个年母。已经跟人离婚了，哦，跟人离婚，阮无路用的查甫人，赶紧离离也好了，哦，搞搞这了啊，公车无路用，连迄囡啊，甲他一岁我呢，安尼伊嘛硬买恶质。另外那个讲到代替中立站，讲中立说中立了，桃园中立会当听到阮的节目。啊，汤中立无阮的指定药房，听众朋友，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哦，到底汤中立的朋友，啊，请恁好好甲你用件，因为恁外口面无当买啊。阮汤中立无指定药房，所以咱好朋友，你若想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到底汤中立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甲你用件，哦，这跟好朋友报告。今年的四月初五，暗时啊十点外。一个李伯会生的徛伫个中立火车头的月台，伫罗南的所在，结果火车进站嘛，即刻竟然跳落铁架路，要有火车到，准备要有火车到高死。火车看了这个人跳落水池啊，动起来，无到着了。即马即个生的叫救起来了后啊，将伊家送去病院治疗。后来这件代志
警方上到这个姓的来到医生法办，这个姓的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跟问讲是哪样开始跳了，伊讲伊想要死，伊想要自杀的。那么自杀无成，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上到这个姓的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个提起公诉，这还乖哦。你唔想讲你要自杀死哦，你想要自杀死，你若今仔日若真正有死，你家己无代志，你用死也无代志，但领导的人爱替你负责哦。发迄个火车，迄个桃园啊，桃园的中立站，迄代替会当向你向领导的人要求赔偿啊。哦，领导的人若有承受你的遗产的话，啊，那无领导的人那抛弃，当然是无啊。茫提家己本身的生命的滚生笑吼。另外那个讲到一个辛苦的做囡仔，陷入着爱情的陷阱。这做囡仔我好笑，走去超商买25,000块游戏点数。这个店员当然有甲问讲，你买25,000块游戏点数要做啥？这个做囡仔讲，你免问阿姐。我就是要买，你帮我买25,000块游戏点数。那么这个店员知影讲，这个做囡仔讲这种话口气，就是已经叫诈骗集团骗你啊。这个店员啊，反应真马车。超商的店员，伊随时啊通报警方啊，伊用到迄款哦，唔免出声啦，反正伊要跟警察联络。阿拢免出声，主动阿都会联络警方都会到底。迄款呢，好通报机就对啦。伊即卖一个甲警方联络，阿甲警方通报了啊。警方随时来到着这间超商啊，来到这间超商，这个主人啊，看到警察来，这个警察甲问讲你爱迄个买25,000块的点数要创啥？这个昨天问警察讲啊，你该怎样来啊？这个警察讲，阮巡逻的时间来遮签到，看到你伫遮，伊嘛要甲讲是这个超商的少年啊，该通报嘛要讲。警察甲讲哦，啊，到迄个阮巡逻的时间啊，啊来这个所在巡逻啊，啊想说啊来遮看，都看到你伫遮，买游戏的点数，甲你关心一下。这昨天讲无啦，啊，我着买游戏的点数吼，要来救阮翁啊，恁翁，这个警察都开始起爱笑，啊，无讲，拢啊问讲恁翁啥啦，讲无啦，我着网络上顶关熟识一个查甫人，伊讲要跟我结婚，我未来翁啦，啊未结的啦，警察就知影讲这个昨天向骗你啊。要警方甲伊讲哦，阿恁翁迄个你啦吼，阿甲恁翁安那熟识，讲我伫网络顶面熟识，你敢捌看过恁翁的人？唔捌，生做啥物型啊？你敢知啊？啊，我有相片啊！这个警方随时甲讲哦，你买迄个游戏点数是要创啥？伊讲啊，我得阮翁讲伊吼，伊的口罩啊，去有人冻结去啊。伊要汇钱给我，个考车向冻得去啊！叫我开25,000去买游戏的点数啊！阿公游戏的点数的条码都会当解读掉伊的这个考车冻结啦，爱要汇钱给我。这个警察甲讲吼，游戏的点数袂当解读掉迄个考车冻结啦。这考车冻结得爱经过检察官的同意，才会使甲你解读。冻结考者，一般会甲你冻结考者，拢是警方查到即阵的案件，你的考者有牵涉到迄个诈骗，你的考者有问题，伊才甲你冻结你的考者。所以哦，你这个考者来对面的钱啊，你若是去用冻结了，你要解读，你用什么款的办法拢无用解读啦，都系检察官才会当甲你解读。
所以这个左边啊，听警察来讲了后啊，伊就开始愈来愈感觉怀疑啊。警察最后甲伊讲哦，你有诈骗就很怪呀，你敢要相信？你若甲对方讲，讲即摆警察伫遮，问看阮两万五的点数要创啥，伊袂阁甲你回应啊？看你要信无？这个左边啊，听警察的话，同我甲对方联络讲，警察伫遮呢，随时借人随封锁。对方这个查甫人随封锁这个左边啊。红色这个左边来的网络，看你老可怜了。伫网络清清菜菜啊，熟悉一个查甫人啊，讲好啊，因两个人咧交往啊啦，是因翁啊。看你我简单的用骗你，伤单纯啊。另外那个讲到台中地区啊，啊举行着防空演习，民众咧讲讲嘉义市警察局。啊！民管中心一个省中的员警涉嫌伫暗时的时间食酒开车，去予人警察抓到，拒绝酒测啊！即阵案件派出所的副所长无通报，阁有人咧讲，讲即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吼，因为伊是警察局局长陈明志的姑啊，因阿姑是嘉义市警察局的局长啊，所以有特权呐。暗时拢无咧徛夜班，这个警察局长陈明志讲哦，啥物人拢共款呐？等下今仔日查有不法的时阵呐，就是来调查来处理啊，该安那办就安那办。不过吼、哦，到目前为止个调查起来，这个副所长上班拢正常啊。是安那伊个无通报着因省长的警员食酒开车的事件？这里有什么样的曲折，或者是已经有通报啊，还是怎样？不知道，现在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他里面这个县长的员警下班时间走去吃酒，酒吃这开车，去给警方找到来。他见面就跟警察说我是警察，我拒绝酒测。当然拒绝酒测就用靠车验，我拒绝酒测就是罚钱啊，还要靠牌啊，爱吊销驾照啊！哎呀，那这个警员，伊若用吊销驾照，连刚刚要巡逻，伊就袂当开车。就要开车，无一定能够死头，但是会个吊职的。那么这个副所长是安那样，奈无通报讲，这个员警伊食酒开车，这啊，得来个调查开知啊！这是不是行政上什么款的疏失？这个要查开了解，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系空了信卡，吃亏的爱情。这个三宝轮呢，三宝轮丁兄丁小姐来到着咱的北港行省药局，各位填报清易明文。那三宝轮是伫个北港还是伫个新港？我嘛唔知道，因为我台南人啊，我唔是迄方面的人，所以我嘛无了解。到底是北港行省还是新港行省？这我不清楚。好啦，那个新港的行省就是伫个迄个嘉义市新港乡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这是行省啊。啊，北港呢？北港的行省就是伫个北港农会隔壁行省药局。啊，因为三宝轮我唔知会对啦，啊，歹势哈。我唔知三宝轮到底是北港的行星还是新港的行星，我唔知。来，这个三宝轮的丁小姐，啊来到行星药局，我要填报清易明文，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吃亏的爱情》，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先卡。

0: 来广告。
1: 啊、我头壳拢定听咧，拢听阿文食好
0: 嘢。你头壳本来拢听，
1: 拢听拢直接电视小小二十几年
0: 啊。哦，安尼啊。
1: 啊，拢直到最近哦，我有啊，旧年有开到龙骨店，啊，开到龙骨店啊，阵听到因阿话听，耳根也听。
0: 哦。
1: 啊，我阿侬对你只无对你只站袂住
0: 啊。哦，安尼啊。
1: 系啊，啊，直接食了就好呀。
0: 啊，你好正完呢。
1: 啊，好正完，我往遐开到龙骨店啊，我就对你食啊。
0: 哦。
1: 我对面我开到龙骨人店，我甲讲吼，因咧爱听咧，我讲好古人，这诶。好个人在你家就好呀，我搁挂红车，挂槟榔车啊啊！一个看水电啊，阮只看水电话头壳疼，我遐去半罐的迄个头壳疼，我只过两晚了吃。
2: 哎，老哥，
0: 啊，你过两晚你原地讲是安怎啦？
2: 头疼，
0: 头疼。
2: 嘿，啊，唔管恁疼，做红路我就疼。
0: 我头疼偌久啊？
2: 哦，听足久
0: 啊
2: 咯，
0: 听足久啊。
2: 嗯，啊，因为吼，我也是骨质啦，啊，但是我因为运动吼，那个久吼，都无啥代志啦。
0: 啊，你哦。
2: 啊，像我运动嘛，拢看啊正常啦。
0: 好啊，你啊。好啊，你前面以外，你前头前好些啊。
2: 我前头前好。
0: 啊，你好。
2: 哦，所以讲我。老师，我继续跟你
0: 讲。我继续讲，安尼好，安尼我爱讲哈。
2: 我讲你要等哪只？
0: 啊，都拜几拜几搞啊？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头壳疼的症头原因介济，有的是过去捌弄着、磕着、弓着，迄款骨伤啊，啊不是得咧牙头壳疼。有的是长期失眠头壳疼，有的是感冒啦，有的是压力大，有的是血压高，有的是歹困，哦。啊，足侪原因啊，引起会头壳疼。啊，不管你什么原因引起会头壳疼，你只要人头壳疼，你甲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哦，迄个吃效果足好。我、你那是有迄款，迄、那个血压高的现象，迄、那个血管血流血科胆固醇三酸甘油气过了重，哦，迄、那个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硬加硬加卡出来吧，血压未高。吃天宝果脑丸，暗时啊，歹困歹落眠，啊，心神未安宁未定静的这，天宝果脑丸你该买回来吃。天宝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我哩人啊，迄、那个筋骨都较歹的朋友啊，天宝顺丸你该买回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未压关未压凹。有这个阿美的春美的走路脚会不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就两脚温热爬不起来筋路板暗高闪到高转到人家五股老道救救脚筋走路这样比比比比死死酸酸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筋骨筋脆生不起来孩子死死行动过程的当中那个行动痛有人比如生囡仔生了，我来做无好事，今年记一个高一，骨一个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中部时段，你记我退化成个关节炎，食天宝好正丸就好用。啊，那天宝用用完，咱等那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宝用用完，理最消静，温心化气。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今日要棒棒无，棒紧紧更棒棒，就说啦，脚行关最最正对脚去，棒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棒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棒了卡煎油，天宝用两碗。啊，那是天宝清一明丸，这款专门的给咱治疗目睭症。有这明目丸吗？爱家既然有这明目丸，各有这清意，就是有清意甲明目的作用嘛，对不对？所以所谓的清意，就是讲咱来把酒里有雕起的蓝山巴，迄个就叫做意啊。我即块意呢，要甲清除掉，当然天宝清意明目丸，你也接一针嘛。伊无同我哩睡觉睡更好嘛，伊也接一针。所以若是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使个流流目睭拄啊黏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像乌影乌点闪光安尼走来走去 天保清义明目丸，果然的治好着你的目睭情，天保清义明目丸。啊，天保养心丸啊！因为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出嘴唇乌溜溜。啊，个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兄。暗时呢，做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到二天保养心丸。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那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惊准人》的《顺境曲》。生活到站边，好台又叫各位填报杨良元杨太太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咱在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你听歌的时间。要问一下给我们寄产品的电话你给他卡来252-5500 252-5500 带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就行卡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新埔啊，一个66岁姓林的妇人，人刚开车开到对向的车道，一个80岁阿伯啊，桥倒摆来到地，去予伊啊逆向开车刚弄着，弄一个这个阿伯啊，怎啊喷出去啊？喷出去，跌落伫涂骹了，摔一个单，无喘气，无心跳，送到病院不治死亡。这个姓林的妇人，人偌敢死呢？伊逆向啊！逆向开车，刚弄到这个阿伯了后，伊拢硬插巴骨啊！有啥物插巴骨呢？伊想讲要巴骨转到伊个原车道个所在，安尼啊！伊巴骨转伊原车道个所在，那去看阿伯小龙心啊！阿伯就变成哎，即卖即个。富林人一开到对方的车道，看这个阿伯啊，小龙，那个阿伯在你徛是好好无安那哦，人是无违规哦。但是这个富林人因违规驶到对方的车道去，看人小龙。那假设这个富林人搁回退到人到伊的车道的时阵啊，就变成这个阿伯啊，改小龙的话，这个变成阿伯啊违规啊，因为这个多摆弄掉的时阵，伊是喷去里边啊嘛。所以如果那车道人原来车道，伊就会当。伊就让正公这个阿伯啊，伊后倒来是骑到为对边的车道，骑来到伊的车道弄掉的嘛。但是吼，这个富人人想想多啊。起码咱台湾呐、啊，三卡波、两卡波都一代干死去啊！你是免那什么路啦、啊？这款草稿啊，搁咧使用。你想讲你买八股，啊，当驶到你的车道安尼哦，卖讲啊啦！发生车，你搁家你的车辆刷叮当，警察来到地调查监视器，看你共车刷叮当，你搁颠倒追上加追啊！你共弄死这个阿伯啊！你想，你个想看嘛？这条杀人罪你怎会去啊？最后，警方将着这个富人人，依照过失致死罪来个医生发办。你想要暗勘讲你？甲人迄个走过对向的车道，啊！这人作明显呢，发生车的时阵，你讲闪过对向的车道的时阵，人已经路影落过落街落甲足清楚啊！你是要走因倒去啦？什么路？这关啦！富人人这台车如果呐无法度人家赔这个阿伯啊，因兜的钱呐赔未够，这个姓林的富人人都爱关。一定要关100%关啊！阿姨啊，那开的人你敢问讲，伊啊那开到对方的车道去嘛？没有讲，爱开车吼，这是我猜想的啦吼。那不是咧看手机啊，阿拉无就是阿罗咧捡物件，开起人开到对方的车道去啊。当然这是我要的啦，哦，我要的。另外那个讲到随风啊。这个水丰新北市水丰的警员吼，看到一台刷车啊车，伫伊的车顶一直有刷车啊，有刷车啊，落落伫涂骹里，一直落落，一落落，一落落，落落，一直落刷车啊落来。啊！这个警察甲看这台刷车啊车，不但一直咧落刷车啊无当紧，车个拢安尼喊来喊去，驶袂正。警方怀疑啊。这台刷车啊车，伊本身开车的人有问题啦。警方做后壁同个追啊，追头5公里，追头5公里了后，将着这个刷车啊车的司机甲抓落来。警方一个抓落来了后，甲这个刷车啊车的司机，这个刷车啊车的司机姓雷啊，伊甲这个刷车啊车的司机叫落来讲，哎，啊你开车沿路上，你的刷车啊哪几路呢？这个姓雷咧讲话啦，哦。这个雷鸣，那个雷，姓雷的讲话就叮叮当当，讲话就那个干乱干乱，未清楚啊！啊，叫我讲，哎呦，啊，就骗了无酒味，讲话起来安尼嘎吱啊！所以，这个警方就知影讲，这个人吃毒开车，随时都啊吃毒了，这个吃落去，吃安徽他兵了。刷几下车呢？ 开刷石车假毒开车，是不定时的炸弹呢。什么人害弄到上衰啊？这个警方将伊的车扣了来，然后将着伊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甲伊送过班了。啊，这起的一个撤落去，但是假毒属实，兼来个收案啊。啊，无伊那个去出去外口去开车嘞，哦，这款的假毒开车的人啊，一定爱收啊。无伊也去开啊，哦，食酒开车酒那提，就清醒啊咧。但食毒开车的人，伊长期食毒，伊个继续食咧。啊，伊有咧食毒开车，伊个继续，伊个继续食毒开车咧。所以哦，即款食毒开车者啊，这也该收啊。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市前镇区啊，啊，透早发生了一宗肇事夺走的车的。这个警方接到报案呢，到现场约900公尺，发现就是台车无车牌停在路中呢。这一看就知影讲，这个车车咧那落架，弄个规个咧那拢落下来啊！啊，车心规拢歪呀！这车咧那车心啊，规拢歪。这个警方啊，来到现场的时阵，车内啊，将着这个姓肖的给抓下来。一看就知影讲，这个姓肖是头段发生车的逃走迄个啦。这个姓肖的去互警方抓落来时，已经完全人拢牙牙，心智不清啊。那么警方随时该切毒，一个切落去有食毒了。头段伫900公尺头前的所在，这个姓肖的刚弄到路边停车一台轿车，刚弄到了往这里走了。啊，这肇事夺走，警方最后边个绿头900公尺将伊抓到，佮食毒。这食毒开车跟肇事夺走啊，上盖少哦，也过会当罚20几万，或者全部加起来当罚21万9000块。罚金个基础，一车人弄牌也敢赔，爱食毒开车吼，保险是无赔。那么这个一进前的曾经嘛，食酒开车用吊牌啊，无驾照，无驾照开车，无挂车牌开车，肇事夺走，未当安全驾驶，全部总共会当罚21万9000。啊，这个甲看起来吼，一看就知影讲，迄毋是做成功的人啊。嘿，既然落来天气晴凉吧，迄个感觉怪怪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桃园一个妇人人冲红灯弄死人，这个桃园中立啊，高铁南路往中正路三段的路口啊，伫个8月初发生着。疑似食毒开车弄死人，肇事夺走。50岁姓顾的妇人人啊，透早开车冲红灯，去弄着两个桥头摆，造成着一个人死，一个人受伤的车的检警啊，掌握着这个姓顾的查某的身份。警察就知影以后，查某为这个姓顾的妇人人啊，是开车人弄死人的人。那么后来，这个姓郭的妇人人，因到底呢，叫一个人来担罪。这个姓郭的妇人人，因到底呢，这个姓平啊，这个叫彭大海。这个彭大海随时所输掉37岁杨德的出来担罪，讲人死亡啊。那么警方啊，早就调个监视器，监视器顶端正明显，就是一个查某的开的，就是查某呀。而且伊早就知影讲是这个地国的开车的。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将着这3个人抓到了，全部拢总啊，该依上法办呢。检察官已经将这3个人个申请收啊。轰动到这个46岁姓林的查甫人。啊，因为停红灯嘛，啊，向弄着重伤不治死亡。另外一个二十岁姓张的大学生，啊，东港去送外送， 结果叫车弄掉。这阵的案件，这个大学生啊，现在目前也搁伫病院的急救当中。那么，这个姓郭的妇人人到案了后，警方有将伊实施着迄个毒品的测试，到底是不是食毒开车，爱搁检察官来认证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有人咧讲警察咧办案的过程当中消极啊，意思讲无啥咧处理啊。也算受害者的家属来讲，那么这个警员讲哦，歹势，一开始我掌握着人了，我来抓人，我无抓着人，免哪讲，所以我有积极咧抓人，我有掌握着因的身份啊，较有可能无积极，哦，所以这阵案件并无什么无积极的这个讲法啦，哦。2525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广告。
1: 吃田埔用的玩家你就习惯了。
2: 哎呀，
1: 啥物青草在吃？
2: 哎呀，我迄阵有机萎缩啊，阿你问咧，你叫我吃啊，啊我就吃要几十罐好，反感觉啊。
1: 嗯。
2: 哎呀，啊医生本来就甲我讲无药啊，叫我吃听你的话怎啊？吃了
1: 改善，哦，对吧？你有机会属危险的，有可能啦，无说你也说有机呢。
2: 有啊，啊都吃了有成功啊，
1: 有成功哦。
2: 吃你好正完，啊个吃迄个白酒药
1: 啊。啊白酒药，所以先头来吃。
2: 我小看迄个白来讲啊，迄个白酒补补啊，
1: 是
2: 讲不清的啊。啊，食食都有差。
1: 哦，啊，今麦目睭比较较清啊，对了。嘿
2: 啊，迄好转完真正袂当停诶。
1: 嘿，
2: 因两间吼，我做维修嘛，
1: 嗯，
2: 欠所费，结果甲人诶，因两间又个卡了个袂惊，会酸。
1: 你有咧做工课哦，加减食保养啊。
2: 苦苦诶问题啊，即阵维修无好啦。
1: 知啊。
3: 我一阵阿公走，我第一个小王的小孩送一罐。
1: 哦，起起落落啦，扫上这个物件本来就无好啊。
3: 这款啊，这款洗扫扇我拢食是食好。伊个药那个食鱼。
1: 是。
3: 对啊。
1: 哦。
3: 啊你嘛，
1: 我拢爱你扫下，全部地扫扫有较差，你还继续食嚼，等我你啊。
3: 有啊，我一罐食已经三四罐啦。
1: 哦。
3: 再个，等我食到几家送一罐啦。
1: 哦。
3: 对啊，我已经是从这个南北药是在开始。
1: 无啊。哦，我想你讲，你云南白药药房无咧白讲，其实我你意思讲云南白药咧叫先用药，无迄个
3: 要放啦，
1: 要放啦，
3: 正常放就是要放啦，安尼意思啦，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到以后来消耗哦，啊，你来继续来吃啦，
3: 哦，
1: 啊，那你要听歌哩，
3: 哇，阿妈你别咁乖，
1: 阿你啊，
3: 自然啊，
1: 阿你要听歌哩，
3: 阿子啊，拢听阿你嘛，
1: 阿你
3: 啊，中昼听你，暗时佫听你，
1: 哦，阿你啊，好谢你啦。
3: 他做交换呢，
1: 对对对，
3: 像你啲公司门户户都做，像你我做下，
1: 感谢你啊！
0: 食我呢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腰子成个萎缩，就是腰子本身有受损嘛，啊，那个功能一直败去啊，啊，腰子一直连补去啊。所以，迄个药剂萎缩的部分呢，咱的天宝养龙丸呐，也将甲咱利水消浸温循化去，甲咱的药剂过咧，卖个会继续萎缩落去。哦，啊，你若放尿袂顺时袂大降啊，你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衰啦，啊，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了起泡臭的香，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天宝。用两万，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天宝用两万，阿那天宝过那晚，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内硬正卡手的吧，血也未管，食天宝过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精神丰富的注意力，就不用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健康的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固脑丸。 血路循环歹，填补过脑丸，填补好循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在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的天保好症丸，天保清理明目丸这款专门在给我们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在黏着白眉紧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三八，看东西不清楚，看东西不傻傻，看东西像个影，怕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丸，专门来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保清意明目丸。天保五年阶段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上过了，一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包生鬼面。吹打口臭，身躯皮上痒，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保五年阶段，迄、那个吹打那罐头咧未止吹打，天保五年阶段，扫尘的朋友，天保定扫扇专门地扫，冷扫的扫，寒痰扫，叫他零下八的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保定扫扇。来风尘将咱来喜人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咧河米这代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褪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河米之大，河米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米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干那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电卡布，拢是以河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河米的面子是全中华上界最，因为布的制程会当拆解。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顾船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印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了，收听有着望你看成阿万囡阿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赞成人，感恩啊！
1: 谢谢。
0: 来，今仔日的节目啊，哦，这个实在是两公仔了吼。今天要推出这个我们说在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台湾里面也没人有办法破他的记录这
1: 样、啊、
0: 已经八十多岁了、啊、这个东西是当初是发明的、
1: 哦、
0: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很多人大家都爱吃每一个人都爱吃你如果出事只要一回以后就都爱两回一回就都爱吃但是到目前为止，拄啊，看来伊我都做到这个程度的啦吼。啊，咱今仔日啦，同款，那因为伊无来咧上节目啊啦，八十外吼，啊，咱同款啦吼，用伊的这个进程录下来听啊，啊，甲咱伊会甲咱做这个健康的常识。来，即卖我来讲一个这啦吼，因为其实咱台湾，我即卖讲互你听吼。咱这你伫听咱的节目，拢咱家己本身，咱嘛爱知咱买物件咧食，那为人买汤啊，这唔知你食安怎？其实听阿翁的节目关系人就知啦吼，因为我咧介绍吼，我拢甲恁讲甲足详细。哦，你像我讲这个
1: 讲足详细，啊，上桥啊，你唔爱听，
0: 讲嘛拢唔爱听的。你看爱烤地油，我就甲恁讲甲足详细。
1: 哎呀、
0: 啊，我家。加几万买 S G S， 我嘛拢要捞掉了。我系绝对经过 S G S， 因为我系讲我系原住民的。我系讲去阿华，阮调量去找伊啊。
1: 嗯，
0: 我讲连讲啊后边来要推出你来我的节目。哦啊，讲你讲你的，你是安怎？你是安怎？我都去用这个慢这个烤地籽来做烤地油的经过。啊，是安怎？你也去食这个物件？伊讲买西啊，但是不，伊讲未介济啦。伊讲我讲未介济啦，因为我那不是做恁这，咱伊也不是专门咧讲讲食啥物嘅物件
1: 啦，吼。
0: 啊，伊讲我去追，哦，阿姨就你讲会使啦，那安尼嘛是会使。阿姨你我来讲哦，咱每只物件，咱咧做就是安那，一定爱经过正常嘅程序啦，吼。迄位人烤地油，恁咧买，唔啊，人家己蒸吼，家己煎啦，啊煎好咱啦。我咧讲，迄无一定是好呢，吼、哦，迄无一定是好。安那讲，当然是有可能就讲，啊，咱咧厝边隔壁吼、哦，有人咧蒸烤地籽，啊，就伊家己有咧慢，啊有咧煎。我咧讲，迄是无唔对，啊，但是你爱记哩吼，嘛、哦、是拢爱检验啦。我先跟你讲啊，那要安心是爱检验啦。啊，其实啦，其实我跟咱这爸母啊讲啦，迄是人拢不爱工作上事啊啦。你物件，吼、哦、阿峰跟恁讲啦吼，我卖恁这烤地油，你做你安心甲使用，因为我跟你讲吼，伊我这朋友办落来交互这间工厂啊。一定要有工程钱嘛，咱家己无咧设备啦。
1: 嗯，哦、
0: 啊，钱好，要钱的时阵啊，工厂人嘛惊你，惊讲你这唔到问题无？因为政府有规定哦，你每一批油要做，一定要去检查。咱台湾有一个规范，你听无？你一定要去检查这个本片比有超过无？
1: 哦，
0: 咱我拢有去检查。我甲讲，我 S G S 写甲明。验不出本片比，了后爱阁送去第三公证单位，就是讲你除了 SGS 认证啊，对不对？你爱阁一间专门做食品的，你验食品的迄个公证单位，阁验一遍。我有两张的，迄个检验单位。
1: 检验的，吓，检验报告。
0: 当然工厂就是安那，因为我甲你代工尔嘛。啊！伊爱担责任嘛，因为工后壁因的工厂是伊制造工厂啊。
1: 哎呀，对
0: 啊。哦，只是用我这原住民的朋友的啊。好、嗯哦，我跟你讲，我呢拢无用出本片比你最放心。但是我今仔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其实 其实啦，迄一作者专家拢无爱讲作详细啦，因为拢惊讲啊，恁都拢亲拢啊，含恁无关系啊，恁都无咧食啊，所以恁咱台湾人就是个这个心态啦。我咧讲大陆，大陆啊，本片比是十啦，十 ppm 啦，美国是无咧严的啦，美国因无咧严，先进的国家无咧严这。有人讲阿峰，你讲安尼是咩啊？无啊，这大足侪人咧听咧，我讲你会使问我遐啊？无啊，啥物叫做本片比？恁敢知啊？我相信足侪人唔知啦。迄间网络一个专家才出来讲，伊讲看甲足热笑啦。吼、哦、啊，本来是不伊是无爱出来讲，伊讲看甲台湾人哦，实在。迄个物件明明都无啥，啊，都政治事件咧，乌爸母拢全咧讲白贼咧。弄出来讲白差嘞，因为伊那讲较早就是诈骗集团嘛，走路来台湾嘛，啊，搞咱诈骗嘛，讲伊要反攻大陆嘛，结果无影无食，结果你听你啥物党啊，我拢不管他，反攻大陆四字啊，吃香喝辣三代啦，吃香喝辣三代，对不？你嘛欢喜噶，台湾人嘛会破噶，破噶安尼欢喜噶，我跟你讲，恁注意听。啥物叫做本片比？我即嘛，我其实我咧未，我会晓未即个课题，我是检查知影讲无呀。我嘛唔知啥物叫做本片比啦。你敢知？你嘛头第一遍听诶，你注意听啊，伊是会地缘无唔对。啥物叫做本片比？你敢知啊？你著钱会较卖借咧啦，钱会较卖借咧啦。迄个字，你要字物件用油类钱出来，拢就是本片比啦。安尼你听无？本片比，咱的政府检查了，讲你做出来时，你油内底袂使有。咱的政府是规定作业的，你袂使有。你原油出来内底就是袂使有本片比啊。安尼，咱这爸母来听，就你搞买着烤油内底就是无本片比。来。啊，是安来吃三鲜本？唔是你买的物件无本片比，你就袂去吃到那物件咧。你只要加钱，你只要用油类钱，不管啥物油钱咧。炒花搭，你咧行，咱咧行鸡肉有无？咱咧烤肉啊，嘿，迄嘛拢本片比咧，行甲足车，行甲足车，好酥酥足好食，迄拢本片比啦，迄叫做一级的低干物啦。啊你！我问你，几个人食迄地盐的？足少啦，因为会累积嘛。
1: 你也看啊，我像迄人诶，像迄物件煮甲落，所有
0: 啊煮
1: 啊，即汤有搁钱搁钱一直
0: 煮。对，迄内底本片比拢足悬。
1: 搿是悬。
0: 妈妈，你有咧煮物件无？你煮诶叫做本片比。你有咧煎无？你煎鱼啊，起嘛是本片比。迄、那个炒花搭，迄、那个足卤诶虾啊，迄拢本片比啦。这就是安尼，才叫做本片比啦。恁听好无？所以无啥物人好惊啦。足侪专家嘛咧讲，迄是你惊安怎都想无。都大家，迄地瓜油恁都食干安尼啊，对不对？恁咧惊啥我都想无。哎，你本片比足侪政治人物啦，拢无爱甲恁讲详细。啥物叫做本片比？大家都安尼跳毒啦。迄世界严的讲，迄叫做一己之爱有啦，就多乱啊！你听好无？其实啦。你讲我甲看，我上头就，咱油做遐久前，我较早捌咧进椰子油，安尼我都捌听过啥物叫做本片比，我敢捌听过一项啊，恁注意听啊，氰化，迄也搁较严重，啥物叫做氰化哟？你敢知啊？
1: 唔知。
0: 我相信足侪人拢唔知啥物叫做氰化哟啦，你像我卖你的迄都无氰化啦，啥物叫做氰化？恁敢知啊？氰化还佫较严重，来，这个油热天应该爱用的，伊无好用。那你加乳麻仁迄个油啊，迄、
1: 啊、
0: 叫做氰化油、啊。
1: 还有氰化油，
0: 迄真是恐怖啦。过来，咱卖讲，即卖我咧讲的是实在话，吼，你卖讲我咧定人啥物物件，橄榄油啊，橄榄油，你注意看，所有你做出来橄榄油拢清一色。拢总无变色，
1: 外地一年四季拢袂变色。
0: 对，来我来讲，
1: 啥啊嘞？
0: 因为迄叫做水果油，水果油啊，头版的甲尾版的工数无同，做出来油，你若卖甲氰化就对啦。 你若卖个青蛙，油绝对也无共色。青蛙就是你稳定迄个油啦，迄嘛是一种化学物
1: 件。做稳定剂啊。
0: 对。所以为人都，为人都我都，但是当然啦，咱是尽量要食较健康的油啦。哦，啊油啊，恁咧食90%以上拢，尤其是水果油啊，绝对拢清化过啦，无清化过绝对无可能啦。
1: 因为也是跟也是天气会变啊。
0: 迄清化油就是咧稳定迄个油，譬如讲我这个油，我买哦未结冻，都爱清化，清化过了，迄油未结冻就是未结冻。
1: 一年四季就是容易感觉稳定安尼，
0: 稳定伫迄个设置内底。
1: 啊，
0: 我较早捌伫进亚籽油入来台湾买，我只问因工厂，伊讲若无氢化油啊，迄、那个水果的油啦，起来绝对拢会无共色啦，每一批拢总无共色，随着气候伊嘛对气候的变化，迄叫做无氢化。其实要食迄个油是上安全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下无，唔免惊啦。迄个实在是，因为咱台湾定这个像这边这个作者油拢掉，拢讲啊做安那，迄本片比上过关。其实咱台湾定较作业的啦，咱台湾是2.0 ppm 的款啦，啊这边超过拢超了2.9左右啊啦。
1: 2.9、
0: 哦，你看大陆是10 ppm 呢，美国是无咧严的呢，
1: 是啊，
0: 无咧严这呢。好、啊，因为有的国家就是讲，你油买等你的钱啊，你的煎啦、
1: 啊，对啊，
0: 你的过多加热啦、
1: 啊，
0: 啊，过多加热，迄、那个啥，迄、那个做氢化都，迄、那个做苯偏比又起来啊，啊，它有啥物糖啊可以管的，有的国家是安尼想啦，但是咱台湾就是讲，尽量你做出来油，拢还未煮的进前，拢卖有迄个物件啦，因为加热类你本来无，你加这类有准有嘛，无介济你听，未介悬啦。啊，你都未进未到，已经超过啊。你搁加这类一定会搁较悬嘛。哦，咱台湾其实咱台湾的法律，咱的法规是定较足严的严啦。哦啊，所以咱唔免惊啦吼。阿峰搁甲你讲一遍，你即卖足济人拢打电话来问问了，拢即阵嘛搁足济人来恁问啊。阿峰也搁有无？无啦。还够
1: 油
0: 无？还够油啊，无啦。
1: 无啊！
0: 我即卖就是足济人，我要统计看爱够偌济，啊，我来甲参详看卖下咧吼。有一寡是因囝咧甲卖吼，哦，伫个网络咧甲卖，要一输啦，我甲讲无你遐生活啊，临时应急的，食较安全的啦。台湾的油上好就是这样，而且我这拢台湾制啦，你做良心啦。啊，伊即卖验到的烤地油超标的嘿哇，那是拢大陆的，套着拢用。
1: 拢大陆。
0: 诶，超商，我唔是你乌白人订，我报纸刊的哦，迄拢大陆制啦，拢大陆制吧，诶，烤地油制啦。咱台湾的足安全的啦，咱你看我离三义，我三义买一块迄个农牧用地哩啊，我隔壁咧种。人迄个种哦，你甲看，规个烤地园哦，啊，迄草啊，哦，较乌要死
1: 我啦。在起，
0: 在起款的，啊，我讲你放啊咧，伊讲要开花进前，伊会来喷草。
1: 经理嘿啊，
0: 伊会来喷草，伊无咧转草药啊，吼喷喷的了，草啊暗落啊对无吼，暗大头，好开花到秋天才有啊多半，安尼啊，伊讲伊无咧，所以咱台湾咧种，咱台湾我看哦，你种烤地籽大部分拢是安尼种啊。拢无哩，转药也较济啦，哦，拢无哩转药较济啦。何况我这朋友，这原住民的朋友吼，伊拢去山，伊也无土地的人，拢去山顶咧找人无爱，落来做的。哦，所以恁安心啦，我是希望甲恁讲一下，哦，咱这爸母啊，你听阿翁的节目，你也安心。
1: 啊，给我们了解这油的。
0: 那、啊、我，哎，你我拄啊看了网络一个专家咧讲其实唔免惊，苯偏比，你若不爱食苯偏比，足简单，你就是卖煎卖煮，
1: 油拢改凉拌安尼啦。
0: 对哦，拢卖煎卖煮，啊，上好的方法就是安那，伊讲啊，你都以后炒菜拢卖坑油，那慢慢看卖偏方，啊，要安怎？你都炒炒咧吼，炒炒咧起来啊，
1: 油煎
0: 炒好啊，对不？ 你只用油做蓝蓝蓝类咯，安尼就无半点比啊啦。因为你咧欠胖，你的蒜头嘛，指甲卤味，你听无？
1: 系啊，
0: 迄种半点比啊。安尼你听无？
1: 哎，规矩咩人
0: 啊？啊，无多啊，无多啊，台湾人都啊。唔捌咧，狂看咧戆戆死啦！咱嘛，其实头下你讲的时候，我嘛会惊啦。咱讲实在，我嘛唔敢食。咱大家当然大家会惊，啊，就是我看到迄片，哎呦，靠呀，这都唔是，都无啥，迄个大家拢会接到的物件。哦，来，所以啊，我个时阵那边个讲，因为足济人，佮这两间我打电话来问，我都甲你讲过啊。我迄有两个，我要出进前弄检验报告。哦 ，SGS 检验一遍，佮高雄一间专门的验食品的，拢有验过，咱才有出啦。
1: 诶、啊
0: 欸，你茫看关注面的朋友，迄烤地鸡哩刷电扣的，无你去讲，迄嘛袂使算野生的，算人种的，种了更好芳无啊。去讲扣迄落来你做，油那当年得金牌呢，你莫看安尼呢，伊个油是有名的呢，你要食得到无简单呢，来。咱来欣赏一首我歌啦，因为讲了伤济啊，等下，个歌会个报未完，来听一个白冰冰的歌，
1: 白冰冰，
0: 对吧？
1: 白冰冰，
0: 对哇，伊叫白冰冰，来，咱来欣赏一段落啦，吼，盖高尚啦，吼，来。

0: 今天节目邀请到咱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系吼，汤教授来到咱的现场。汤教授，你好。
1: 大家各位兄弟姊妹吼，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汤教授啊，咱主持人吼，咱咧讲，因为我有一个观念就讲，大家拢咧讲咱人啊，第一个免疫系统有无吼？70%的免疫系统拢是肠仔道，
1: 对
0: 不？吼，啊，咱囡仔时阵拢食食物件，叫做啥？叫做养乐多嘛，吼。
1: 对。
0: 吼，啊，大家拢讲爱食啥？因为啊，即卖人就是，其实我的感觉啦，即卖人就是避忌的足济啦，吼。
1: 对。
0: 啊，迄个啥过敏啦，啊，闹塞啦，吼。啊，其实
1: 巴肚疼，
0: 吼，啊，足济人拢知影讲，即个物件食西药是无效的。
1: 对，
0: 暂时一代的啊，哦，上好的方法就是吃啥？
1: 益生菌。
0: 哦，对啊，哦，讲到益生菌，咱汤教授就直接一流的啦。哦，咱来听下，甲咱讲一下益生菌对咱人身体，不是像你想遐简单，甲改善一个肠道的问题啊，绝对不是安尼啦。哦，你甲听看麦，来张教授。
1: 哎，我今日来利用这个机会来甲大家讲一个迄个咱人。会肠啊吼，胃肠这方面吼，安那去保健，因为人有健康无健康，看你胃肠你就知影。哦，你胃肠哪好，你人个身体个健康。但是你胃肠那些闭结啦，爱闹塞，爱像腹肚肚肚，食物件那个就未消化。
0: 嗯，
1: 安尼你身体绝对无可能好个。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拄好咱来讲这肠啊，要安那去保健吼。这想跟甲大家讲的吼。啊，首先我想。开始吼，我有一个迄落要含大家沟通的，就是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捌食过养乐多吧？
0: 养乐多应该是大部分拢捌食过。
1: 优乐乳捌食过无？哦，我相信大家拢一定捌食过这两样物件。啊，想到来恁前要食这两样物件，恁敢知？你是不是对人食俩，还是讲食这对你有啥物好处？
0: 我看是拢甜甜甜甜对人吃的
1: 这直接吼，直接甲大家咧请教吼，较歹势。但是我爱讲这个原理，互恁知影。啊，像咱食养乐多，养乐多甲优乐乳，像咱因拢爱食冷的。哦，这有哪有一个原因呢？
0: 哦，对。
1: 今仔这爱甲大家解说一下，互你知影吼。无你讲奇怪啊，养乐多一个冷的啊，你个外口市面上做些这个益生菌之类的物件，迄种做粉的，一包一包的安尼，还是做粒啊的吼？
0: 嗯。
1: 一包一包安尼，无共款是有啥物差异性？我等下甲大家说明一下，互恁知影一下吼。啊，迄、那个益生菌吼，在咱身躯内底吼。咱身躯内底胃甲肠啊吼，内底有迄个好菌甲歹菌拢有吼、哦。啊，好菌是占有70%，歹菌有30%。咱人爱维持这个一、那个比例吼、哦，身体甲肠啊才有法当健康。但是无多，每一个人拢无多，是安那个无多，因为每一个人饮食习惯。啊，甲你的作息拢无同款，甚至为人拢有食药啊，所以。食药啊，拢会把迄啲一寡好菌吼、歹菌拢先做杀死，所以迄个比率无当正常的比率，造成即卖拢会引起人吼，拢会引起便秘、爱闹塞、腹肚肚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直接首先我甲先甲大家讲者，你肠啊哪种无好，还是讲你有当时讲吼、不管是拢啊腹肚肚啦，还是做寡放屁啦，吼、这方面拢总是你肠啊出问题啊，吼、所以我想其实首先爱甲大家讲一下吼、啊，恁头多我头多问讲请教讲大家恁是不是拢有食养乐多、食迄个优乐乳这类物件吼？我想直接爱甲大家讲一下吼、有咱食益生菌吼，爱有一个观念，恁爱食活菌活的，阿咩啊证明讲你是活的爱死的，直接。这困是我爱死的，这我无当解看吼。讲咱的物件，我无当来证明。安那讲，因为咱的物件在工厂咧做的当时吼，我拢有经过有迄用显微镜看起来，看伊内底每只困内底是不是拢会叮当？会叮当，迄表示讲活的；啊，若未叮当，迄个死的。食死的就无效，食活的才有效。吼、所以直接我想，啊，像咱养乐多会用冷藏。可、就是这菌吼、 超过四度以上，伊就会死去。你若无特殊处理吼，伊就死去啊。
0: 哦，未堪咩温度？
1: 嘿，超过四度，你无你养得多，你也看看卖嘞。你个你个开开，啊个放伫普通的迄、那个迄、那个桌顶吼，你个看看嘛，十分钟马上水海去。
0: 哦，
1: 嘿嘿，啊，所以伊一定爱冷藏，伊个运输商会拢爱冷藏。但是咱即摆市面上做者益生菌吼，拢做粉那个做颗粒的吼，做粉的之类的，主要是算讲一定另外特别处理过。我等下甲大家说明，互恁知影讲哦，即摆我想熟悉即摆益生菌已经进步啊，你。安尼食的人就有哪会当按什么食效果，诶，有哪会当得？但是有哪有几点啊注意注意事项，我有哪爱甲恁慢慢甲恁讲一下吼。恁大恁大恁来知影，无你食效果有哪会袂无好？吼、哦，我想直接首先甲大家咧讲一下吼。
0: 嗯，
1: 啊你即摆个好友讲，头先我甲大家讲讲，一定爱食活菌，唔食死菌。吼、哦，啥物活菌死菌啊？我甲会当来证明讲，你要即摆要食的这项。吼、哦，今仔阿峰伫遮，这两名嘅这两益生菌吼、哦，这是活菌，是活菌、哦，因为我是伫建筑工厂，我有伫遐看伊生质量吼，阿我伫有伫显微镜一千倍诶显微镜下看，看讲伊内底迄遐只菌吼是拢会叮当啊，未叮当，未叮当个丢死诶，
0: 啊伊
1: 遐个我当叮当诶，吼、哦，因为咱是伫遮里伫。空中大家像一直在讲念吼，无法当表演，要放放映一样做互你看，无有法当就大家啦，那迄种鸡骨糖啊咧拢会叮当。
0: 哦，
1: 即我想首先先甲大家讲者吼，啊，过来，我想有一个要甲含大家沟通者吼，就是讲即摆市面上做些车，拢总是咧讲肠仔问题，
0: 肠
1: 仔若好，你人就袂老。哦，啊，肠仔若好，你人就健康。哦，啊，人你若肠仔无好，你就较勤劳。哦，所以肠仔爱照顾好些。啊，肠仔照顾好些，上重要就是讲，肠仔头拄我来底讲我来底，已经困吼，好困歹困，拢爱甲顾好。啊，数量拢爱有够。哦，我头拄我讲七比都是七比三。哦，啊，伊个数量拢爱。等下内底数量是足侪，一百条哦。我讲安尼，可能恁可能无法当感觉出来，但是是有够侪侪按对咱人的食道一直个胃，
0: 啊等下嘿，
1: 在十二指肠全部拢都有在困，哦，即好困歹困拢有，所以这拢一定爱上重啊！即啊，所以你有看这一、那个一、那个咱胃肠吼，等下直接讲一个医学上算的迄种的资料吼。即摆肠仔癌诶，
0: 嗯，足侪，
1: 肠仔癌第一名，第癌症内底是上界侪，
0: 对对，
1: 好、哦，所以你肠仔吼，无论如何，头先我咧讲有遐现状，你个爱特别爱去保养啊，就是讲你想闭结，
0: 哦，
1: 想闹塞，想腹肚堵，啊，腹肚疼，
0: 哎，
1: 哦，还是想放屁，
0: 对，
1: 哦，你老家诶现状，你该注意啦，你诶肠仔可是开始出问题啊。哦
0: 变成就是好困少，歹困侪啊！
1: 对，好困无够，啊你歹困坐起来了后，你等下个
0: 出问题，
1: 拢安尼。哦，像我一只先啊，大家讲这车，大家拢看不一定，迄、那个听众朋友大家拢捌看过啊，不一定啦吼。但是一只我一只个啊，大家个宠物一家，互恁知影吼。啊，即个过来个就是讲，咱等下来对迄种困吼。好困歹困，随着咱人的年纪的变化，
0: 嘿，
1: 愈来愈少。啊，再过来就是压力，现在的大家生活吼，有哪种压力较侪，爱认真赚钱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压力足大啊，所以说，拢那些困拢会减少啦，减少落来，你等下就出问题啊。哦，所以你一定要补充困，一定要补充有够，原理就是伫遮。哦，像我伫遮。哎呀，大家讲，除了老化以外，你等下来在这困难无够，你除了人会较紧老以外，另外一个健康问题，有哪产生？哦，伫你身躯顶，哦，这种直接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哦。啊，头拄好在迄个，佮大家讲就是七比三，正确的迄个好困甲歹困哦，比率七比三，但是拢无当正常安尼，所以引起一寡遐毛病。 头都有讲过吼，恁大家那听吼，恁个拢知影吼。哎，直接是这个个田中兵讲这个益生菌的好处吼，有几样好处，我相信恁大家注意听者吼。第一，食益生菌会当帮助你消化吸收。哦，你的肠啊，迄当时吸收是你的肠啊，再困补充入去，可能对你的肠啊个，你的消化啊吸收
0: 会较好了，
1: 会较好啊，吼、哦。啊，你的第二点会当提升你的抵抗力、抵抗力会较悬、哦，就是人家讲医药上咧讲讲免疫力啦，
0: 免疫系统啦，
1: 哎、哦，免疫系统会较悬，所以你免疫系统在咱人哦，足重要个算讲。这个我直接甲大家报告，这个、可能大家可能也阁唔知，咱人的免疫细胞70%是伫肠啊内底。
0: 哦，
1: 所以你这个肠啊，你若清气，你若活动通，你的免疫细胞功能就当发挥起来。你主人你就袂较袂感冒，较袂热。所以你若益生菌有咧食，你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细胞会当发挥功能。我直接甲大家讲一个案例吼，我一个孙啊。以益生菌阿对两岁食到今年已经十岁啊！
0: 哎，
1: 伊我讲一下有两种现象，伊上桌仔顶在食饭吼，你免家夹一个刀啊，去边啊个压，阿公较紧食较紧食，伊主人伊个腹肚枵，伊个主人饭个食，食到做
0: 消化，
1: 当做消化器啊，
0: 消化器。
1: 哎，啊第二点，老实讲，伊食这段时间两岁食到这么今年十岁吼，伊足少感冒。
0: 应该是我讲，因为即卖就是我，顶间我冇听真济，恁咱电视拢咧看啦吼，是啊，即卖电视逐台拢咧广告益生菌，啊，你使开门看，真正话真正未忘记啦，贵到你未忘记啦，拄啊即个疫情嘛，
1: 对，
0: 啊，疫情，咱逐世界各国拢咧讲，咱本身的。免疫系统加抵抗力拢爱提悬嘛，
1: 对对对，
0: 啊，这做明显的一个现象了，你甲看嘛，咱进前疫情的时候，咱的军呢、少年啊，遐做兵有
1: 调调，
0: 你甲看人大家都，
1: 大家拢做作用，
0: 拢敢调调啊，但是人伊无，人伊
1: 无，没有症状无出来，
0: 症状都未出来，
1: 对啦，
0: 因为。
1: 一本身的
0: 抵抗力高，免疫一个免疫系统高，人伊就无这个代志
1: 啊，对
0: 不？所以讲，伊只怎么啦？所有全世界，你爱提升你的免疫力啦，你的抵抗力要用啥？就是益生菌，
1: 对吧？益生菌是足好的物
0: 件，对，
1: 安尼啊，哦，所以我想直接甲大家讲一下，哎。不过有另外一个，和大家了解一个医学知识吼，就是讲咱免疫系统像市面上可能大家拢有一寡皮肤病，
0: 哦对对，真侪。
1: 你讲异位性皮肤炎有无？吼，湿疹啊、癌症之类的，拢是你免疫系统出问题。
0: 哦，
1: 还是讲咱台湾上济，
0: 另
1: 外嘿，比较过敏嘿，即有咱同款吼。啊，另外一个可能。含咩邓丽君有一个病，邓丽君什么病史？大家知
0: 无？黑姑，
1: 好对，黑姑我那是属于迄个
0: 过敏系统，
1: 免疫系统出问题。啊呢，我直接简单甲大家讲吼，你是讲皮肤会痒会焦诶，你然后继续安尼食，你自然这个现象，你个慢慢来会转去减去。我讲免疫系统强起来了后，你的过敏个自然没发生在你身躯顶。
0: 哦，安尼，这大家应该安尼就听有啊。
1: 哦，这安尼做，
0: 咱教授讲这算足切呢。啊，你听有，你唔知系怎讲啊？我原来我咧食这个益生菌，就是咧食安尼。
1: 对啊，嘿，就是咧食这个。
0: 对。
1: 哦，啊，头头这是第二点吼，第三点有咧足重要，就是你食益生菌会当帮助你排便。因为益生菌吼、哦，食了了，你困尿高，你也将你这些内底遐大分子遐粪便吼、哦，变成小分子，啊，互你帮助你排便也较顺畅，互你排便个，啊，排便顺畅，你等下个清，较清气，清气个未发生问题。
0: 对，这其实大家拢知影，讲是那大肠癌的排名第一，因为即卖吼，即个做闭结的人足济，对不？
1: 对，
0: 啊来。其实那个物件那粪扫堆的，你来第一来发家，一来发家，你莫怪即卖大肠癌的排名第一，
1: 对，哦、嘿嘿所以这也当我那也当帮助你排便吼、
0: 哦。
1: 哎，啊，过来第四个作用吼、哦，可能大家也想袂到，伊主要吼、哦，第一个咱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吼、哦，有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讲假益生菌 无奈帮助你血液循环，你的新陈代谢旺盛，
0: 新陈代谢较旺，
1: 嘿，也较旺，会当预防你产生。预防你产生那个心肌梗塞，这个很凶。
0: 好好好，
1: 嘿，
0: 来，阿兰今麦哦，先哦，咱先哦，安尼大家听有啦吼。啊，这伊这是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系教授，已经八十几岁啊，今麦退休啊啦。啊，今麦因囝叫做咱公司定来咧讲这个汤老师啦，
2: 吼。
0: 伊讲我去找伊吼，咱汤教授讲。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在内，咱国内也无人有法度调配安尼个啦。好啦，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先甲咱这长辈时代预告一下啦哈，因为这支产品已经对我咱几十年的啊。
1: 有啊，那几做就无开
0: 始。开始就做这组，啊，这是较早我一个朋友听咱，咱咧做生意，伊讲啊，恁这唔捌做过电台，袂样做吼，我用那卖甲你趁钱，用上优惠的价格去买，好啊，所以。含迄支啊，都算，迄支啊，都算银线果。
1: 纳豆。
0: 纳豆迄支啊，迄支一年间会使卖一届，迄支今年可能卖啊，因为迄个九十粒的迄，你若捌买过，知听过。迄届，即届你也咪讲，敢那要起大，要
1: 伊讲无，
0: 要个起一数啦。我甲讲实在，我即卖我当下含面咧讲啦吼，啊那有，嘛是爱个单足久咧，一年间会使卖一届啊。好来，啊咱来进广告啊。拄啊，你有听诶吼？咱诶汤教授吼，这是中国医学院医学系教授吼，伊甲咱讲诶，困拄爱啥物困对咱真有帮助。来，伊即支啊，咱诶综合诶益生菌啦，咱内底总共有十二只菌，拢男做伙十二只，所以汤教授甲我做讲啊。要打破伊个记录真困难。伊讲你即卖甲看，七项八项个已经有人夹做伙啊，也无人有法度像安尼十三只，那十二只咱台湾菌一只，迄个日本进口个 LTK 个菌，是安那要染即支 LTK？ 你毋知？你若有你食菌人去问看卖，即支菌非常非常个贵，全世界干那即支日本个 LTK 啊，你食？这支菌有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讲这支菌对囡仔过敏、对囡仔肠啊都、对咱大人的肠啊都非常非常足大的帮助的，就干那这支尔吼。啊，咱内底拢总有含这支干那十三只菌啦，吼、哦、十三种的菌咧内底，你食你需要的，伊做一遍拢甲你染做伙啊。不好，我唔爱讲别人啦，讲汤教授就好。伊糖尿病，佮即摆患者五十年嘅糖尿病啊。
1: 嗯，对。
0: 我问你，咱只爸母啊，糖尿病五十年哦，汤教授，处理阿蛮食饭，我捌甲恁讲过，伊甜嘅啦，啥物大行食，伊无咧禁啦，伊无咧禁。只要五十年嘅糖尿病，伊敢若为去开啥物嘢，你敢知啊？白内障，啊，白内障啦，像伊讲八十岁离开的嘛，
1: 嗯，
0: 我讲那八十岁开一届白内障，保养了有够好的好啊啦，我甲问讲啊，汤教授你出来安尼对阮安尼咧食，吼、哦，你我看我来食西瓜，你食这個，因为那糖尿病人，迄也唔敢食，这也唔敢食，伊无啦，伊拢单食，啊，拢食一束啦。啊，甲食一束啦，伊讲安尼营养真系均衡。
1: 个会变金啦。
0: 哦，啊，咱即个啥益生菌对哦条，逐工一定爱甲食一两包啊。你排泄也好，新陈代谢好。虽然咱有糖分，咱嘛也有法度含恁无糖分的人同款安尼食啦。人伊一工甲食一届五十年来，因为糖分啊，不管你偌敖保养。不管你外口看嘞，你药啊绝对未使念。哦，人伊坦白讲啥，伊自伊开始有糖分，到即摆四五十年，伊就是固定甲食遐食一粒药啊。下早是食一届啊。
1: 嗯，对。
0: 你甲看卖啊，他有啥物变化症无啊？人伊完全无啊。若要讲伊去开个白内障，迄足正常诶啊。
1: 伊无糖分，
0: 足正常诶啦。
1: 你
0: 无糖分诶人，行去头壳。白内障的嘛，满满是啊，敢是安尼？来，你注意听好嘿。到目前为止，也无人有法度突破到这点的技术。十三只菌，男男做一包，和你做一遍吃，也无人有法度突破啊！哦，拄啊，干那汤教授发明个只卖啊！来，你注意听下，咱的综合的益生菌哦嘿，只内底有三十包。哦、有三十包啊！啊，我先跟你讲了哦，因为这边起码你靠我闹一个啦，意思工厂这边要起价啦，因为这支 LTK 啊，日本进口这支嘛起价啦，吼、哦，过来，即卖所有的菌啊， 其实伊只个菌，你拢会使去问啦。你若要染这十三种个菌，你无多买着这个介绍啦。哦，真正无多买着这个介绍啦。阮孙啊，一个过敏无严重，你敢知影？甲我讲哪呢？头啊，因母啊拢带去看西医，食抗组织胺。
1: 哎，
0: 到尾啊，我用这菌好食，我咱个中药菌好食。甲我讲啦，讲阿公啊，我若一讲哦。吃一包，这个要困进前，拢吃暗时要困进前，吃一包咱的中药益生菌，我就免吃西药啦。结果人会即马逐工吃，真正药啊无。
1: 你即马吃个家己话主动，
0: 免
1: 咱大人讲家己。
0: 我来讲，阮戴口罩啦，包括阮住伫台北遐孙阿登来，等于要等于中药益生菌，一定拢摕过来阿登去。我拢叫一工一定爱一包，较袂过敏。较袂感冒，较袂流鼻水，食饭较会食。啊，过来我来讲，阮的孙拢三条三条啊，
1: 足
0: 够食，足
1: 够食，食三条三条啊。
0: 哎，阮的孙食饭像汤教授你讲安尼，唔，阮的囡仔你食饭就桌顶，唔免像安尼多骂多有诶无，大家都足够食，啊，拢三条三条
1: 啊。哦，
0: 啊，我希望讲咱转去，因为阮这个困难两回以上囡仔就会使食，唔是讲咱大人保养就会使，含囡仔都爱保养，因为咱人啊。70%，你人会破病未破病，和你的肠啊作关系呢？因为你的肠啊有70%，内底是拢咧增强咱人的抵抗力的菌呢。你食有够无？有啊！啊，我做你买，哦、我作贵呢。你去买了迄个什么王的迄啊，贵到你唔敢食呢？啊，几项？六项、五项，安尼呀？南五六项呀，都卖你贵价呢？我自己真正是人挺咱做的啦。挺难做的啦，好、哦、啊！你注意听来，每一盒内底有30包啦，吼、哦，30条就对。一盒因为你1680块，一边三盒爱5040，阿红同款，因为你3000安尼会足贵，一盒1000，对不对？来，你注意听，你其他个电话啦，靠通，这是做可能即栋，剩即栋才有影的。你其他电话啦，靠通。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因为我甲工厂讨一盒来送恁啦，吼、哦，阿哥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给恁，这何安来开？好、哦、来，所以你今仔买三盒，送三盒，六盒无，六盒无，优惠你话这3000块，有优惠无？你来我来讲，咱这中辈时代，你会使处理外口。甲看，包括药房啦，啥物拢会使遐做，啥物人有材料困用13只，难做一包互你食，绝对无可能。哦，汤教授讲，我做遮久啊，即支已经120年啊，到目前为止，卖讲咱台湾啦，包括日本都无法度突破伊这个技术啦。迄13只困内底爱做伙一呢，未做伙一多加个假死，
1: 有啥无效呢？
0: 哎，知呢，来。四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三盒嘛，一盒内底30包，一包有2克，两岁以上的囡仔都拢总会使食。来，六盒又为你3000，哦，六盒又为你3000，哦，你也像拄啊，咱汤教授你讲呀，就足侪人敲电话问阿红，你是毋是要卖综合益生菌啊？4个月啊，4个月
1: 无错啊，哦，
0: 来拢叫大组的，啊，大组安怎算？六盒3000。12盒是咪6000块？
1: 对。
0: 来，你注意听，阮党诶讲哦，阿峰甲阿华都用业绩来你开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阮党诶，佫直接佫加送2盒无恁。
1: 哇！
0: 哦，收到14盒，收到14盒，14盒优惠你6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其实我来讲啦，你毋免佫催啊。吃这颗就不对了，里面13种菌，你说、啊、我里面有什么龙菌菌我也有啊，对吧，芽孢菌我里面也有啊，比如雷兔色菌我里面也有啊，什么鼠李四足杆菌我里面也有啊，对不对？因别人有的我都总有，别人没有的咱里面也有，尤其是这支什么 LTK 菌真是厉害啊，等于咱的孙啊，两位以上你就会使好食啊。 两位以上。好、哦、啊，这足简单，因为我这是做了啊技术，你倒咧厝免惊会砸着，落嘴拄着嘴软水油去，吼、哦、水油掉的。所以我咧只足简单，我咧你也看台北迄个孙啊，迄读国小，读国小一年呀，啊，佫一个读。一个，阮一个国小五年，搁一个读大班的吼，因咧食这啊，拢唔免讲，等于来体内裂开，倒咧嘴，第一个月压到落啊。阮的孙，我唔敢讲未感冒嘛，拢会啦。但是吼，因为咧读这一定加减会歪来歪去，但是未像一般的囡仔刷刷遐济啦。咱年岁济人咧食哪，食咧肠啊，顾好啦。拄啊，汤教授咧讲的。大肠癌是咱台湾发生的相关的一种癌。啊，是啊啦呢，因为你肠歹困济嘛，你肠啊好困少嘛。来，细组的买三盒嘛，六盒无，又为你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6000，佮加送两盒14盒，14盒又为你6000块。今仔日你电话只要靠通。小组的送你一包洗衣球，大组的送两包。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哈、哦，洗衣球我相信恁大家买着拢知啦。洗衣球真正大家学咯，但阿峰你阿哥你买无？我久久啊，一年会甲买一届啊啦。啊，我用送的就好啦，我用送的送互恁啦。啊，若买电话紧甲卡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讲哈，咱这中辈时代，伊这顿哦，你下早时要食。食迄个饭前啊，无要紧；食饭后嘛，无要紧啦吼。啊，这退顿我咧讲哦，你讲食这个物件，其实足简单啦。这无讲我跟你讲，我咧瞬间就对裂开，对要食啊。
1: 有时
0: 吼，
1: 你若讲
0: 对，
1: 哇，
0: 要死啊！迄
1: 蔬果粉嘞啊，
0: 哦，
1: 蔬果粉。
0: 来，我讲到这，我即摆讲你听。咱台北一个妈妈吼，你妈妈咧九十岁啊。
1: 嗯。
0: 我咧讲，伊就是当年毕业。当年毕业，伊讲伊食有够济济啊，所以囡仔若要招伊出去佚佗，伊拢无爱。我都搞毕业，伊人都未清爽，啊，皮肤阁歹。伊为要咱伊最近前要这个困顿伫食，啊，打电话来咧问，我讲你男的男迄个有事故做伫食，我无骗你，食后一个大组过，伊讲伊有够久的啊。即卖敲电话来，安那讲你敢知影？啊，你比你食啥物啊，够好用，比你食蛇啊，够好用。
1: 有时间啦，等时间你食吼。
0: 伊讲我，
1: 伊讲
0: 我安尼食遐久啊吼，到即阵啊吼，伊甲我讲啦呢，我开始逐工会走变瘦了，皮肤较水，人较精神较好，啊，加足轻松。你看你阿囡仔招我要佚佗拢总会使，伊即卖后个月啊，讲要去瑞士啦。要去瑞士啦，伊讲即因囝要带过啦，啊无遮济岁啊，拢因为伊一个毕业安尼吼，无爱出门啦，即摆拢通啊。伊讲我若即两项食顾条，身体甲顾好势安尼就好。来啊，袂较紧哦，袂紧，因为我阿峰甲你讲，你甲汤教授，你甲你讲，你就听有啊。伊是专门的研究者，研究一身躯呢。研究到即马，伊即马退休啊！研究到即马才退休尔。伊那伊，我来讲，迄是即马伊无爱出来电台讲这啊。无伊那讲着一身菌啊，真正讲两点钟你都听袂了，真正讲袂完。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一天加接一条两条，无要紧。把你的身体顾好较要紧。你有听汤教授你讲无？保持咱的血液循环嘛未歹，因为这内底有13种，哦，13种。啊，我你讲有可能后回会起价，因为你进外口你买你无当买遮优惠的，你若买到6种的啦，买到3种的啦，迄拢算简单的啦。这13种，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好啊，我洗衣球吼，我你爱你等下先看嘛，我洗衣球真正大家学落会杀，过会杀菌，吼，过会杀菌来。买电话更加卡好嘿，一感觉接一条两条拢无要紧。啊，你卖你食这类物件，唔能讲啊，我毕节作严重，食这要嚼。我来讲啦，一先困你食啊济啊，大家拢讲食毕节啦。其实伊是食你的肠啊，健胃正肠啦，
1: 吼。
0: 要提增增强咱人的免疫力是上好的物件啦。好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来金额卡，好，电话寄起来金额卡。我跟你讲吼，我这支产品啊已经10多年啊，我都跟你讲过啊，到目前为止啦，好，汤教授嘛，你讲伊已经开发这支开发30几年啊，到目前为止，卖讲咱台湾含日本都要无啊人，我都突破这个技术啦。来，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

江畔关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弹吉他的人，过金发为咱所唱的吼、哦。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不要紧啦，因为这量来拢固定的吼、哦。因为我来讲啦吼，你这其实你这作用有啦啦啦。好、哦，我会当跟你讲，一成困几乎大家人都爱吃啦。但是恁咧食，要像伊安尼讲十三种人做伙是无可能啦，哦，无可能，因为伊这支困我其实拢做外销的啦，哦，还、啊、是台湾教我咧，教我咧甲有咧甲提来咧卖，伊嘛无阿方便啦，哦，人伊做外销，你像咱迄支也做银联哥有啊，恁有买着的，足济人已经搞过，阿红阿都无人食，无阿多啊，你阿哪有人食啊？我一直都跟你讲，来量遐，伊伊搞限制量滴咧。哦，迄支银联果是限制量，一边一年就是几千罐，互我卖，安尼啊，迄是俗干那土咧。

0: 那是当时人拢听我咧做电台，啊，讲吼，咱就
1: 从开始
0: 啊，啊，你诶好朋友，
1: 听一下，
0: 嘿，啊，听咧，啊，我咧讲，一直要甲咱起价，已经起过那边啊，我拢无去，啊，我这边叫阮党诶，我拜托阮党诶去甲伊讲，甲因头家，甲因迄个咧做诶讲吼。今年买有人啊买，无人啊买，我也唔知啦，因为甲即卖嘛。
1: 要无消息，
0: 未八九个月去啊吼，啊嘛是爱准备啊，要做怎啊拢爱准备啊。
1: 爱问看嘛。
0: 啊，因为我咧讲，迄机器人啊，足侪人敲电话问，啊，我迄阿都我都食完啦，我食完我知，我当时有甲你讲，量好我就是遐卖掉就是爱等一年。好，你家己算看，你要爱几罐，你家算，因为迄足大粒的，你知无？
1: 嗯，
0: 900mL啊，啊，迄支台湾无你卖，
1: 够90粒的。
0: 嘿，啊，迄支拢外销啥？外销美国的，迄支是美国的配音，啊，人伊做出来拢外销美国，啊，无法度啊。咱人天然，咱嘛袂使讲无这样一直讲迄款的啦吼。啊，今年我来甲公布，你嘛爱去互我做一遍，你讲再去看啦。哦，啊，今仔日这支产品啊，你若买，你嘛爱跟。哦，你嘛爱跟，你唔能讲后边佫推出，那凡事佫甲你加500、加几百，咱嘛唔知起价，你只咧讲啊阿峰啊来佫加啊贵，啊那无起价，甲你减一阿万两阿吧，你嘛对无？加减两阿就减60包安尼，对无？来，所以咱只爸母啊，袂爱跟，啊这我看卖咧吼，我甲看卖下咧，吼伊这拢保存期限拢三年咧啦。弄三年的啦，哦，伊这也过青菜啦，哦，等于都拢也过等下，我哩囥个两三年啦，哦，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啊，给经个卡号去，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啊，等于要那保存，你都卖拍起头落啊，这卖拍起头落，囥较凉的所在倒啊。哦，伊个困卖发力了哇！哦，这种话，哦，你有听到到迄个汤教授你甲你讲，这困伊每一批要做，就伊较早伊即摆教因囝嘛是安尼，工厂要做，一定爱经过显微镜，咱一定爱去看每一只困有你叮当无？无你叮当的迄唔能出，因遐讲迄死困无效，一定爱话，安尼你听无？来，囡仔，一天我食一包就好。我来讲，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咱这爸母啊，囡仔过敏体质10月9日的拢是困无够啦，拢是困无够啦。咱年岁侪啊，皮肤会痒，暗时歹困，困嘛无够啦。哦，包括你拄好听讲膀胱巴掌，包括你放咱的放屁哇吼，会作臭，迄拢是你的困无够啦。
1: 对，
0: 你都要赶紧吃啦，调整咱体内新陈代谢啦。哦，调整咱体内新陈代谢啦。
1: 我发觉了一个，尤其你啊，食一针啊，一段时间过吼，我刚刚发觉讲，你本身是啊足够闭结的人，伊食一段时间过了，会改变讲你，会逐天啊去做病做足顺的。
0: 对啦，真正有差啦。
1: 不是老哦，伊是足顺的。
0: 真正有差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
1: 我看阮孙女较早嘛，拢足够闭结的。
0: 囡仔上好闭结，我
1: 有。结果人伊食一下，人拢改善了。即卖讲伊买面霜，一下免两分钟，讲阿妈好了。
0: 我的孙哦，我拢食了两回以后，伊有咧食，含阮像阮安尼，啊咧食只咸鲜料有啊吼，阮就拢了食。
1: 对啊。
0: 汤教授嘛，你讲因的孙拢自细就了食惯势啊。第一点，
1: 侬爱食啦，你胃肠够用，嘛较袂感冒，
0: 啊
1: 嘛较袂
0: 叫
1: 人去喂了一罐遐榴莲
0: 的。有当时啊，暗时你困啊蹭蹭叫无？迄唔是你感冒呢，迄是过敏呢。
1: 对啊。
0: 啊，过敏啊！即卖过敏的囡仔，我来讲，因为阮家己有孙了，阮家己感觉过敏的囡仔即卖有够侪
1: 啊。系啊，有样哎呀，出来就讲，闽话佫有听讲，我爱谁人爱过敏，我哎呀，出来你过敏了，
0: 惨啊！拢安尼啦，即卖囡仔实在真正无法度啦。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系因为我来讲哦，即每一遍来量都是拢固定的。哦，伊这工厂可能足优惠的，我是安那讲咧，敢甲你讲足优惠呢？因为你外口无当买安尼啦，哦，真正无当买安尼，你甲想，大组只要存400多块尔，对不？存400多块尔， 这足优惠的优惠啊！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你吃好，你有感觉的是啥？因为内底含一支日本的 LTK 菌，这支菌啊，你世界著名，那是日本专利。你买这支菌，你定要去日本买。爱个阿哥爱个买授权，无伊绝对无你。你一支菌啊，是你日本有做过临床实验的啦，的菌啦。哦，这特色无同啦，吼、哦、来啊，所以你若买电话要紧啊卡，一卡。囡仔拢一包得，两岁以上囡仔就会少食。哎，有人讲啊，两岁囡仔敢会用食？我跟你讲哦，因为我这一粒一粒，啊，你一定讲囡仔少我都吞，迄落水吼，落水就
1: 溶掉。
0: 哎，伊就溶掉呀，拄着水暖就溶掉呀。
1: 对啊，
0: 迄叫做治疗啊技术啦，吼、哦、啊！而且伊这每一只菌拢有三定的包埋，甲你包咧。一定我都属于
1: 家里
0: 的。
1: 我讲我孙伊也拢家己倒，
0: 倒倒
1: 人伊拢家己倒一嘴耶。我讲安尼，啊你免费的不用了，这样就可以了安尼。
0: 我咧孙读大班的啦，读国小的啦，大家嘛咧吃，因为我咧孙读，我来讲。卖讲恁啦，我甲听看咧，大家就拢过敏较济啦。你即摆了啦，安怎？哎，过敏啦，医生就是开抗组织胺互你食，啊，抗组织胺啊，食愈济啊，身体愈歹，哦，身体愈歹。来，啊恁啊，咱只爸母啊，不要紧，不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来讲哦，送你这哦。嘿，你即马收到，我来讲，因为我进前我嘛有咧卖啦，啊，但是我较少咧卖这啦，我加减久久啊，甲卖一遍吼，啊，我拢啊叫来用送的较济。你等于吼洗衫，唔能够用洗衫粉啊啦，唔能够用洗衣膏啊啦，迄拢拖袂清气啊。你用这都无唔对啊。
1: 人拢爱用这，方便，
0: 嘿啦，
1: 够好用。
0: 啊，好用以外，佫会杀菌。
1: 像我较早拢唔捌咧用这。买啊，怪人从咱来开始用这了，我个足简单嘞，放落去啦。
0: 甲蛋类都啊。
1: 你物件啦，放落洗，要洗物件啦，放落洗衣机。啊那像这来弄两粒啊落，啊水啊拖管，个管的迄、那个，水位啊用个管的，你个拢唔免插伊啊。
0: 对啦，甲放下落，那啊卖较紧啊，因为我先甲你讲嘞哦，伊这来这量。啊，差不多一工两工都无会啊啦，
1: 差不多啦，
0: 啊一工两工都无会啊，因为阮自己困袂了袂歹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外口无人像阮即落个啦，哦，要伊汤教授嘛，不是你讲到进目前无为止，都也无人我都突破掉即个技术啦，哦，安尼你就听有啊啦，啊外口当然啦、啊。你讲，嗯，啊，我哩买，我冇哩食，啊，你都食，含阮这都无共，哦，真正无共。来，所以咱只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哦嘿，若袂爱紧吼，因为这外口你真正无人摕物件啦，你摕无人摕遮济种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啊，所以你若袂电话，你也该爱紧个卡。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
1: 3180809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文夏甲文雄所唱的，咱两人的约会来。

0: 来，这首是这个文夏老师跟文亮所唱的，然后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个困啊吼，是每种爱食，伊最主要是利用啥，要咱的身体各方面，咱的生理机能，包括咱。咱气血不足、欠血的人，拢会使食个物件，吼、哦。啊，这个物件呢，我来讲吼，因为益生菌的物件，你个什么人啊？你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有人讲啊，是安那爱食？因为我来讲哦，较早的人拢在食呀，做啥？
1: 迄个
0: 迄个做啥？迄个做养乐多。
1: 嗯，对。
0: 哦，养乐多啊，伊内底嘛是一种菌。你看养乐多，大家拢讲，哪里卖？为人你讲困了，拢会讲，哎，养乐多呢？养乐多陪伴咱台湾人足济人的一种记忆啊！哦啊，伊其实伊是爱冰啦，哦啊，汤教授拄啊要来讲养乐多，伊袂无冰袂使，因为伊是细菌。无冰连也发芽，哦，连也发芽，所以咱只系中辈时代。困，健康，要食困，就是爱杂工内底有规种，即摆未使食高昂困啊。高昂困对咱来讲是已经无作，对咱来讲起不了保护作用。安尼你听无？益生菌未使食单方菌啊，伊对咱起不了，离咱的体内无法度帮助咱啊，吼，无法度帮助咱啊。咱这支菌啊，到目前为止，吼，我都甲你讲过啊，无人约会到啊啦，无人约会到。内底有鼻灰、德氏菌、龙根菌、雷特氏米菌，吼，雷特氏米菌。鼻灰、德英和双歧杆菌，吼、哦，嗜酸乳杆菌、瑞氏乳杆菌，还有迄个嗜热链球菌、植物链的杆菌、肝络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个护肝络乳杆菌、他家氏乳杆菌。唾液乳杆菌，哦，迄菌量未完啦。最主要因为，这个汤教授啊，又去安怎，又去注意着，一定爱搁淋一支菌，淋一支菌，增强咱体内，互伊较强较勇的，就是啥，日本的 LTK。日本的 LTK 菌一定爱淋，伊日本的这支 LTK 啊，伊是叫做伊的正名叫做啥呢？叫做凝结啦，凝结啦吼，诶，芽孢杆菌啦，吼，伊这支菌子啊，伊这吼要有啥呢？要有迄大人啊，甲囡啦。伊无法度挑物件的人，哦，为老岁仔人无法度煲啊，无法度食有诶无诶，你食一支 LTK 菌要创啥？伊是一种营养诶补给，要维持着咱消化道诶机能，这支菌一定爱食。LTK 菌，日本诶 LTK 这支菌啊，伊即吼伫日本，吼伫日本啊，又经过。临床的实验，你这个啊做啥呢？你澳洲冇经过临床应用学的杂志给人发表，哦，这个有这支菌啊，你日本啊，因有45篇的这个原创性的研究，哦，因的研究，哦，这支菌啊是非常的重要的菌，所以这支但是要用这支菌，未少别人就是我那，因为这支菌一定要去日本买啦，伊只有申请世界专利啦，哦，你甲买，阿姨授权荷兰，你才会使买的，才会使甲南的，无你未少别甲南啦，哦，伊这就是做好的菌啦吼、哦，来，啊，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回去你会记得。如果咱的孙啊含你大两岁以上，你就会少食一羹一包无要紧，因为咱体内菌好菌愈济愈好啦。即卖人是那文明病遐济，因为你的体内拢歹菌嘛，啊是那歹菌遐济，因为你爱食钱的，哦你爱食钱的，你搁爱食啥？搁爱食甜的？
1: 爱食鱼肉吧，爱食甜的，愈济愈
0: 会。对，愈食愈济吧。 吃愈多这钱的物件，吃愈多这水所杯甜的物件，你的困会愈来愈好，困会愈来愈少。困愈好困少，必须着咱体内熬发炎、熬生生遐有诶无，所以你会免压力，你就会降低，你就会闭结。免压力降低，了了你就感冒，了了人来你流行啥，你就对人流行，迄就是安尼来。所以困啊，一定爱困诶。啊，你若要安怎食呢？有人讲啊，阿峰，我下早时你泡牛奶，你会使合，卖烧烧好诶，因为困，我爱甲恁讲个详细，困未使用烧茶。轮轮啊，无要紧，未使烧。吼、哦，男牛奶做一泡嘛，无要紧。
1: 你就是、哦、你有去买着蔬果粉迄啦，
0: 啊，我阿你讲，
1: 哦，讲着
0: 蔬果粉，我阿讲，足济人因为长期闭结，食啥物都无效。男这个一包啊，
1: 男
0: 蔬果粉啦、啊啊，我阿你讲，以后你去古便所吼，
1: 嗯。
0: 迄真正天差咧地啦！
1: 哎呀，即困困你啦，那你食蔬果粉的时阵困，那倒一包落啊，拿来来啉吼，效果好，你一定会饿落的啦，食几针嘛？
0: 好，安尼知无？你都拿落食，
1: 嗯，
0: 你像我咧食含恁无同款啦，我加蔬果粉、益生菌、补肠乐啊、何以好啊，个啥物啊？
1: 阿哥，无啦，
0: 阿哥，伊俩做啥？早体康，
1: 早体康，
0: 阿杏仁，我拢拿来做诶。阿拿温温啦，阿来瑞
1: 林，未伤烧，
0: 未使伤烧，因为蔬果粉嘛未使伤烧，
1: 对啊。我阿姐咧困你嘛未使伤烧啊。
0: 我无骗你，这支真正这支困啊，甲咱诶蔬果粉啊，你若会食会焦稳。真
1: 正救你命，真正袂歹，真正好，够照
0: 片。我来讲，真正你的，真正你学落啦，我无骗你。
1: 然后你好，叫一天走。
0: 我一天，我特工
1: 哦。三届安尼。
0: 我特工哦，我来讲。
1: 不到拢偌轻松嘞。
0: 我来讲，我咧食这吼，我食这我袂欠啦。我感觉人食落爱放会出来啦。
1: 对啊，本来是安尼啊。
0: 真正爱放会出来，你若放未出来，你讲你身体无好拢有害。
1: 哦，迄当放未出来，你又足痛苦诶。
0: 对，来，好、哎哦，所以即个爸母啊，你若不爱见咯，因为我讲这有够优惠，你拢会使去比较诶。好、哦，会当互你比较诶，内底一包内底十三种菌，你有法度买着即个介绍，拄啊甲阿峰有在买啊。好、哦，阿峰有在买啊。所以咱即个爸母也买电话更加卡，空白，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我无骗你，你莫到时佫无搞，将来你讨，拢上万啦啦吼。来，咱来欣赏吴俊华老师所唱，叫做《痴情的男性》吼、哦，来。

0: 另外，小蛋，为什么你最近弄上我？你真是变了。
1: 不是我变，是你变。恁得照镜照看卖嘞，你不会跟我吃亏变心？呵呵，大变个心就这怎样？哼。

0: 丽华，我变成今日这款的地步，敢是为着你呢？
1: 你既然一切为着我，即阵为着我的幸福，你就来看破，无路用大步行，够了，看着就。

0: 人讲虽败无脾气，爱着较伤心。明明知伊来骗我，笑我，结果为伊倾家荡产。我真心的爱，伊说来讲我是一个无路用的查甫仔。
1: 来，吴俊怀老师所唱的《痴情的男性》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来，咱来进广告哦，嘿，今仔咱推出的这啊，咱这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哦，嘿，这是综合的益生菌，内底一包，内底有13种菌。哦，13种菌，哦，这是外口绝对无人有诶，因为汤教授我有当时拢去找伊开讲啦，因为80外啦吼，哎，是也够足够行，哦，足够行，伊拢无啥物毛病，也够足够行咧，啊，我拢会去问伊，啊，伊讲即卖拢无爱啊啦，年岁济啊啦，啊，即卖拢教汤老师啊，吼，教因囝，
2: 少年咧，
1: 所以伊无爱过一款咧，但是这几菌啦、啊。是伊上得意的代表作，哦，伊做伊药学界内底中国药学院药学界内底做甲即卖，真正伊我迄间我去啊去甲下面咧讲这时咧讲，伊讲阿洪，我来讲到目前为止啊，含日本人都也无法度甲13种菌甲做伙个，这真正的技术啦。好、哦，你别看医生真有那爱甲爱会下真会生嘞，未下就多少怕。你即摆等于吼困，你困也未下，会发家啦。
2: 冤家
1: 爱会发家，内底多两日听，伊拢话。
2: 对啊，吼、哦，对你的迄个等啊，可不好啊。
1: 对，所以伊这13种菌内底，当中融合你内底，你咧食足简单。我会当甲你讲，用阮家己的孙啊讲哦，讲伊的阮的孙呢，阮孙咧食这益生菌，唔好咧配对啊。拢全退来哦，你也可以啊倒落安尼呀。
2: 啊，因为伊都吹个羊条，
1: 伊拄着弹落羊条呀。
2: 好、
1: 哦，因为阮做这事，你注意安怎，你知无？因为咱真侪长辈时代，为人你食物件，足惊叫砸掉。
2: 对。
1: 足惊叫砸掉。好、哦，所以阮这用这个方法来做，啊，做治疗啊技术。
2: 你倒落去，
1: 好、哦，倒落吹个羊呀。好、嗯，安、哦、尼知无？啊，你若袂当然配一下恁地是卡直接吞落，所有的菌就拢对你落啊，来。今仔日落去，你注意听下，一盒内底有30包，大人上济一工食甲2包得，早暗食，囡仔一工绝对一包落，几岁以上会使食？两岁以上的囡仔都拢会使食，一工一包得。咱的囡仔若不是安尼，蠢蠢叫，透早爬起来鼻水相刚倒的，
2: 啊流流哈呛哈
1: 呛，啊流流哈呛哈呛的，流流你看流你做目睭的，迄种叫做过敏。迄种过敏，肠仔歹，肠仔内底困无够，你就紧甲补充者，逐工我食一包，逐工我食一包，连工啊你就未看到。即我甲讲，阮国小迄个五年，迄个早孙啊，较早过敏较无严重诶。伊即摆安怎讲呢？哦，只要一天一包，只要这一工伊食一包。伊就免惊，啊！这食了也未解肝，也未解腰子，糖拢准备，因为这是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咱体内原本就有啊，咱的肠啊，咱的胃，咱的食道内底本来就拢有这类物件。你听、哦，但是已经无够啊，已经无够啊！你爱逐工甲补充，逐工甲补充。啊！你唔好补充个单方诶啦，啥物2种诶啦，3种诶，迄即卖已经对时代未对啊！较早人靠水手杯无啦，较早闹靠套迄只鸡排，
2: 鸡排啦，无啊，
1: 迄种即几年啊，即几十年来才有诶，所以已经拢破坏着咱规个体内诶生态啊！我这那汤教授讲，到今年无法度人突破伊即做技术啦。好、哦、来，买电话紧卡好诶，来。一盒内底30包，一盒意味你1600，一边三盒爱5040，阿峰意味你3000呢，安尼就甲你省偌济啊，省2040啊。要做的时候，我阁甲汤教授讲，啊，这咱已经做遐济年啊，你嘛爱送啦，好、哦，伊甲工厂讲，工厂讲好送一盒， 哦，送一盒，安尼就几盒吧，四盒吧啦。没有，咱家姐姐，咱家爸母啊，唔是讲好嘅，人家保养会起。我较早我会记得要食菌的人，讲爱好嘅人家食起呢，益生菌呢。
2: 安尼哦。
1: 欸诶，算这款的算，那要较早来讲算头前，
2: 算
1: 高级品啦。好来，所以不要咱这姐姐，咱这爸母啊，咱这手面摊，这大呀大
2: 嫂，
1: 大弟小妹，咱的家庭咱顾会起，何你未开足济钱，佮大家拢食会着。来，我来讲，阿芳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业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安尼就六盒吧。
2: 六盒
1: 买啥？送啥买一组，送一组就对了。安尼偌济，3000块，六盒又你3000，安尼有优惠无？买电话机个金额卡，你甲算看卖啊嘞。后来我跟你讲啦，这绝对比外口的好几了百倍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拄啊一下这讲伊拢买，较早拢食啥物王嘞？伊讲迄六碟有够深嘞，我知足贵啊。你食较敢唔较？敢有比我这较强？你会使甲比较看卖啊嘞！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这组的收到就是六阿妹一千捆，每只盒内底30条，好、哦、30包。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哦，你若要爱大组的，六阿3000，12阿6000。我公司我当直接个加送两阿婆哩，拄啊14盒，因为你6000块，加两阿，我来讲啊，爱食啦，0800-318-009，别人客拢会问，阿公你这益生菌你食甜甜呢？我来讲，迄条甜阿你无关系啊，好、哦，恁注意听啊。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接到益生菌，不管什么牌子，不管什么款菌，益生菌一定会甜甜，爱含你无关系，迄含咱人无关系。你敢知影什么糖？迄叫做半乳寡糖啦。迄要创啊？迄食落了对咱的巴肚，你糖啊？你菌爱食物件呢？迄是迄菌要食的食物啦，你免惊啦啊！来。安尼大组的收到14盒嘛，因为你6000，来，我送你2包的洗衣球，小组的送1包。什么叫做洗衣球？您知吼？
2: 你
1: 什么叫做洗衣球？你知吼？等于洗衫裤唔能够用杀蚊论啦，啊嘛唔能够用洗衣膏啊，唔能够用遐有无？歹油，嘿，掉体掉。掉咱的衫，迄个衫裤，这款的，佫兼会杀菌。这个兼会杀菌。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囡仔一天食一包，咱大人早暗拢各一包，你呐。买食到2包，你是闭结，你也有闭结的啦。你做好感冒的啦，你肠啊不时，但是膨胀巴张啦，无就感觉不时肚肚的。你这样都要食到2包啦。哦，你这样都要食到2包，无其实这13种的，你食一包就拢有够啊。你像我嘛是固定食一包呀。哦，我嘛是拢固定食一包。
2: 好来，
1: 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其实咱即卖时代无同啊，阮有。阿芳这边，阮这拢有研发的团队，所以阮的菌分做几啊种，要顾啥物，我拢分较足清楚的。后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警察卡，你今仔多少听到阿芳甲你讲实在，你有咧食益生菌的，较食就食一项的，食三项的，食6项的，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也唔捌，你甲食阮这13种的蓝做伙，甲食看卖啊咧啦。哦，这已经汤教授已经研究过了10年啊，到即阵啊，也阁真正外销日本，拢也阁排第一名的啦。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这个足简单，下早是八个，头开看要扛白只，爱要饭后只只，拢无要紧，甲头一包甲食落就好啊。甲食落肚啊，即包括你胃食道逆流嘛，拢有感觉呢，因为迄种菌就会帮助你解决足济问题。哦，啊一天 囡仔两岁以上的囡仔，只要是囡仔拢有食一包得，好啊，这款的对咱身体，你搁食十包都无啥物败害啦，就对咱的身体只有好处，绝对无歹处。要小组的送一包十一球，大组的送两包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来以上广告哈，那买电话金额卡哈，哦，唔免讲，我会当来讲实在，这款物件算大大细细，大家拢总会使食的物件。嘿，人拄啊一阿姐讲，一个阿姐讲，我拢唔是讲我咧食啊，下面兜的蛮好技术都咧食，下面兜我讲，伊搞可能啦，阿娘，嘿狗啊，狗食这个。食这种益生菌啊，讲安怎你怎皮肤偌水呢？高毛偌水呢？我当然水咯，来，伊嘛，咱有诶，咱人诶毛病伊嘛拢有呢。好、哦，所以咱只爸母也袂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来啊，电话警察啦，因为我讲我春节，好、哦、啊，明仔载看春偌济，就是你看啊，今仔日是，你要爱大组诶，较有机会，吼、哦，你看拄啊嘛，人要两组、三组安尼咧摕啊。哦，两组三组，伊拢食了，食咱的，食了惯势啊！哦，已经食足久的啊！来，啊，咱这的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哦，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哦！啊，因为我来讲啦，这其实阿红。是硬去争取的啊！无我讲你这三这这这种的吼，你无在了，买只油的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来，好、哦，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金卡卡号的电话金卡吼。啊，你若卡起，无人甲你接机，我养一时啊啦嘿。因为阮暗时较少人咧，较少人咧上班啦吼、哦。来，啊有需要电话金卡哈。哦，因为这每一样都拢爱食的物件。哦，啊，你呐，你呐，讲你是像人多一个阿妈讲，嗯，那我食一包，我你只狗我嘛拢用一包食，伊讲食一阵嘛，你就感觉讲真正有咧记得，安那讲，嘿，我你讲，伊讲迄狗毛足水，阿个袂迄个臭狗的，伊讲真正差足济，哦，来，啊，咱来听歌，好，咱来听一首我这个，嗯，我来找一个哦。嗯
2: 这个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来，男女飘飘的心情，这是陈立农为咱所唱的吼。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长辈时代见老岁，我拄啊有人买到五组的，我阿你买啊几位怎啊？归下面你接。
1: 哎呦，咱这无啊，阿各种
0: 结果啊。伊讲啊，我来讲，
1: 你
0: 伊讲哦，你看我自你做节目，我就听你的节目较真嘛。这项物件你开始做，我就开始吃。啊，无外口类似的物件，满是足济啦，好足济啦。但是真正要经有信用的，食到真正有感觉的，足少的啦。啊，其实这个困的物件，大家人都爱补充啦。哦，大家人都在补充，因为咱人这个，我即卖解说安尼，你听你就听。你迄汤教授是即卖人都八十外人，伊真正拢无爱看。无我咧讲，伊若听你听讲，咱人啊，你看咱的囡仔幼婴啊出世，只要半年来，你要看的感冒的机会足少。迄是即卖因为即卖人哦，拢你无体存老母就拢乌白食。蛋乌白食，食个囡仔拢出事就拢过敏的体质咧，无啦正常。咱人啊正常啦吼，出事像咱古早咱即落咱像咱即落年岁较早也无啥物水手杯啊，无啥物鸡排啷个食，迄个时代吼，囡仔较没有过敏的体质，所以迄阵呢，咱的囡仔正常出事了的囡仔。半年来要感冒是几乎无可能，为人想太无可能来，你也再去问医生、问专家。咱个人囡仔出世了，伊身躯对你、对老母的身躯生出来了，伊就伫一项菌甲你保护掉咧。啥物菌你敢知啊？伊叫做龙菌菌。好、哦，龙菌菌就甲你保护掉了。迄阵你规身躯的龙菌菌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一般感冒菌啦，即个你讲感冒啦、过敏的啥物，即个有袂要挖你挖即个幼婴的身躯足困难的。但是啊，半年了后，囡仔幼婴啊半年了后，龙菌菌啊会对伊的身躯豆豆袂豆豆流失、豆豆流失，好豆豆流失，好、哦。啊，就愈来愈减，所以即卖为医生，因有研究一种幼婴啊专门食即个啥益生菌，要让你幼婴啊偷大牛奶食，好、哦、有这种菌，好、哦、有这种菌，但是迄个菌伊特殊的讲讲幼婴啊食有效呀，咱就咱就认为食对咱来讲是无够的，
1: 无够
0: 啦，好啊，无够啦，
1: 所以
0: 迄个无够啦，迄无够啦，出卖讲对大人，对了、那個，迄落两三岁囡仔都拢无够啦啦，
1: 迄
0: 专门对幼婴啊去食的菌，好、哦，你爱知，即卖含医生、妇产科的医生囡仔出事。鉴定讲啊，你这个囡仔可能了过敏的体质，伊就叫你都爱用啥买益生菌。你家囡仔泡牛奶的时阵啊，
1: 先刷
0: 蓝莓好食。你看卖下咧，看困对咱人无重要。
1: 对咱人哦，伊你诶又是胃肠，你若顾用去
0: 就较袂
1: 挂遐掉遐，就讲胃肠胃塞毛。
0: 过来，我讲一个足简单的道理互你听，你去买三种。四种，较正买四种，你敢知你内底困爱偌济？你敢食四种买哪有够？你看人汤教授讲，我都甲你讲一句安尼，你就听有啦。发明了哪对啦？功夫有够遐啦，学历有够遐啦，常识知识拢有够遐，像汤教授伊这药个嘛，啥物拢捌，敢一支困都食甲溜溜手去啊啦。甲即阵也无人，我都甲安尼啊。你伫电视看，不管用迄歌星啦、影星啦、遐主持人啦、遐二线演员，你遐咧代言呢，拢嘛一身菌六种、七种，安尼啊，无法度过去你啊。我做人汤教授讲，当然啦，爱用心啦，爱用心好了来健菌啦，健家好势好势了，甲饲做伙，互伊带做伙一站嘛，才有法度出来广告你啦。 伊这几年啊，你敢知啊？三十年啊，这支棍三十年啊。咱台湾你有当买无？我相信恁唔捌食过啊，足少的。因为伊拢做外销，日本较济啊，所以内底南美机 LTK， 而且台湾南南的佮外销做等于日本，人伊做甲下下叫，用心在研究一项，你就食甲流流手呀。好来，虽然这爸母啊，你皮肤会白、痒、会叫，你食啥物药啊都无效。你不是你看医生，不如你对你的肠啊顾起来，对你的肠啊顾起来。你听无？你甲食这都无唔对啊。
1: 尤其你啊，你要食物件太不多呀，来食这个，
0: 够就好诶。啊，我先甲你讲咧啦，困，唔是讲你食两工三工，那都无好啊，卖个食，卖个食，你两工就过来啊。因为你体内家己的好困都无遐济嘛，你就是爱靠外来补充嘛。你像我最爱我最爱食水果、食蔬菜的人，困嘛是拢无够啦，绝对无够。阿芳甲你讲实在，水手杯我唔捌你啉啦，我唔捌你啉。你讲鸡排我捌你食无？我一年我甲阿华真两个人啊，一年食无一块鸡排啊。我困嘛是无够啦，嘛是爱靠安尼食啦，嘛是靠安尼食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跟你讲，你看阮拄啊来五组，上济买到五组，五大组的人，你甲看阮五大组，有人讲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哦，咱我咧讲，人个大客，迄刘大姐，迄大个豪宅，人个厝囡仔，大家拢电子科技的头家，啥物人你买，你敢知啊？拢伊咧买，因遐囡仔负责食。啊，佮负责啥？负责出钱予伊安尼啊！啊，买拢人因人流大侪，你买伊迄一边，你买拢买足侪，当来囡仔孙仔，大家拢照分。伊认为讲我食了袂歹，恁大家拢爱食，因为伊个观念就是，即、這个生物科技个物件是敢若你食咱三顿你食，你补充营养分同款。其实是你补充营养分尔，因为你欠即种物件，你自然即个毛病就出来。哦，你讲胃食道逆流，啊，因为你到内底都无够啥，无够迄个
1: 卫生无够，
0: 迄个卫生无够嘛。你这组卫生无够嘛？哦，你甲看为人，即摆若胃食道逆流，牙牙拢食啥？食胃如意。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
1: 你愈食
0: 你愈重啦，
1: 愈食你迄毛病，
0: 对，会愈重。
1: 系啊。
0: 上根本的方法就是高丽菜油嘛。
1: 对啊，今嘛大家知啊，今嘛大家拢
0: 啊，这高丽菜类体味，你有啥物当好惊？对吧？所以生物科技在咱台湾是做发展的，你唔能讲啊，台湾发展，咱台湾落食这个生物科技的物件，比欧美国家、德国迄个国家落伍几百年的啦。你来知啊？
1: 虽然是讲较早有发展呀，不过吼，咱这边吼，也个。
0: 那是咱台湾，咱台湾人啊，真正迄个精神太好咧，一直咧研究，一直研究，所以咱的技术才一直弱起来呢。无咱是差人足济呢，我无骗你呢。哦，你甲看我找一支产品足好个好，但是迄是两个翁仔某生物科技的工厂细细间啊，翁仔某咧做呀。你去甲讲，歹势，一包都袂使捞出去。伊咧抽个草啊，吼，迄个草啊，咧抽迄样成分啊，全部拢是德国人买。抽偌济买偌济就对啦。你一日我都抽偌济，我该买偌济啊？你甲看卖啊咧？伊免做大嘛，我就一支钓，安尼就好啊嘛。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寄起警察卡哈，吼、哦，警察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
1: 阿
0: 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要收听，一条望你看成和万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那时阵，我爸爸判白的时阵，我个细汉，我唔知影讲爱来拜拜，即马就是少年啊，拢唔知影拜拜，爱用心落去拜，落去求。以前哪知，我会好好来求神明哦，来讲哦，洪爸爸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洪爸爸有一个方法会当来解脱。就侪人拢讲癌症啊，是因果病是啥物？其实是无一定是因果病，加减有可能啦，无一定有因果病。咱也希望讲。这个正规的治疗会当改治哦好哦，癌症无可怕，即马无可怕，咱唔好惊，接受着正规的治疗，真济人拢是无问题，健康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足济足济，所以咱唔免惊，唔免惊吼。这首歌是阮爸爸上喜欢的歌，叫做《心痛》，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个，需要咱有五行五宝，还有金宝啊，这会让上供下施，而且这么好香，电话紧卡个，电话紧卡个，再来呢，超过这个机会，我后边个买，一定是要卖到外口，同款的介绍啊哦，一定要卖到外口，同款的介绍，无可能三斤千二块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心痛。真济代志，咱卖哦做到后悔，咱提早已经知影讲安尼啊，咱提早来甲伊弥补哦，提早来甲伊回向。

咱今嘛得来讲一个观音菩萨的故事，观世音菩萨的故事。观世音菩萨有非常非常的多，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的多，有叫做五愿回头观世音菩萨，阿妈有讲哦，36千手千音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的多。讲到观世音菩萨的庙，台湾非常有特色的也是有真多。我今仔拣一间来讲，在咱。台北南口，台北南口有间紫竹林观音寺。我是安那安那讲呢，因为这间是日本时代日本政府，伊希望讲咱台湾人会当啊咧效忠着因的天皇，效忠着这个日本天皇。哦啊，所以伊是喏禁止任何台湾宗教的活动，爱拜日本的神明就对啊。不过这间是日本人甲台湾人因做伙去合起的，这间庙有真济日本特色在这间庙内底，所以呢，看这间庙内底一定有啥萨库拉哦，萨库拉哦，那庙这间庙一定有萨库拉，因为甲日本做伙起的，啊，伊的庙。伊内底毛真济日本的特色，有时间拿来台北南口的紫竹林观音寺，会当来看卖啊一个，会当来看卖啊一个吼。啊，紫竹林观音寺伊红胎的咧，红胎就是啥？十八手观音。伊去你看的时阵是十八手观音哦，啊那十八手观音伊会当幻化真济真济观音像，所以足济人不管是要求财。求助哦，还是讲要感情顺失，要求健康，拢会去这间庙。十八手观音，有人讲的是准提佛母、准提佛庙哦，也当去求真济的代志，该祈求拢会当来替咱达成，拢会当来替咱达成。所以这个，咱的拉靠这个紫竹林寺，就是红台这个十八手的观音哦，十八手的观音，这观音是有着。登山哦，登山啊，啊个福建啊，个泉州的移民才收来的，伊有着这个泉州晋江泉安龙山寺，甲这个十八手观音，甲赢甲咱这甲请来台北南口的这个紫竹林观音寺，所以咱洪台就是为咱的泉州晋江这边所请来的这尊十。八手观音，这尊十八手观音。啊，本来吼，伊是轮流的吼，本来嘛不是讲轮流啦吼，伊这个大灯，伊是真济真济人落去做诶。伊这个灯内底刻了真济真济雕花，拢是有故事的哦，雕刻有故事的哦，这不是一般的庙有遮济遮济雕刻，而且这间庙内底金细细。真正金丝是真金的对啦，金光强强棍，金光强强棍，所以会当来去金庙拜一下紫竹林观音的，拜紫竹林观音。过来，咱特别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嘞，伊以前是佛。有人讲观世音菩萨是查甫的，也是查某的，连咪我得来讲到。有人讲是查甫的，有人讲是查某的，其实。拢是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是会当幻化的，变化真济，变化真济吼。咱的民间内底观世音菩萨，一定是厝内底拢有，所以咱厝内底闹咧拜拜，拢一定有啥观音叉啦，观音叉啦，就是有观音三尊菩萨伫遐啦，安尼拜拜，拢有一个观音叉啦。啊，大家啊下早啊啦，啊下晡拢会去点香拜拜的观世音菩萨，讲予咱一家平安顺心。一个平安顺事啊！那侬那咧念这佛经的时阵吼，咱未晓念，侬就开始未晓念，侬讲吼啊！咱摩观世音菩萨啦、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咱侬念这個，咱侬念这念、個，其实念这個、有心哦，用心来念，其实伊的功德嘛是非常非常的大，对咱的影响嘛是非常非常的大。只要有心，安尼就好啊！用心来念，安尼就好啊！第一道教，第一道教，咱叫观世音菩萨，叫做诸行金林，所以真济庙拢叫做诸行宫，内底就是咧奉台咱的观世音菩萨。啊，个有个白衣大师，这嘛是道教讲的观世音菩萨。啊，咱的民间信仰拢叫观音佛祖，哦，还是观音娘娘、观音妈，
咱的民间台湾民间信仰拢是安尼。过来一贯道，敢有观音菩萨？有哦，开始甲个报告一下，一贯道的观音菩萨叫做南海高佛，南海高佛。过来，昭灵山的灵山派的，敢有观世音菩萨？有，叫做五庙。观世音菩萨叫做五庙，所以观音菩萨在咱台湾也称呼的非常非常的多，在台湾也称呼的非常非常的多哦。还有观音菩萨有真多真多的观世音菩萨啊，有的是讲千手观音呐、啊，有的是讲加一个有一个虚拿的叫做。虚拿观音有无？同款嘛是有哦。啊，有带住观音无？有哦。同款嘛是有观音，非常非常吼、哦，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啊，个有啥物？六观音哦，啊个有小雅衣观音，非常非常多观音。啊，伫咱台湾就是观音大师啦，啊个白衣大师啦，个有上住观音哦，观音佛祖。这东西，过来嘞。咱普渡的时阵，我跟你讲，普渡的时阵，咱们先拜哦，叫做大士爷，其实伊嘛是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系。咱普渡哦，普渡的时阵，要救度的时阵，啊，还有这个要布施掉流浪勇敢的这个亡魂，拢是遇到大士爷，大士爷，这嘛是观世音菩萨伊的化身，大士爷。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不同款。佮在善财两利观音、善财两利观音、上主观音、虚拿观音，捌听过无？开始第一只甲大家讲一下，虚拿观音就是以前啊，伫个泉州，伊要做一个桥，因为常常有人吼、哦、要过这个、过这个河、过这个江的时阵，拢安尼。哎，来来来，去哦！个水淹去就对啦，性命全无去。所以啦，伊就有一个法愿要来起桥，法愿要来起桥。观世音菩萨吼，伊就想讲，啊要起桥一定无钱嘛，伊就法愿做一个吼手挂一个虚拿啊，足水足水的姑娘，底下咧木款底下咧起桥。所以这个啊，人发现的时阵，大概叫做虚拿观音。这叫做虚拿观音，虚拿观音，咱台湾较少看，不过嘛是有庙的，叫做雷永宫，啊个东京啦，伫日本较济，伫日本较济，有一个拜这个虚拿观音的，叫做虚拿盂兰寺，哎，第二个来拜这个虚拿观音，千手千眼观音，这就是大家较知影的，哦，千手千眼观音，这就是大家较知影，都只。大家都不知道普渡公大士爷，咱伫咧七月普渡的时阵，要拜个普渡公甲大士爷，这叫做面南大士，这嘛是同款是观世音菩萨的吼，足少人知影这，足少人知影这，所以普渡公啊，甲这只大士爷，拢是咱的观世音菩萨，拢是咱观世音菩萨哦，因为真济诶，这个众生啊，个这个。个贵呀，啊个真济，即好兄弟呀，啊拢是需要着啊，这个大树爷来给咱道三讲，普陀公啊，给伊讲，一旦给伊度化，一旦来给伊度化。啊，伫咱台湾哦，拜观世音是非常非常的济哦，就讲哦，咱那观音菜啦、佛祖菜头顶一定有观世音，观音菜、佛祖菜。头顶一定观世音啊，不管是什么教，道教、佛教哦，也是讲一贯道，也是讲其他的信仰，也是讲在日本，拢是有咧拜咱的观世音的吼，拢是有咧拜咱观世音。含这个喇嘛、达赖喇嘛，这个马头王、四臂观音，这赶快嘛是拢有咧拜观世音的吼，这赶快嘛是拢有咧拜观世音的。过来特别讲到，特别讲到啥？观世音伊的道场有伫倒印度。印度就是唐三藏取经啊，伊这个有一只狗啊，个有一个疏忽啊，啊个有一只猪八戒啊，伊就是去印度取经。哦，印度就是咱观世音菩萨，啊个有中国的普陀山、普陀山嘛是观世音菩萨，个西藏的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嘛是观世音菩萨。啊，咱台湾的台湾
咧拜观世音菩萨咧，同款非常非常的多哦吼，同款非常非常的多，就讲农历嘅二月十九，就是观世音菩萨哦诞辰哦嘅日子，啊那六月十九咧，就是观世音菩萨成道嘅日子。九月十九日就是观世音菩萨出家的日子。那讲这三，咱台湾在这三个时间，拢会讲哦，在观世音菩萨的庙底下拜拜，来念经，来念经，那念这个普门品呐、啊，念真济甲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念真济甲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咱台湾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咱台湾影响是非常非常大，啊，观世音菩萨嘛非常非常的灵性哦，吼，真济人拢讲伊是观世音菩萨来给伊救命的。欸，我捌听过一个人伊的故事，伊讲伊本来去拜拜的时阵，感觉头啊非常非常的戆，头非常非常的戆，感觉咧咁要倒去心中，咁要惊去同款，伊就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啦。拜托的啦，你得救我一命哦，你得爱救我的命啦。我希望讲吼，你得救我的命了哦，我会当哦做个较侪功德，伫这个世间哦，因为你的慈悲啊，我做个较侪功德来帮助个较侪人。伊得安尼发愿，当当时伊得安尼发愿，甲观世音菩萨来讲哦，来请观世音菩萨来给救命的是啊，来请观世音菩萨来给救命。啊，到尾伊嘛是足艰苦的哦，嘛是个非常非常的艰苦哦。拜完，行出去外口讲啊，哪个安尼艰苦，未使未使未使，我一定吼、哦，哎，紧来去坐救护车来去病院，车嘛无多开啊，因为开车嘛危险，开车嘛危险，所以吼、哦，伊就紧想要卡电话要坐救护车吼、哦，电话举开要卡的时阵，人规个怎戆去，看无头前怎坐咧，观世音菩萨庙头前，拢有这个楼梯嘛，怎坐咧楼梯？那哇嘞哇嘞，边遐一直伫遐坐，坐超三点钟，哇，坐三点钟哦，日头安尼晒哦，人真艰苦，有法度伫遐坐三点钟，坐起了人规个拢无代志，拢好去。伊就随岳头登去观世音菩萨庙，伊甲这个观世音菩萨讲，我知影一定是你救着我的命，感谢感谢。所以过来，伊就真正天天咧做善事，布施还是煮物件咧放食。布施也是主民给他们吃，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咱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灵性。再来，搁要讲到，讲到讲哦，观世音菩萨到底是查甫的嘞，也是查某的？我跟你讲一个，第一只给大家报告，第一只给大家报告。咱中国有一个叫做宋朝，宋朝的时阵，伊嘛真拜这个佛教，嘛是拜这个观世音菩萨。不过在宋朝以前的观世音菩萨。全部拢是查甫心，全部拢是查甫心。过来道教甲佛教，你嘛知影，咱的佛教其实是无遐香的，道教才有遐香。慢慢慢慢，道教甲佛教，无共，就是融合啦。咱的所有的宗教拢是讲吼，劝人为善的吼。啊，渐渐道教人嘛侪啊，佛教人嘛侪啊，所以过来伫个宋代以后。叫这个查某的这个，咱的观世音菩萨就变成查某的这个形象，就变成查某的形象。所以啊，有一个白衣观音呐、啊，西南观音，这拢是真水的一个女性，拢是真水的女性。啊，变成查某的形象哦，就是救助真多的妇女呀，啊个儿童啊，啊帮助以前人讲哦，那要生囡仔，生的过满又胖。生玫瑰四地帮，所以以前那么行善，一定拢爱去拜什么上主观音，拢爱去拜送子观音，希望讲这个葫芦行善会当顺心，行善会当顺心。所以这个在宋朝以前，这个菩萨都是查甫心；宋朝以后的菩萨，较侪是查某心。所以你讲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查甫也是查某的，开始跟你讲，两个拢会使。两个拢会使吼，咱诚心诚意，安尼就好啊。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这是咱的电话。今仔需要着咱的一点金发财香的，有五行五宝哦，五谷伫内底点金点金发财香，三斤千二块，二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二四点钟。定位都会让卡三斤千二块，数量有限，100斤而已，卖完就无啊。心心知我心。

咱的现场专线电话0295-1234-5，0295-1234-5。经过这个演讲法的上供下施，会当为着家己，为着他人，为着六道众生，为着完成这主来消灾祈福，成就着这个哦行者的资粮，减少着这个修行过程的阻碍。足侪人咧静坐哦，也是讲咧修行的时阵，伊拢会点一个香，因为香有一个净化的作用。你唔好点咩烟蓬蓬的啦，也是讲点咩化学的香，那是无净化哦，那颠倒吼，颠倒。无他净化，等到去伤到你家己的身体，化学的香哦，烟蓬蓬的香，还是无法度达到遮哦，无法度来消灾祈福的，因为你种全部拢化学的，无一挂香的材料，你讲伊是要安那来替你祈福？因为咱无香的材料，无法度来给伊供养嘛，你讲是不是？所以咱若讲用到好的香是非常方便，啊，非常有益的一个法门。非常有益的一个法门，对咱是真有帮助的。咱讲上供，咱的上供就是供养咱的诸佛哦菩萨，那累积到咱的福慧甲资粮，啊，咱的下施的下施就是报答到咱的祖先，啊，个咱的父母养育之恩，报施到累世的万亲借助，增加和祥之气。卖安尼互相来讨报哦，卖安尼互相来阻碍哦，咱会当借着这个功德来回向给伊。以前累世哦，即一家咱累世造成的，即对咱的对人的不好的代志，希望讲第一世会当交代对方，也当真的手洗牙关放难过。当然，咱第一世会当做的功德，咱得回向给伊。唔好安尼冤冤相报，何时了？咱知影讲咱欠人啊，咱就一旦做诶，咱就尽量来幸福咱。咱伫诶即世一旦做诶，咱就尽量幸福咱。希望后一世一旦更加好诶，后一世一旦更加好诶。所以咱讲吼，真济讲啊，我爱要做演讲，我要点香诶时阵，啊要安怎点？其实都真简单嘛。咱有时咧拜拜，但是点香啊，唔免家想个真困难。咱。神明差啦吼，有咧拜神明拜祖先咧，大家拢会因早暗拢会杀鸡香，这都是一种的供养啊，这都是一种的供养啊。各有一款，各有一款开始要甲你讲一个，各有一款，就是开始定定，我非常非常注重的，就是拜地基主，大家听好吼，拜地基主，这是开始本身非常非常注重的。现在我也非常非常注重这个拜地基主，你敢知影？因为这个地基主，有的人家想讲，哇，我得叫过年过节，我得有咧拜地基主，安尼就好啊。啊，有时啊煮些菜汤，即马真侪人含地基主都去庙里咧拜，真侪人含地基主都去庙里咧拜。啊，有的讲啊，我住公务的刚好地基主，我跟你讲，公务同款有地基主，你这大个所在。这是你的所在，你都有一个保护你的神明在家，这就是你的地基主，这就是你的地基主，不管在哪。所以咱爱在咱的厝，咱的厝拜地基主，拢是向厝来的拜的嘛。拜地基主，大家拢知影是向厝来的拜，就是要拜讲保护咱的神明，感谢伊哦，感谢伊给咱保护，啊，这吼得来啊，咱这贡品哦，得来给你感谢。这香烟得来给你供用，一一年可能有的人才拜三遍，有的人拜两遍，有的人甚至无咧拜这个地基主的。我现在感觉拜地基主非常重要，这是我家己本身啊，不一定代表真侪人。开始在节目头顶是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分享尔。厝内底有四大人，啊，厝内底有囡仔四岁，厝内底即马大行拢爱用着灯，厝内底即马。就咪水讲啊，虾米讲，虾米讲拢真济，甲阿叔讲，逐项讲拢真济。有时啊，地基主那甲咱保护讲，老大人伫厝诶，卖跋倒啊，保护讲啊，咱伫厝诶时阵吼，虾米水讲，那甲阿叔讲，那卖去破去，啊是咱咧用火、用水、用灯，
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其实安尼就真有够啊！这拢是地基主会当来给咱，给咱照顾的所在呢。所以地基主是不是爱给伊红台好？我是感觉地基主爱给伊红台好。地基主那红台好，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会当给咱照顾着，而且咱即马。电风嘛爱吹，冷气嘛爱吹，吼、哦！家属讲，啊，即马材料那拢用无好，大家拢要贪俗，啊，我换这三十块就好，我换这二十块就好，我是安尼讲啦，我要换俗的就好。大家若要贪，羊毛出在羊身上，伊就真容易会破去。有时啊，妈妈去火切落，哇，规个煞崩起来，真侪发生这项代志，也是洗衫机个电风电视做伙咧胖。熊熊都为电闸烧起来，烧怕电电线走火，规个闸烧起来，有时啊一间厝安尼就烧起啊。是啊，那二楼烧了了，啊三楼无代志，还是一楼无代志？有诶代志就是这样奇妙，是啊，那家己爱有代志呢，遐也无代志，所以拢爱感谢地基主来斗三工。所以开始，其实啦，我讲真诶，我逐工都会伫诶外口。我咧拜拜的时阵吼，拢伫外口有插三张香，就是咧感谢地基主。哦，这香烟的供养，伫咧门外口插三张香，感谢地基主香烟的供养。同时，赶快这个时阵嘛，感谢啊，完成这主啊，救恩七座啦啊，伊安尼会当讲吼，咱的手势牙关卖互咱这大啊阻碍，赶快给感谢，用着感谢的心来拜拜。哦，用着感谢的心来感恩每一个。这个台电哦，辛苦，伊一定会甲咱斗三工，一定会甲咱斗三工。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现场的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讲到这个心，人人情，女人心，这是上济对唱歌曲。

男人情，女人心，哇！这首歌真正是足侪人爱听的。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现场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今嘛，今嘛就是讲，阮头家啊，有这个上好的这个香。没有大家当恰等于，真正是上好的挂靠一斤是五百块的香哦。一般香店挂靠一斤是五百块，加一个客啊去哩，加无同款。有啥物老师啦，与啥物老师的有无？常常伫电视头顶的，伫电视头顶的算命的啦，哦，教讲人命来开运的，这个啥物老师的，与啥物老师哦，啥物老师的哦，与啥物老师，啥物杨老师，伊嘛是同款卖半斤。五百块，同款嘛是卖个哩半斤五百块，所以今仔日咱有一个买三斤，搁送两斤的介绍哦。唔呐，讲阮头家无赚，伊是希望讲这是真正要结缘的，而且哦，这个乌鸟一只文珠伊要来出，乌鸟的文珠伊要来出，照着香，阮头家真正非常好，伊个人非常的好，照着这个香要甲大家做结缘，是真正的结缘。哦，没有，大家请这个好的香来登记。啊，这个好的香吼，那讲爱有中药呢，都是有一个这个陈小姐又卡等于来讲哦，啊，你好的香，你该中药啊来对个有啥？我跟你讲，好的香，因为咱爱上供下施。哦，爱上供下施，所以这个香内底唔是讲吼，干要掺化学的物件咧，那化学的物件是无法度来达到讲这个上供下施。这个香壶内底爱有五谷，爱有五香，爱有五宝，爱有五油，搁有五甘露。哦，爱有五甘露，这个五谷啦、五宝啦、五香、五油，这东西会当做做下施哦，好咱的啊。北部啦，完清这住在下施哦，啊，各这个五甘露会在上供，上供五甘露，我又会当上供，和咱的生活合作哦。所以这个香内底袂当讲干那化学的物件，干那个要消耗你有烟，安尼就好啊，袂使，一定要有五谷、五香、五宝、五油、五甘露，安尼才会使，安尼才会使，达到讲真正要来共用。哦，真正要来共用这个烟供法上好的香，所以咱的内底一定有五谷、五香、五宝、五油、五甘露。好吃，尤其今麦人上需要的是招财进宝。要安那会当较紧招财嘞？要安那会当较紧有钱嘞？逐工该烧香点金。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你像郭台铭，伊上注重的就是中原普渡拜拜，不管伊伫咧倒一国，开工一定爱回来。中原普渡拜拜嘛，一定爱回来台湾这个拜拜，非常非常的注重。咱有咧做生意的，这个香嘛是爱做生意拜拜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吼。咱厝内咧做生意的知，拜一点拜个真骨力的，拜一点拜个真骨力。所以咱既然拜个遐只骨力。即马香，即马咧油台，真正会使加炸几斤啊！登去，真正会使加炸几斤啊！登去，咱的香足少咧卖吼，咱的香的介绍较无同哦吼，咱的大组的，大组的，而且这是高筋的，先来阮头家要订这个高筋的，要让咱下当富贵长长久久，好运长长久久，健康。长长久久，这是要让人带一个好运回去，因为请香非常的重要。这香开始请回去的时候，咱就开始有一个好兆头，有一个好运。希望说咱请回去了后，好运长长久久，好运长长久久哈、哦。今天吼买两斤送三斤，啊，如果开始啊，我咧买三斤嘞。我跟你讲，你一定爱买这个三斤送六斤的哦，有听到无？买三斤送六斤，我足少咧卖香的，买过开市的香的吼，真正有时啊一年卡登爱卖几六遍，因为这个香手工做的，数量无济，啊，阮头家嘛真正无可能，逐遍拢一直咧卖香是了钱的，伊这是要结缘的产品哦吼，所以今仔日阮是无赚钱的，完全甲要结缘尔，你的把握有可能今年干那一遍。我的卖香哦吼，那买过开市的香，足侪人拢是一遍三十斤、四十斤安尼来提，一年买一遍，因为知影迄个香点落真正好，
点落真正好用，卖几个点几年啊，天棚也阁是非常的清气，相当要人偏咧心情感觉非常的平静，甲一般的化学香真正拢无共款。乌噜噜，我跟你讲哦，咱的神有些退神，退神是安那？退神就是讲，伊大庙的神，咱足侪人吼也上灯去改换新衫，大庙神也上灯去换新衫，也是讲哦来改小夸做一下哎清气，安尼爱个清清的清和清气，啊咱厝内底咧。那爱用好香，啊无甲你熏吼，规间规个身躯啊熏吼，安尼乌噜噜安尼哦，这是嘛是非常非常不敬的，非常非常不敬的。因为你规个乌噜噜拢已经看无伊的毛油啊，你讲伊家伫遐甲咱保庇，伊家要走这个熏就根本走袂起啊，哦，走这个熏就根本走袂起啊。所以咱爱用好的香，唔通阴碰碰，唔通伤着人，嘛唔通伤着咱的身躯。再来讲五行哦。都话讲五谷、五香、五宝、五药、五甘露，这是香，要用来敬仰的上好、上好的香。五谷、五香、五宝、五药、五甘露，这是上好、上好的香。啥拢爱用到五，啥那拢爱用到五。我跟你讲，五代表咱台湾讲的五行，咱中国讲的五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听到咱的节目，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气。开始甲遮的资料全部拢收集好啊，开始甲全部收集好啊。要好的香，一定要有五谷、五香、五宝、五药、五甘露，安尼才有法度讲哦，达到种这个供养下世的这个功能哦，达到这个功德哦。过来就是讲五行，是安那拢有这个五。重要就是这个五行，听清楚哦，五行哦，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这是听别个节目无法度听到的，这是我去网络收集真济资料，佮去问真济老师所收集出来资料。五行的木代表什么？有的人有可能啊，我命内底欠木。我命来在欠火，我命来在欠土，我命来在欠金，我命来在欠水。今天我就要来讲到这個，木代表什么？事业、功名，嘛代表就是讲吼学业。这个木那较欠的吼，你的事业、你的功名、你的学业，做生意的、读册，可能拢会出差错。过来咧，身体影响在倒，身体影响在肝脏部位会较歹。你最近啊，讲啊事业啦，囡仔的事业。哦，囡仔的这个功课拢无好，有影响，甚至讲肝脏，感觉有阿歹，这就是木，咱的五行内底，即卖这个时间行阿只，都阿咧欠这个木，所以咱平常时呐欠这个木的时阵，咱呐建议，这是老师的建议哦，吼，咱会当听一个无要紧，参考听，因为这免开钱哦。欠这个木的，咱会使穿啥物？穿青色的衫。绿色的衣服，还是吃东西，多吃一些青色的东西，多吃一些青菜啦，青色的东西，吃水果也吃青，像说这个梅弄有的就是青啦，吼，所以吃东西多吃一些青色的，哦，还有穿衫多穿一些青色的，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最近学业啊、事业，那小可有问题，也是说肝脏有较歹的，会使穿青色的衫，也是说吃有青色的东西，这是五行。这是五行，所以五行的布是按这个香烟。今麦我现在要讲到这个五行，就是香烟这个供用会当增加到这个五行哦。咱五行啦，都会有需要的时阵，用到这个五谷、五香、五谷、五宝、五药、五甘露，会当来增加这个咱家的所欠的这个五行。拄啊讲到木，再来讲到火。都阿无代表事业功名，啊那这个火嘞，代表着感情，啊个人缘，交际个姻缘。厝内底那讲囡仔姻缘还无好诶，还是讲厝内底人感情还无好诶，出去了小人拢真济，这是代表着火，代表咱较欠着火，较欠着火，所以咧较欠着火，代表到位心火心中伫较无好。
心火就是心脏也较无好哦。有欠火的人心脏就较歹。建议咱咧食的时阵，平常时也再食一寡红的物件，火龙果、红红菜拢是红色的。建议也再加食一寡红的物件。啊，那青菜咧，建议买再穿一寡红的，红的看起来。还有这个元气，啊，来看看，那么还有喜气，所以最近人缘哪哈无好，姻缘哪哈无好，还是讲厝内底感情哪哈无好，加煮一挂红的物件来吃，加食一挂红色的水果，啊，穿衫嘞，穿一挂较红的，不一定爱穿讲真红大红，粉红啊色买晒，哦，粉红啊色买晒，安尼嘛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嘛，这个五行五宝，这嘛是爱该注意，过来，欠讲到木。个火，再来讲一下，讲到土，土的是代表啥？古早人讲的有土施有财，土的代表着灾瘟，代表着咱的产，代表着咱的储，所以土的是灾瘟啊。最近灾瘟啊，还无好诶，趁钱趁啊袂起诶，这个不要紧，破财诶，哄骗钱诶，拄着小人呢，拄着小人破财诶，骗钱诶。哦，还是讲投资哦，投资了无好诶，投资钱拢提袂转来诶，啊钱最近唔知安那开诶，拢安尼，这嘛歹，遐嘛歹，这嘛歹，遐嘛歹，开袂完诶，有无？有诶人安尼咧，真正有诶人讲奇怪咧，是安那我最近厝内底拢袂顺，我讲安那袂顺，这嘛歹去，一时啊冷气歹，一时啊电风歹，一时啊洗衫机歹，一时啊车歹，哇，逐项你若想会到诶，逐项歹，伊就是一直歹，一直互你开钱。钱在咧，即马经济都还无好啊！钱搁安尼一直开出去，嘿嘛歹，嘿嘛歹，修理未完呐、啊，开未完呐、啊，卖安尼，这就是表示咱的五行欠土啊啦，五行欠土啊啦。那五行欠土的时阵，胃肠会较歹哦。五行欠土，胃肠会较歹哦。所以咱来财运无好，胃肠卖无好。即摆咱若财运无好，建议会当加食一寡黄色嘅物件，就讲马铃薯啦，哦，黄色嘅物件，佮有一寡青，诶，佮有番薯，有诶嘛是黄色嘅，哦，食会当加食一寡黄色嘅物件，一寡菜嘛是黄色嘅呀，哦，加食一寡黄色嘅物件。那穿衫咧，还无，就是讲最近定定黑嘛歹，黑嘛歹，爱修理物件修理未完咧，开未完咧，即款咧，钱都无加，准都煞，佮定定厝诶。但物件拢歹歹去，爱开钱诶！我甲你讲，加穿一挂黄色诶衫，食一挂黄色诶物件，说不定有帮助哦。因为这样免开钱啊，是甲你建议尔，说不定有帮助，无一定对你都有帮助，无一定对你都有帮助。过来，金哦，咱拄啊讲着木、火、土，过来金，金财运是土，毋是金哦。爱记哩，财运是土，毋是金。即马金代表啥？金的代表着健康甲财运，金代表咱的健康甲财运。简单讲啦，金身、金身、金金，就甲咱的身体有关系。最近身体啦，感觉讲哇，我那气色有够歹的啦，遐嘛有问题，健康倒位嘛有问题，遐嘛悬，遐嘛悬，遐嘛疼，遐嘛酸，即款的甲金有关系。过来金，唔啦，讲身体有问题哦。咱的心理生病，跟身体生病拢赶快来，天天拢无欢喜，心情郁闷呢，这嘛甲金有关系。啊，那这个金哦，最近心情郁闷呢，身体有问题，表示讲咱的呼吸哦，咱的呼吸道啦，咱这个细胞啦，哦，咱这个细胞啦，啊，这有好问题，啊，你喘气的时阵好问题。表示咱身体咧穿过这部分，哦，这部位拢害较歹，拢害较歹。啊，过来咧，平常时讲啊，真来讲哦，啊，真正气更较歹吼，啊，个气较歹。安尼都只拢讲着，讲爱食什么食的，啊，请问这啦，健康较歹，元气较歹，心情较歹的，哦，啊，个个讲哦，这细胞较歹的，咱来食什么食的？加食一挂白色的物件，像讲花菜，头顶都有白色的，笋啊。伊嘛是白色的，会使加食一寡白色的物件。牛奶嘛是白色的，咱那钙丰富嘛是白色的，加食一寡白色的。拄只有讲到吼，要好人缘的，要好姻缘的，会当食到咱的什么胶原蛋白，伊就是红色的。要好人缘、好姻缘的，厝内底要身体好，会使，唔是厝内底对不吼？
咱都卖咧吵吵闹闹，加食一挂红色的胶原蛋白嘛是红色的，囡仔大人拢赶快会当食。啊，那这白色的，就是咱的钙丰富，伊就是白色的。哦，建议，那讲健康有问题，就当来食这个啊。咱健康较无好，就是讲欠金，你五行内底较欠金啊。最近惊到欠金，所以伊的这个呼吸道也较无好哦。啊，个咱的细胞也较无好，加食一挂白色的，啊，加穿一挂白色的衫。对咱可能有帮助，哦，可能有帮助，这是建议啦。咱当试看买啊，建议这当试看买。再来特别讲到，这个水欠水，水代表啥？水的代表业障，水代表着智慧。有时啊啦，咱要做一个决定的时阵，还是做一句话，要讲出一句话，侬会感觉讲智慧无够，因为讲出来啊，我早知卖安尼讲。讲出来了，说影响到真济真济，影响到家己的前程，影响到厝内底感情，因为一句话，厝内底感情，出你的前程，也够头家对你的看法，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在底下咧后悔，这个表示着智慧无够，也够业障，水就代表业障。有时啊要讨报，无一定是讲你甲几岁几岁才会来甲你讨报，咱若运势行了则无好。而且完全这组看到讲，哇！你即马运势还无好啊，来甲你讨，绝对讨会到的，没有你艰苦，绝对好你艰苦会到的。所以这就摆了了水还无好吼、哦，就见到这个水较欠的这个时阵啊。所以咱啊水较欠的时阵做代志，咱得爱三思三思而有行，而且谦虚谦虚再谦虚，不管要做任何的决定。也是要讲任何一句话进前，三思而有行，谦虚谦虚再谦虚，过来心这个肝心哪哈无好的，就表示讲这个水来欠这个水哈无够，咱五行内底水哈无，肝心哈无好的。啊那食嘞，爱食一挂蓝色的，还是讲较深色的，哦，食一挂较深色的，深色的物件有啥哈？小块就是番那乌的较深的一挂咱的菜。菜有无？青加足深的迄款嘞，加足深的迄款嘞，啊是讲食一挂墨鱼啦，或者墨鱼面呐，每只嘛拢是青色的哦。啊，蓝色的物件，有一挂高丽菜，迄嘛是青色的，紫色的这款嘞，较青色的，这感官会当来加食一挂哦。它深颜色的物件，咱会当加食一挂。啊，佮有啥物？乌米嘛是青色的哟、哦，乌米对身体健康嘛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来讲吼，最近。智慧啦，常常咧做判断做唔对，讲话拢讲唔对，做了后讲了后，家己底下咧后悔的这款咧，啊，佮有你咧关心较歹的这款咧，会当来食一挂较深色的这个物件哦，啊，佮穿衫咧穿较深色的咧，哦，哪色深色的，拢对咱可能有帮助，拢对咱可能有帮助，所以这个金木水火土。开始拢叠加，叠加甲大家做分享。这不一定是讲哦，咱的命，咱的命欠债时阵才会发生。其实有时啊，运势，点五行，咱人是惊这个五行嘛。五行内底然后欠债时阵，咱的运势就会较歹。有的人欠功名，有的人欠人缘，小人还小人，有的人欠钱，像开始就欠钱。啊，有的人欠健康。有的人欠智慧，因为伊也无智慧，所以造成真济真济，互伊有困难的代志，互伊烦恼的代志。所以有的人欠智慧，欠的无同款。啊，所欠的开始拢建议讲吼，啊，未来安那做，加食是寡虾米物件，还是加穿一寡虾米色，可能会来改善，可能会来改善。所以，拄只节目有注意听吼，拄只节目有注意听吼，过来就是讲共用。咱内底做这个五行的芳粉，在咱的香内底，会当来做这个供养，会当来补咱的不足，会当来做这个供养，会当来补咱的不足。五果、五芳、五油、五甘露，内底有五行芳粉，拢有诶，会当来补咱即马金木水火土不足的所在。

0: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最近新闻有听到一个，伊讲吼，因为因家烧香哦，人讲有烧香有保庇，啊有食饭有惊去，因为因家烧香烧到妈妈气癌，全都煞，含因查囝因囝，哎我哪有代志，是安奈安尼，唔是有烧香有保庇吗？这个新闻足大个，大家拢有足济疑问，所以阮就去请到专业个，啊专业个爱去敬哦。我们未去找什么化学香啦，当然第一手工香，手工香做手工，各有法度做甲咱台湾的手工香出口的，咱的手工制香厂第三代的传人，真正是真传人哦。咱的林经理哦，少年党的你好，
2: 啊是开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1: 跟你你好，
2: 嘿 是，拄只开始这个问题讲了真好哈，其实。咱台湾吼啊，每一年吼，那咧过年过节，
1: 对
2: 啊，真侪在新闻伊对对去采访，然后发现到吼，真侪人吼，这出来底有点香诶，结果迄小朋友吼，甲抽个检查，血液内底吼，拢有一寡重金属超标的问题。
1: 是
2: 啊，这其实外国工作回来吼，这就是真侪这个做香的品质吼无好，
1: 是
2: 内底拢甲你偷工减料，
1: 是
2: 加着真侪化学物质入面。
1: 哎呦，
2: 哦，譬如讲吼，为个咱拢知影香是一斤一斤卖嘛，
1: 对，
2: 为个要偷你的重量，伊会甲你下酒粉。
1: 酒粉
2: 啊，是
1: 这酒粉对咱身体有什么影响？
2: 啊，这酒粉啊，伊本身伊的比重较重，
1: 嘿，
2: 哦啊，然后伊开火你点到，
1: 是，
2: 伊的类似一种助燃剂的对吧？
1: 嘿，
2: 一方面伊会当逃离的重量，
1: 是，
2: 一方面伊会当火这张香会较好多，
1: 嘿，
2: 啊，为什么没有这张香较好多？就是因为这个香吧内底料乱七八糟。
1: 哦，
2: 好，有的就给你加一寡吼啊，无好一寡草啊腐啦，
1: 是，
2: 给你下一寡泡。

0: 阿弟咧讲啦吼，逐摆伊若要去点香的时阵吼，因孙就讲啊，阿妈又要点香拜拜了，好臭哦，赶快跑！
1: 哦，这真多
0: 哦，所以讲，你敢想连恁孙都唔偏啊？结果你叫咱家的公妈，叫咱家的家神坐伫遮偏这种卖香烟，咱讲吼，人精一口亏啦。佛经一张香，伊就是要爱一口一口这个香俩、
1: 啊，
0: 所以讲你看好的香，人家点起来吼，伊安尼妙妙，拄啊好三手管，
1: 是，
0: 人古上伫咧讲，牙头三手有神明，
1: 是，
0: 所以讲香是咱人甲神明，甲咱兜的啊祖先沟通一个上盖好的方式，
1: 是，
0: 哦，所以人家伫咧讲吼，啊这个吼娶好某，顶世人烧好香，
1: 是，
0: 啊这个生一个囝吼真将在，这顶世人烧好香，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讲点好香，唔是干来讲好心灵，会当收到咱要给表达的，包括咱的敬神敬祖，诶，因才有得到啊这个香烟，
1: 是，
0: 啊，包括着咧，咱点的人对咱的健康嘛是有帮助的呢，
1: 对对对。
0: 哦，咱讲吼啊，好香拢是用顺丁制作的。
1: 顺丁，
0: 伫咧本草纲目内底吼，这个丁吼也当安魂，也当定魄。
1: 对对，
0: 包括真侪这个救心的药啊，你甲注意哦，内底一定有丁这个成分。
1: 对，无唔对
0: 啊，所以讲吼，丁一个是儒道教啊，三教内底吼，伊是上界。上好的奖品就对了，
1: 是
0: 是。
1: 那讲哦啊，拄则讲到这个点子吼，那咧郑州拢会点一个这个上好的点，
0: 啊，
1: 就好多把这个心改静乱，
0: 是。
1: 所以用好的点，那讲啊，这拄则讲的哦，这个上烟袅袅，
0: 对，
1: 生命会当感受，咱人体嘛同款哦，会当感受到安心点撇。啊，像讲这个好的香、歹的香，干我都用目睭，还是用鼻的。
0: 有法度吼，简单落去分辨吼。因为其实有当时啊，拢甲听众朋友用分享的角度啦吼。
1: 是。
0: 哦，比如讲有真侪消费者拢会来找着问奇怪，啊，有当时啊去香店买香吼，啊，头家问我讲，啊，你一斤要买偌济？
1: 是。
0: 我这有一斤三千诶，有一斤两千诶，有一斤八百，有一斤六百，
1: 对，
0: 到底差是差伫对？
1: 啊，有一斤百五诶呢？
0: 啊，嘛有啊。
1: 系
0: 啊。所以讲吼，我要甲咱只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讲吼。啊，伊的香吧是上界重要的。咱目前吼啊，点香有两大派啦吼。
1: 嘿，
0: 有嘅感觉讲，伊爱点点香，
1: 是。
0: 有嘅讲爱感觉点大香。
1: 啊，都是款啊好。
0: 啊，两行只要你若点顺的，拢算足好。
1: 顺的拢真好。
0: 但是这个大香吼，有分老山甲新山的。
1: 老山、新山。
0: 老山，伊的山地就伫印度。啊，新山伫澳洲。人来你讲吼啊，我这香吼正老山呢，啊，我跟你讲吼，哎，一斤也无五六万吼，你买未着，啊，无伊就是跟你骗的，因为即马印度这个国家一定严格禁止哦，因的这个弹出口，所以一般你拢点着澳洲新山呢，啊，迄个气味佫差一开啊，佮来弹吼，又伊的香气较特殊，
1: 是
0: 啊，槟榔片，
1: 槟榔片，
0: 对，而且这个弹吼，你捌看过弹油无？
1: 弹油
0: 用弹来抽的迄个油，弹油吼，伊的色料较乌，
1: 是。
0: 所以讲，咱点点弹香点久啊吼，咱的新贵桌顶，会料安尼乌乌，
1: 小夸一寡，
0: 哎，爱会料啊会看乌油安尼，
1: 是。
0: 所以讲吼，你若点弹的好朋友吼，我建议你爱点点吼，改清洗，
1: 哎洗，
0: 啊，点点洗落清洗。
1: 就算讲上顺的买有哦，
0: 啊，对对对对对，啊，你若讲点化香更加免讲，一定贵拢乌云椒呀，
1: 是。
0: 即个老师去厝内底吼，伊跟你讲，即个更清清的，真的。哦，
1: 加温绝对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我拢建议咱听众朋友，吼、哦，咱点点诶，
1: 点点诶，
0: 你慢慢看点油，你就知影。
1: 嘿，
0: 哦，这个点油伊就是安尼，黄色、金黄色、金黄色。
1: 是。
0: 你点久啊，吼、哦，咱的新贵豆丁伊就是安尼金黄色、金黄色。
1: 是。
0: 刚才是就有火光，甲咱照赶快。
1: 这点这个好的点香，
0: 对，
1: 有这个火光照出来。
0: 啊，对。
1: 哎，安尼。加温的愈来愈好，温度愈来愈好
0: 呢。当然啦、啊，所以讲有咧点点香好朋友，我讲你就可能知影。
1: 哦，
0: 你若定出来这种点较好的这个点香吼，常常等下出来这一瞬，你也感觉讲吼，哎、有一个点香，
1: 点香，
0: 而且你这个拿头生暖，
1: 嘿，
0: 哦，尤其是
1: 打打
0: 对，尤其是你把红烧过，今你就知影提衫裤去嘛。
1: 是是。
0: 啊，老师落香法，用几张香，伫你的衫面顶安尼啊。落一下香花，包括你辛苦，啊，你啊人气就是辛苦，安尼用香花给你静静的。
1: 对，
0: 所以讲你只要点好的点香，你特工等下出来对， 点一下三张清香，给咱家的家神、甲祖先哦，阿兵保一下。秘书，你就敢像惊收好同款，万不然你若卡。

0: 有一挂无好的物件，
1: 是，
0: 伊登登登在家里的厝门口，伊嘛唔敢入去，
1: 唔敢入，因为咱内底第一家都发都甲咱净化。
0: 啊对，哦，哦所以讲这内行的讲叫做磁场啦、
1: 啊，磁场、
0: 哦，对，哦、你出来这气场，今后磁场很好，嗯，哦遇。气场也很好，
1: 是。
0: 哎、欸，主人，你若卡在外口卡着什么？哎，我伊唔敢对你等下出来。
1: 啊，这有影，这真诶。
0: 哦，包括你逐天出门的时阵，你就是拢整好啊，
1: 对
0: 不对？哦，拢有辛苦，摸摸这个顶胖，
1: 对
0: 不对？你的运势嘛，对你好。
1: 这一定诶，
0: 对。
1: 就拄仔讲的磁场嘛，咱人若咧行好运的吼，就一路一直拢好运气。
0: 对。
1: 若咧钓大家乐，就一直钓起
0: 啊。啊，没错。
1: 啊那。歹运来行就是无同款哦，
0: 所以讲我拢建议咱好朋友吼，咱点香咱点顺定这座的，
1: 是。
0: 过来第二个一定爱右卡环保条诶，
1: 右卡环保条，这我第一遍听，请咱。
0: 一般咱的香吧用点的香卡吼，红红的这杂节这文章的啦吼，咱爱用贵的卡，
1: 贵的卡，
0: 伊在右掌啊，在在。
1: 在在，哎，香卡爱在。
0: 对，而且咱点到了后吼，哎，你会发现伊迄香烟吼，安尼一簌簌安尼啊，
1: 一簌簌安尼，
0: 未好出来，底安尼蓬蓬烟啦。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所以讲，即摆人拢知影吼，拢点这油卡环保条诶。
1: 对对。
0: 尤其是吼，咱这张香吼，
1: 嗯，
0: 你甲点看卖。
1: 好。
0: 啊，内行的拢知影吼，有当时咱去香店买香吼，
1: 嗯，
0: 因为咱的香有分两种 size。一种叫做俏砂，
1: 是；
0: 一种叫做俏蜡的。
1: 啊，俏砂、俏蜡是
0: 啊，
1: 分别。
0: 这看人在咱个人的例啦，吼。一般为人讲俏俏蜡就是拜神的，
1: 是；
0: 俏砂拜公妈，
1: 是。
0: 啊，其实拢无分，哦，拢会使，只要恁厝内底例安怎，你就叫安怎就好。因为俏砂、俏蜡拢下文讲，所以讲你若唔是要拜，哦，唔是要拜神的，还是要拜做公妈的吼，啊，你爱香卡你要甲压的。
1: 香卡压力
0: 啊，破伊的文功，
1: 啊，无
0: 这因为本身咱顺点制作吼，伊比较较灵感。你若点落当中，有当时啊有形无有形无形的拢会哇。
1: 哦，
0: 所以讲若内行的吼，你香卡压力吼，再来点一张香，要来品香。
1: 嘿，
0: 啊，你若去香店有做这个动作吼，基本上哦这。明星的头家，伊就唔敢学个，甲你骗啦。
1: 伊就知你内行的、
0: 啊。知你内行的。
1: 哦，这少年党的才有讲的，头讲的哦，咱的节目才有的哦。
0: 是，所以讲你看，你这张香，咱个香卡压好吼，甲点到了后。
1: 是是是。
0: 今麦点到的时吼，你唔好随甲骗。
1: 唔好随骗。
0: 因为咱本身吼、哦，这个温度较悬，
1: 是
0: 伊的表面会了碳化。
1: 是。
0: 你若一点到随骗吼，头家就知讲啊，你这无内行。
1: 无内行。
0: 啊，因为有。
1: 唔好随骗哦。
0: 赖达有焦油的味，过来伊温度相当较悬，伊。积杂会了啊碳化，
1: 是
0: 有一点啊迄落啊臭味大滴，所以讲你了啊冷叮当了后，你再来品这个啊
1: 香
0: 香的芳馈，
1: 是
0: 啊点内底有树脂有丁油，都着温度了后，伊散发出来的味道可以传播的非常非常的远。你那大透天吼，你伫恁到楼下店，
1: 是
0: 规栋大楼拢有这个丁香，
1: 只要一张，
0: 对。
1: 都有法度啊！
0: 对，好的丁香就是安尼。你敢想你点的好的丁油，我一说是辛苦点，规工就香公公啊！
1: 有影有影，好的真正是安尼。
0: 对，所以讲你即马吼点到了，你来品这个香烟，你品我品啊，只你大一个数，你看未拍卡上哦。
1: 哎，真的呢！
0: 哦，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你若要去庙里拜拜，你就有这个经验。哦，这边规个蓬蓬烟啦，阿伟啦，拍卡球拍袂停。
1: 过敏哦，足艰苦
0: 诶。对对，尤其是这香烟，你挖目睭吼，
1: 嗯，
0: 未目屎滚滚流。
1: 嘿嘿，我是的，真的呢。
0: 啊，
1: 未点点啊呢？
0: 对对对，有诶，即卖人目睭拢足敏感诶，你即卖昏目睭，未目睭滚滚流，过来你用水。内行的吼，你刺香拢用嘴数，
1: 用嘴咩数？
0: 你即马大个数了，
1: 嘿，
0: 未去砍家扫。
1: 我数过咪咧？
0: 哈哈，
1: 喂，真正诶！
0: 过来，你有发现到你的脑头的生卵？
1: 诶，有呢，
0: 好，
1: 有啊，有，
0: 有迄个甘香的感觉无？所以讲，
1: 诶，真正甘香呢？
0: 一张好的点香就是爱有这条件。过来第二 哦，你看头前真是有一扎这个香珠啊，
1: 对，
0: 哦、你甲卡的手，
1: 嘿，未烧，
0: 完全未烧，
1: 真正未烧呢。
0: 啊、做侪人去庙里拜拜吼，一定有这个经验，定来去哦，香珠烫甲哀哀叫，
1: 对，
0: 迄就是因为内底杂质伤侪，
1: 是，
0: 甲你下酒粉，甲你下助燃剂，下泡啊壶，内底化学物质真侪，所以讲。 伊个温度会足悬呢，
1: 是
0: 啊，你就会烫个艾灸。
1: 所以这个香菇哦，就是拄则讲个香珠，哎，烫就是表示内底有放这个泡芙，
0: 啊、对
1: 有放这个酒粉，这款拢是有化合成分呢。
0: 对，
1: 会去害着咱家己吼。
0: 是，
1: 人上重要啊！你若无健康，一个咱要安那敬神拜佛，
0: 对，
1: 要安那讲吼来保庇咱一家大小平安顺事吼。
0: 是，
1: 啊，像咱个香哦，啊，像这这么啊好个香吼，
0: 嗯，
1: 啊，咱。像你教大家安尼拼，啊，即个我都讲吼，咱家请回来，
0: 请
1: 回
0: 来，
1: 系啊，请回来家己用安尼，真年好用，爱用请咧。
0: 嗯，其实吼，我拢甲咱听种朋友讲吼，啊，即卖时代甲较早无同啊吼，我定下拢甲，虽然阮家己咧做香诶，但是我拢甲真侪即个啊长辈时代伫咧分享吼、其实咱即卖进行拜拜吼，咱当点较少张诶，但是咱点较好诶。
1: 对，点较好诶上重要。
0: 哦，你若讲真正若拜一张诶灵感，我就是拜拜一辈啊。哦，所以讲拜拜，咱要爱是心心甲心意，尤其是我看。啊，真侪在长辈拢做虔诚的吼，啊拜拜拢穿三星素果，
1: 是
0: 三星拢用上好，
1: 是
0: 素果拢用上赞，
1: 对，
0: 一个香用上歹，
1: 哎，这嘛真正有影，
0: 等到
1: 那安尼，
0: 切掉心灵的意，因为心灵真正一旦跌，
1: 就是一口香，
0: 对，一张香，
1: 一张香吼，
0: 所以讲你点较好，绝对有益。伊个观音甲道理滴咧，
1: 是是是、
0: 哦，尤其是吼、哦，经常咧啊、拜拜咧求神，哦，讲啊，希望讲外当家庭顺事，
1: 对啊，
0: 哦、身体当健康，
1: 对，
0: 哦、对不对？吼、哦，囡仔当好有钱，
1: 对对对，
0: 高读册，
1: 对，
0: 你甲想有当时咱去庙里，一拜拜了几百人，
1: 对对对对，
0: 心灵到底要成听相的，
1: 啊，恁要成听相的。
0: 哦，
1: 是看香吗？
0: 当然啦、啊，都看相的信号较好啊。
1: 哎，先啊，卡电话了哦。
0: 对啊，对啊。
1: 电话信号上好就先接嘛、
0: 啊。当然哦。
1: 先卡先接嘛。
0: 是啊。
1: 哦，原来是安尼。
0: 所以你甲看，哎、欸，平平，真侪咱这大头家、大老板，
1: 嗯，
0: 伫咧求神敬佛的当中，你看，哎、欸，那感觉讲拢保庇，那咱无啥保庇咱。
1: 我嘛安尼感觉，是安那人钱那拢愈赚愈多。啊！是啊，咱人身体拢安尼一家大小拢平安顺遂，
0: 对，
1: 原来是安尼。
0: 所以讲，想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哎呦，想万载啊，想万载啊。
0: 是，
1: 嘿。
0: 啊，过来就是讲吼，因为咱啊早暗一张清香，
1: 是
0: 初二十六还是初一十五？
1: 嗯，
0: 咱若拄着大节日新民生啊，就讲厝内底啊有一挂特殊的日子，
1: 是，
0: 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当做啊烟供法。
1: 烟供法，
0: 对，
1: 介绍给人讲者。烟供法，
0: 烟供法就是利用着啊，对咱的神尊，哦，对咱的家神，利用香烟来给人供用啊，一旦好因对咱的保庇更加啊，更加有效，
1: 更加有效。
0: 对，哦，我的建议哈，咱就一拜点六张，
1: 六张，
0: 一个人就点六张。两个人就点十二张，
1: 是，
0: 哦，啊，这个大节日，哦，还是讲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1: 是，
0: 啊，那你当利用这种特殊的日子，
1: 是，
0: 啊，那你当做一下烟供，将咱所要求的啊代志，哦，比如讲啊，希望讲和阮后生做生意较顺时的，
1: 是，
0: 哦，和阮这个时段吼，啊，这个身体较无好，看当求一下
1: 新，
0: 奇怪了，有医生看个无医生啊，
1: 啊，
0: 也是讲，常常呢，倒手接钱，正手空。对不对？
1: 有上侪安尼倒手接钱，借手空。
0: 哎、欸，啊，有当时就跟他差一个运气。
1: 对。
0: 啊，拢未伫咱的身上发生就好。
1: 所以，拄只讲的这个因供法，就刚好这个保运的这个效果。
0: 啊、对，一拜咱一个人就是六张。
1: 嘿。
0: 啊，好好啊，给伊祈求。
1: 是。
0: 重点是你要用好的香。
1: 是。
0: 是。
1: 用好的香，对咱达成这个因供法供养。
0: 对。
1: 供养保运。
0: 对。
1: 保咱的气。
0: 是。
1: 哦。甚至过来，咱家己冇得到哦，就是会当净化咱家己有卡着什么有诶无诶歹诶，
0: 对，
1: 做一个净化，
0: 是
1: 一个月算一工两工，
0: 对，
1: 好诶日哦，
0: 对，
1: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0: 拢总会使啊、嗯，包括吼、哦，人讲世间上上巧诶人吼、哦，就是提香去庙里寄福
1: 哦。对对对，
0: 你甲看迄大金庙吼，有啥物咱去点香拜拜吼、
1: 嗯，
0: 咱拢唔免炸香去，都做些香咧红点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些香唔是庙里去买的呢，
1: 嗯，
0: 拢是真是一种大头家、大老板，
1: 嗯，
0: 有地位的人，
1: 是，
0: 你看随时拢咧寄付香啦。
1: 有呀有呀，
0: 为啥物呢？因为你寄付的人，
1: 嗯，
0: 会当得到三分的功德，
1: 三分的功德，
0: 摕你的香 你替你嫁婚乡来拜拜的人，会当得到七分的功德。
1: 是，
0: 啊，为人感觉讲，哎、欸，我刚才足吃亏的呢。
1: 嗯嗯嗯。
0: 乡我管的呢，结果我才掉三分呀。
1: 系啊，是啊。
0: 但是你该想，你若管一斤乡，内底几啊百丈。
1: 哇！啊，大家那拢三分三分三分。
0: 对，这里、個、来帮你救三分的啊事业运。
1: 是。
0: 这里、個、来。帮你求三分的健康运，
1: 是是，
0: 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爱情运，
1: 是，
0: 你感觉运就一直来啊。
1: 不怪大家拢咧嫁妇，尤其阮兜阮兜隔壁迄人吼，伊嘛捌讲过嫁妇嫁妇乡，像阮老咧做生意的吼，伊拢会讲讲吼，你去嫁妇乡，
0: 是，
1: 因为阮兜就是有人中风，啊拢无好，
0: 对，
1: 啊伊就讲吼，咱嘛该嫁嫁讲吼，爱去大庙，
0: 是，
1: 伤心嫁妇，
0: 是，吼、
1: 哦，看希望讲奇迹会当出来未？
0: 对。所以讲吼，请问阮老邓的吼，伊有一阵吼，就是公司的朋友伴，
1: 是，
0: 啊，伊是一个兄弟会，
1: 是，
0: 啊，内底差不多，大家拢是就是公司的头家啦，
1: 是，
0: 啊，其中有一个，哦，就是伊伫咧发迹的过程，
1: 是，
0: 就拢来搞内乡，
1: 是，
0: 啊，伊就拢熬汤哦，吼，伊的车熬汤就是拢坑出钱，因为，啊，那去到这间庙，哦，爱就累。点香拜拜，啊，甲嫁妇归进啦。
1: 嘿，
0: 伊甲这间庙，啊，拜拜嫁妇归进啦。咁讲，伊迄几年吼、哦，事业运非常非常的顺，
1: 足顺嘞。
0: 啊，对对对，啊，本来公司是无多上市的，啊，都安尼认真拍拼，啊，佫可能心心咧求吼、哦，运气真好，拼上市，加入迄个兄弟会了，分享哦，伊个朋友，大家拢照做，
1: 是。
0: 今麦这阵兄弟会吼，身价可能加加超过一千亿。
1: 大家拢上市啊！
0: 大家拢上市公司的头家。
1: 有时啊，就是差一寡运气啦。
0: 啊对，然后古仗咧讲吼，也着爱人吼，也着爱神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所以像在这尼啊，俺个乡一定爱用好的。
0: 对。
1: 你唔通叫叫话啊，百五块、一百块，哎，这害着别人的健康，这无啊。
0: 这我强调者吼，其实咱台湾全省吼有真济大间公庙吼，你要叫乡吼，也给你看。
1: 嗯嗯嗯，
0: 哦，你的香品质无够哦，伊无有你教，尤其是伊大部分拢咩要开环保条的顺点的，伊才要有你教户哦。你那乌白来香，伊要不要你教户哦？
1: 每张教户，
0: 伊影响到伊内底气场啊，内底蓬蓬烟啊，香起来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讲爱好香，真济大金庙才要有你教户。
1: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想讲这尼啊好的香对无吼？啊，咱那是讲要来买，啊，要安那看，还是讲要安那买？
0: 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你去买香吼，三大原则。第一，一定要秋工制作的。
1: 秋工。
0: 好、哦，起码机器香太济啊。
1: 嗯嗯。
0: 哦，迄种是机器做的。
1: 是。
0: 无人的迄种气场吼。
1: 是。
0: 迄做出来香吼，绝对气口拢差一开啦。
1: 绝对差一开的。
0: 啊，因为咱做香，咱就是强调咱的香功九式。
1: 香功九式，
0: 利用老师傅，
1: 欸
0: 哦、尤其是伊要做油卡，做这种环保条，上无要有二十年的经验，
1: 哎，佮二十年的经验，
0: 啊，对，一个老师傅一工叫我做六十斤左右，娘娘，
1: 六十斤了，
0: 啊，对，
1: 真尔困难 哦，
0: 所以讲一定要手工制作，
1: 嘿，
0: 过来第二个，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咱来点顺点的，
1: 顺点的，
0: 对。
1: 顺点的，就是讲吼，迄一点完，咱规个这个佛堂
0: 啊，
1: 出来底这个气场会发光的这款呢。
0: 啊，因为你买香，你爱真细致吼，有的叫做点疗香，有的跟你讲这叫做药香。
1: 对，
0: 哦，点疗香不一定有点哦，伊是放点的芳精，啊，芳精有可能嘛是化学的哦。
1: 芳精未使绝对化学。
0: 啊，那药香吼，伊就是乌白甲。哦，去中药厂人拍出的药材，等来用作粉。
1: 嘿嘿
0: 哦，甚至有的吼，搁较无良心的，今麦想出这一种泡卡店。
1: 嘿，是。哦，
0: 有一种足浴包。
1: 是。
0: 啊，足浴包是咪搁扣扣等来来滴嘛，拢青草啊。
1: 是。搁
0: 甲你用作粉，啊嘛来做香。
1: 哦，拄只咱的这少年党有讲，
0: 是，
1: 就是咱一拄只讲的这个足浴包啦，
0: 啊、
1: 就是咱的浸卡嘿、那個
0: 啊，对，
1: 无一直去讲 QQ 来，
0: 是，
1: 啊，把个打用作粉，搁甲你做香，这浸过卡搁做香，
0: 啊，这上些就是为中国大陆甲越南来，所以浸卡香你千万莫买啦，
1: 唔通唔通，人浸过卡你搁提来拜，
0: 提来拜神，
1: 那哎呦恐怖，
0: 不、哦、过。所以讲，我讲一定爱顺点香，
1: 顺点台湾的哟、哦。
0: 对，过来第三就是爱油卡环保条的，
1: 爱环保条。
0: 好、哦，我来讲下咧，大行的就知影，
1: 就知影吼、哦。
0: 啊，但是有的听众朋友感觉讲，哇、哦，安尼一斤买起来唔足贵的。
1: 对啊。
0: 其实我讲听众朋友真的几分钱几分货，好难讲啊，一寸沉香一寸金呐、啊。
1: 是。
0: 全世界吼、哦，一直起价，一直起价，卖落价就是点。 比黄金更加低。
1: 对对对，
0: 人讲百年檀香，千年才有沉香、
1: 是是。
0: 好、哦、啊，但是我个个听众朋友讲吼，咱的点较少长诶，啊点较好诶。
1: 对，
0: 绝对有迄个价值。哦，尤其是香吼，伫这个咱台湾来讲算传统产业。
1: 是。
0: 哦，所以讲伊迄个大盘、中盘、小盘概念足深诶。
1: 是。
0: 哦，我等下分享一个例吼，比如讲，阮工厂制作，阮是无做小包装诶。
1: 嘿。
0: 哦，我拢是发起哦大盘，
1: 是
0: 大盘才叫工啊，甲一斤一斤搁甲包装起来。
1: 是是是。
0: 哦啊。大盘包装好，伊嘛无直接阁卖出去，伊只阁看到中盘、北区的中盘、中区的中盘、南区的中盘、中盘再阁看到小盘，啊小盘再去甲店家。
1: 安尼唔得，我们趁钱在手皮啊！
0: 对对对，所以讲你若外口可能你买啊一斤，往工厂出厂价吼，拿一千块来讲，去甲你的手上啊，大盘赚一两百，爱吧？
1: 爱，
0: 中盘赚一两百，爱吧？
1: 爱啦。
0: 好、哦、啊，小盘赚一两百，爱吧？
1: 安尼得六百。
0: 店面哦，有这个
1: 店租
0: 的压力，佮你赚两三百，爱吧？
1: 我安尼得八百九百呢。
0: 是。
1: 所以一斤香等于是讲哦，为出手，甲咱摕到咱炒红对盘加一半的钱去哩哦，差不多哦。啊、
0: 这。因为阮是做工厂的，所以我们嘛看唔在讲甲店家诶，相
1: 差不多安尼算啦吼，
0: 一波应该差不多啦。
1: 啊，咱像咱讲一般诶，敢有法多甲像讲这大卖卖？
0: 其实阮工厂是无咧线卖啦，
1: 吼、
0: 欸、啊，但是因为做拄好吼，拄好熟悉开始这个朋友吼，啊伊嘛做生意咩啦吼，来阮工厂吼嘛来过了道啊，
1: 过了边啊，因为第一阮咧是去看，
0: 还
1: 真正聊。
0: 对、
1: 哦、啊，做是不是手工老师傅来做？
0: 啊、对，没错。
1: 哎，师傅就来，迄无都吹电风呢，电风就吹落吼，规个烟蓬蓬，
0: 甲
1: 顶规个香拢安尼拢飞起。
0: 啊，开始
1: 四十度拢伫遐，一直安尼伫遐咧做。
0: 看个内行啊，
1: 对不？
0: 啊，不是讲安尼哦，咱这个看天吃饭的。
1: 嗯。
0: 因为咱香好了，咱那个拍香。
1: 是。
0: 啊，你敢想，那有当时连山。几啊工拢无日头，啊是讲拄着落雨季，香嘛，你想要刮凉嘛，刮袂起来，因为都拍袂打，
1: 无唔对，无唔对，
0: 是，
1: 哎拍袂打，这个哎粉嘛，搁粘袂起，这搁真济代志。
0: 搁一个老师傅一工做超六十斤俩，
1: 其实六十斤足济，我看伊咧做真正足辛苦的，
0: 真的足辛苦的。
1: 都伫个迄工厂内底，我都吹电风，
0: 我
1: 安尼香呼，伊安尼一直粘起，几啊站，一站、两站、三站、四站、五站、六站，
0: 对。
1: 真正就辛苦的
0: 是
1: 啊，所以我今天先听一首歌、哦、我来跟这少年党的功课买诶，看今仔日咱有法多伫直播内底哦，干那今仔日尔，看好多用到直接工厂出卖出来介绍，那我都买到无好无？先听一首歌，好，安尼好，
0: 过、哦、
1: 来咱就落啊，
0: 好，
1: 啊我就直接访问啊，
0: 好好。啊，搁讲一下无，重点搁回一摆。
1: 好啊，好啊。
0: 好、哦、好。
1: 好，你甲落我读啊。
0: 好好。
1: 哇。
0: 好好。
1: 因为上次的迄个声，共同的好。
0: 好好好 ，OK 。来吧。
1: 好。感谢等下咱来直播现场，咱少年党个搁伫个遮，拄只我来讲足久个吼，伊唔答应就是唔答应，因为伊讲哦，这個、去影响到一对这个中盘哦，伊只这叫啥哈？因后摆生意也歹做啦吼。伊讲伊去卖遐档诶，因爸爸卖遐档诶，人伊嘛是用这款介绍。我
0: 哪
1: 有可能讲伊来电台，伊今仔是要来讲香诶好，甲无好，啊甲点好香，对咱有啥物帮助？
0: 今日来吼，我上主要是要来推广吼，咱讲点好香啦吼。
1: 嗯。
0: 好一寡即个大陆香。
1: 啊，
0: 越南香，
1: 是
0: 一寡即个啊品质足歹的即个进口香吼，会当离开台湾的市场，
1: 真正袂当。
0: 哦，因为香吼，真正你若点歹，哦，唔是干咧讲切掉新名的伊，迄位老师吼，去厝内底讲看风水，
1: 是
0: 你讲啊，你这神的造诣啊，你咧拜啥？
1: 退神，拜个退神。
0: 哎呀，你咧拜啥？讲那有可能，我拢生意咧拜呢，拢用足好呢。结果迄新村甲挖过，后壁离一顺。
1: 哎呦，那安尼，
0: 神已经走呀，神走又搁无大劲哦，万不因神无得咧鬼神啊，哇，
1: 哎、
0: 你是咧拜鬼呢？
1: 哎，就恐怖哎，
0: 对哇、
1: 啊， 无在伊厝内底卖孙，要叫老师来。
0: 啊，无错啊，即安尼吵吵闹闹啊，卖冰孙，拢电来卡着低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讲，你点一张好香，咱的新尊接得个着，即来甲咱保庇。
1: 是。
0: 过来第二个，哦，你甲想，恁家囡仔在底下哭哭撞。
1: 嗯。
0: 恁家孙反正就伫。在新民道边啊，咧读册，咧写功课。你老师办公桌啊，反正都在新民道边。
1: 是。
0: 你若点一张好的灯香，伊会当安魂定魄，
1: 是。
0: 伊会当静心醒脑，
1: 是。
0: 伊敢若一件代志，一个啊判断，甲伊做对的。
1: 嗯。
0: 一张订单签有对。
1: 对。
0: 恁孙哎，读册加较认真。
1: 对。
0: 就超过迄个价值啦。
1: 超过呀啦。
0: 过来厝内底整个的气场拢是好的。
1: 嗯。
0: 对不对？外口无形的卖哇。
1: 对，
0: 安尼唔叫迄个意义。
1: 上重要，真正咧上重要。咱特讲迄张香给点来了吼，无用的袂起，下咱出去的时阵吼，嘛净化再个处理。
0: 对，
1: 出去拢平安，
0: 是，
1: 是不是足好诶？
0: 哦，所以讲吼、哦、啊、有当时啊，今日来跟咱分享吼、哦，真正我拢听甲咱这时代咧讲吼，啊、点香拜拜，咱求的是心心诚意，一张好香比你的三星素果。够较重要，
1: 对啊，那三星素果用了三四千块，
0: 对啊，
1: 真济阿香用了百五块，
0: 哈，
1: 安尼那也对，
0: 无错，
1: 电话咪啊卡会通，
0: 对，
1: 对，
0: 莫怪心灵收未着，咱表达的诶真济代志，所以讲吼，今日来吼，其实我嘛是用推广的角度啦吼、嗯，尤其是开始做厉害吼，伊都指定讲咩爱在啊当署长，
1: 我一定爱哦，拜会上市嘿哦，
0: 是，
1: 上市嘿哦，因为我知呀。内底有几来个，有几来个吼，即当属对，其实有名。
0: 系啦，即
1: 我拢知影。
0: 即无名店较无方便讲，
1: 只要无方便讲，所以哈，我知影，因为我以前伫大陆做工过，我知影，所以才会找到这个少年党
0: 的。对对对，
1: 我一定爱这款的香
0: 啊，
1: 啊，这款的香啊，你卖迄档的偌济？
0: 一斤拢卖1600块，
1: 一斤是1600块，
0: 对，
1: 一斤是1600块啊，同款啦，虽然各一遍，该当甲你拜托。拜托讲吼，啊，叠加推广的介绍，唔，你慢慢推广哦。
0: 没有
1: 啊，你慢慢推广。
0: 这真的无懂吼，因为第一吼，老师傅做未出来，过来第二有做偌济，拢起来头家拢包伊啊。
1: 讲了毛嘢吼，啊，不过我嘛想讲，有个人嘛想要点一张清香，心内底嘛是有代志，想要来祈求。哦，就希望讲这通电话卡会通，希望讲有一个机会，哦，用一张清香，希望。会当帮助伊个心愿，会当来完成。
0: 我今日安尼答应开始啦，好不好？
1: 嗯。
0: 啊，好，咱即个听众朋友，大家来结一下善缘。
1: 对，观香嘛。
0: 啊啊，
1: 不，
0: 这张香你要家己点也好，还是讲咱附近有土地公庙，好、哦，咱就啊，这个啊妈祖的信徒啊，关圣帝君的信徒，咱家己炸几斤啊香，哦，来去甲你的这个啊心灵结缘哦。
1: 是。
0: 啊，我。今仔日我半66斤，
1: 66斤，
0: 66斤，
1: 66斤啊，够高！
0: 来甲大家结缘，
1: 66斤呢？啊一斤，
0: 大家来结一个善缘，
1: 无多个结一寡
0: 啊，真正无多。
1: 这66，它其实度假少年档的吼，也用66，我想应该是讲吼，要大家一个好彩头。
0: 是，
1: 用66这个数字，
0: 对。
1: 啊，那讲啊，金额嘞？
0: 一斤就是1600块，
1: 一斤就是1600块。
0: 是
1: 啊，这66斤我都搁犹太一挂，因为对啊，啊，大家要来，就譬如讲哦，咱要来寄货的时阵，那有可能提一包来，
0: 是，
1: 可能嘛提两包，提三包。
0: 啊、我再搁讲一下吼，你那寄货会记得哦吼，爱甲你的名。这是二月，哦，写伫面顶，啊，摕三张香，哦，家己先准禀报者，啊，你都信徒，什么人，哦，啊，住伫倒位，哦，啊，今仔日就炸几斤香，哦，来个庙里结缘，哦，啊，保庇啊，咱健康顺心，哦，要求啥你就甲讲，
1: 是，
0: 一定会甲咱保庇的，
1: 是，啊，都叫少年党有讲哦，唔是你藏咧就炸哦，
0: 啊，对，袂使，
1: 哦，一定咱的香先藏咧头前，诚心诚意，
0: 啊，对，
1: 咱来禀报，
0: 是，
1: 哦，咱的名啊，叫我在别家，
0: 对，
1: 哦，
0: 你甲藏咧。庙公就知影，伊就甲你收起来。
1: 哦，
0: 尤其是哦，咱的乡邻啊，提起家户绝对无漏开的，做这
1: 拢
0: 提起，拢提起来电。
1: 嗯，
0: 哦，大经庙有分外电甲内电。
1: 嗯，
0: 内电就是正原先迄尊。
1: 是，
0: 拢提起拜迄尊较济。
1: 是，迄拢爱用上好的。
0: 对
1: 哦，咱老咧拜拜，厝内底有经庙的，就拢知影。
0: 庙公看到就知影。
1: 上好的，
0: 第
1: 一家一斤1600块，
0: 是
1: 吉恩哦。一斤七，我讲我大哥，小可 又菜一挂，因为六十六斤尔嘛，好小可欢喜一下倒。
2: 我知影真本实料的物件，一定会价值贵的。真本实料的香，伊的原料本来就比别人更加贵啊。跟他讲吼，互咱欢喜一下，会当有一个好香，大家来做结缘，大家来祈求平安顺喜。
0: 阮啊，长辈时代传一句话吼，啊，做人吼啊，爱对着啊，这个良心，咱来用道德来做好香。
1: 尤其是香哦，
0: 啊，化香我袂晓做，啊，我蛮不可能会卖这种香，哦，阮做这就是天地对良心，
1: 是，
0: 敢来样做好香，这卖六十六斤啦吼，啊，我希望真正甲大家听众朋友结一个善缘，大家同齐来点好香，哦，咱即马开始就点好香，好功德为咱即马开始点，好咱的家里事事，大家都会当得到功德。六十六斤，甲大家结缘。
1: 啊，所以啊，超过有无？
0: 哎，无，
1: 就是六十加六斤尔。
0: 超过咱就是一斤千六，啊，但是你爱等吼、哦，你若要爱，你就甲开始预定。好，阮家若有摆散出来吼，对、哦，赶紧甲开始讲安尼。
1: 我顶边甲你订一斤，我已经摆半了。这是咩预定呐、啊？
0: 你做好是咱们空天气较歹啦，所以讲拢做未出来较济。
1: 对，啊，像即马吼，咱真正一世人拢爱一遍。点好香，
0: 是
1: 一世人上无，互你家己一遍的机会点好香。你看迄句话，我讲哦，你即马来真好人，拢讲你顶世人点好香，
0: 对，
1: 流传几六千年的，就是拢即句话，
0: 对。
1: 所以你一世人爱互你家己一遍点好香。若即马运较无好诶，需要好运诶，你更加需要这通电话爱卡通，这个香烟爱丢，香爱丢，香爱好。所以今天你真感謝這個少年黨
0: 是、
1: 哦、來到我們的現場感謝你誠意條條來到這裡
0: 感謝大家
1: 感謝大家分享謝謝大家謝謝
2: 特別、哦、如果是在賣香我們頭家一定說都有優待因為希望可以像這樣關香可以有功德人家說關一斤香有三分的功德、哦、人家說關一斤香有三分的功德所以我們頭家也特別在賣香他都會用最優待的介紹甚至家己贴钱的介绍，落去卖香，啊，不过数量无济哦。拄只厂商讲，刚好咱六十六斤对无？拄只厂商讲的，刚好咱六十六斤。阮头家讲，这爱真正挑好吼、哦。阮头家这边犹太无同款，伊家己哦，伊家己哦，真正是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哦。这算赔钱的了钱来卖哦。阮头家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希望大家拢会当烧好香，了解到香的好，唔通讲烧到无好的香。你看即马政府讲吼，真济的庙拢无爱互咱烧香啊，为着是安那？因为这个香无好，污染到空气，造成咱气的负担，所以咱爱烧好香。阮头家整二十个犹太，听好，整二十个才有尔吼，这六十六斤卖完就无啊吼，来。由头我来讲一个，一斤千六块对无？今仔日买两斤送三斤，等于是五斤三千二。一斤千六，买两斤送三斤，买两斤送三斤哦，五斤三千二。啊，那买三斤呢？买三斤送六斤，等于是九斤四千八。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哦吼。高金四千八百块，特别的优待，特别的优待，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开始个介绍，再讲一遍。咱手上荷兰的是一斤千六块，六十六斤尔。阮头家特别优待，整二十个卡电话加的，买两斤，搁另外送三斤，五斤三千两百块。啊，那买三斤的嘞，买三斤，搁另外送六斤。高金四千八百块，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真正是阮头家赔钱来要给大家烧好香的。希望讲啊，来去拜拜的时阵，咱会当烧一个好香，对咱身体嘛好，对心灵嘛是一种的尊敬哦。所以上的好处，阮头家希望讲，伊会当做的，伊就尽量做，把握这个机会哦。一斤千六，买两斤送三斤。五斤三千二，买三斤送六斤哦，听好，送六斤，九斤四千八，把握机会。犹太的专线：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 一、二、三、四、五，犹太的电话正二十名，请你爱把握，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这边才有尔，六十六斤卖完就无了。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拢讲哦，烧好香，烧好香，咱烧的香是安那爱好？以现代的科学来讲，你若烧无好的香，一个点落，安尼香啊烟蓬蓬，敢那差嘞？无外久，你的天蓬就熏乌去啊！白色的衫，你敢那徛五分钟，马上黄油就去你的衫头顶，安那吸入你的血的嘞？袂安那对身体会有败害袂？绝对会有影响啊！真济妈妈无食薰吼，就敢那煮饭烧香，尔着气感嘞，非常的恐怖啊！佮有听咱在做香的这个少年党个咧讲无？你讲啊，我来素果买上好的。水果买上好的，三鲜买上好的，暗哥的香用迄一百两百的，迄香用无好的，点落安尼烟蓬蓬，家己嘛感觉足杂的，迄款的味，心灵敢有法度来，敢坐会调，是无？也佫有哦吼，啊你用这个较无好的香，拄只咱少年党个毛讲啊，这原料是为倒来啊。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这原料是安那来的嘛？真济人拢讲要用台湾的香，不爱买外国的香，惊惊啥？都只有讲到啊，重点就伫个遮，因为外国真济人去外国有咧掠人，有咧去掠卡，伊拢会先互你浸卡，浸烧水，浸这个烧水，浸完这个药包内底有中药啊，无唔对，这个药包要安那，敢摕去平一杀？唔是。一个小小啊，摕去卖一包十块、二十块，安尼个去卖人，内底敷砍锁加价嘞，过来做香，来做香敷啊，食斋啊，反正俗的有人买啊，这个敢加卖？咱来拜拜，祈求会当平安，会当顺事，用的是咱上大的诚意。啊，不过你的香嘞，煞去摕人浸过卡的这款啊、中药材。加这壶，才落去做。加这个香壶哦，滴到你的手，你就随碰啪。这个香壶先来碰啪，先滴到会烧，因为这个料内底无好的中药材，伊得爱掺一挂助燃剂，掺一挂石灰，石灰是才会去烫人的手。所以咱即摆买香拢会看，会去烫手，也袂去烫手，会去熏到衫无？会去分到衫，咱内底洗咧，敢有法度该洗要清气，衫会当洗，洗干会当洗。你的储分的奥秘嘛会当洗，你的身体干会当洗。咱一支香插咧是爱静静，希望讲这个香烟袅袅，心灵会当听到咱的这个祈求，会当来保庇咱，会当让咱心向塑形。啊！唔过你一个插落，哇，规个烟安尼烟蓬蓬，家己也紧开窗仔门啊！这心内坐掉，你家己那也静，你讲是不是？你特地用一个好烟，用一个好香，做一个烟供，来给咱的这个祖先，历代的祖先来给供养，也够咱的厝内底家神，为着咱安尼看头看尾。咱嘛爱用一张好的香烟来改做供养，让伊更加有能力，把咱这个厝过了更加好，更加有能力，把咱的愿望会当来替咱完成，更加有能力，把咱这无好的感觉最近卡卡的，感觉最近讲吼要做什么拢差一步差一呱呱的，厝内底家温未顺时的，拢会当来做一个排解。这个心吼，静一口烟，你的烟一定爱好伊好，伊才有法度有这个能力，有好的磁场，才有法度来替你转化这个代志。你讲是不是？今仔日请你把握这个机会，数量愈来愈少啊！开始个开始接电话，一斤一千六百块，今仔日买两斤送三斤，咱这香全部拢是真济上市公司。指定要用的香，因家己的厝内底哦，拢指定用这款香。我捌去过，有一两个这大头家的厝内底吼，人因厝内底虽然烧这香，暗过规个壁天棚
拢是安尼白色色，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而且你哩家伊内底闻到这个香，都予人一个感觉会当顶来的感觉，规个人拢精来的感觉，唔免烧济一张。予咱敬仰的这个家神哦，咱尊敬的这个家神，也佮有咱历代的祖先，会当有一个上好的敬仰，用上好的香来佮伊敬仰，叫咱家己咧。闻到这个香味了，规个心拢静乱。你着怎讲？要处理代志，要用什么款的方式？规个感觉就安静诶。这个家，大家着想要回来。有时啊，烧到昏蓬蓬吼，一回来闻到迄个味，规个人就压杂诶，头真空。真正恁厝内底人愈来愈无想要回来这个厝诶，这嘛是有原因诶哦。所以你哦，这张香烧落了后，唔嘛讲你规个人静乱。唔，那讲，咱的家神，咱的祖先得到上好的供养，咱厝内底人嘛，还要倒来厝咧。哦，因为感觉倒来厝咧，有一个真安全、真安定的一款的感觉，会当试看卖啊咧。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我念一遍哦。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仔日一斤1600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两斤送三斤哦。啊，那买三斤的送六斤，买三斤送六斤，九斤4800块。九斤还好，我无甲你骗，真正九斤才好。我以前家己咧买，我家己买哦，一斤嘛是1600块，含送都无送，含送都无送。咱这个香藏袂歹诶，袂过期诶，咱藏来厝诶，请倒来厝诶，随时。拢会当用来庙会拜拜的时阵，咱买当炸一斤来去供养，放几斤啊伫厝诶，几斤啊摕来去供养，甲人结缘，安尼毋是真好哦。做着功德，家己会当有功德，啊家己厝诶买都会当用，过来互厝内底人嘛感觉有这个安心的感觉，你会当点看卖啊咧？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斤1600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真正是爱炸买三斤的回去。嗨，我无甲你骗，坑你，袂过期，咱随时可以当用，买当甲人来结缘，非常的好。

数量愈来愈少啊，敢若有整二十个敲电话来的，才有这款的犹太介绍。二十个，第二十一个了后，一斤恢复1600块，你不管买偌济，拢无要送哦吼。一斤就是1600块，请你把握机会电话金卡，0491523454，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即马才有卖犹太，而且只有整二十个，整二十个尔，无法多做遐济，因为这是了钱的。拜托，请你把握机会哦吼。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来用上好的香，每一天，唔呐讲会当净化咱厝内底磁场以外，佮会当替咱的家神，替咱的这个历代祖先来替伊用这个香烟供养。有人给他供养，咱对咱这个后代的温度、的加势，会继续好诶。咱这个做生意，会当讲生意兴旺顺势。也那讲咱咧上班，会当卖有小人来给咱做啥？做阻碍哦，会当步步升官。啊，那伫厝内底咧，一切顺势，这嘛爱厝内底会静来，会安来，神甲人拢会静。所以呢，用咱这上好的香，捌买过凯奇的香就知影，以前的香已经真好啊吼。今嘛，咱咧买这个香吼，伊是比以前的品质搁较悬的，是真正真济大头家上市哦，诶，头家因拢咧用的香，厝内底家己就是咧用这個，咧管呢就是咧用这個，讲要帮助因讲吼，会当生理损失的嘛是用这個。真济好嘅人拢咧用嘅香哦，因真感慨，啲香用啊好诶，因为这通电话咱要靠天顶诶，一定爱靠互通，咱咧祈求诶效果才会好，你讲是毋是？而且因咧做大生意，一定爱精来，因爱有法度精，才有法度去做代志呀。啊，厝内底一定爱好好，你看人大波细伊安尼娶，敢会冤家？没啊！一家好好，为着啥？伫厝内底，就是我都静来，袂安尼乌白发脾气，主人一切的损失啊！你讲是不是？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你看，清明节会当用，五一节会当用，中秋节会当用，过年会当用，真济的时阵，咱拜拜拢需要用着香，奈袂趁即马有咧犹太买一个上好的香回去，而且。即卖介绍是非常的优惠哦，一斤1600块，第一店的拢无咧抬价。今仔日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今仔日才有电话金卡，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在南方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一片有金毛毛做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侪云甲好天，我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透早甲上午，中部地区有南山短暂阵雨或者雷雨。为了推广着中华关文化资产，中华关文化局策划着2026中华古迹日机动山化发现奇迹系列活动，自9月5号到10月18号期间的拜六礼拜举办，包括文资青旅行、张毅文史讲堂、鹿港传艺教育基地体验课程等等的活动。透过结合多元解说甲实作体验，以着亲历亲出的方式，引领着民众加入去。文化资产场域，反正一样对历史刻板印象，对趣味活动当中实施着高级的水，进一步体会着历史建筑所包括的师傅的手路甲文化价值。高级的激励精彩活动，欢迎踊跃报名。

参加，更加侪信息请就文化局官网来查询。彰化县卫生局配合着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先人公费肺炎研究菌疫苗政策，即日起新增加提供21剂结合型肺炎研究菌疫苗 PCV21， 加现行20剂结合型肺炎研究菌疫苗 PCV20 并行提供。也别预留卫生局随机配送，符合资格民众会当以合约应受现场提供疫苗进行着注射，对当取得着完整的保护。公费注射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到64岁原住民，以及19岁到64岁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 IPD 高风险对象，包括鼻中功能缺损、先天或者后天免疫功能不全、临江性失地。脑脊髓易渗漏，一个几年来对这许多癌症药物治疗，或者是放射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器官移植者都无受到几年来的限制。中华关电影税务局表示，民国自112年开始已经下修成年年龄是18岁，除了对如果有子女已经满18岁，另外涉及而且符合着自用主体条件，会当申请着地价税自用主体优惠税率减轻租税负担。税务局来说明，土地税法第17条第3项规定，土地所有权人甲伊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都会当适用着自用主体用地税率扣减地价税伊的一个所在。但是如果其他的房地提供给已经成年的这些亲属设立的户籍，譬如说父母、阿公、阿妈，或者是成年子女设置，只要符合着都市土地面积无超过着300平方公尺，非都市土地面积无超过着700平方公尺，而且无出租或者营业，在9月22号进行提出的申请，经核准了后，当年都对当伊的自用主体优惠税率扣点地价税。如果有疑问，可以利用着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47-6969咨询。苏驾是旅游旺季，为了维护着旅客甲市民搭乘客轮车的权益，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持续加强立明交通节点的客轮车营业地数稽查，针对着无依照的规定按票收费、违规划价等等的情形，依法处罚违规者，依照公路法上盖款会当处90000元的罚款。交通局来提醒着民众，搭乘客轮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甲驾驶议价，应该以计费表来跳。票收费，共同维护着公平安全的行车环境。交通局来表示啊，客轮车是城市公共运输的重要一环，嘛是旅客熟悉台中的第一印象。驾驶除了应该依时排班，应该依足话收费方式以及服务品质更加必须符合的相关规定。为了维护着客轮车市场秩序以及行车安全，交通局会同警察局各辖区派出所办理着联合稽查，查查无依规。一定按表收费，执行划价以及其他违规营业行为，如果查证属实，将依公路法规定来查罚。小改款会当处90000元的罚款，阻止着违规的情形，保障着合法业者甲乘客权益。这当中你收听到新闻，相信大家拢有听到轻轻碰碰吼，因为今仔日电台楼顶的时间非常的差，影响着大家收听的权益，敬请见谅。为了协助着台积电建厂供应链，企业前阵对接着在地优质人才，台中市政府罗岗局甲台积电住宅管理组织甲慈善基金会合作，将伫8月15号伫台中世贸中心3楼大礼堂办理台积电供应商联合订材活动，邀集着20间供应链企业现场设摊，放出着超过100个优质的计划，同时应用着中科二期建厂甲整体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欢迎有求职或者专职需求的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并去。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来说明啊，现场除了提供了丰富的半导体供应链一块，以及就业服务处嘛设有就业咨询服务专区，提供了葫芦再就业、55就业奖励等等专案、三道甲咨询服务，协助求职者精准媒合。
2026梨山水蜜桃路跑奔跑在云端，甜蜜在梨山。八月23号将在梨山甜蜜登场，邀请了全国跑友挑战着高海拔的赛道，感受着梨山宜人气候和水蜜桃季的魅力。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鼓励的民众利用着公共运输前往着梨山，凡是购买着台中过48点钟交通 QR 套票的旅客，特别在八月22号上午10:05。下晡2:30，以及八月23号上午11:10，下晡3:40等四班865路，包括865路区间车的公车，每一班保留10位，推出着4种套票方案，提供着套票旅客优先选购车票，和民众安心规划雷山行程，轻松往返着路跑的活动会场。欢迎民众下载使用着台中过，依着智慧沟通方式，在我着雷山参与着泥土像素体验便利集团，有个安心的旅游。因应着高龄化社会来临，以及长期照顾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南投县政府自3月开始就是办理着照顾服务员专班训练，全县总共规划13班次，办训地点涵盖着南投市草屯镇、玻璃镇以及德山镇等等所在，提供民众就近参训机会，培育在地长照能力，提升照顾服务能力。南投县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局表示，凡是年满16岁以上失业者，超出孙子太业清理，以及旧就业保险、劳工保险、劳工职业灾害保险，或者农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身份的在职劳工，拢会当报名参训。符合特定对象资格者，会当享受到训练费、专业补助。一般新训学员买当补助80%训练费用，降低了参训负担，鼓励更加侪民众投入当教服务行列。真侪人常常利用着困境前放松所解压力，但是有一寡看起来较无害习惯，确实可能点点咧对油脂造成着伤害，成为着健康的杀手。油脂通常毋是突然间歹去，而是多年累积的不良生活习惯。困境前10大伤油脂行为，第10名，伫吼密闭的空间长时间烧着真熟的这个垃圾或者是蒜香，更加增加着油脂的负担。第9名，困境前禁油外放。第8名，困的环境伤过冷，长时间吹上足强的冷气。第7名，困境前冲冷水。第10名，困境前高强度的运动，而且无补充着水分。第5名，困境前爱持续吼滑手机、看平板，然后入困。第4名，困境前一摆啉大量的水，或者是啉着高茶咖啡。第3名，困境前食咸的宵夜，或者是重口。第2名，困境前啉烧酒帮助困眠。第1名，困境前吞着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啊，这是上界危险的习惯。尤其不仅是人体过滤器，更加相当着调节血压、水分、电解质，甲维持着代谢平衡的节点，检视着家己的生活习惯，和身体更加健康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早咖通常都会穿一些香料亲像蒜头姜葱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蒜头、姜、葱的用意。蒜头，平常时我会把蒜头切切的，搁加入去豆油来炖。所以蒜头爱切切的，搁加入去豆油来炖。蒜头的用意就是 garlic， garlic。再来讲到姜。咱去菜市啊，看到好的姜，拢会讲哇，这块姜真正水。所以这块姜真正水，姜的英语就是 ginger， ginger。过来讲到葱啊，咱若是摕一块葱啊去柜台找头家算钱，头家会讲这块葱的钱我算算的，佮家你讲。所以这块葱的钱我算算跟你讲，葱的用意就是 scallion， scallion。 咱个复习一摆，蒜头切切的搁加入去，蒜头 garlic， 这块姜真正细，姜 ginger， 这块葱的钱我算算跟你讲。

林地林林健康之行来杠林健康一点零，这里这摆是四过来变成应用，那是讲了中原普通的时阵，家家户户拢无用气茶咧，准备着贡品。营养师来分享着两大普渡难题，第一是澎湃三鲜，唔知要如何来消化，无食惊浪费，骨头等食落巴肚内底，如果烦恼都未消化。第二是出来底吼，囡仔敢那食普渡的细修啊，无食着假的，这时阵会当透过着吉利果来解决着家庭的烦恼。大鱼大包的熬奇效素膳食纤维包着的消化排便，还可以当解油腻。这里这摆时阵更加要注意着饮食的均衡，一摆这摆所需要使用的贡品量可能需要透过两三顿饭来消化。他说过吼，那每一顿拢摄取着高油高盐的食物，对身体的负担非常的大。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都来建议啊，大家应该均衡摄取着六大类的食物。他说过想要在这里祭拜时阵，嘛要兼顾着出来的人的健康，会当选择着富含着维生素 C、加索膳食纤维素果来平衡着营养，比如讲奇异果、木瓜、苹果，拢是袂歹选择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见青就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讲下了，有那抹未尽。无论根身药也好，青草药也好，拢离不了五色甲五味。那是要办药草，有那有一定的药力。那是看到开黄花，这一定是入鼻经。那是看到开红花，一定是入心；那是看到开白花，一定是入气经。入气经的药啊，就会当兼入气咯；入心的药啊，就会当兼入血咯；入脾的药啊，就会当兼入阴分。起头在爬山，在挽青草药，会感觉真艰苦。但是，那是把它当作是运动，把它当作是学术性的研究，就会感觉真趣味。干那一种药草，都分几啊种类。大本的、小本的、徛基的、倒阵的、生毛的、发刺的，有那有照水影的、徛壁，有的可以当做药啊，有的是未当做药啊，有的做药啊，药力有那无够。向东边的、向西、向南的、向北的，那是要研究个铁学问有那真深。处向东甲向西的药啊，是处于有得到日月精英。东边是属甲一木，西边是庚辛金，中央是木基土。南平是丙丁火，

病甲小肠的病，爱伫夏天雷曼，爱选南平的药啊，比较较有力。那是要治疗细病甲治疗大肠的药啊，爱选秋天雷曼，尽量取西病的药啊。那是要治疗腰子病，也是要治疗膀胱的药啊，爱选冬天雷气曼，爱尽量取北病的药啊。干那脾胃的药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方东西南北拢会使使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人讲糖尿病医未好，讲得爱食药啊，食一生诶，所以拢用控制方法在控制血糖，到尾啊变成都爱写药剂，有诶引起白内障，有诶引起眼底出血，到尾啊目睭煞来失明，有诶煞脚会烂，烂未好煞都爱锯脚，有诶煞多用四人鬼煞未正当，身体种种诶并发症。也一直在爆发，惊病院是敢来惊灶卡同款。糖尿病食西药控制，这是真好的治标方法，但是未使长期一直用控制的方法，一定阁要找中医兼食中药来治本。糖尿病。

一卡歹医俩，唔是医袂好。有真侪人伊得着糖尿病，起头拢无爱找中医，拢是食西药在控制尔。听下有一天，目睭用尾无看到啊，买西药剂啊，查甫人的心无效啊，查甫人伊煞多用啊。伫这个时阵，才想要找中医食中药。那是药剂也未全部萎缩，只有可能也阁有法度挽救。但是呢，药剂都完全萎缩啊，尿毒都已经要攻心啊。伫这个时阵，要挽回健康的身体，这是真困难。空中的好朋友，无论是啥物病症，西药那是医未好的时阵，这都要赶紧配合中医来治疗。咱中医中药历史五千年，中医中药自古以来都会当医大病变大症。自古以来，干那用来治疗糖尿病的药草都有两百几味，加上现代新研究的特效药有百几味。那是会晓运用，会晓对症落药，糖尿病真正是医的好。希望大家爱多多利用中医中药。那是有需要我提供资料、提供验方的时阵，唔免客气，来信还是打电话来，我拢会诚恳答复。

空中的好朋友，台湾的俗语有真多是真有意思。可是即阵大家拢讲国语，台湾俗语有一天恐惊会失传。为着台湾文化的延续，咱的节目一直拢是用纯台语播出。好佳哉，我来维持二十几年啊！这二十几年来，我唔知讲偌济话，上界值得安慰的，就是无人讲我是半桶水，嘛无人讲我是未晓使船闲车的，更加无人讲我是未晓下弦啊加加山，未晓唱起过喷乱。以上这几句俗语，是在糟蹋无人才其他的人。那是要做医生，要做电台主持人，一定要不断充实家己。何况这阵的社会渐渐拢走入专业，那是无人才实学，免偌久都会被社会淘汰。空中的好朋友，咱共同学习，互相鼓励。咱上起码是输人唔输阵，输阵真正是歹看面。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未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过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菊花是咱中药常用的一味药啊，有真侪歹意的病症，那会晓善用菊花，拢医会好。尤其是目睭症、血压高、肝火不足、肝火大、皮肤病，用菊花来做主药来加强，效果有那袂歹。起码咱就来研究菊花伊的药性甲药效。菊花伊的药性甘苦微寒，菊花有散风、清热、解毒、镇静、明目的功效。咱若是要顾目睭，预防目睭模糊、视力减退、老目油，会使用菊花、甘杞来做药丸，早晚拢食三钱，安尼就有功效。咱本草必要这本书有讲，时常食香菊、甘杞所做的药丸，永远袂产生目睭症。那是四十岁以上的朋友要顾目睭，到这个风头上盖好、上盖俗。菊花虽然要有退肝火、治疗高血压、皮肤病、头壳晕、头壳疼的药效，但是别种的药草，伊的效果是比菊花佫较好用。所以咱用药尽量选好用的。有人讲中药万万，这就是无选上盖好用的来用。所以咱健康漫谈、生医生鲜这个节目所介绍的药方，拢是选上盖好用的、上盖有功效的，才介绍给大家做参考。无效的，也是真万的，我绝对无介绍。所以菊花上盖好是用在目睭症，其他的病症，也是选别种的药啊有较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苦瓜苦苦连皮食，甘蔗甜甜爱配泡。有人讲苦瓜苦苦连皮食，甘蔗虽甜爱下皮。苦瓜食起来会苦，皮果安尼干干切切无好看，所以有真侪人无爱食苦瓜。但是苦瓜食了后，却是苦中带甘，真正是先苦后甘。苦瓜外表虽然是一粒一粒关节无病，但是愈看是愈可爱，愈看是愈水。甘蔗起头食起来是真甜真好食，但是食久有哪会厌？甘蔗较水甜甜，但是爱配泡爱下皮，到尾也煞变成笨手。空中的好朋友，天下万物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真歹找到十全十美的。咱人嘛是同款，那是要娶某，也是要嫁翁，你要选苦瓜来在美，也是要选甜言蜜语的甘蔗，这都要看个人的喜爱啊。上好是为了水命，找到十全十美的翁婿，也是娶到十全十美的某仔。不过咱人的一生，都要先苦受甘，都要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精神。

咱来讲肝病的治疗方法。希望肝机能无好人特别爱听好详细，我也一句一句讲卡清楚。那是去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悬的人，伫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一个对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T、SGPT 甲恢复正常。那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朽、火丁、连翘。大红、黄柏、白酱草、蒲公英、参鸡黄、茵陈、鸡子、茶芋、茯苓、当归、鹿茸子、乌米子、夏枸草、三七、黄水桥、丹参、肝金黄，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界重要的就是爱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即马过来讲肝无好 ，HB 伤过悬，爱用着啥物款的药物才会当和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悬的人，肝就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在降低 HB 的药物是真多。即阵我讲几味啊，上界好用的药啊，和大家做参考。伫青草药部分，参像火丁、鱼青草、黄花啊、蜜菜，即个青草药拢真有效。伫根心药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参砂，即个药啊，本来真有功效。不过爱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胃肠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有大肠火、思想闭结的人，就选用凉药啊。安尼肝硬化，就会慢慢啊软化，肝细胞就会搁再新生。拄则咱讲肝无好 ，SGOT、SGPT 甲 HB 无平衡的治疗药物。起码咱来讲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就要用什么药物来治疗？Z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伫这个时阵要降低 ZTT 甲 TTT， 就火丁、白酱草、丹参、益金、特泻、风精、当归、紫毫芥、黄芪、连翘，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因为 ZTT 甲 TTT 那伤过悬，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肝血不足，元气也虚弱啊。所以未使一直食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寡滋补药物。肝病的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界上脑筋呢，都是肝的加元纤维一直来增加。这个时阵，若是无赶紧甲压制落去，就会变成肝癌。若是要压制肝的加元纤维，咱会使选用鹿茸子、紫毫芥、丹参、当归、琥珀、青皮、大茯皮。特泻、茶芋、连翘、白酱草、甘草，这些药物除了琥珀、鹿茸子、甲青皮以外，嘛拢有消毒 SGOT、SGPT 的药效。都参像一个人，伊有两三种的才华同款，所以选药用药的人一定要对药性真内行，才有法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肝病的变化是真多，有人治着肝炎，胆有拿来发炎。在这个时阵，不但目睭反红，严重啊，连皮肤都黄甲惨像黄瓜瓜纸同款。在这个时阵，一定爱加利大退黄的药物。利大退黄的药物，都茵陈、鸡子、黄柏、大黄、益金、蒲公英、金枝草，这几味药啊，上界好用。拄则咱讲肝病的治疗方法，起码咱来讲肝病，那是医好治疗后。要如何和肝促进伊的抗体，和咱的身体一直用起来？肝若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的解毒作用，爱促进肝脏的新陈代谢，小便爱有正常，爱佫加强肝部蛋白质的合成。不但安尼，爱兼顾脾胃。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
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达到这个精华。虽然我医好真侪肝病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甲落到牛黄、麝香、西葛，这三种贵个好用的药啊，但是有若无法度救伊一条命。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当啉伤过济，红中、白板、毛灰千万唔当去食。普通时唔通靠着身体用，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半夜都唔知天地啊。就是因此来讲，有若怕歹身体，这又何苦呢？不过若是有准则，做一种娱乐性的消遣，卖去损心伤神，这我无反对。不过都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节制。话搁再讲倒转来，跛脚无好，上盖好是卖跛，脚愈跛就愈爱伊，愈伊就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的患者，拢是跋脚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饮酒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守身体，照顾身体。改掉一撮啦歹习惯，有时是比食药啊较赢。药啊唔是好物件，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的。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俗语讲一句丢丢，两句都臭笑。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劝人唔通杂念，那念了过再念，安尼颠倒是无路用。所以有人搁在讲，一言一中，千言是无用。咱做人做生意，有哪同款？咱爱顾信用，信用未使来破产。信用若是破产，事业就未成功啊，事业就会来失败。所以俗语讲一日达千金，俗语搁在讲一个雷是天的响。一生若讲信用的人，到尾啊，一定是跌高望中。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堂下作包主体人参、灵芝加石英道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各度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当堂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当堂参芝精，甲泡500cc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堂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胃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堂孙志清，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象山的强力苏巴清、乌象山的保和维山、乌象山的镇少山甲咱提供。

0: 向慧琳所带来的歌曲月亮的目屎。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尤其咱一寡这个老大人啦吼，啊，咱有当时七八十岁啊，搁在做吼，啊，咱爱吼忙做伤忝吼，忙做伤忝吼。啊，因为吼，大部分就是讲，咱介侪吼，介侪妇女兵拢少年做甲老吼，啊，做甲现在骨头拢含烧去啊吼，骨头拢含烧去吼。
0: 嗯，遐酸遮疼咧吼。
1: 尤其介侪人吼，在爬楼梯拢会跌跤跤、跌跛跤的这人吼，啊，拢爱注意着咱的骨头吼。啊，有当时你啊，做甲伤忝。啊，佮加吼，加最近的天气拢有咩风台会来吼，啊，拢会压起来酸，会压起来疼吼。啊，咱当然咱伫食药治疗的这个当中吼，啊，有当时哎起起落落啦吼，起起落落吼，啊，有当时会压起来酸，压起来疼的情形。啊，咱这药啊嘛是拢爱继续加对的安尼吼。比较较好啦吼，像咱台东的吴太太啦吼，啊，咱住伫南投水里的文太太吼，诶，水里的文太太拢咧挂竹笋啦吼，挂竹笋啦吼，台东的
0: 挂竹笋拢咧透早
1: 吼，对哇，啊，竹笋啊嘛介重，啊，台东的吴太太因咧做这个火龙果吼，啊，拢爱个包啊吼，啊个挂草啊吼。啊，
0: 咱这个该做拢买包吼。
1: 对哇，啊啊，搁有咱嘞台东嘞黄老师嘞设计吼，啊，有当时啊器官就低啦吼，啊，咱咧做工课一定爱较专注、较注意一下较好的对吼。所以而且讲我咱嘞空中那边做参考吼，啊，那要找你秘书跟交流的拢唔免客气吼。用咧报挂的时间啊，电话甲卡入来哦吼，啊是讲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啊是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和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豆树的这吼，拢唔免客气哦吼，啊是讲咱行动较不方便呢。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但是爱伫个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啊，咱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就对啊吼，啊，咱拢总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晚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

0: 中空空，我关切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蛋，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二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得得来利用啦吼。啊，咱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并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来发生。其他的地区中昼以后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北部的山区吼。啊，有局部诶，即个大雨会来发生诶，即个几率就低啦吼。北部地区诶温度是27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温江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7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4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代，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12日吼，旧历是6月30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今仔日子吼，适合咱这个下神啦、订婚啦、买鸡买猪啦。安城啊，都灵拢会动吼。今仔近期的就是入厝安乡动土，阁有开工点眼，阁有开市啦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个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对着吼，对着这个川普啦吼，美国跟这个伊朗啦吼，啊，会使讲伊朗来放话吼，美国讲先赔偿吼。他要来重启着这个海峡吼，淡化吼，即马搁再添变数了对啦吼，啊会使讲这个讲美国吼掌控着这个霍姆兹海峡啦吼，啊这个川普吼反向吼要向伊朗吼来求赔偿了对啦吼，啊所以你要看这几天吼，这几天讲未好势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吼。啊，就有个起价吼，就有个起价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那边的做参考的听吼，啊，个有的是讲这个地震啦吼，地震你的最近日本啦吼，日本啊，个有这个哥伦比亚吼，哥伦比亚吼，啊，世纪的强烈的地震吼，上少吼224个死亡吼，规模。7.4啦吼，啊，会使讲，因这个哥伦比亚总统吼，艾斯普雷亚吼，上任吼，拄啊三天尔吼，拄啊三天吼，啊，现在全国吼，全国会使讲宣布着进入这个紧急的状态啦吼，啊，总统拄啊上任三天尔吼。啊，这
0: 也蛮不好的格调安尼吼，
1: 安尼吼，这就来发生这么大一个地震了，对啦吼。啊，会使讲对着吼，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吼，哦，啊，你啊讲这地震吼，有当时啊，你若讲伫这个去时啊还好啊，你若讲伫暗时啊吼，这死伤会使讲非常的多啦吼。咱台湾都有经过这个九级的地震啊，吼，咱就知影讲，这地震实在是非常的恐怖了，对吼？
0: 好可怕！
1: 对哇，所以哥伦比亚伫10号下在啊7点的时候，啊，会使讲，发生着这个吼，瑞士7.4的地震吼，会使讲，因这个国家本世纪以来吼，啊，所测到吼上强的。地震啦吼，也是10年来上强的地震吼。根据初步的统计，已经上少有224人不停来罹难吼，超过1300人受伤啦吼。所以伫遮吼，来讲予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恁阿伯收大家老瓜崩碎我收到来挂起一卡破皮箱，是咱当地家己当酒的地神仙所点播的听挂起。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哦，嗯，太太呀，哦，
2: 哎，
1: 你我哩秒收门口以后收着无？
2: 有咧。
1: 哦，谢谢啊。
2: 咧。
1: 阿门个在灯关了，请我收。
2: 好，
1: 好，好，感谢。
2: 关心。
1: 好，好，好，好，再见啊。
2: 我哩，你下来，
1: 我。对，头先我卡掉啦。
2: 我哩写辛苦
1: 啊。哦，不要紧，不要紧，了。了，我拢会卡卡讲，唔看恁有收着无啊？以后食了。有效无安尼啦，呀！
2: 12点咧收着。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我无甲你讲我，食迄止疼，
1: 吼，
2: 啊，只卡性，
1: 吼，
2: 诶，啊，我讲我你叫我加强，
1: 吼，
2: 十粒，
1: 吼，
2: 我是讲安尼，卡拢未消咧。
1: 哦，会啦，诶，慢慢来消啦。
2: 慢慢来消。
1: 消，
2: 消，食你这未。
1: 无啊，说八千的心灵代谢会较好啊，所以慢慢消下你平时的时，你那迄个卡甲贵又关关
2: 啊
1: 呢。
2: 有啊，我拢贵，好贵。
1: 了啊啊，莫食伤咸安尼啦。
2: 哦。
1: 嗯。
2: 啊，你讲叫我用暗时在吃，我排袂
1: 到。好安尼哦，好啦，我今安尼就吃三盖就好啦。
2: 哎呀，我吃，我有咧吃一斤
1: 骨。是啊。我今年呢，咱这中药的吼，算做慢慢好啊，擦擦啊好啦。
2: 哎呀。
1: 好。
2: 那，这。卡小腿呀，
1: 哦，
2: 现在卡袂宽嘞，卡袂安尼，哦，安尼安，现在下底真整安尼整卡袂呀。
1: 对啦，对啦，要要，啊啊，有较差的爱继续调，较好嘞。
2: 关啊，你啊，
1: 哦，
2: 一摆甲你调六关啊。
1: 好安尼哦。
2: 嘿
1: 呀。哦，有人啊是镜头有较严重啦，要。
2: 嘿呀，我就讲安尼接骨神经更有效。
1: 哦，嘿啦，爱神经的拢关会着啦。
2: 安尼哦。
1: 要啊，你都。慢慢吃就根本给你治疗好势啊！我唔忙急啊，今个够来做工过无？
2: 够发多啊！
1: 哦，就啊
2: 你，
1: 哦，
2: 你行第二
1: 日啊，就加减啊行啦，吼，那迄用的是加减啊行。
2: 你慢慢拢倒门床啊，都用就倒门
1: 床。哦，安尼吼，加减啊行一下，安尼会循环会较好。
2: 好啊，当时啊，伊做我也
1: 是。哦，安尼吼。
2: 哎。
1: 哎啦，迄只一阵嘛，你迄就会放掉伊啊，吼。
2: 哦，
1: 好，
2: 谢谢你，
1: 好好好，
2: 关心，
1: 要登关来，你要穿个鞋哦，哈，
2: 啊，你我那得爱穿，
1: 哦，好啊，好啊，感谢你哦，
2: 哦，好，
1: 好好，再见哦，嗯，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高阳区的吴太太，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苏八仙，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八仙健补丸是哪些个包装，老人也一个乖啊。专门对着咱的风湿病、50斤痛风症、筋脉的痛、神经的痛、关节的痛，拢有真好的效果。若有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凤山和平中华，五街新同好好各有平安，银武银德、光山天德、罗德宗明、阿莲和德、大树街啊中原、桥仔头依然同家庭新安、大寮新良安、中正洋洋、珠关鹅仔寮新明兴、基山众安。林门街是闽南药局，台东市新兴路三泰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兴药局，各光明路惠春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化药局，都会准备着咱的八仙健补丸，含无上仙的苏八仙。

0: 文章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可爱的新娘》，是咱住伫南投水里的文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4，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个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由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祝咱的八仙金波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请公告有小单，我全身的药品。在你南投区是公园邮局福轮连锁邮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轮玻璃集成这个人没改罪吼，还有福轮啦吼，水利人员民间献旗，吉山是洪明堂哦吼，啊那破柱是雕影啦吼，闽阳太和梅山是科友，北港新港行星轮背障碍吼。当然是金南洞啦吼，嘉义市公园西里一线吼，到达武店啦吼，啊，還有新营大安北河新兴，啊，这个吼彰化市志明啊开红星药局，永靖金毛洞鹿港永吉河美万春药局。万丹小会古上殿顶边啊，普林庙局、滨东区大埔，都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这个邮差啦吼，邮差这个冒着这个风雨盖断吼，来送批吼，结果遭受着这个路边的这个树啊。倒落来来甲地势就对啦吼，
0: 就无拄好呢。
1: 哦，啊，这真正，
0: 都哈尼啊拄好地安尼，
1: 对啊，
0: 啊，你查小看时间个限过吼。
1: 这应该是因公殉职呢吼。
0: 对啊。
1: 啊，台中的高分院吼判功六奖吼，啊赔偿176万啦吼。伫民国113年4月当中吼，中华分两乡。啊，这个吼、哦、邮差伫这个大雨当中吼、哦
0: 嗯，
1: 啊来和这个大树倒落吼、哦、来地时吼、哦，48岁姓孙的邮差吼、哦，冒着这个风雨来送批吼、
0: 哦，
1: 参着着一丛吼、哦，无奈雨水甲伊冲刷倒地大型，而这个风林木吼、哦，啊来甲伊地地时的掉吼，按他的意要吼。啊，因这个
0: 真不幸啊！吼，
1: 因这个不啊吼，非常的悲痛吼、嗯。啊，向赴这个道路吼，拥护的交通，诶，这个公路奖吼，中区拥护工程分奖，申请到这个国赔吼，遭受到拒绝以后吼，提起这个民事的诉讼啦吼，啊，要求讲会当赔偿321万的补偿金吼。经过大中地方法院一审判处公路局赔偿146万吼，双方吼拢不服提起上诉吼。专案经过大中高分院审理以后吼，啊，先审的法官认为公路局预防这个路桥的这个倒落的措施吼，啊，会当伫这个司法进程来做吼。啊，来所以防范啦吼，并无采信到公路局的辩称吼，已经采取必要的安全的措施吼，判处公路局吼，啊，必须要加赔300万就对啦吼，啊，会使讲受到这个赔偿的总额增加到170万啦吼，啊，会使讲我是感觉讲像这种的这个情形吼。啊，应该吼、哦，这个赔偿金吼、哦，啊，要有一定的标准啊，一定的标准吼、哦， 啊，你也看，即用即个老母出来安尼吼，口口啼啼啦吼，所以说咧，老母意思讲，陪安尼伤过久啦吼，陪安尼伤过久，
0: 伤一条性命吼，
1: 条性命吼，
0: 对啊，
1: 啊为着即个上坡吼，来有即个树啊，地地是安尼吼。我感觉讲，
0: 这个对吧？哎呀，
1: 啊，这个四十八岁呢，你吼，所以这人真啊，盖无菜吼，盖无菜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一首歌曲哈，彭顺武跟吴世丹所合唱的歌曲《我和你去》。是咱大地台南六届陈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安南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那个李秘书。
1: 哎，你好。
2: 好，你好。
1: 哎，
2: 啊，我叫，我先有买乌球仙，不好为善啊，客家讲有。
1: 客家信中啊。
2: 客家信中呢。
1: 对。
2: 哦，好，
1: 好，好，好，买一罐2000啦，哈。
2: 有我，我是应该改买两罐呀，我都一去拢是贵人同我带赢啊。
1: 好安尼哦。
2: 啊，我都有听你报上安尼，下下对答，可能有诶可能。
1: 哦，对啦，对啦。
2: 啊，今仔贵人同无开哩。
1: 好安尼哦。
2: 对啊，对啊。
1: 那今仔拢有啦，迄拢我指定药房。
2: 哦。
1: 啊，你食两罐食了有差无？
2: 也要洗啊，还好啦。
1: 好啊，你弄你的胃肠是弄什么经营？
2: 啊，我痛风啦，痛苦啦，啊，消化不好啊。
1: 哦，你弄会使呢？
2: 有有。
1: 有
2: 诶，我足伤呢，诶，啊，你一迄落诶，一顿拢较三时啊。
1: 三时啊，平平就使啊，吼。
2: 有啊啊，迄落一到拢三顿啊，习惯啊，无几工就。
1: 今年咱这种孙啊，你话唔比迄别人咧是减油粉啊，迄啖苏打诶。嘿，食了食了，下去得反转，内科卫生的愈多，啊，咱这来根本治疗啦。
2: 哦
1: 哦，晓。
2: 阮家在咧搞弄一下。
1: 哦，好好好。
3: 喂，李秘书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好，我改去问，我今仔日吼起来就讲奇怪，我胃疼，我想诶，内底弄叫啊，想唔是疼
1: 哦，
3: 但那都不舒服啦，啊，我就是食我那个吼，
1: 嘿，
3: 耶，我感觉。再食一顿，我感觉就有差。
1: 爱叫三顿食较好。
3: 我爱敢是胃上济，我吞哩惊吞甲唔吞呢。
1: 好安尼哦。
3: 胃比人较敏感啦。
1: 好安尼哦。
3: 所以唔是痛，拢就是干有代志啊，都不舒服啊，那小腰腰啊，啊那就食无饱安尼。
1: 好安尼哦。
3: 中型啦。
1: 哎，咱呢胃有较冷啦，胃有较冷哦吼。
3: 伊阿又讲。无生啥啦，啊，伊就是比别人较敏感啦。
1: 对对。
3: 哦，啊，唔过我呢足艰苦，我常食迄西药嘛，唔是办法。
1: 有有对啦。
3: 食这看卖。
1: 是汗尿较会根本啦。
3: 有有，啊，讲唔定是我胃上那济啊，是较冷。
1: 好，我要紧。我要紧，迄个叫啥？恁个加一点咪就好啊，吼。
3: 哦，好好好。
1: 有啊，恁头家那穿好。
3: 哦，伊说迄个说错啦，得太胡想。
1: 好安尼哦，好好啊，啊你抓太太啦吼，看两个拢做伙去安尼解好啦啊。
3: 好，
1: 谢谢，好谢谢谢谢。
4: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下营的蔡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胃肠拢无好，时常拢会痛风，下巴肚会肚肚，消化会不良啦吼。啊，因太太讲伊下巴肚拢会黏拢着吼。啊，来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食了效果当中非常的好。乌象仙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生胃肠、甲咱固胃壁，做咱的胃肠啦较无好的来甲食，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啊，咱啊住伫下营桂林堂药局，客家是信中药局，嘉义市场内千和街开的安宁药局，西港啊中营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甘家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

0: 李明阳所带来的歌曲《放下》，是咱大地中华眼前的热律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要加油啊，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那要加油啊，来滴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切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白，7000600。
1: 阿毛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2268026，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疫情来升温吼，尤其这个新冠的门诊急诊吼，啊单周吼大家。24000几个啦吼，24000几个吼，本土死亡的重症的吼，双双创下着新冠啦吼，啊，佮有内流感就业因素吼，顶礼拜嘛超过90000个吼，啊，将进入这个流行期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啊呐出门伫外口爱注意吼，尤其咱呐去到人较侪的所在，坐车啦吼，坐车啦，是讲去到。包括公司啦吼，公共场所啦吼，菜市啊，咱一定爱去即口罩爱挂咧吼。
0: 其实平时啊吼，爱用上习惯性，
1: 习惯嘿，
0: 出门那个上好挂口罩。
1: 对啊，因为即个风险极尖啦
0: 吼。你接触个人，你唔知有感冒。
1: 有无？咱唔知呀吼，啊，所以挂起来保护咱家己啦吼。顶礼拜新冠门诊就诊2.4万的人数吼，新增加72个本土的重症，含14个本土死亡的病例吼，啊，拢从这个本流行的季节新冠啦吼，预计吼最近两礼拜吼，步入这个高峰期啦吼，啊，佮有这个热流感就业人数明显的增加，顶礼拜超过90000的人吼，所以疾管署吼，预估近两礼拜就会进入这个流行期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醒着咱的空中的朋友，尤其咱这个细汉囡啊、老大人吼、三哥的啦。啊，抵抗力较无好诶，咱尽量放去公众场所吼，伫遮来提醒着咱诶空中好朋友哦。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吼，上面所带来歌曲《甘甜有刻画》，是咱大地家己当作诶杨先生所点播诶片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女儿淑丽好。
2: 哦，你女儿淑丽。
1: 哎，老三。
2: 哦，你个电话他怎么报哩？
1: 哦，好啊，好啊。
2: 你个电话弄啊，大个也唔报。
1: 好好。
2: 哎、
1: 哦。哦
2: 就算讲，你我是惯有你的电话嘛，对吧？
1: 哈。
2: 啊，我就无够记起来，对吧？哈。
1: 嘿。
2: 啊，我就摕完厝边啊。
1: 哦。
2: 摕唔是厝边啊，种的人就对啦，哈。
1: 哦哦，朋友啦，哈。
2: 我来讲，嘿，朋友啦。啊，我来讲啦。
1: 嗯。
2: 来讲，我食恁药师的药真好啦，哈。
1: 嘿。
2: 啊，我就摕好伊啊啦，
1: 哈。嘿。
2: 我好伊啊，啊，伊家讲伊食了好啦，哈。
1: 嘿。
2: 有关来食病病。
1: 啊，伊是安怎样？
2: 伊讲伊拢化痰，拢袂晓足久咧啊！
1: 哦，有痰就对啦。
2: 嘿啦嘿啦，
1: 啊就咧嗽。
2: 嘿啦，啊你拢食袂好，
1: 哦、
2: 啊讲甲你叫两罐食，怎好？
1: 哦，丁少山叫两罐食，食了拢好去啊。
2: 好去，哎，我讲你们个结果唔免啦。
1: 哎，
2: 啊我就说找，啊我有电话，我卡一摆吼。
1: 嘿。
2: 拢无人给我接啦。
1: 哦。
2: 拢无人加接，我就讲，嗯，我家己乌白想起来就对啦。
1: 嘿。
2: 我想讲，嗯，安尼唔做，唔对的款俩，即系拢无接啦。
1: 哦，
2: 哦，两十几声拢无人接。
1: 哦哦哦，
2: 啊，无人接，我就讲煞去啦哈。
1: 哎，
2: 啊，我到迄间吼，
1: 哎，
2: 再搁听到一摆，那么，即个啊，交流打工作证的啦吼。
1: 哎，
2: 唔是我讲，伊在讲啦，唔系讲空白，还是讲不空安尼啦。
1: 空白七空七空了，空空啊，你也该记了老的啦。
2: 啊，我就是无人啊！
1: 哦、
2: 啊，我较早阮家有一个厝，阮家后壁有那有一个有甲你叫一罐的房的啦。
1: 哦，
2: 啊，伊都无住伫遐，伊住伫湾林嘛。
1: 嘿，
2: 啊，伊是来遮，我甲伊讲的。
1: 湾林就是新南工程路那边啊，摩轮啊。
2: 哎、欸，唔知啦。
1: 嘿，
2: 伊毋捌听垃圾哦啦。
1: 嘿，
2: 啊，是我提好伊的安尼。
1: 嘿，
2: 我伊来我伊来因爪仔遮啦。
1: 嗯，
2: 啊，三囡仔伫这边啊，这这大家伫遐坐咧讲。
1: 哦哦哦。
2: 啊，我就怎安尼提罐啊，给伊啦。
1: 好是。
2: 我甲你叫过两罐。
1: 嘿。
2: 啊，我提一罐给伊啦。
1: 嘿。
2: 啊，我啊，就是我，我刚我听到讲，啊好啦，空白啦卡，哦。
1: 嗯。
2: 啊，不空啊卡，看成都啊暖好啦。安尼啦。我叫你订的卡就我卡。
1: 哦。
2: 玻璃。
1: 好啊，啊，你食咱的什么味好呀？
2: 我是食你的，哎，我想食少的。
1: 丁少善呐。
2: 哎啦，我今麦想讲，我甲你叫一罐啦。
1: 哦，好啦，好啦。
2: 哎啦。
1: 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大。詹金鳳啦，
1: 詹金鳳女士啦，哈、哦，我感谢你啦，吃好去俺到小伯。
2: 啊，我电话哦，我卡一摆，我卡拢无人甲我接。
1: 哦。
2: 啊，我这回拢卡，我卡一摆，我无人接，我就卖啊啦。
1: 好安尼哦。
2: 哎啦。
1: 后你停车在留的，停车在留啊！我寄好你一张白白单，就拢有我电话啊，吼。
2: 这样。
1: 哦，好啦，好啦。
2: 哇。
1: 哎。
2: 人讲统一发票对嘛？哈。
1: 哎。
2: 我无甲你讲，我搁少一罐遐卫
1: 生。
2: 哎哎。
1: 嗯。
2: 吃饭的那啦，
1: 哦哦哦哦，不卫生，
2: 吃饱的那
1: 哦。哦，电烧山我知影，电烧山，一罐啦吼，
2: 一罐就好。
1: 哦，好啦好啦，嗯嗯嗯。我
2: 当时会到。
1: 我今日改假啦，正常的是明仔再到吼。
2: 明仔
1: 再啊。要要要，好好好好。
2: 在差不多中昼啊是。
1: 哦，中昼呢，好好。好啦好好好好好。
2: 啊，谢谢你啊。
1: 好好，
2: 谢谢。
1: 好啦好，感谢你。
2: 我退休了，我退休了嘛啦。
1: 好啦好。

在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
5: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蚵丁。套餐起来就当去呗，我把伞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妈妈，你紧欢喜，人中介提两万块俾来给你。
1: 中是，你个大事化事，三代连播嘛，同款啦。
0: 唔是啦，妈妈，是中介俾给你两万块，要带我回去做某。
1: 两万块就要带一个某，叫伊唔当自梦自梦，结苦苦。
0: 人伊是听你的话，你唔就唔通甲人配。国再讲，我钱嘛已经甲你赚真多。
1: 哈，一暗三千，半年总共是偌济？干那恁爸提予少年家嘛，唔那一半较低，剩下敢会当做鸡去？
0: 哎呦，金头啊，你即嘛是做阮老厂的呢？你哪样讲恁爸？
2: 我要想，雄雄讲要先分开才搬出来，国再定来。
1: 啊，查某人的如烟花，十月九月是为生活。你若有想要嫁，就爱敬迄个大刀啊，有钱够势。恁母啊有甲你选一个，人伊嘛有要买迄个自用的飞机给咱坐。讲是迄个喷射的，唔是旧式的，用迄个普罗皮拉劈一个劈一个。
0: 阿母啊，你免阁讲遐尼多，非中之我唔嫁。你是要爱人偌济？
1: 哼，你敢那恁母的当初真真无法度。伊若有想要娶你，叫伊提美金十万块。啊

金土加这个邱乃华所带来的歌曲哈，为着十万空，是咱当地家己当少的创新性。

0: 那要叫由爱迪下铺的三点以前卡来，隔天就会当收到油啊吼。油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个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0: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1: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得到来利用啦吼。啊，有小弯做服务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家己秘书跟交流，当作是家己的知己的吼。啊，起码开放予咱来考验吼。啊，看要问问题啊，好啊吼，讲一寡较趣味的代志，我大家笑笑的安尼嘛去吼。
1: 是啦，因为咱恁这好朋友吼，拥有那个电话半的朋友。
0: 欢迎咱的新的听众朋友嘛，欢迎主持的啦吼，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九的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吼，啊，咱那卡起来，咱的心机关起来吼，啊，听电话讲就好啊吼，啊，卡起来吼，免客气。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1: 喂，你好。
0: 嘿，
2: 你是主角助理哦。
0: 好，你好，你好。
1: 破旧的单词。
0: 你这个我先生啊。
1: 你这个我先生。
2: 啊，到你这报讲台中的起飞吼。
0: 中华，
1: 中华，
2: 因为看你搭起的镜头，电视边加中
1: 华，电视电视，
0: 对啊，荧幕啊，都出来的好啊，那
2: 啊，最好啊，啊，这个先讲咱九叔林叔啦，这一百四，最好是赔一百四十六万啦，先上少，上少，我感觉啦，
0: 好安尼哦，
2: 一个下面起赔十八回，四十八回，
1: 四十八回呢，
2: 你总共四十八万是的，伊个。八四啊，蛮是在生活啦。
0: 伊尾啊，佮加三十万呐，一百七十万啦。
2: 伊也是到高五年，那是高五年，三十万嘛，小贵俗啊。
0: 哦，安尼哦。
2: 我也感想，我想，啊，你们总共嘛，才一个一百七十几万啦，七十万
0: 呐，呀。
1: 嗯，一百七十万。
2: 这一百七十几万，当然嘛是伊个台中的这市政府负责，还是中央的？这咱嘛无了解。
0: 我公路局的啦。公路，公路
2: 归中央的呀、
0: 啊。哦，
2: 对不？啊，你讲我也买小贵小个，阿姨，这个车牌是因公来设的设名的，来
0: 姓朱啦，要。
1: 因公。
2: 好像叫车牌唔。
0: 没有。
2: 啊，叫电视这讲这邮局，买这起码出啦。
0: 哦。
2: 都嘛是公家呀、
0: 啊。对吧？邮局应该嘛是，起码改变零的啦。
2: 改变改变也好啊，公家好啊，这。就以上买个赔啊，赔买这么赔啊！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2: 不是不是，啊，这一百七十几万是原来是我啦，我问下，你这四十几万都在赚钱呢？
0: 对啊，一个家庭啊，那得熬油呀，
2: 熬油去啊！我这政府啊，就发光的盘，我话这种二百盘。
0: 哦，你
2: 啊，这小意外啊！我这人死得小事嘛，这一百七十几万。
0: 嗯，对啦，
2: 我这边是不是我刚开始啊？刚开始啊？
0: 那你好。
2: 是
0: 啊，对啦，对啦，好，好，谢谢哈，
1: 把给
0: 那多啊，够人要上山，赶紧哦哈。
1: 电话定在半里边哟，
0: 各家拨起来哦哈。免付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哈。这是咱公司附近的电话啦哈，做恁卡起来免钱的电哈。啊，咱的空中和平吼，爱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就事论事吼，对事让对人吼，就事论事，对事让对人了对吼，啊，讲咱台湾的海防的吼，啊，来破防啦吼，破防的对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1: 喂，你好，
2: 刘秘书，
0: 哦。
2: 叫吴小姐，
0: 林妹，林妹，林妹，你好，
2: 啊，我是桂林的，
0: 哦，请
2: 讲，我这油菜背包我办。但是计较是轻而易举呐，
0: 哦，他
1: 少啦吼。
2: 因对咱设备是有影个加高，那对因有关有些是玻璃丝啊。
0: 哦，对啦。
2: 因为他这笔总统哦，当选的时阵哦，伊要解任哦，但系军人、农会、机会，就怕小中，富富的那边的一十万亿个。
0: 哦。

0: 做本人甲农会甲议会做，啊做多少人做咱小百姓，啊小百姓多少都会反动起来，所以不着急不，无拢那嘛未使，啊咪是十万亿呢，所以我是讲，就这故事哦，应该对这個。这员工哦，一个月一个个补偿就要补千万。
1: 哦，安尼哦。
0: 一千万一个月那是两三千块尔嘞。
1: 嗯对啦。
0: 不是大家做到两三千块尔，啊对这员工哦，叫一个补偿啦。
1: 安尼哦。
0: 哎呀，因为一个月一直讲，哎，雇主一直讲都无干。
1: 哦，对啦。
0: 对员工。
1: 哦。
0: 诶，以后生活就要补偿
1: 了。对啦，对啦，
0: 哦，是我干嘛讲？这个被人家百几万实在太离谱了，
1: 一百七十多万那样。
0: 哎，一百七十这是就叫离谱，
2: 四十八岁呢。
0: 哎，离谱你死阿姐，正人因公殉职。
2: 嗯，对。
0: 你台湾人呀，你讲被百几万。
1: 对啦。
0: 而且这也交代。
1: 哦。
2: 对啊。
0: 这是我冤枉，这款也该收的该收完。
1: 哦。
0: 对。
1: 嗯。
0: 好了，谢谢了。
1: 谢谢谢谢哈。
2: 好，拜拜。
1: 谢谢哈，不要紧，人啊，提线顶哈，啊，咱电话继续互联哈，继续
2: 互联哈。
1: 免付费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啦哈。啊，咱两个听众朋友拢讲，这赔一百七十多万伤过少哈。啊，这四十八岁
2: 哈，
1: 这人都啊等到中。中壮年的时阵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有当时这法官唔知，我判咱唔知影啦吼。啊，但是咱
2: 一个标准，
1: 咱的老百姓给你讲，安尼伤过少吼，安尼伤过少了对啦吼。所以你也看，咱大家意见相交嘛吼，啊，大家讲出咱家己心内话了对吼。啊，讲到咱这个海岸吼来破防啦吼。啊，这个大陆的这个吼、游艇吼、拿来装入去八里啦吼，八里这可能是台北的款吼，两个偷渡客吼、来落网就对啦吼，嫌犯讲因迷航来到咱台湾啦吼，海巡署的雷达吼讲误判吼，方言来讲这是因为的疏失啦吼，啊，这个署长吼道歉啦吼，署长道歉吼。所以你也看啦，安尼。
2: 讲迷航是较好听吧？
1: 这那请出安尼话吼，啊吼，这大陆人来叫其他咱台湾都无法讲，来咱台湾七天
2: 成功哦，上岸靠边咯。
1: 七天卡掉掉哦，这台湾人代表怕死外侪人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哦，请讲哦。
3: 伊家这小妹仔哦，拢无话好讲
1: 啊。好安尼哦。
3: 呀，拢。你看，伊阿拢为遐大官，你看，你就要犯着迄个，哦，伊要换治疗，随在伊迄个。
1: 好安尼哦。
3: 哎，阿大花，阿那个花甲大细些哦，就拢无代志。
1: 好安尼哦。
3: 你看，伊可黄嘞，你无看？哎嘛是阿嘞，警察哦，迄个警察唔敢迄个。警察伊个。拢加头脑无，拢讲伊无代志，拢咧为遐。
1: 好啦，好，
3: 系啦，系啦。
1: 好，谢谢哦。
2: 再见
1: 哦，
2: 再见。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哦。
4: 你要输和你输，恁两个哦嗨哟。
1: 哦，你冇嗨哟。
2: 先生你好，高赞。
4: 哎，你没有输啊？
1: 嘿。
4: 他说你讲要提提迄个离婚两块钱迄个吼。
1: 嘿。
4: 一百七十多万，我看敢唔拿啦。
1: 一百七十多万呐、啊，
4: 嘿，伊个背背安尼啦，但是伊个可能有个强制险啊，个因中华邮政哦，
1: 嘿，
4: 啊个背者可能唔拿啦，咱唔知啊，咱迄个唔是发生伫咱的身上。
1: 我今仔日咧报纸都是报安尼啊，
2: 那是法官，那是
1: 法官判伊的裁决的啦。
4: 哎、啊，报安尼报讲伊个处理啊，讲了叫他背伊啊。
2: 现在先生是艺术工人，够把
1: 无疑。啊，是讲阿盖安尼啦，风雨遐大，敢袂当过感觉上了。
4: 哦、我唔知道你不要问你上游的人看嘛哩。我讲话真正纯天良哦。我咧开车送饭包吼、
1: 哦。
4: 啊，我拢看到真烦恼呢，因为即马恁两个可能较唔知道，即马有掠酒驾吼。
1: 嘿。
4: 啊，冇毒驾呢。
1: 啊，迄唔是拢沿岸靠咧掠伊呢。
4: 啊，冇药驾呢。
1: 啊，对啦，食药啊，吼。
4: 食药啊，迄嘛未使，未使开。
1: 吃安眠药啊啦，吃安眠药啊，迄种
4: 东西。哦，这样抓，安尼较好，抓较严，较好。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4: 因为我电视有看吼，一个骑机车啊，两支脚可以去哩，学到来食手啊手吼，手夹伫手旁的饭面。
1: 安尼哦，
2: 安尼哦，
4: 对哇，
1: 哇，
4: 安尼有啥骑呢？
1: 嗯，
2: 那个特技表演哦。
4: 哦，迄唔知要骑去打路，因为我都无敢问讲，啊，你要骑去打？
1: 哦，安尼啊。
4: 我做危险的呢，
1: 做危险的哦。
4: 啊，我咧行路嘛，同款呢。
1: 嗯，
4: 你行路运动，我拢听你描述的话吼，啊，两脚行三脚用啊，啊，有影有效啦，啊，我拢啊，只下尾个时拢真认真咧行路啊，
1: 哦
4: 哦哦，哎，一个高囡仔，哎，我看才过好六年啊，才过上一年啊俩，
1: 嗯，
4: 哎，骑七百公当车，
1: 安尼好，
4: 我弯两支脚都变成一条路，一条路，一条路，啊，愈骑愈紧，
1: 哦，
4: 啊，我咧行路是讲嗨啊，真正。一个不用手的话，车我特别手我唔知系你撞掉，我唔知叫撞掉。
1: 哦，安尼哦。
4: 哦，安怎真惊呢？
1: 对啊，你要较注意啦。
4: 注意嘛，不一定有效呢。伊若要撞我来，你你要跳台。
2: 你要撞唔到袂哩？
1: 咱先停开可以过，咱再去行啦。
4: 我看是爱吹鼓赛啦。
1: 哈，
4: 吹鼓赛啊。
1: 哦哦，是安那。
4: 撞掉我看，只只可能今仔撞掉我看，鼓舞赛是吧？
1: 哦，安尼。
2: 啊，你有线吗？
1: 真的
4: 会讲足简单，迄边想代志啦。
1: 哦，安尼哦。
4: 你撞来是想要石头夹来，那就出得来呢。
1: 哦，对啦。
4: 骑铁马实在是无放手，安尼总个袂去讲诶。
1: 对啊，骑铁马放手啊，骑多摆去放手啊，那个。
4: 哎呀，
1: 哦，安尼你阿太拢有得人才咧。
4: 我来骑多摆食面，迄是电视看诶啦。
1: 哦，电视看哦。
4: 啊，我行路这我是亲目睭看诶啦。你教教囡仔放手骑铁马，迄我。咱是要甲讲你，
2: 你继续看到无？
4: 啊，就你着骑你的车尾，啊，着唱歌嘞。然后你看到骑偌紧偌慢，迄你的代志，
1: 啊，
4: 你无放手，你放手着无目标，啊，佫一个落一个紧。
1: 对啦。
4: 啊，我老伙人伫边仔咧行，你
2: 敢动的话，
4: 要找上高啊。
1: 哦，安尼哦。
4: 啊，吹雾晒啊，今麦佫无雾哦。
1: 哦。
4: 你当个咩雾嘛？无啊。
1: 较少啊，较少啊，哎呀。
4: 嘛是无雾晒哪高？
1: 对啦，对啦。
4: 你做位啊，你出门哦。
1: 嗯。
4: 你出门我看。无错啊，卖处理啦。
1: 有啦，
4: 现在应该是像我讲安尼啦，卖讲像咧地皮安尼去哦，哦，笑啊笑死，安尼打都唔好啦。
1: 有啊，你若要出门爱挂口罩啦。
4: 哦，有啦，爱挂口罩啦。
1: 有。
4: 你啊啦，较袂盖着诶，口鼻来听
1: 吼。啊，倒来较褪口罩啦。
4: 谢谢两位啊。
1: 好，再见哦，那行不行？对，听歌。
2: 我们来安排一首日语版的歌曲哈，将那本所带来的歌曲《命运不是咱决定》，是咱住伫台南咸水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个功课。
1: 你们也是一个。
2: 好二。从家里呢，我五算十二礼拜的。
1: 好二。
2: 哎，我想要来讲一下，我总共来就收了讲十点啊，你。
1: 不要紧，你较早落去啦，你较早落去哦。
2: 好好好，较早落去啊。
1: 像阿你以前那吃百味散。
2: 啊，对啊，胃安尼吼，拢个口乌啊，哇吼，口乌啊，拢啊，总共无胃口，无食物啥咧，安尼直放落安。啊，袂，我是讲听你客厅吼，啊，都甲恁买去温泉金毛洞，我住永城啊，我去金毛洞看诶。
1: 哦，看宝为啥？啊，拢总买几罐，食几罐。
2: 像两罐子啊，都食了都有改善啊，
1: 啊，
2: 我拢无胃口好食啊。
1: 对对对，嘿，鼻头袂贵啦，啊，腹肚会肚肚的拢有效啦，吼。
2: 啊，可恶啊，是不呢？啊咧，大号吼无正常啊咧。
1: 对对，迄拢有
2: 效。啊，食食较正常啊。
1: 对，迄拢会使。
2: 啊，今有做咧，声足好听。
1: 哦，谢谢你啦。
2: 我声拢声好听。
1: 啊，你
2: 送无几回吼。
1: 啊，你住伫永清哦。
2: 啊，
1: 你安怎穿好？
2: 我细孙啦，好好四口都光啦，
1: 好穿露出啦吼。哦，迄金毛洞啊，可能也未有够多，咱的保卫山。
2: 啊，因阿阿我做助理的。
1: 做做人听好啦，吼，听好啦，吼。
2: 手机啊，嘛是做买油啊来吃啦。
1: 哦，对，咱的油啊，拢伊啊买的拢有啊，吼，咱的油啊拢有啦，吼。
2: 好，
1: 好，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中华永靖的曾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个胃肠无好，时常拢会苦乌啊，人一直散落啦吼。啊，伊来食咱个乌青鲜个保和胃散，食了效果拢非常个好吼。所以咱平常时啊，咱也是消化不良，胃会肚肚个无胃口个，是了不进个啦吼。啊，有当时啊，食饱就是要走便所个，啊，这拢讲赶紧来食乌青鲜保和胃散，效果拢总非常个好。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肠胃肠固胃病吼，所以咱啊腰啊疼、饱疼，这拢赶紧来食乌青鲜的保和胃散，效果拢总真好啦吼。有需要，大理永靖是金毛洞药局，彰化市民族路丰盛，园林是光贤阁有吉信，河尾是万春阁有春生，鹿港是永吉啦吼，秀水是福伦，花坛福伦。溪湖是志诚建华各福轮，宜林是德明各福轮，鼻头药局，宝岛公正各福轮，社头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银春药局啦吼，拢总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

0: 关心我所带来关切古情，是咱大地带咱心怀顺顺心所点播的听的关切。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有苏家交流，伫只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都和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好咱的八千全播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在伫大同市大雅市福伦太平同心19家银河啦吼，南投市是公馆个福伦连锁药局。玻璃集成德山方明堂吼，新港北港是行星轮背障碍啦吼，嘉义市公园梅山是科友，民雄太和德佳内埔是保健啦吼，台南市的南西是志家，文献路惠光，小东路是王药局啦吼，高雄市高山区是快安，红星阁有新永安，南麻区油厂。元帅府的大庙品是建油药局啦吼，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皮古商店场边啊普林庙局，滨东区是李港药局啊，阁有吼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阁有大武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有一个人吼，独家吼，独家啊，开面老李话，弄死掉一个老妇女朋友吼，判刑11年10个月吼，所以阿公讲这独家吼，这真正介可恶啦吼，食毒啊，佮开车，
0: 你讲你食毒啊，你佮要开车，
1: 佮人弄东西啦吼，佮人弄东西吼，还会使讲。迄、那个遭破的大理大中吼，姓刘啦吼，登记食冻吼，去年底啦吼，去年底啊，这个吼会使讲治疗的期间吼，啊，伫这个半暝啊吼，啊，独家吼开那些个免楼里位吼，啊来黄飘啦吼，失控弄掉吼，因为大中市的西屯一间地号行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吼。这农业面吼，啊，一个母啊，囝一个死啊，一个受伤了，对吼，啊，只有犯人来个判11年10个月吼，安尼看会惊未啦吼，安尼看会惊未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这个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客神你好，
0: 欢迎客神你好哦，
2: 你们是吧？
1: 哎，
2: 咱健康俱乐部是像一个大家庭啦，
1: 哦是，
2: 你看咱我讲的迄落无迄落，人就会随开甲咱
1: 哦补充啦，
2: 补充讲安怎啊，只是讲是安怎，因为咱讲实在头脑大概是真好无，就啊这坐下人，我来讲捌讲过，我真罕咧用手机啊，都啊7、8、8、8、8，即个唔知影的部分，人提醒是最上好的部分啦。因为安怎讲，听众朋友人诶有诶头壳足好诶话。因大家拢无爱讲啊，尔只是讲诶。咱若唔打，咱共问人会甲咱讲，咱就减少一种诶损失。如果你若唔打讲乌白点点点诶买来买去，啊，我是安尼安尼机会真少，我是安尼7、8、8、8去8条，所以我感觉咱听众朋友嘛真好，咱家己诶领导诶，我感觉佩服诶，恁四年诶，我感觉即几个人咧讲诶，恁诶理因诶理念拢不得要共款，恁四年诶几个理念拢差不多共款。所以我感觉讲，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如果有啥问题，会使提出来讲，人啥人会甲咱讲。咱唔通讲唔知影，阿要乌白起起叉叉。等到如果自己在受害时阵，受灾难的受难啦。拄只你咧讲海巡署这些代志，咱起码讲到这国家的问题啦。你如果今仔日这两个，若要讲真正，我们做歹代志啊，一礼拜来，今我甲你变咧搞你东倒西歪。啊，是安那海巡署。顺风的人员，伊是咱来无法夹到，伊有我夹到讲有一个点，但是当作讲伊就讲唔夹消低调，伊这是其实是伊的体，伊伫咧解说，还是安怎是如果今仔日若真正发生大代志，这什么人要负责？
1: 哦，对啊。
2: 啊，你袂使干那讲啊，我下日讲唔对，安尼就刷咧。这军的代志，国家的大事呢，唔是讲会小花代志呢。
1: 对。
2: 关于国家的大事，人民关天呢，你看伊一礼拜中间多咱台湾多乱数，诶，结果是。抓到的时阵，讲什么钓鱼？钓鱼你存底来底，那无钓库，对不？那无钓库啊，无什么钓鱼，这是咧骗的啦。当然是大概是，提醒伊，伊讲伊的道理，啊，咱讲咱的，咱预防的所在啦。但是咱对咱呢，海巡署，我感觉这老坑是伤过严重啦。如果今仔海巡署的署长甲他讲起就唔对，我感觉安尼是有较轻啦。
1: 对啊，
2: 这应该都爱。想办法想讲跩人就爱安那那安尼，有法当不是安走哩吧？走起来台湾国有法当是咪安尼？我感觉这咱台湾的国防哦，不管讲就是海巡署的老坑，你无怪讲走私的有法当听我走哩吧？
1: 哦，
2: 对咱台湾总共就是无好啦，对善良的百姓是无好啦。当然对因来阻挡因的路是暂时有诶，我来受气啦。但是咱你善良的。对你来讲，就是爱安全平安的，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哦，好啊，好啊，
0: 好，谢谢哦，爸爸。
1: 所以哦，你看为台北的本地啊，走来到汤了吼，所以伊那边做歹代志吼，我会当做偌济歹代志吼，伊那空有在这个炸弹了吼，啊，伫喺头几个所在来给你安装吼。即系使讲诶，引起条咱
0: 大事做大条，
1: 大事做大条吼，大事做大条吼。啊，咱台湾咧看得介好做啊吼，有当啊用发电啊吼，啊讲啊回一个新的安尼就无代志啊吼。
0: 啊，所以为嘛是世界最安稳？
1: 对嘛？啊，即嘛做官敢那像咧做官做官吼，唔调动啊，不爱落台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即对着咱诶老百姓安全真正介重要啦吼。哦，啊，搁有即个雷达，啊，搁会误判吼，啊，搁迄个吼，啊，进前一届都讲二百空买偌侪装备，啊，到即马还拢无买，啊，是安怎样吼？所以咱即个海巡署吼，即嘛是真害咧吼，所以毋忙带夫主守啦吼，啊，为着咱的安全起见吼，希望讲咱的即个海防方面吼，爱顾好些吼，啊，忙我再
0: 即个
1: 对吧？忙我再毒品啦、枪击啦吼，安尼吼，乌白去卖啦吼，爱把关把好些吼，所以伫只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一个参考啦吼。有时候你们苏康交流做任何的服务都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个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埔老乡亲的朋友，头前到这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两人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这个配偶的单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王宗平所带来的歌曲《没关系》。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小李
2: 啊，你小李啊，我林老师。
1: 哎，老师，我讲我今年都刚有改个大院，你家里看着了无？
2: 哎哎
1: 哎，啊，我来请教你，是讲叫按这个情况做。
2: 加一盖。
1: 对对。哎、欸。我已经加个长哦。
2: 哎、
1: 欸。我现在讲的少，完全没有了啦吼。
2: 哎、欸。
1: 没有了，我今晚是讲我叫你讲完了吃。
2: 哎、欸。早晚我不用起来走。
1: 没啥
2: 盖
1: 吗？
2: 要炸唔到啊！有改善那个炸，改炸唔到啊！变那两个，他那个机构就蛮加加点。
1: 我本
2: 来
1: 没
2: 加，
1: 我
2: 讲
1: 那个药啊，很好嘞。我今食起那个无几张呀吧。
2: 哦，
1: 安
2: 尼哦。
1: 我贪心啦，我食四，我
2: 食
1: 四
2: 时
1: 啊。
2: 哦，安尼哦。
1: 我贪心啦。
2: 哦。
1: 我
2: 做你不干啊！哦，安怎请我哩？
1: 啊，我
2: 姓
1: 王啊！
2: 哦，王秘书啦，吼！
1: 哎，
2: 好，我谁甲你寄？我
1: 谁甲
2: 你寄？好，安尼寄，明仔载谁甲你寄？
1: 好，
2: 你啊再寄，后日到我哩寄，透早三时啊，暗三时啊就好啦。
1: 哈，没
2: 事哦。要哈。即马下菜啊，食一盖，晏暗食一盖，一盖食三时啊，来家己保养一下吼。下当来强化咱的呼吸道，增加着咱的肺活量，和咱的呼吸道的顺畅吼，预防着咱肺部的毛病啦吼。因为咱这是纯中药来做成的，所以药性温和，专门咧敢治疗感冒少、黑骨穿少、骨泥少。老人少，囡仔少，空气较歹 ，PM 2.5 引起的加少吼，食薰引起的薰少，会当把咱的薰油清清个出来，也是讲咱的咽喉时常拢会喵喵，要少少袂出来，少甲无声，即会当来用咱的气功至少清气，搁把咱化痰，拢总有真好的效果。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你林妙淑啊。
1: 我是。
2: 我相中啦。我要甲你请教讲，我吼对两个脚头乌吼啊，可能退化啦吼啊，我有去做玻尿酸，啊，无啥有效果，我想讲。要来给你买健保丸，啊，来保养好不？
1: 健保丸，他们说八千，这回去安尼较紧了。
2: 安尼哦。
1: 嗯。
2: 啊，说八千偌济？
1: 说八千嘛两千，啊，健保丸嘛两千。
2: 安尼哦。
1: 哎。
2: 是安那讲说能爱过食说八千？
1: 说八千伊会改调整体质，啊，你若换掉骨质疏松对话，啊，会让加强健保丸的效果啊。
2: 哦，
1: 安尼较紧啦。
2: 哦，
1: 对，安尼你去做玻尿酸，那就是严重的，医生唔才叫你做诶。
2: 无，伊迄迄是，阮只我家已经迄严明啊，伊只系入去一定该做诶。你有严重无严重？伊就假讲我这得二级病尔。
1: 哦，安尼。哎呀，
2: 讲我这退化得二级。
1: 对，啊，咱食药啊是较根本啦。
2: 啊，阮只都。一个圣诞的陈太太，就拢食你个吼，讲食四五冬啊，
1: 假
2: 讲，
1: 人家你
2: 白的。我若不讲话，你有
1: 我今日见我在就搞啊。
2: 哦，安尼哦。
1: 诶，介方便啊。
2: 啊，两行多一只。
1: 诶，十八千食一粒，我健步完食八粒，我现在食三个月。
2: 食三个月啊。
1: 有。
2: 啊，安尼食会有改善
1: 呢。会啊，会改善啊。
2: 有。
1: 有。
2: 啊，无我即马吼。
1: 诶。
2: 刚刚走路会安尼软卡软卡，
1: 对啊，迄就是骨质疏松退化现象。
2: 中啊软卡，
1: 骨酸性啊，系安尼啊吼。
2: 哎呀，
1: 有
2: 哦，安尼哦，
1: 嗯，
2: 啊，无你加加两行来。
1: 啊，你加讲你的主治好了。
2: 哦，主治我中，主治中中。
1: 你什么关？
2: 是最上香。
1: 是嘉义关呢？
2: 嘉义关最上香。
1: 嘉义关最上香啦吼。哦，
2: 嗯，黄
1: 春梅。
2: 我先有甲你买一间烧鱼啊，我来看下，
1: 好
2: 啊，
1: 好
2: 啊。啊，这个太太都加分。我甲你描述食四个冬啊，我都听你家确定你讲这个描述讲话的。
1: 对啦，对啦，有。
2: 伊讲。啊，你就两行四间了。
1: 对啦，对，哦，谢谢。
2: 啊，明仔再打个东西。
1: 明仔再看你明仔再收啊，明仔到收拢会使。
2: 啊，你哦，
1: 嗯，
2: 无明仔再来，再时再好吧。
1: 好，再时十点才开始上啊。
2: 十点才开始，啊，唔少来个接中昼啊。
1: 嘿，头早。
2: 绝对来。
1: 一直冰冻解起来啊。
2: 哦，伫冰冻。
1: 嘿。
2: 哦，冰冻。
1: 嘿。
2: 啊，一再时间收会着。
1: 会啦。好因为咱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是年久月侵所引起的吼，所以咱一定要认真吃。咱的骨就会定单，咱的骨头就会用开。自然咱要行要走就无问题。爱认命，我像现在说八仙，看八仙健步丸。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枪，我像新的薄荷伪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直接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可能进行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行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
9: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